0: 视对眼科，看眼病到意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来到了一周的当中间哈、啊，
1: 是的，
0: 哎呀，所有的事儿都有盼头了，是不是、啊？
1: 就是过完了这个周三、啊
0: 嗯、
1: 周四、周五呢，就会稍稍的轻松一些些感觉。
0: 人们说嘛，就人生就像坐过山车，当你行驶到中间档的时候，就不高不低这个时候的时候，心态是最平稳的
1: 啊。
0: 一开始，比如说从来没有坐过的，你坐过没？
1: 什么从来没有坐过？
0: 过山车
1: 啊，坐过。
0: 那个刺激吗？
1: 刺激刺激，就
0: 是你坐的那个难度系数有多大？
1: 就是
0: 胜利公园那个，
1: 不是不是吧，
0: 激流勇进
1: 那个全国排第一的那个八天虎过山车。
0: 哎呀，
1: 就是那个环球里边的那个，说是这个速度最快的嘛。
0: 叫唤了吗？
1: 没叫。
0: 哎呀，
1: 啊，
0: 真扫兴，
1: 哭了。不是这个哭是啥呢？因为它就是那个风速它太大
0: 啊、
1: 你不得不流眼泪。
0: 就是根本不是说因为胆怯和刺激，就是生理性流泪。
1: 对，我叫倒没叫，但是我笑了，就是这个特别的刺激。一刺激就哈哈哈哈，然后这个眼泪卡，就感觉这个眼泪直接飙出来了。
0: 哎，你说人哈、真的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比如说之前有很多一些你体会不到的一些情感的流露，比如说喜极而泣
1: 啊。
0: 就想你说那高兴的事你为什么要气呢？
1: 激动了吗？
0: 啊，完就像这个说乐极生悲、你说本来就挺开心的事呢，怎么能突然间是用这种表达方式呢？完、你说你这本来应该刺激的，你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哈的这样呢、
1: 对，然后这个玩坐过山车说到这块儿，就是如果说今天有去玩的话，推荐大家晚上坐这过山车
0: 啊，
1: 因为晚上坐的时候它这个夜景特别的好看。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山车上有一会儿倒立一会儿怎么样的嘛，它这个能看到这个俯瞰一下这个园里边的这个夜景，特别的好，而且晚上觉得更刺激。因为晚上的时候它两边的有点黑呀、它看不太清啊，然后哗一过去的时候，尤其是下坡，一下冲下去就是最刺激的。
0: 对，所以说吧，就是你一开始爬坡的这个阶段你都是忐忑的，因为前路未知啊，
1: 你不知道啥时候那个坡就下去了。
0: 对，你不知道有多难，有多险，有多刺激，或者有多坎坷。这个时候就是忐忑，然后呢等你缓缓上升到那个坡段的时候，就是它相对来说平稳的时候，你觉得哎呀也不过如此嘛，人生这有什么的
1: 啊。
0: 之前听前辈们在这分享又什么啊，前路慢慢坑坑坎坎，这有什么多平稳，
1: 对，
0: 高度也不是很高也没见怎么刺激，是吧？
1: 没开始呢。
0: 哎，这个时候是心态最好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再继续滋的一下子加速了升高的时候，哎呀，这就是体会到了人生啊。
1: 对，人生如果说是这个一马平川，其实就没啥意思了。对不对？那就都是有这个波峰波谷嘛。
0: 对呀、如果说这个就像我们此刻所处的经历一样哈，别管你是在刚开始起步，还是已经到了中间的平稳阶段，还是最后要到冲刺挑战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阶段，就是都是靠你自己来掌控。
1: 对。
0: 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情绪外泄，或者是你想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效果，最终的时候这个掌控权都在自己的手中。
1: 是，
0: 你坦然处之，他也是做这一圈儿，你就是惊天地泣鬼神嚎啕大哭，他也得到时间这一圈搂完你才能下来，
1: 是
0: 中途不让下。

0: 肯定是不让笑啊。所以说这个选择做一件这个自己没做过的事之前，
1: 哦，
0: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但是吧，你这个是怎么之前是做一些攻略啥的，都不能够说，哎，我提前备职，我把我的心情也备份出来，不行，复刻不了。
0: 对，但是其实这个坐过山车其实不是最刺激的
1: 啊，
0: 最刺激的是坐海盗船。
1: 我深有感触
0: 啊，坐海盗船，然后对面要是有人捂嘴更刺激。
1: 我最开始我不跟你分享过吗，
0: 啊，
1: 我第一次坐海盗船就在胜利公园吗，
0: 啊，
1: 哎呀妈呀，就是顶端那个尾巴也不知道谁是头谁是尾了，反正就是我那头那侧那个，
0: 嗯，啊，
1: 那哥们儿是喝完酒，
0: 哎呦我天，
1: 他就一直就啊给我吓的呀。我都想了，提示大伙儿以后再坐海盗船之类的，你一定要备好小方便袋或者是小雨伞什么，
0: 嗯，
1: 以备不时之需。
0: 是，哎呦我天！
1: 哎呀，本来开场要说啥来啊，
0: 嗯？
1: 要说的就是如此寻常的一个礼拜三。
0: 嗯，对。
1: 但是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早八关注我们姐俩的抱抱团。
0: 嗯，
1: 其实你不觉着吗？每一天或者是我们的整个的漫漫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就是柴米油盐，人间烟火，
0: 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1: 哎，这是我今天早上听到的一首歌里边写的词儿，
0: 哎，
1: 就是柴米油盐，人间烟火，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0: 啊。
1: 完，就是当时听的时候可有感觉了呢。
0: 哪首歌啊？
1: 哼唱不出来，我让你找也白扯，你不是会员。
0: 是毛不易的那个吗？
1: 不是，就是一首网络歌，应该也都是翻唱版的那种的。
0: 柴米油盐酱，
1: 哎，不是别破坏我的意境，好容易我这聚拢过来的思维。来吧，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的7月22号啦，礼拜三，
0: 农历来到了6月初9。
1: 哎，
0: 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每天咱这个真挚的祝福送出来，这真的，这个不是说咱们这个每天都说一样的话，因为这种祝福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一种这个属于念力啊，告诉大家天天就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所以说大家这个一定会平安，
1: 天天就是天天。
0: 那，
1: 再有就是吧，虽然说科是这套科，但是从不同的人的嘴里和运用不一样的情感和情绪带动出来，用气发声不一样的说出来传递这句话的时候，你听到的接收到的感觉它也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
1: 对，
0: 肯定不一样。
1: 你就能听得出来为什么说要以诚相待呢，就是你是不是发自真心，其实对方是能够感应到的。
0: 对，
1: 人类都是有感情的这种沟通嘛，所以说这个是很玄妙的。
0: 是，
1: 就你不用说非得把这个我喜欢你或我讨厌你这样的词儿说出口，双方之间都会有默默的这种电磁场的这种交流，
0: 是
1: 就都接收到了，说啊，反正你也不咋得意我做什么事儿也白扯
0: 啊，反正就是这个，我是那种不太经常把这个那些肉麻的话挂在嘴边的，我是属于那种行动派的
1: 啊，天天做肉麻的事儿啊，
0: 哎呀那也不是，就是那个，你看也不会说天天说怎么地，
1: 你挺找揍啊。
0: 是之前我不是那么说，我说那个之前有人说那个跟我认识没几天，他说那个天想骂我，我说你没深入了解我，你都想揍我。
1: 对自己还是非常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的，
0: 有清晰的印子。
1: 哎，对对对，这个非常的难得哈。因为大多数人对自己呢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你不要不承认啊，很多人他都是处于一种自以为是的状态当中，你不要说我可不是这样的，哎，其实你静静的反思一下，你就是这样事儿，
0: 其实都挺双标，有时候。
1: 原来我这么多年到现在，我到这个岁数都快退休了，我现在我依然接受不了之前大风哥就一直说我犟，说我贼犟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一直认为我都挺讲道理的，我不是那种就一条道跑到黑的
0: 啊。他啥时候跟你说的？
1: 就早些年我俩刚一开始在一块搭档的时候。
0: 你都这么些年了，你还没摸过来这玩意儿还不犟吗？
1: 哦，真的。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

0: 意式对眼科，看眼病到意式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好，今天呢可以这个随时的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哈。据我所知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这两天断品的，然后呢陆续的有一些这个口碑比较好的果子，这个我们又把它给弄回来了，因为大家伙就是老找嘛。虽然我们认为说这是大福天了，然后再有呢就是也不需要我们这种主动送上门的服务了，可能就是大伙就习惯性的，哎，我也喜欢逛逛市场啊，我随手买点啥的呀，买完之后全服气了，
1: 对，
0: 回来找我问我啊，哎，那个还有没有了，我爸今天在早市上买了，好吃。再就是，哎呀妈，我大侄儿说这个好吃，他就是阔姨那里好吃，别的地方不好吃。
1: 对，就所以说这好东西、好品质是经得起检验的。
0: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强烈的强求。就是你爱怎么，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是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嘛。
1: 咱不是说爱咋地咋地，
0: 爱买不买。终归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的。
1: 是，你就是因为那个咱对自己的品质很自信。
0: 对，就是做精嘛，就是我们现在也不是说非得说需要什么，一定要给自己达到一个用网红的标准来界定，达到什么什么样的量，我们只不过就是想要说哎，只要是品质好，能够吃得着，让大家呢真真正正的吃一些盛名在外的果品，比如说像龙泉驿的水蜜桃，都知道说哎，水蜜桃龙泉驿就很有名，但是你知道你吃的那个它真的就是吗？你可能会因为它的一个名字你就觉得你认为它是，可是你吃完之后你觉得感觉平平，然后你就会对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这种特产你就会失去了兴趣，你就你的脑子当中就会说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觉得爆吃没吃着，
1: 不知道有籽没籽，有核没核，
0: 因为你没吃过好吃的。你为什么人家石林的人参果就那么的有名，为什么龙泉驿的水蜜桃，哎，为什么像海南新疆各地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产，譬如说我们东北的大冻梨，是吧，你就得吃到最纯粹的，然后环境也很重要，你冻梨就得坐在冬天的夜炕头上，
1: 对，
0: 拿个小铁盆，整点大冰水搁里头欢，
1: 对，
0: 这样的啃起来的时候才有那个味儿。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饭店他觉得很有特色哈，他弄一些说也所谓的这个东北大冻梨
1: 啊，
0: 为什么有一些南方的小伙伴们吃完之后说他也没觉得怎么地呀，这意境有的时候也不太对劲儿。
1: 是，一是意境不一样，二一个可能是现在那种冻梨吧，它是为了这些饭店它是那种量产
0: 啊，
1: 它也不是说像咱那种就是纯东北老式那种冻法，
0: 对，他就是觉得只要叫冻梨，随便拿个梨的品种然后往那一冻就行了，它就
1: 是
0: 冻梨了。
1: 正宗冻梨得用那种咱东北那种花盖
0: 梨，花盖梨，
1: 哎，
0: 花盖梨，你要是吃鲜花盖梨吧，它真的就不好吃，
1: 不好吃它扎巴鱼，
0: 哎，对，然后它还酸叽溜的，
1: 对，
0: 特别有人喜欢吃一点说带酸的行
1: 啊，是，最主要它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讨喜，那为啥说这个花盖梨
0: 扎巴鱼得给我写出来，给我形成书面，
1: 它做那个它变成冻梨之后。

0: 包糖料好吃的
1: 啊、哦、
0: 因为它这个一冻之后吧，你别看那个皮儿是黑的
1: 啊、
0: 哦、但是它那个一冻，它把那个就是里边的那个叫冰晶啊、
1: 哦、
0: 它结了冰之后，它把那个细胞壁给刺破了
1: 啊，质的变化，
0: 对，刺破了之后它这个甜度就上来了。嗯，
1: 你这么一说我稍微能理解了、
0: 嗯、
1: 这不就跟女生追求冻龄感是一样的吗？
0: 啊、
1: 嗯、
0: 咋的呢，
1: 就是冻龄了吗？你看新鲜的时候就像年轻的时候、
0: 啊、
1: 我不能够理解说、
0: 嗯、
1: 你说年纪轻轻的哈、
0: 嗯、
1: 你说漂亮的非得穿黑呀白呀这种单一的色、
0: 啊、
1: 你整点鲜艳色儿啊哈、
0: 啊、
1: 你这水灵灵的跟水葱似的年纪、
0: 啊、
1: 那个时候不理解，就寻为什么小年轻呢，衣柜当中一打开不是黑就是灰、
0: 嗯、
1: 就是黑的，
0: 对。
1: 然后呢，等到就是自己那个时候，就十七八的时候，那不也是喜欢吗？白 T 恤、牛仔裤，这就是很单纯的、
0: 嗯、
1: 纯粹的颜色。
0: 对
1: 啊，等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就像你今天早上问我似的，你咋整成这样色儿？
0: 嗯，青春的气息。
1: 就到了这个年纪，不就喜欢一点儿？鹅黄啊，嫩粉呐、
0: 啊，
1: 湖蓝呐、
0: 啊嫩绿色，嗯，就是那种多巴胺的色系。
1: 哎，是啊，就得用颜色上找了，因为你调节不了自己年轻的心情了。
0: 嗯，
1: 像那天在咱们那个大厦的电梯间啊，就一打开电梯门，我这要下电梯、
0: 嗯，
1: 就在一楼，咱也不知道这小丫头是哪个部门的，
0: 嗯，
1: 就是一股这青春的气息。
0: 哎呀，
1: 就都不用说别的，当时我的心里面就真的发出了一个最纯。纯粹的一个俩字儿，
0: 嗯，
1: 哎去，真好看
0: 、还得是年轻的，
1: 真的就是这种，是你无法用什么样的修饰啊，
0: 嗯，
1: 采用什么样的狠活什么的能够维持出来的，
0: 嗯
1: 嗯，
0: 对，
1: 不一样，真的就是不一样，
0: 嗯、
1: 青春就是青春，
0: 嗯嗯嗯，对，而且那啥，这个刚才提到冻梨啊，现在这个待会儿提个醒，又、
1: 嗯、
0: 突然想起来，之前网上有人说这个教大家说制作冻梨的办法，
1: 哦，
0: 就拿那个冰箱那个冻完之后化完再冻，再冻冻再化，完了它就黑了。他说那个就是为追求那黑色嘛，这个千万不可取。
1: 嗯，
0: 你冻完了之后，你再拿出来缓完再冻，它那个都已经是坏的情况了。
1: 哦，
0: 那正常的东北冻梨直接是埋到雪堆里面，它直接就黑了，它是外边封呲了的。它不是说缓完了之后它化了再冻黑的，那个完全是冻坏了，
1: 嗯，
0: 是烂了。咱们那个东北人，咱这正宗冻梨是直接，因为它有外边风吹。加上那个外边的这个气温低，
1: 嗯、
0: 是这么冻黑的，
1: 硬撕了的，
0: 硬撕的黑，不是说这个那个说那个缓化之后再那个、
1: 哦、
0: 再冻，化完了再冻、
1: 嗯、了，
0: 冻完再化那不行，那你这么吃肯定坏肚子、
1: 嗯、
0: 啊！
1: 你这一整的，我这也想吃冻梨了呢。为啥非得提到这个话题上？
0: 那么你说的冻梨吗？
1: 啊，我说的吗？
0: 你提的冻梨，
1: 谁证明的？
0: 你看，刚才还说呢，
1: 怎么的呢？
0: 啊，惠夫哥就说我犟
1: 啊，我这是犟吗？
0: 啊，
1: 我这是健忘，只拥有鱼的记忆。
0: 啊、是在这个纷繁的社会呀、啊，
1: 嗯、
0: 鱼的记忆其实是很好
1: 啊，真的、
0: 嗯。
1: 如果要是每个人哈、啊、都能够拿出这种记忆力方法来，
0: 嗯、
1: 这个充实着自己的人生的话，其实你会活得非常的快乐的。
0: 对，你看像我就会定期的删除一些记忆。
1: 嗯。
0: 嗯，
1: 还用定期删除吗？
0: 回收站吗？
1: 刚关上门、嗯、下电梯到楼下先，因为我好没锁门，回去看看。
0: 哎呀，
1: 好像是。
0: 哎呀，我今天想锁没锁门。完了，真是！我现在天天早上我锁门，
1: 嗯，
0: 真是！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健忘症，
1: 嗯，
0: 锁完了之后一下楼，感觉自己忘锁了，
1: 嗯，
0: 又腾上楼回
1: 去
0: 了，
1: 看一眼，
0: 完回去看锁上了，嗯、锁上之后完下楼，好像又惦记这门没锁上，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天天就是锁门的时候，我得录像，
1: 嗯啊，给自己留证据，
0: 对，证明不是锁上了。
1: 你这说的我后背脊梁骨刷了一下就是汗毛立起来了，这怎么的呢？你说年纪轻轻的就已经到这份儿了吗？要不然这么的吧，先趁着年轻做点年轻人该做的事儿。
0: 行，
1: 虽然说我们属于跨年龄段了，可是我们 也会制造机会，
0: 嗯，
1: 然后呢，来感受一下青春，
0: 出去走一走。
1: 我们夏令营开营了，
0: 是的，那来吧，这个说一说夏令营的事情啊。一到暑假呢，很多的这个家长都有同样的困扰：上班没时间陪孩子，孩子整天在家里边沉迷电子产品，性格愈发的内敛了。枯燥的补习班只能够被动的刷题，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和社交能力啊都得不到锻炼。

0: 综合素质很难提升。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所有参营的孩子均可获得电台专属体验机会。
1: 嗯，
0: 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夏令营专属8到16周岁青少年，开设8月3号、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暑假节奏，原价6999元每人，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研学就可以抢占专属名额了。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

0: 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3: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脸颊、下巴或者是这个牙龈呢 这个有的时候呢某个位置突然的一阵剧痛啊，像被这个电击一样啊，三叉神经痛，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今天遇到这些情况啊，比如说上口腔科一治，疼痛还是照发不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治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就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这种治不好的牙痛到底是什么。有请黄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这种疼痛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三叉神经痛，号称天下第一痛。三叉神经痛的发作非常有特点，一是突发突止，上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剧烈疼痛突然袭来；二是性质剧烈，像电击、针刺、刀割、灼烧一样，疼得让人不敢动、不敢说话；三是持续时间短，通常几秒钟到一两分钟，但频繁发作，有时一天几十次；四是有扳机点，面部某个特定区域轻轻一碰就诱发剧痛，刷牙、洗脸、吃饭、说话，甚至被风吹到都可能触发。那怎么跟牙痛区分呢？记住三点：牙痛是持续性钝痛，三叉神经痛是阵发性电击样剧痛，牙痛的位置模糊，定位困难。三叉神经痛的触发点非常明确，患者能准确指出哪个点，一碰就疼。牙痛用口腔科治疗可以解决，而三叉神经痛拔了牙依然还疼。如果牙齿没什么大问题却总是疼，就要高度警惕三叉神经痛了。大部分三叉神经痛没有明确的病因，属于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是面部最主要的感觉神经之一，它分出三个分支：眼支、上颌支和下颌支，分别支配额头、面颊、牙龈区域的感觉。当三叉神经根部被血管波动长期压迫，导致神经脱髓鞘和异常放电，就会引起疼痛。还有少数三叉神经痛是继发性的，是由于颅内肿瘤、多发性硬化等压迫或损伤了三叉神经，所以首次发作时需要进行头部磁共振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三叉神经痛治疗上分为药物和手术两大方向，初期首选药物控制疼痛，大多数人规律服药后疼痛就明显能缓解。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或者副作用太大，可以考虑手术，医生会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合适的手术方案。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to the day。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 团，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吧，
2: 嗯
1: 啊，分享每一天的快乐生活。
2: 哎，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下咱们的电话

0: 1384310040，1384310040。
1: 哎，对溜，就是每一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简单的吃吃喝喝、逛逛买买。
0: 对，
1: 人生也就这点乐趣了吧？
0: 那你看那啥呀，挣点钱不给自己花？
1: 哎，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谈什么梦想，也不要跟我谈什么伟什么抱负，抱负谁呀？抱负，
0: 报复性消费。
1: 那你首先先得赚出来，
0: 对呗？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省出来也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0: 对啊，这个所以说每天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也是让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好货的时候呢，还能省点钱。
1: 哎，
0: 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东西可太好了，
1: 又是一国际大牌。
0: 是的，是风靡全球十几年的轻奢品牌啊，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
1: 啊。你要说这个牌子，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啥呀，我咋不知道呢？哎呦，我怎么那我是没有啊，我没关注过这牌子。
0: 我跟你说，一个人穿过
1: 啊，
0: 大伙儿都知道。
1: 哎，我知道，
0: 吴彦祖。
1: 嗯，不是。
0: 吴彦祖不是，
1: 我们两个关注的人不一样。
0: 是，但是你说吴彦祖吧，男生他也关注。
1: 那可不是啊，
0: 那
1: 个谁，人家肖那个站男生也关注啊，你没听没看他那男粉，你没看他那男粉吗？那家伙都喊破喉咙了
0: 啊！我天啊，
1: 肖那个站，
0: 反正我不咋关注，但是你说吴彦祖，一般现在我们男生都是什么呢？帅的人都以吴彦祖自居，吴彦祖是一种帅的形容了。
1: 你
0: 咋了？
1: 行了，别说别的了，说。小马刺绣。说到小马刺绣，你就知道拉夫劳伦。
0: 是因为它这个标志性的牌子嘛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毕竟是牌子，对吧？它这个正常市面上啊线下的一件 polo 衫直接起步就700-800块钱。
1: 对 对
0: 稍微好点的都得破千了。
1: 那肯定
0: 买一件呢确实是心疼啊。那今天给大家一款品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
1: 哎，今年夏天特别流行老前锋。
0: 老前锋，这个说到拉夫劳伦呢，它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品牌了啊。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辨识度拉满。吴彦祖啊，肖战啊，陈伟霆啊，刘诗诗啊，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它。跟着买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3-5年拿出来之后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
1: 所以说经典永不过时啊。
0: 就是现在你穿出去之后比如说这个见客户啊，约会啊，逛街啊，那底气完全不一样了。
1: 哎，就是之前吧就是大家伙在搭配的时候呢，总觉得说这 polo 衫啊有点太商务化了，说我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正式的场合，我穿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呢？其实呢，你看啊，现在的这种为什么叫做经典呢？就是它可盐可甜的那种。你要是商务的话，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哎，它也挺体现出了那种既重视高端，然后又略带着一些轻松氛围的，适合那种关系非常友好的这种多次合作的这种商务合作的关系。然后再有呢，你要说纯粹打造一种休闲风的话呢，它也完全能够 hold 得住。你看底下无论是穿一个阔腿休闲，甚至是搭配牛仔，甚至就是搭配一个大短裤，哎，它都能这个轻松驾驭了。
0: 是的啊，现在所以说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你先来回复一波秒杀啊，能够选一选这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啊，咱们有这个白色、黑色，还有这个藏青色啊，三种颜色可以选择。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了啊！现在下单呢，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
1: 而且它的这个码数现在从 S 码到XXL 码，
0: 它全覆盖，但是说是全覆盖，但是我刚才选了，我点了一下，大家得 抓紧时间入手。
1: 哦，
0: 因为啥呢？因为我看这个白色，它现在目前显示只有 M、XL 和 XL。S 嘛，小码没有了，
1: 哦、小码没有，
0: 嗯、小码没有、
1: 嗯，
0: 但是一般 M 码都够穿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个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选择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减5块钱。
1: 嗯嗯，
0: 一会儿我再帮大家试验一下子这个具体怎么来减啊，然后这个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啊，
1: 嗯嗯，
0: 然后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来吧，朋友们，这个海洋呢已经帮大家试验了一下啊。这个如果说您之前在咱们的这个商城下过单啊，有这个福利官的微信了之后，还或者是下过单有这个积分的话，您现在回复咱们的这个秒杀出来这个链接，你扫了一下后，也可以最省钱啥呢？直接在这个咱们小程序里边啊，搜这个拉夫劳伦啊，就是如果说你没用过的啊，没用过的直接来回复秒杀，然后扫这个码。但是之前在咱们这下过单的，直接用你这个之前下过单用过那个小程序啊，这个咱们的电波甄选，你直接搜索拉夫劳伦这个 polo 衫出来之后，你再点它这个优惠券啊和好友优惠啊，还有咱们的积分就都能用了。我现在这一件到手是276块钱。
1: 哦咦
0: 啊，276块钱、
1: 哦、
0: 啊！
1: 你看啊，
0: 优惠券10块钱，
1: 嗯，
0: 然后好友优惠5块，还积分抵了8块钱。
1: 你看，
0: 嗯，
1: 这不就是吗？你就得是慢慢的研究，
0: 嗯、得研究这玩意儿。
1: 嗯、那省、嗯、省10块8块的差多少呢？
0: 对呗，那不止省10块8块呀、
1: 嗯、
0: 啊！而且我看看是他说的这个里边是两件起购再九五折，
1: 啊啊、嗯嗯！
0: 那我再帮大家试一试，我再加入购物车，
1: 嗯
0: 啊，我加入两件的话。试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1: 你刚才说一件你是多少钱？
0: 276。
1: 哎，那你怎么还比我又便宜2块钱？
0: 啊，那可能是这个积分的问题啊。你看，
1: 嗯，
0: 现在这个正常两件到手哈啊，是确实省了。
1: 嗯
0: 嗯，因为你看正常一件是299，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件299，两件的话它得是598。我现在两件加一起的话，它是显示568，相当于省了30块钱。
1: 嗯
0: 啊，确实是省了不少钱啊。大家看这个怎么样合适？如果说是选买一件的话啊，直接搜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李先生啊，李先生不回复拉夫劳伦，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就可以啊，就可以来直接这个扫码添加咱们的这个福利官微信，或者直接扫码的话再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1: 嗯，
0: 回复秒杀就可以啊，来到咱们的这个电波甄选的商城，选购您心仪的咱们大牌好货了啊。有人问你是妈妈粉？不是，
1: 谁呀、
0: 啊？
1: 是我呀，
0: 是那个头的姨粉。他不至于是妈
1: 妈
0: 粉。
1: 妈
0: 妈
1: 妈，吓我一跳。
0: 咋的了？
1: 吓我一跳。
0: 咋的了？干啥呀？
1: 等一下。
0: 啊，不是，关键你这一嗓子，你吓我一跳。哎呦我天啊，你手机没咋地，一嗓子给我吓一跳。来吧，那啥，那个阔姐是王楚钦的这个妈妈粉啊，姨粉呢。然后那啥，来看一下咱们的四哥啊，四哥也这个给咱发这个我们的这个打卡了啊，日常打卡。你看，
1: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
0: 咋的了？
1: 因为我这不一直一早上在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嘛，
0: 啊、
1: 这个时间节点给我打过来了
0: 啊。是到了吗？
1: 对，到了、
0: 哎、
1: 我一直盼望着的，问我说现在家里有没有人准备好准考证、
0: 啊、
1: 身份证接收
0: 啊。哎呀呀呀呀，
1: 哎呀，
0: 好事、
1: 嗯、
0: 啊，
1: 这惦记了，昨天就一直在跟踪订单，一直就跟踪着，今天这一大早上给送过来的，真是 嗯
0: 好事啊、
1: 哎、呀，我见证不了那个开箱的那个时刻了。
0: 不是你那啥，你干老大，你说等妈回家你再开。你留着，你先别开，我估计他会等你到家，你再一起拆开。
1: 嗯，那不能。
0: 咋的了？
1: 嗯，我都跟他交代了，我说你自己给我拍个视频吧。
0: 就是那个那外面那层皮儿，纸别给我扔了。
1: 哎，对，主要交代说那个封皮儿，你先别给我那啥，让我回家，我见证完之后你再处理。但刚才谁问我妈妈粉？反正像我这个年纪了，基本上对谁不喜欢美好的人和事儿呢、
0: 嗯？不是，但是他这个年龄，你不至于咱是妈妈粉。
1: 那他是91的，也差不多。
0: 也不至于，不至于。
1: 嗯，反正就是像喜欢孩子一样的喜欢这些美好励志的小青年儿。那确实是好看，那他一笑，妈，你就觉得没有什么烦恼事，真是笑眼如花，用在一个男生身上都如此贴切。
0: 嗯呐，
1: 哎呀。
0: 来吧，先看四哥说啊，人生好比过山车，顺境逆境加波折，好似沉听一首歌，哼唱否定头摇舌，风哥评价难迎合，完美阔姐就一个，神童海洋来契合，年轻健忘症患者，晴空海阔不褪色，相伴生活乐呵呵。 哎，四哥这个总结的很到位啊，但是我不是属于这个健忘，我最近真不是属于健忘，我是属于啥呢，是属于有点这个焦虑了有点啊。然后这个啊，松原啊，行，一会儿那啥，一会儿这个我们跟那个技术部门沟通一下啊，说现在松原那边啊有点断断续续。OK， 我们和这个技术部门沟通一下，然后这个让咱们尽快的啊解决问题啊。来吧，现在这个咱们想来看一看咱们的这款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的，就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不回复这个那，你看这个像刚才咱们这个李先生啊。polo 打对了，拉夫劳伦也打对了啊，就没打对，就没回复个秒杀啊，咱回复秒杀，这个暗号正确了，暗号正确了，咱们才会弹出这个咱们的链接啊，才会弹出链接。一定得回复秒杀，回复这个 polo 啊，回复咱们的拉夫劳伦呢，他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啊，都不会有任何反应。来吧，或者是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咱们的这个团品呢，一会儿稍后都会上架当中啊。有什么想要的这个果子呀，或者是想要的这个礼盒啊，想送人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的抱抱团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记住啊，朋友们，咱们这个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呢，如果说您之前下过单的啊，就先不用扫码了，直接下拉您的小程序，在这个菜单栏里面啊，找到之前下单过的这个电波甄选呢，或者电波严选这个小程序，直接搜索拉夫劳伦，点击这个 polo 衫的界面，这样才会有优惠啊。因为这个咱该说不说的，有这个实惠啊，一定得让大家这个得到，对吧？要不然那你再来咱这儿，这不白来了吗？对不对啊？本来299它是这个上限啊，最高你就花还是299，但是如果说你减一减的话，你看像我刚才减了10多块钱，276块钱就能够入手咱们这款 polo 衫了。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下单吧。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淄博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3度到29度；吉林多云转阴，23度到29度；延吉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四平多云转阴，21度到29度；通化多云，21度到2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辽源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白山多云，20度到30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 T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早智。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呢，持续性的一个高温，也是三伏天的一个典型性代表啊，所以疲劳驾驶就成为这个季节非常重要、值得大家关注的危险因素。尤其是长时间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开车的朋友，切记不要疲劳驾驶啊，好好开车。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里边有很多的朋友在互动，哎，说好久不见的这个海说，他说听了好多年了，原来长这样啊，是失望了呢还是开心了呢？这个暖宝宝说，旁边的是小智姐吗？
2: 嗯，
1: 啊，有日子没见了。是我们两个好久没有开直播了哈，有日子没见了，是你小智姐。嘉兴说，听你们两个节目是一种享受啊，听了之后呢还有收获，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暖宝宝说，欢迎来到1038，智勇双全组合在这儿呢。呵呵，谢谢各位的互动。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公屏上直接文字互动，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文字互动。那么复杂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各位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5411-851-5422。
2: 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处在空出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保持联络。同时提示大家，如果遇到了事故，你有图片、有视频啊，行车记录仪的这种截图，你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包括及时的路况提醒信息啊、雨天的信息提示啊、事故路段的提示，这些内容呢，欢迎大家都随时来给我们关注一下啊。
1: 还有朋友在打听，那宝宝说，哎，礼拜六的那档节目没了吗？小智姐，
2: 我暂时休息休息，
1: 暂时休息，暂时休息啊。
2: 嗯，
1: 这个终于看到真人了，谢谢啊，叫做什么？看狗狗去。牵着狗狗去月球。
2: 哎呦天，
1: 牵着狗狗去月球
2: 挺厉害，
1: 这得牵多长时间能过去？你们
2: AI 一下就成了
1: 啊。这个初雨甜蛋糕他说你们都知道的太晚了，我和勇哥10多年前就有过合影呢。哎呀，谢谢你啊，那时候记住了我没有白发的那一刻呗。那刚才有朋友在说哟，有白头发了，我说好几年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点关注的话，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平时呢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事儿，您找到我们也比较方便。着急危难的事儿，着急的事儿啊，尤其是着急的事儿，大家可以私信给我们啊，这是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呢确实要跟大家说声一声，没有办法私信都回复。很多朋友呢都在发私信，那只要您不是着急的事儿，可能我看过了之后也就不回复了。原因很简单，这个量不小。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您可以私信给我们，或者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里边都是可以的。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抖音的平台已经开通，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直播间。
2: 依然提示朋友们啊，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持续性的这个暑热的一个状态真的来到身边了。当然很多的外地朋友来了还会说，哎呀，长春真凉快。我说凉快吗？真的很凉快。我说那对我们来讲，这个季节进入这几天都已经感觉到很闷热了，已经感觉每天都在流汗，身上潮乎乎的。他说那你去我们那试试。我说那重庆我们比不了。那我们是真心比不了哈。他说很幸福，长春的夏天确实很幸福。我说那是没错的，我说欢迎你们没事都回来啊。他说回来你请我吃好吃的。我说那没问题。
1: 向幸福出发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我问一下啊，掉头没有掉头的指示灯的路口，掉头还用等候左转灯吗？啊，稍等一下我来看一看。这是被拍了呀，这准准的，这四张小连拍
2: 肯定被拍了
1: 啊，开着50红光，被

0: 电子警察记录，来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掉头，你这个必须要等灯的，你这个左边是实线，是而且左边是隔离带，你这是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允许你提前掉头的，像您的这样的路口是必须要等候掉头的信号灯，而且你这块啊没事没事没事，它是右侧的这个左转弯的这个路线上不允许掉头，
1: 嗯，
0: 啊左边是允许掉头的，
1: 嗯，
0: 这是允许掉头的地儿，但是你必须要等候信号灯，如果不等的话，那这就是违章。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不等呢？只有一种，就是你的停止线，停止线以内的导向车道的这个线是虚线，或者是内侧是虚线，外侧是实线，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位置，像这样的位置是不需要等候信号灯的，只要它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的，那可以直接掉头，没有掉头的信号灯的，单独信号灯的，你可以直接掉头，如果有掉头的信号灯要看信号灯，所以呢，你的这个是完全的非常标准的违法。
1: 嗯，这个路口就算咱不看这么复杂的，叔叔你说的都太专业了，我看不懂。大家伙儿现在就是，比如说刚才像幸福出发这位朋友，你观察这路口有多大，你观察一下，如果你不等灯的话，你完全就自主的说我想掉头我就掉头，允许我掉头，你试试对向车道多大影响，对吧？这我们自己能判定出来啊。
0: 哎呀，这可惜了了，这是没有等信号灯啊，200块钱六分啊，这是确实哈，损失比较惨重。下回记得啊，像这样的路段是必须要等信号灯的。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大家都在互动，只有头顶都白了，刚才，刚好染成蓝灰色啊，很明的那种。很潮的那种啊，不是很明，很潮的那种。潮不潮靠自然长嘛。
1: 岁数大了，
0: 你什么招都给我出哈，染成蓝灰色，很潮的那种。你还让不让我上班了？我要染成那样，我能来了吗？我
1: 能
0: 好意思了吗？
1: 可以，
0: 可以，
1: 完全可以。
0: 你看着，你能？
1: 我多给你拍两张照片。
0: 你能行？
1: 能。
0: 你不认为我出啥毛病
1: 了？不会。
0: 哎呀，我自己都不行，这个。都暖宝宝说，哎呀别说了，都是，哎呀这词儿用了，心酸血泪史啊，他说天天在外边跑回来了，贴了圈，我都不想，不行，后边这几个字我读不出来了，有点读不太明了，贴了八级的圈什么，没太读明白，不好意思啊，
1: 我看不见啊。
0: 这语文水平，
1: 我不是不想帮你，我一个字也看不着。
0: 语文水平太差了，
1: 允许我看不见。
0: 魏大哥说咋的？这未成年人教育的节目也放暑假呀？
1: 对，啊，你咋说这么对呢？我给你点个赞。
0: 哎，
1: 暑假休息，你允许我休息几天吧？
0: 啊，是年了吧唧的吗？是这意思吗？行吧，各位啊，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事儿，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相关的问题。同时呢，也给各位提个醒，8月6号呢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开启的带着大家去新马的第二趟行程。第一趟行程呢是今年的1月份，基于第一趟行程的基础做出了第二趟行程的升级，不仅在住宿的条件上做了升级，同时呢，我们也在住宿的地点上做了升级。这一次我们在新加坡将会住两晚，两晚的新加坡的住宿，这是一般的新马团不安排的，因为它成本会高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出于一种站在旅行者的角度，能够更舒适的角度，对于我们的行程做出了调整，而且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景点进行了剔除，把一些好的景点需要我们拿出更多时间在那里边去玩、去享受、去转悠的地方，我们把时间增长。这样的话呢，让整个行程呢走起来呢，我个人觉得更适合于旅行的状态，更适合于休闲度假的状态，不会累。但是呢，该去的地儿必须要去，该玩的好的地儿时间一定要通透。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站的不一样的地方，较比一月份的出行，不得不说确实做出了升级。我们顺便和一月份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说声抱歉，那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们只有经历过了才能做出更好的调整。而且这次的调整呢，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认，也希望呢各位能够走得更舒服。七天的时间，八月六号出发，八月十二号返回，七天的时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来您的信息，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啊。8月6号出发，如果您时间来得及，您。

0: 你就可以选择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趟的新马的行程。
1: 嗯，大家说假了想去玩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哈。
0: 嗯，
1: 最近我发现出去玩的朋友特别多，也给大家做提示啊。到了外地有很多朋友最近自驾游，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自驾游，有的开车去了大草原啊，打算明天动身啊，就一家默默的收拾了东西就打算溜达去了。我说你们自己自驾出去毕竟是陌生城市，而且平常呢这两口子也不怎么太开车啊，开的次数没有那么多，我说你们两个多长长经验，虽然都老驾龄了是吧，有很多年的驾驶经验，但是呢一般不怎么太出去自驾，说这样的朋友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我带着老人一家出去要多注意安全，至少休息好，保证司机的一个精神状态，遇到大雨的时候啊能选择停车的地方就去停一停，别去着急赶路，也别大晚上的非得开车啊，这就是千里明晚嘱咐的。
0: 嗯，
1: 都是亲朋友啊。
0: 抖音直播间里面的信息量比较大，我一点一点来说啊。暖宝宝说，小智姐的方案呢确实可信啊，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家的儿子现在呢都知道自己做家务了。
1: 哎呦给你赞一个，
0: 恭喜你。我想问问你家的儿子有多大了啊，你告诉我啊。这个暖宝宝说，老父亲感觉很欣慰啊，他说我跟这不对，我错过了一条。小智姐的方案很好使啊，这还是延续了，还是延续了这个信息啊。那就是这个老父亲感觉很欣慰。哎呀，这个再来看一下，看啊，这呢，随波逐流说，他说我和我爸呀都是你们的粉丝啊，最早的时候听坏了好几个收音机，支持勇哥之姐啊，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嘉兴说，他说中间隔离护栏的十字路口。没有可掉头的指示，也没有禁止掉头的指示，绿灯亮了可以掉头吗？我把这个事儿呢简单再说一说啊。各位，如果你所在这个路段是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同时这个路段是允许左转的，在这样的路段是可以掉头的。什么样的时候必须要等信号灯，什么样的时候不需要等信号灯，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所进入的导向车道，最左侧的导向车道都是实线的，就你的左边是完全的实线，不管是单实线还是双实线，在这个时候你要掉头必须要等候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之后，整个的车通过停止线，并且还要通过斑马线，然后再来进行掉头，坚决不允许压线掉头，斑马线上掉头，这些都是不正确的。第二个，如果你所停的最左侧的车道的导向车道，你的左侧是虚线，或者内侧是虚线，外侧是实线的，虚线和实线相交接的这样的地方，即便前边是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你也不需要通过停止线，你也不需要等候信号灯，可以直接掉头。但此时此刻的你一定要谨记，千万不能通过停止线掉头。各位记得啊，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时，咱说的就是没有这个等待区的这种，你千万不要通过停止线，因为通过了停止线属于闯红灯，千万不要通过停止线，直接在虚线处或虚线和实线相交接处直接掉头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不要影响直行车辆就行啊，这个不需要看信号灯。这两个，一个需要看信号灯，一个不需要看信号灯，各位要把它记好。那如果前面是有掉头的指示灯的，一定要看信号灯，不管这个路段是什么样，前面只要有一个单独的掉头指示灯，你就要看信号灯，因为我们首先要遵照信号灯，然后再来看地面的标志表现。
1: 很多朋友说会忽视这一点、
0: 哎、对，
1: 长春市有几个路口是有单独的这个掉头的一个指示灯的，这个指示灯亮啊还是是红啊还是绿啊，很多朋友都说这跟左转弯是什么关系，大家一定要看好，有的时候那个灯确实容易迷惑，大家学会看信号灯，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也就记住那实线它是不能碰的，咋着都不行、
0: 嗯、
1: 啊，你就记住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你哄理解它对吧，你正常灯来讲，那你绿灯了你就走，红灯你就停，前面有是实线了，你说我挑头我还受这限制吗？你看好，没灯你就得受限，
0: 嗯，
1: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
0: 好嘞，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接下来关注有利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

0: 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这些事儿，您现在马上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1: 嗯，哎呀，刘小爬说：“勇哥，你再说一遍。”我这，哎呀，行吗？一会儿的啊，一会儿的。这个嘉兴说有待转区的，进入到待转区，绿灯可以掉头吗？绿灯是不可以，这个时候也是不可以掉头的，只有在这个导向车道里边是有虚线的。刚才那哥们就是有待转区，进入到待转区之后直接掉的头，那个是不行的，只有在导向车道内是虚线的才可以直接掉头，才可以不等信号灯啊。哎，东尼说的还是对的，他说大勇还是那么帅。谢谢你啊。刚才还有朋友问一下，这个用户9626说，这是什么台啊？这是夫妻搭档台吗？是的，
0: 可以改名了是吧？
1: 是的，
0: 可以。
1: 是的，
0: 嗯，
1: 你说的对啊。吉林交通广播有人在给说吉林，你看暖宝宝说的就特别好，他说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加了个吉林市应急广播，你快给我上一边去。不是的啊，咱不能抢那个窝去，咱们是吉林交通广播，是吉林省的应急广播，是吉林省的交通广播电台。
0: 嗯
1: 啊，各位一定要记得，在吉林的后边什么都不加的，代表的是吉林省，如果是吉林市，在吉林的后边一定要加市这个字。
0: 暖、宝宝是外地人。
1: 对，这就比较好判断。
0: 你原谅他吧。
1: 因为这个确实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并且市不是省会的一个城市。这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很多外地的朋友分不太清楚。大家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哈。各位你要记得，这个在吉林后边只要没有省字儿，你比如说我们像原来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现在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这些都是不加吉林省的，它不需要，它代表的就是省。但是如果是市的话，你就必须要说吉林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呢，我们叫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的应急广播。谢谢啊，谢谢各位。小孟哥的互动很关键，把我们的热线也打到屏幕上。慢慢慢，这是叫憧憬未来呀、我发现这字儿要远了之后，真是让你猜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俩是夫妻吗？”嗯，应该不是。
0: 貌似不太是。
1: 应该不是。今天反正是比较巧合，都是同色系。我们两个你发现不发现最近经常同色系。
0: 谁道呢？这是为啥呢？
1: 为啥？我都没稀得说你。一个女生天天穿点灰的、深色的、浅色的，连个色儿都不带，你说咱能不同色系吗？你说我一个做男生哈，我只能穿点蓝色的是吧，深色的偏黑色的，然后灰色的是吧，这就差不多了呗。
0: 那一看真就是假的，他真不是真的，为啥呢？你这么多年了，人穿啥颜色的衣服你都不知道，满就灰白灰，加个蓝。
1: 所以你说
0: 蓝黑白灰，
1: 我也都这色儿，
0: 白灰蓝。
1: 那不对，那换个角度，那能不是两口子吗？那买衣服都买同样色儿的，那你说
0: 谁家一家人这么买衣服？那莫油啊。
1: 他说直播间还有监控你们两个的。你现在看到的应该是啊，有你，我以为你看到的是后边那个灯呢，这个不能完全叫监控啊，这是我们的直播的摄像头啊，这是咱们的直播摄像头，高清摄像头。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
0: 马月山说红灯导向车道内侧虚线，不看灯挑头的挨罚的，人都说了有灯先看灯。暗灯行驶，
1: 红灯，马月山，我给你强调一下，如果这个红灯是掉头信号灯，有这样的，确实它的标志和它的标线和信号灯匹配的不是很完美的，我曾经看到过，在哪一个城市我不记得，但是确实看到过，只要是掉头信号灯，你就不能走，单独的掉头信号灯不能走，然后你说导向车道的内侧是虚线，不看灯掉头有被罚的，如果你通过了停止线，你就要被罚。如果你不通过停止线，你确实走的是虚线和实线相交接，或者完全是虚线的地方，是左转弯的信号灯，你直接掉头的，你放心，绝对不会被罚。即便被罚，你复议也是可以的啊，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不会被罚，这是法律的，这是规则，这是规则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如果是你，你可以把这个图片发过来，我看一看。那如果不是你的话，你放心，你的信息得到的是不准确的，得符合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刚才有朋友说再把这个事儿说一遍，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吧。大家经常在路面上看到的最左侧车道，你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掉头，你就记得绿灯时不压实线掉头，你就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我先把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告诉给大家，当然这个方式有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当然也有可能会被后方长鸣。

0: 敌催促，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您记住这个原则，只要你在最左侧的车道，只要你绿灯通行，只要你不压实线啊，停止线不算啊，只要你不压实线，你都是属于正常的，它是绝对没有毛病的，给你一个万能的通行方法。第二个，如果你想按照规则去走，虚线或虚线实线相交接的导向车道，你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前方的前提是不是掉头的红灯，只要是左转弯的红灯，你就可以直接掉头。那么如果导向车道是实线的，我们只能通过停止线掉头的，那您要记得，我们要看信号灯，看着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你才可以通过停止线。而且呢，还有规则，就是通过了停止线之后，还要通过斑马线，您不能在斑马线上压，你要通过斑马线，掉头回来之后再压一遍斑马线，然后这是正确的掉头方式。
1: 嗯，这个大家这回能清楚能明了了是吧？
0: 尽力说吧。
1: 就记住啥时候实线都不能动，啥时候都看灯，对吧？就这么简单个道理，这是大原则大方向。你掌握好了大原则大方向，你在路上就会减少违章，你不违章你就减少事故发生啊，就是这么简单个道理哈。
0: 嗯，
1: 大家互动的朋友可以随时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来互动 ，FM 1038 1038，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任何问题的朋友，热线也在持续的梳理过程当中。
0: 这个事儿看来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刚才不仅仅在微信平台上各位有讨论，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大家都持续的在讨论的这个事儿，就是确实哈，现在有很多掉头的需求，可能大家走的不太习惯，还有一些掉头的技巧，大家其实应该关注一下。在我们不压右侧实线的情况下，您尽可能的把车往右侧靠一靠，那别贴着左侧去掉头，你的转弯的角度会变小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具备，那路相对来说有一点宽度，你的导向车道有一点宽度，能够具备向右侧稍靠一靠的，只要你不压线，你越向右靠，你的转弯会越顺当。这是第一个，先把方向，先把角度摆开。第二个，在掉头或转弯的时候，你的方向打得一定要快，你的方向越快，你的车的转角转得会越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你掉头的位置路掉过来之后，你的左边的路相对比较窄的啊，掉头的时候必须得向后倒车，然后才能通行的。各位要记得，不要在你车辆的后方留出一个车道，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直行的车辆从你的后方通过。虽然说我们确实应该避让直行车辆，但是有很多事实的情况它不是这样啊。你一旦要让后方留出了可以通行的空间的话，后边的车持续的走，你将会非常尴尬的邪不由的在这块，你不仅害事，而且还有事故发生的风险。所以大家在这样的地方掉头的时候，不要给后方留太多的空间，我们向前差不多就行，保证后方不能走车，你会发现别人只能被迫的在这里等候你，然后你抓紧时间完成你的掉头行为，就不会对别人构成太大的影响。
1: 嗯，来，我们关注一下刘先生遇到的问题。你好，刘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说吧。
2: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的，就是违章这个。
1: 嗯。
2: 我是前天吧收到一个违停的那个警告信息，我就上那个，就是上交罚款那嘎达，就去处理这个事情。到那一查呢，有两个闯红灯，都是在那的，都是也是挑头，都是在那一个道口挑头，中间隔十来天吧。
0: 嗯
1: 嗯。
2: 中间隔十来天他没信息，完了等到这个等到这个违停给我发信息，我到那一查呢，那都过一个多月了，他也没给我发信息。
0: 嗯，
2: 我说那这个那能复议不呢？
0: 不能啊。
1: 嗯，
0: 这个呢只是一个服务的增值而已，这个呢不是说所有的必须要给你发信息。
1: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违法，你别说是隔了半个月两次，你就一天十次，他也是可以正常处罚的。这个没毛病啊！作为驾驶员，我们要在路面上选择好通行的方式，不出现这样的行为啊！所以你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复议的可能性。
1: 你还有什么疑问？
2: 不是，我寻思，他要是给我发信息的话，第二把我就不能犯这个错误了。
0: 嗯，没有规定必须发。
1: 他要一直不给你发，你要犯个百八十回就热闹了。
0: 对呀、啊。没有规定必须发，只是说现在提供的服务更加人性化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得到了就是得到了，得不到那也没有办法啊。
2: 那好了，谢谢。
1: 你要保持良好的一个行车习惯，就你得认识标志。

0: 得认识表现，哎，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不能闯灯。
1: 行，
2: 我以前吧，在那嘎挑过头，他没法，这回挑两回呢，完了可能是以前争不好使，是咋的？
0: 你电子警察更加卖力工作了，现在。
1: 你说对了，要么压实线了，要么是不符合路面的标志或者标线的规定了。所以呢肯定是出毛病了，
0: 以后大家记着哈，电子警察会越来越努力的工作，电子警察的眼睛会越来越亮，他会越来越好使，他原来只关注一个超级大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他原来只关注一个这个玉米粒儿那么大，现在他连小米粒儿都关注，再过两天连芝麻他都能看见，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你说他最后制约的是谁？制约是那些没有好习惯开车的朋友。
1: 大哥，这两次你不是闯灯吧？
2: 不是，就是在红绿灯的挑头，也是在红绿，就是我刚才听那个收音机，就是你说那个挑头那个，
1: 嗯，
2: 我这个那两次吧都在那挑头，
1: 嗯
0: 嗯，
2: 就在那一个都是那一个路口，
1: 你
0: 都压实线，
1: 你确定不是206分的，是不是？
2: 是两码都是206分，
1: 那不就是闯灯吗？
0: 他的意思是我告诉你，我没闯红灯，我是挑头压线。
1: 你的行为是闯红灯，
0: 对。
1: 你的违法，我可以给你直接给你摊牌，你就是属于这种左边是实线，你通过了导向车，你进入导向车道之后，你通过了停止线直接掉头，这是闯红灯的行为。刚才我已经在这个给大家普及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0: 他就视为你闯红灯嘛。
2: 是我正听着这个节目，
1: 对对对，
2: 我打电话
1: 跟你一模一样哈，
0: 习惯不好，
2: 一模一样，真一模一样，
1: 真一模一样，
0: 习惯不好。
1: 行了，
2: 那就不好，
1: 哎，再见吧，
0: 再见
1: 啊，
2: 那以后注意，再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以后注意，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这一下子两次一模一样的12分扣完了，
1: 你看，我想，我说他是在路口，我以为是压了线掉头呢，就不允许掉头的地儿。那越听越觉得像闯红灯。这魏大哥就说了，说这咋的？这两次12分没了呀？
0: 对呀，
1: 真是
0: 这就没了吗？
1: 都会抢答了，确实，你都会抢答了。两次12分，也一次就6分。我们驾驶证一共12分。
0: 对，
1: 各位珍视一下自己的驾驶证，尤其是闯红灯的行为，这个确实是太容易让我们的分数不够了。而且呢，各位如果现在手头有一些扣分的话，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学法减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既可以让你增加一下安全意识，又可以让你去看一下那些惨烈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可以让你的自己的分数变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半个小时的学习啊，通过解答20道题啊，达到了标准，你就可以减掉1分。一年当中最高减掉的是6分，如果您感兴趣，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在手机里边去学一学。
0: 我谁说我不感兴趣？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1: 那你有分的你没找啊？
0: 我好好开车，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坚决不想去学习。有的朋友说，哎呀妈，让我干啥不行，天天让我学这个，我老难受了啊。你难受不行，你平常开车除了习惯之外，还有一些朋友确实不会看。哎呦，你看他说，哎，觉得刚才这位先生觉得我可能没注意，我下次注意点。其实我内心有一句话，他好像都不知道这么开车是错的，会被他视为闯红灯处理。
1: 未来的大叔说，勇哥志姐问一下，行人走斑马线闯红灯还给车2000块钱的修车，这个合理吗？非常的合理。斑马线是保护行人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有信号灯要按灯通行，闯灯者将会承担交通事故的全责，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如果真的严格到这个程度去给做出判罚的话，这说明行人的行为还较为突然啊，所以呢可能就没有给机动车任何的责任，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是闯红灯，闯红灯的行为在交通事故里边它是最具备着承担交通事故全责的一个条件。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 正在为您开通，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

0: 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等等遇到维权的事情了啊！大家可以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保持关注哈。这两天长春的汽博会还在进行当中啊，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昨天打电话问买什么车，让我给推荐，我说我推荐不了，我找人给你推荐啊。他们要去买车去，所以最近逛汽博会的、逛展会的朋友还比较多的啊，我们节目多次都提着大家在汽博会逛展会的时候签订这个定金的时候啊，看好那个预定的定还是确定的定，有的时候那个预定金啊是不退还的，大家一定要看好，也不要过于的着急就随便的就定下一台车，多比比多看看，至少选择完自己不后悔。然后定金呢还真是别随随便便的签，然后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签个文本合同，至少呢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啊，这些都提醒大家伙。
2: 哎呀，现在的车价一天不如一天所以不用着急在这几天之前叫保价，之后叫开价，就是我还是打开了汽博会的价，依然可以这样销售。在汽博会期间购车什么都好，只有一点弊端，就是有点仓促，有点忙碌。这个时候呢可能
1: 容易上头，
2: 对，都可能感受过这一点。
1: 现在某一款车还已经出现了这种要预定很久才能提到手的，昨天那个朋友就是叫我买这款车型，说最新款超好，还能有什么星空顶等等，还这说了一堆，他说咋整啊，买不到啊，没有现车呀，就来问这事儿。我说那问问看能不能有，然后人告诉我谁都没有，
2: 没有
1: 就是没有现车。
2: 好车还是不愁卖哈，
1: 要预定。
2: 这个刚才谁刘小爬说10年前的勇哥意气风发，谢谢啊。
1: 10年后咋的了？
2: 10年后的勇哥生气发疯。这是小孟哥补的一句话，你现在可以了，你现在濒临于拉黑的边缘了你瞅哪天的，
1: 都多久不想给他拉，
2: 我告诉你小孟哥
1: 他又冲上来，
2: 我收拾你根本都不用我但凡在这块儿，因为你小智姐看不到文字啊，我但凡在这给你编点啥出来，你看你小智姐封杀你不得
1: 意思是我给他拉黑，坏人我来当哈。
2: 对呀、我让你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嘉兴说大勇啊，我还没有搞明白，进入到待转区，待转区左转是虚线呢，绿灯亮不可以掉头吗？麻烦了，绿灯亮当然是可以掉头的，我们说的是进入到待转区的车辆在红灯左转完是红灯时不允许掉头，但是这个路口是没有禁止掉头的，你是可以进入到待转区，然后等候信号灯，等左转完的信号灯亮起之后，你看有的左转有的掉头，我每天都这么走，
1: 我也是，
2: 我每天下班都要这样走一遍，
1: 我也这样走一遍，
2: 对吧？你看我就是
1: 咱俩一模一样的，
2: 咱俩走的都是一个路吗？
1: 对，
2: 我们都是在这个生态大街与会展大街交汇，
1: 我们是一路人。
2: 对，我们从单位的小门西门出来，出来之后右转弯进入到了生态大街的左转弯，这个掉头的这条道，然后我们需要等候着左转弯的信号灯亮起之后，我们都是在停这个待转区里边去左转的，
1: 必须的，只能在待转区里左转。
2: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你还有哪不明白你就问。舒淇爸爸说左转弯线左侧单虚线红灯能掉头吗？能啊，我不多解释，多解释了怕你听不明白了啊。能，我一般都等，很多人都直接掉头，感觉自己在那儿呢等有点很突兀的感觉，你是有点小突兀
1: 你还耽误人时间了呢
2: 对对对，像这样的路段是可以直接掉头的啊，这是没问题的。
1: 好了，我们看吕先生的问题。您好吕先生，
2: 请讲。
3: 哎，你好，小子。那个上周五不在车库发生一起刮蹭那个事故吗？
1: 我想起来了。
3: 发过那个照片。
1: 我想起来。现在有结果了没？
3: 有结果了。
1: 什么结果？
3: 去了，去对方全责。
1: 对方承担一个全责啊，那很好。
3: 而且警察都没有问那个线的问题。
1: 那行，没问题。
3: 我回来看了，确实有线，确实中间有线，而且我就是在到。就是在这个我这个车就正好是正中间走的。
1: 跟大家描述一下吕先生发生什么事儿了。吕先生地下车库 他这地下车库呢是带这个卷帘门的车库啊，他呢这个为了躲一辆车，躲到人家车库比较近，车库有一条白实线，有一条黄实线，就刚好车库出来的每一家每一库出来的一个黄实线一条白实线，吕先生呢由于躲那个车离人家车库极近极近的位置，那就恨不得轱辘压在了黄实线边上，那台车从他的卷帘门滋升起来，我给大家一个画面，升完他就噌出来了，俩人咣就怼上了。我那天
2: 三个声音，滋滋滋，嗖，还有光，完事儿了，
1: 完事儿结束了，
3: 没那么严重。那个道路中间有线，
1: 有
3: 分道
1: 线，
3: 有
1: 线啊，有分道线
3: 就好，我就是走着我这车，一点问题没有，
1: 那可以，
3: 我就得这么走，因为我今天这么走，
1: 当时你拍的照片完全看不出来中间有线。
3: 当时我俩撞车的地方没有线，但是前后都有线。我事后又给你发了几张照片，我不知道你不注没注意看。
1: 啊，那可能下节目没看到。
2: 他只要从车位出来，
3: 那个、
2: 或者从
3: 那个车祸是双向单车道，我正好是走在我这车车道里头。
1: 是。
2: 没关系，吕先生，下次呢，咱也知道这事儿，就是只要对方从车位或者车库出来，他都需要避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
1: 的
2: 车辆。
1: 是的，
2: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除非你有超速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3: 老听众了，老听了很久了。
2: 嗯，
1: 下次注意点，咱也别
3: 保险，那个保险直接都给我那啥了，直接告我销案了。他说你不用报了，这是销案了。他说你别跟他掺和了。
1: 下次那你躲车你也得注意点，别离他那么近，太近。
3: 哎呀，也就赶巧三辆车在那儿，或者一个车出来之后，
1: 这家伙近
3: 吗？
1: 近到啥程度？
3: 完了，那个、
1: 好像一台死车停在人家车库门口的，就那么近。
3: 那个车可能是那车那可能那个人吧，开车从车库出来没经验，你就往前一冲，就直接就撞了。
1: 行，
2: 那就这么着。
1: 可以了，再见了啊！好嘞，
2: 那再见。
1: 感谢反馈啊，没责任挺好。
2: 要将泪水写成诗，这谁？这我儿子同学呀，应该是
1: 什么名？哎呦我的天！
2: 这应该是、
1: 要当个哲学家对吗？
2: 问我儿子在哪儿呢？这肯定是他同学呀、啊！你不好好学习，你干啥玩意儿？
1: 在家写作业呢
2: 啊！你把手机放一边，你该干啥干啥去啊！不跟你唠。金门长白山说：“勇哥、志姐，你俩老了。我听你俩的节目十几年了，我是2010年的时候开钩机，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能不老吗？我们办这个节目的时候才09年呐，09年呐，现在马上
1: 18年前，
2: 咱马上奔着29年就去了。马上我们就奔着20周年就去了。”太吓人了，能不吓人吗？所以，哎呀，我们希望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1: 我现在还很小，别感慨，感慨完觉得自己都快那啥了，快退休了。
2: 他们总在说，这个说大勇去贵州了啊，这啊魏大哥不是早都回来了吗？你是想糊弄这事儿吗？
1: 回来的可早了。
2: 勇哥。未来的大叔说：“勇哥，我没怎么理解，行人走斑马线闯红灯了，机动车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刚才再次强调啊，如果说这个行人出来的确实非常的突然，那这个事儿承担全责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这个车辆确实行人有闯红灯，但是车辆它有一定的毛病在，让他承担责任是可以的。但是闯红灯的行为是最具备着承担全责的一个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儿如果给到了一个行人全责的话，确实没问题，确实没问题啊，完全有这可能性。不是所有的闯红灯你都要承担全责，我首先强调这一点。不是，咱就说以这个案子为例啊，不是所有的行人闯了红灯都要承担全责，但是他完全具备了承担全责的这个可能性啊，这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好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随时保持联络哈，0431-8581-54-1153-5433。你要放歌吗？
2: 放首歌吧，给各位放首歌啊，好听不好听的各位别挑，我们因为在直播间里边要有一段内容跟大家跟那个广播的朋友们去介绍介绍，所以呢各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放首歌，听首歌，看看画面，稍等一会儿，没点关注这个点呢正好点点关注，没点赞的可以动动您的小手把这个赞给我们点一点。他们说赞点多了有可能会让你播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我们今天换品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品的时间非常短，就今天明天只有2天的时间。国际大品牌拉夫劳伦啊，风靡全球十几年的轻奢品牌，线下各大商场专柜均有门店。他那个胸口标志性那小马刺绣 秀吧，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1: 就那个拉夫劳伦，他家没别的，真的很贵哈，特别贵。我们今天的这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适配多种场景去穿搭它去，给大家上架了三款经典的颜色：黑色百搭显瘦，藏青色温润自带复古低调，白色干净清爽。你我刚才说我们俩穿衣服黑白灰，你看人家的轻奢大牌，人家就白色黑色加个藏青色，
2: 嗯
1: 啊，这个拉夫劳伦哈，采用的是正肩宽松的剪裁，修饰柳肩圆肩呢，巧妙这个遮住身上的这个赘肉，
2: 嗯，
1: 哎呀，现在我就关注藏肉的衣服比较好，面料自带微弹，透气不闷汗哈。我们都知道拉夫劳伦他家的 polo 衫平平常常专柜价就是七八百或者一千左右吧，
2: 嗯，
1: 都是这个价格哈。即使你到了奥特莱斯，拉夫劳伦几乎也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我曾经在一家奥特莱斯，还挺大的一家奥特莱斯，我在哪儿？在上海，
2: 嗯。
1: 啊，看到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了，当时我还觉得哎挺好，我一看，哎呦，根本没便宜多少啊！我们今天一件299块钱。
2: 这两年，
1: 嗯，
2: 这个品牌可以说是焕发了一个新一波的青春，
1: 嗯，
2: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1: 而且年轻人还喜欢呢。
2: 对，
1: 小孩儿，
2: polo 衫呢是一个非常百搭的，
1: 嗯，
2: 而且呢颜色呢也比较齐全。刚才跟大家也说了，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啊，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需求，你都可以不同的选择。今天我们只要299就可以买到。
1: 嗯，对，
2: 他家的衣服，你真的是到现场你看看就知道了，都是千八的衣服，都是千八的。今天你能够299拿到这件衣服，那真的是不得不说非常的值个。专柜的价格1199块钱，我买了他家两个衬衫，就偏麻料的。前段时间大家在直播里边都能看得到的，就是蓝色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偏那叫什么？那叫什么色呀？就是那个米色呀，
1: 嗯，
2: 还叫什么？
1: 米白
2: 啊，有点那个米色吧。那个衬衫，确实他家的衣服穿着型啊，什么都挺好的。但是呢，价格确实不低。专柜的价格是1199啊，这个 T 恤衫，今天我们卖给您的是299元，我们都是正品保真的啊。拉夫劳伦，其实说拉夫劳伦，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说 polo，P-O-L-O。很多的一些便宜货都在仿他家的，大家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被模仿最多的，几乎被模仿最多的一个品牌，
1: 嗯，
2: 就是他。而正宗的这个 polo 衫就是在他这块，所以他是最正宗的那个 polo 衫。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他这个图标非常简单，是一个马球的，
1: 嗯，
2: 骑马打马球的这么一个图标，各位就知道了。举个小马球棒嘛，
1: 嗯，
2: 那个图标。
1: 他家有大 logo， 有小 logo，
2: 哎，
1: 啊，大 logo 比较漂亮一些。
2: 还有偏红，
1: 啊，
2: 还有红色的 logo 的，
1: 嗯，
2: 啊，有不同的颜色的，不同款式的，啊 ，logo 也都不一样。啊，大家那个大的年轻人可以穿啊。
1: 哎，那大 logo 非常好看。
2: 年龄大的谨慎一点点。
1: 非常好看，
2: 啊。我觉得我有点整不动。
1: 大 logo 非常漂亮，啊。
2: 我只能穿着小 logo 的。
1: 三种颜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2CL 啊，2CL 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如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减10块钱。清仓的，限量清仓，它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大家对比的时候要心里有数，是海外奥莱仓的清仓款，和国内专柜是略有差异的，资质齐全，奥莱仓直接发货的哈。
2: 嗯，
1: 299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抢购的朋友直接发送两个字儿秒杀就行了。
2: 正品保真啊，
1: 嗯，
2: 正品保真的东西，各位如果感兴趣，1000多块钱的衣服现在只卖299，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4: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5: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过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6: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小 享国补、享企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0: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2-1154-1158-1154-15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这一波秒杀被刷屏了哈，那就继续发送秒杀，你会有惊喜啊！想知道什么惊喜，你就发俩字儿秒杀就可以了。
2: 嗯，
1: 然后你想秒哪个就秒哪个，
2: 想秒哪个就秒哪个。各位发送秒杀到直播微信，然后您能感受到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国际的品牌，时尚百搭，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号码齐全的，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1: 知青春也来秒杀了。
2: 嗯嗯，挺好。这衣服你这300块钱买这么件衣服，
1: 你
2: 还想咋的？
1: 可以买两件。
2: 各位啊，就千万别把它当成那个假的穿。因为这个衣服的仿品是市场上是比较多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法的。
1: 我跟你说一点不夸张，叫满大街都是。
2: 但是你把正品穿上之后跟别人就不一样。你相信我们这句话，因为我穿过他家的衣服，我知道他家衣服大概什么情况。
1: 是的。
2: 啊，包括这款 T 恤衫我都试过，我在海外我直接就试过这个衣服。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我在选择的时候，可能我更倾向于当时的购买环境，我当时更倾向于买衬衫，因为我觉得衬衫本身它的价格高，它优惠的力度会更大一点。所以
1: 他家衬衫很好，
2: 对，
1: 很挺阔。
2: 所以我当时买了两件这个他家麻料的衬衫，我就没再去选择这个 T 恤衫，因为这种 T 恤衫，包括我现在穿的都是这类的，所以这样的 T 恤衫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我就没有去选择。要不然的话，实话说，就必须要入手一款，这个是非常百搭的，它是你休闲的时候、正装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穿的一款衣服，非常百搭的一款衣服，大家可以尝试尝试。
1: 他们家那个毛衣，非常好。
2: 对，
1: 特别好。
2: 经典的是那个小拧花的那个，
1: 哎，
2: 是吧？
1: 小麻花，
2: 蓝色的，
1: 小麻花镜，
2: 蓝色的。
1: 嗯，
2: 你有一件，
1: 我有一件。
2: 你看，我说我这个，你就是那个拧花的那个，
1: 对，非常熟
2: 啊，
1: 穿了真的。
2: 领口是带其他颜色的，是吧？
1: 非常好。
2: 你看我记得准不准？
1: 特别准。
2: 对你还是很关注的。
1: 非常好穿，真的非常好穿，特好穿，
2: 非常好。确实是啊，确实是，所以这都是好东西，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行，给各位提醒啊。如果说8月6号有时间，刚才有朋友问去哪儿，我忘给你回答了，问了半天了，那不知道您现在在不在直播间。8月6号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又是一站出国游。出国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包括到了那边之后呢，这旅行社有没有忽悠你啊，中间有没有一些哪些细节上再让你吃点小亏啊，你放心，有我在咱吃不了这个亏。而且呢，旅行社合作了4年多的时间，那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呢，这也是第二站发团，比第一站更加精进啊！所有的景点景区该升级的我们都做了升级，我们匹配的是4钻5钻和国际五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在吉隆坡，我们入住的是吉隆坡希尔顿酒店，各位可以查一查它一晚上要多少钱。在新加坡，我们也要住4钻或5钻的酒店，这标准绝对是够高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上一圈。如果说这时间上是可以的，8月6号到8月12号，7天的时间，您是可以的话，带着孩子啊，还是带着家人呢？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组的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整个行程的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而且玩得很通透。增加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在圣淘沙的岛上，也就是环球影城和海洋馆的这一天，我们给大家打通，整整的一整天可以畅玩。这个旅行社一般很少有这样的安排。我们出于旅行者的角度给大家做出了行程的调整，所以走起来一定会非常的舒适。而且我们都是满格的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玩，跟您所看到的普通旅行社，有的甚至在国内还要去程住一晚、回程住一晚的那一种，完全不同。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马上和我们保持联系。抖音平台的朋友发私信即可，微信平台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如果是想跟我们电话联系，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即可。
1: 嗯， 大家想出去玩的朋友都可以随时关注哈。
2: 嗯、
1: 那热线电话也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425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出去玩就要注意安全。我们反复的提醒大家，尤其带着孩子的，这个假期几乎没有不怎么出去的朋友。
2: 对，
1: 你不远途，你还近途；你不近途，还有国内各种游。总之，你带孩子出去要关注方方面面的安全问题啊。夏天雨又大，尤其是带孩子去爬山的朋友们，就最近有好多个朋友带孩子去爬山了，爬国内特别知名的大山。
2: 嗯，
1: 这一件非常好的事，对孩子的耐力也是一种挑战，是吧？锻炼锻炼小朋友非常好。但是别忘了，赶上下雨，登山的这个环境就会变得异常的复杂，非常的光滑。自己的鞋子啊，孩子的危安全呢，这些家长们都要更多的去关注哈。本来玩是一种愉快、快乐、放松、休闲的事儿，不要给孩子弄伤了，或者出现其他事情就不好办了啊。
2: 不想赶上下雨的跟着我走。上次去贵州，贵州之前的雨水很大，大家都知道。等我们去了之后呢，全程没有雨。终于有一天下雨了，上车之前我就说，我站在下边我就说，我说呀，咱们差不多几点集合？几点集合？我说瞅着雨啊，要来了。说完之后，大家就开始陆续的去完洗手间，准备上车。当我最后一个上车的时候，一滴雨点就掉我后脖梗上了。当我们上了车之后，这雨水就一路上在下。我们当时的行程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去西江千户苗寨。当我们驱车到了苗寨，也就是后程我们大家眯了一会儿睁开眼睛之后，一好，地面是湿的，但上边则是晴空万里了。哎呀，这个舒适感啊，当苗寨下完雨之后阳光出现的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自此就不再下了，晚上我们在那块溜达呀、逛啊，一直都没有雨水，这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1: 嗯，
2: 我们带了每个人都人均一把雨伞，每天我们的导游都会提醒带着雨伞、带着雨衣，因为贵州跟别的不一样，贵州呢是山区的地方，它天气报不一定那么准。
1: 嗯，
2: 报的是晴天，没准一朵云再过来就要下雨，下完雨之后几分钟就停啊，基本上以这样的天气为主，结果可倒好，全程没用到雨伞，你说尴尬不尴尬？后来呢，雨伞只能挡太阳用。所以你说这趟行程大家没有感受到下雨挺不容易的，我们是顶着长春的雨去的，而且贵州刚刚下完雨，到了之后我说这个日子选的真的是没得说。那所以跟着我们走还挺有这个效果的，基本上没怎么赶上雨。上次去新疆也是头一天的那拉提草原进不去人，大雨倾盆进不去人，我们呢就是赶上了，第二天去晴空万里，哪儿都不耽误。所以你说这运气是不是都挺好？不是我的运气啊，说白了就是我们听众的运气。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啊，有感兴趣的别忘了，我们新的行程已经开始出发啊，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如果有感兴趣的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点了关注的别忘了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转一转看一看，下午的两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上了一款大牌拉夫劳伦风靡全球的轻奢品牌他家的 Polo 衫。
2: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呢，是适配多种场景穿搭的，一共上架了三款经典颜色，黑色、白色和藏青色，对吧？大家怎么穿怎么都是有一种质感的。很多朋友相中拉夫劳伦，喜欢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就是因为它质感非常的好，而且一件穿多年不过时，长久穿它依旧是挺阔有型的，多次水洗不容易变形或者发黄等等哈。
2: 嗯，
1: 它那个小码刺绣啊，它牢固，它是刺绣的啊，它牢固，它不能脱落的那种。所以这个 Polo 衫呢，大家都知道专柜价1000多块钱，现在只要299一件。很多朋友说拉夫劳伦一件 Polo 衫299是真的吗？告诉大家，这是海外奥莱仓的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如果你在比对的时候大家想好了，你说哎不一样，那你就可以补下单，是吧？海外奥莱仓的清仓款和国内专柜略有差异，奥莱仓直接发货啊。
2: 好，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这是一个国际的大品牌，而且呢大家比较认可的 Polo 衫啊，最知名的 POLO 的那个品牌，至于后边拉夫劳伦那几个细的字母您不看也行啊，反正这是最正宗的绝对正品保真的产品。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299买到的是1100多块钱的东西，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进行这个关注，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了。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让您不花大价钱能买到的是国际的大品牌，这绝对是一个品牌捡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是海外仓的直采，它和国内市场的产品会略有区别。这个略有区别，我这样跟各位说啊， 它只在个别的线的角度上有一些细节上是有区别的。如果您拿着这个去比说，哎呦，跟专柜的不一模一样，你不要认为它是假的。咱们说的区别是在这儿，而你穿着上之后，实际上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跟大家说的区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它不同的市场，它的细致在做工的角度上，它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是大家不要说比完之后说你们这是不是假的？放心吧，咱们都是正品保真的，海外仓直采的，绝对正品保真。只不过说这个价格让你心里边有点犯突突了，是不是？不用突突啊。
1: 嗯，
2: 有任何的能达到一个仿品的价格了，但是咱绝对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
1: 嗯，
2: 拉夫劳伦的经典的 polo 衫。各位，299元，您拿到的是1199块钱的正品的好东西。
1: 嗯，尺码呢，就按照你自己平常穿衣服的尺码大小，正码正拍就可以了。
2: 嗯、
1: 尺码从 S 码一直到2XL码全覆盖的。而且呢，两件同时买，立减10块钱。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两个字儿“秒”。

0: 杀发送秒杀到 FM 1038 1038，299拿走 Love 老轮的 Polo 衫，海外直采啊，海外的一个版，大家呢跟国内专柜要对比会略有差异的。
1: 嗯，各位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即可。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

0: 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的问题啊，在买车过程当中有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其实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其实今天我来单位的时候，看一下今天上午这个调的稿子啊，就是感觉今天是一个很无聊的一天，因为我认为今天好像没什么太多汽车新闻，但是可但是就是在9:50的时候，我搂了两条新闻，
1: 发现啥？
0: 搂了两条车型，我发现今天不是一个无聊的日子，
1: 原来很精彩，
0: 而且今天这个两款车型很炸裂
1: 啊！
0: 来分享一下吧。峰哥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啊，找到了两款车型，到底是什么车呢？而且是一个品牌的吉利专场。
1: 今天我就想说，这是吉利打专场哈。
0: 对，
1: 先来说第一个车，吉利银河家的，名字叫 TT， 并且叫 Ultra 版本，
0: 对，
1: 现在已经开启预售了，在昨天，多少钱呢？新车预售价格20.98万元，
0: 但是不管够啊，首发限量999台，多一台都没有。
1: 哎，我发现吉利挺会呀，
0: 多一台都没有啊，
1: 也会给自己进行炒作
0: ，Ultra 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这款吉利银河 TT， 如果您了解过，你知道它冲着谁来的；如果您不了解的话，你听峰哥给你白活白活啊。这个车呢，就是照着谁？小米来的，小米的苏七
1: ，Ultra
0: 苏七的车型啊，就是这个车，无论在它的尺寸、长相啊，可能就是轴距小了一丢丢，但是其实你看整体的尺寸三维都完全差不多。而且从长相上看，很多人都说近亲产物了，
1: 长得很像。
0: 所以就这车就是按照小米的苏七的标准来的，而且呢，它直接这次呢没有发布什么呢？没有发布现在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我的民用版车，它直接给你上到 Ultra 版本了，
1: 所以人首发限量999台吗？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20.98万，如果跟小米苏七对比的情况下，因为小米苏七的 Ultra 你比不了啊，因为也卖528.8万呢，
1: 啊，那么贵呢？
0: 对呀，而且零百加速是2.多秒的，这款车呢是零百加速多少呢？能达到3.8秒。
1: 3.8秒。
0: 如果从100公里加速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应该跟小米的Max 就是最小米的现在目前最高版本啊，就是Max 版本啊是差不多的。小米那款卖多少钱呢？30.98万，但这款卖多少钱呢？20.98万，
1: 差10万，
0: 10个 W 啊。然后呢，这个车呢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采用的是魔毯的底盘啊，包括这个车的外形方面，你一看说，哎呦，小米吗？
1: 它采用
0: 小米出新款了。
1: TT 采用的是低风阻的一个流线动感的一个造型，
0: 对，
1: 就前机舱盖啊，拥有的是锋利的一个机线的设计，让你看很有代表性。
0: 对，
1: 然后刚刚我们说了，这款车型呢，它是属于很大，车长达到了4.999米，就是5米的车长，
0: 就差1毫米
1: 到5米了。
0: 对，
1: 然后轴距为2.920米。
0: 对，小米轴距能达到3米了，差80毫米啊，
1: 差不多。
0: 对，但是这个车是一个轿跑车的这种造型设计，无框车门呐，包括红色卡钳呐，这个车都配备到了19寸的这个轮毂。然后呢，这个车坐到车里面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也都是平啊，就是什么1、2、3、4。啊，四个屏，
1: 什么10.2英寸的，15.4的，25.6的，
0: 对
1: ，HUD 的啊，反正全是屏。
0: 最重要一点，其实这个车是为运动而生的一款时尚气息的汽车
1: 啊。
0: 这个车20.98万的预售价格，然后呢，
1: 别的没记住，名儿是不是挺好记的
0: ？TT。
1: 吉利的 TT
0: 的 Ultra 啊，但是呢，其实我比较期待的就是这款车型，它的就是普通版本。要多少钱？但是看到现在目前的高配版本20.98万元，那普通版应该这么说啊，绝对有惊喜了，绝对值得等了。所以就是喜欢这种小米系的这种运动级轿车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 TT。而且我还有一点认同的，就是如果说在整体的运动风格和调教风格、底盘调教方面，吉利那不是白给的。
1: 对呀，
0: 吉利在整个运动精髓当中，那绝对是这么说，汽车企业、国产企业当中，那绝对也是顶尖级的了。
1: 嗯，
0: 我认为他调的车咋的不比小米强啊？ 所以这个车就是无论颜值、价格，包括以后未来底盘的调教、驾乘体验上都没问题，就是差一点点，就是怎么能把银河这个调性给它整上去。
1: 不是、
0: 啊、
1: 哥，你说就说呗，别老酷爱的小米。
0: 嗯呐、啊，
1: 嗯
0: 呐、啊，因为法
1: 自己跟自己比，
0: 让人法务又来了。
1: 是啊。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

0: 大黄蜂的汽车圈，咱们说了共同探讨一下，如果您近期关注了什么好玩好看或是近期比较有热点的车型，也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下。
1: 对，
0: 在我们的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
1: 对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然后我再来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嗯，
1: 奔驰的 C200 和雷克萨斯 ES 应该是 ES200 吧，哪一个好一点啊？因为你要如果从 ES200 这个系列上来看，它是老款车，就是因为现在新出的叫 ES300 换代车型了，200呢还是老款车。
0: 外形
1: 对，其实呢，如果我不知道，我看你的名字应该跟女性有关系，是不是？就是应该是
0: 乐乐妈，
1: 乐乐妈呢，就是女性呗，开这个车啊。其实这两款车真的还真的有点纠结，为啥纠结呢？我觉得诠释着不同的风格。
0: 嗯，
1: 你看雷克萨斯 ES 二百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就是经典美、优雅美，而且呢，它在实际的驾乘体验上，它的操控、它的座乘、它的这个驾乘的平顺性，包括以后未来稳定性方面，真的是无敌，就是越开越上手的车，越开越上头的车，绝对的好车。就是它会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快感动力体验，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去适应，
0: 稳当，心中有底气。
1: 对，就是但是奔驰 C200 呢又不一样了。就是我一直说奔驰它有一点是特别牛的，就是什么呢，奔驰是从产品系列上来看，它是从上往下延伸的。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你买的一个奔驰 C 20多万的，但是你看外形上跟大哥像不像？
0: 像。
1: S 级这不也长这样吗？
0: 对，
1: 对不对？甚至很多车这叫小 S， 对不对？啊，
0: 是。
1: 包括呢，内饰的风格当中，后期改款可能不一样了，但是之前跟大哥一不一样？
0: 嗯，
1: 那个平竖的，是不是都一样的？所以就是奔驰就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我即使花到一个低配的这样一个车型版本，但是你发现呢，它也享受大哥这种高配的待遇。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奔驰 C200 别看价格低，但是呢它能诠释的豪华这两个字依然在。
0: 嗯，
1: 所以你说就这两个车你让风格也有点纠结了，就是我应该怎么推荐给您呢？啊，但是呢我经过了大部分的这样一个车主的推荐，我们粉丝的推荐，我从什么呢，从年龄段上给你一个划分吧。
0: 嗯，
1: 我觉得奔驰 C200 呢更友好的向年轻化去靠拢，但是呢雷克萨斯 ES200 车型呢它可能是更大众化的，或者是更偏向于什么呢，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一些成熟女性开的一款车型，因为它以后未来整体车的这种风格，它的专属的效应上来看，可能会让你这个车用得更长远一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更长久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车的气质更适合这种成熟的女性，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给你分析了。虽然说燃油车已经没什么可说了，但是呢在风格的理念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些话要跟你分享的，
0: 硬说。
1: 所以就是我认为吧，就是还是把年龄段做一个划分吧。
0: 嗯，
1: 35到40它不是一个坎儿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未来你可能这个车拥有5年到8年以后，雷克萨斯 ES 更适合。但如果说你可能就是30多岁20多岁，那我强烈推荐买一个奔驰 C200 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蜂哥问一下，16万元全款 CRV 风尚版可以入手吗？价位多少钱合适？感谢。
1: 嗯，
0: CRV
1: 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如果说价格上来说，蜂哥不能一下子告诉你，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价格呢每天都在波动，
0: 对，
1: 对吧？每天都在调整，然后呢现在买车呢还不同于以前，现在呢有各种的权益，我有没有置换呢，我有没有国补啊，我没有这个报废啊，你说我怎么去帮你算这个车多少钱呢？
0: 是，
1: 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说16万全款的情况下，你这个配置的话应该价格还是可以的。
0: 嗯，
1: 还算可以吧啊。然后呢 CRV 这个车呢还是那句话，没啥可说的啊，就是
0: 喜欢就买吧。
1: 对，就是你从用车的角度上来说没啥可说的了，就是稳定性啊、品牌啊各方面都不错啊，就唯独有一点，就是这不是未来之车了，这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这种版本了。但是啊我说过，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存在都有需要需求，明白吧？就是燃油车到啥时候，它以后未来还会有市场。
0: 嗯，
1: 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对于燃油车的可靠性是有这份方面追求的，
0: 执着。
1: 对，那你就买这个车没毛病啊。关于价格方面的，真需要的话线下联系峰哥，别为难我，因为这么多车型每天都在变动，我不能随时能了解 更详细的去

0: 具体行情好不好啊？
1: 因为我们说了，峰哥毕竟不是哪个销售店的卖车的，所以你要让他记哪个价格太难了。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平台，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大家可以在上面呢继续把您新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分享今天的第二款车，
1: 也是吉利家、
0: 啊。其实今天我给他起了一个我认为的标题，就是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1: 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0: 就是其实吉利汽车体系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它真正有方盒子设计的汽车，好像在我脑海当中，牛仔别算啊，
1: 牛仔
0: 吉利的牛仔什么，还有那个埃坑就别说了，
1: 埃坑
0: 那个我感觉它不是纯粹的方盒子的
1: 人是燃油车
0: 这种车型，就是方盒子它其实一定是要讲究什么呢？横平竖直，然后呢方方正正，对不对？它而且呢就是一定要越野气派、越野风，所以就是那几款咱就别说牛仔那样的，咱就别说了，所以。方盒子在吉利体系当中真的好像就没有，但是
1: 你这么说还真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呢，就是奇瑞，尤其是奇瑞的捷途，是不是方盒子一车成名？
1: 对。
0: 那长城就不用说了，长城的方盒子非常多，
1: 坦克，
0: 甚至现在比亚迪都玩方盒子，
1: 方程豹，
0: 方程豹超级火，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不过多的列举了。你会发现呢，现在整体的汽车风格上来说，很多用车的生活来说，大家可能对于方盒子非常的友好。这个我其实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就对于方盒子的车有一个自己的情怀。第二个呢，随着现在我们用车生活属性的一种变化，车不光是一个城市代步工具，很多人其实更多向往的是什么？是自由的生活。户外的这种生活，露营的生活，就所以说他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所以他用车的需求和对于车的审美也发生了改变了。以前你可能希望一个车什么呢，只要是什么呢，有头有腚就可以了，对不对？三厢设计，
1: 是，
0: 对吧？后来呢，随着什么呢，城市车的居多，然后呢希望要一个两厢车，为什么呢？两厢车更精致，操控更灵活。后来呢又发展的什么呢，就是 SUV MPV 等等一些类型啊。然后从车的设计上来看也是一样的，就是以前的车可能什么呢，要的是流线性，或者是要什么呢，是要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非常有棱角的一种设计风格。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就是追求这种方盒的设计，这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就是让你看一眼觉得这个车不好惹。
0: 对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就这样的感觉，
0: 说得好，就是我说了这么多其实不如他一句话啊。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吧，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这也是我刚刚上节目最后一分钟看到一个这款车，就是吉利银河的星舰700啊，战舰700啊，将会在这个月24号首发亮相。这个车是属于现在目前吉利的全新的中大型的 SUV 啊。这个车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介绍的那款长城的H10 这个车啊，有点相像，但是我看了这个车以后，我发现挺好看，
1: 挺好看、
0: 啊，挺好看啊。
1: 这样啊，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其实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今天互动的这个留言，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战舰七百，有朋友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认为银河战舰700能干过泰七吗？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搜银河这款。战舰700，然后你搜完了以后，你自己回忆一下泰七，你看他俩打仗的话，谁能干过谁？我们进入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

0: 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拉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抖音平台继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是来自于吉利家的沿河战舰700、嗯、就是战舰700啊，这名字也挺霸气的、嗯、然后目前呢也是吉利家族当中的典型的方盒子的一种代表，没上市呢、嗯、啊，就之前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评论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认为是否能干过泰七吗？
2: 嗯嗯嗯，什么？
1: 然后
2: 啊，这个啊，
1: 啊，对，这款车型，
2: 嗯，
1: 那如果是按这样对比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定价应该就是在20万左右上下、
2: 嗯嗯。对，刚才其实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提问的非常好，而且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烧脑，
1: 就、嗯、
2: 是瞬间我其实真的对于他这个问题我有了100种回答，但是我在脑海当中快速的。用了理想的马赫的M100的芯片，我算了一下，应该这个回答能比较适合你的。
1: 怎么说的？
2: 问题啊，就是他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吉利银河的700和长城的 H10对比一下，他问了一个问号，应该说哪一个能更强一些啊？然后呢，我当时脑海中呢，我就想了一个事儿啊，其实你看看，你想一下这两款车，其实从定位到各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吉利系列，包括吉利银河系列，以前一直把谁当竞品？
1: 比亚迪啊，
2: 对，以前所有吉利银河系的车啊，都是参照着比亚迪去做的。他其实没研究过奇瑞，他在自己的人设在定位当中，或者说以前模仿当中，你像以前我唱歌，我就模仿张学友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你愿意唱啥唱啥，跟我没关系。就是我举这例子，是不是一听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就是以前他研究的就是比亚迪，
1: 太贴切了。
2: 但是啊，这一次他要如果跟长城 A10 去干的话，
1: 啊，
2: 其实这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 嗯，
2: 课题是什么？第一个，没研究过长城系列的产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玩过方盒子的设计，能不能玩明白？很多人说能玩明白吗，峰哥？那我又想了一下，就是其实有没有可能战舰700它真正的假想敌还不是长城的 H10 呢？
1: 嗯，
2: 它奔着泰七来的，它还是标着比亚迪。我的人设永远跟黎明和郭德纲去了，郭富城没关系，因为我就是刘德华和张学友。明白不？所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用我第一时间我想的一个问题，我说他的假想敌应该不是 H10。
1: 嗯，对，
2: 他应该是跟泰七，
1: 是，
2: 他应该泰七去对比。
1: 你这么说一下就明白了，
2: 对吧？因为你为什么能跟泰七对比？第一个啊，你要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跟人干仗的情况下，你得知己知彼，百战不胜。对不对？
1: 百战百胜，
2: 百战不胜，我就百战不胜。然后呢，就是啥？扬长避短
1: 啊！对，
2: 你要知道，在汽车业界当中，如果真正做越野、做越野的生态、做方盒的这些玩意儿，谁都干不过长城。
1: 是、啊，
2: 长城如果在底盘，在越野底盘方面，在轻度越野底盘方面，那真的就是专家。
1: 对，
2: 甚至前几年大狗就推出了一个叫1/4刻度的一个 SUV 或者越野车、
1: 嗯、
2: 就是你看看它细分到啥程度了，都已经啊，
1: 对呀，
2: 越野都不行，四分之三，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四分之三，是什么呢？我不能完全让你重度越野，但是我让你轻度越野啊，让你什么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在外面简单的野一野，
1: 嗯，
2: 对吧？就是它已经非常的细分了，所以我相信啊，没有一个汽车企业愿意跟长城这种企业去跟在越野上跟你硬拼的，没意义啊！
1: 拼啥呀？拼不过呀！
2: 所以，而且你看什么呢？就是现在比亚迪泰七走这条路，你会发现它成功了，为啥呢？因为首先比亚迪做过越野车吗？做过方盒子吗？没成功过。奇瑞以前，你包括什么那个截图的旅行者，他做过方盒子吗？他没做过呀。所以就是他应该，我认为战舰700他更多的假想敌应该是在泰七的车型当中。
1: 嗯，
2: 因为啥呢？扬长避短，我不跟你真正比越野， 我不跟你比越野的生态，
1: 嗯，
2: 但是我跟你比的是什么呢？我跟你比的是现在人需求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反倒我们那天说的长城最需要的东西。长城老板太专注了，长城老板只是在做专注的汽车东西，所以你会发现长城真正越野的是坦克300号、坦克400号，对不对？但你其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些，包括像 H10 以后未来市场会不会好，不一定。为啥呢？因为你只是在强调你的通过和越野能力，这个时代已经不吃香了。
1: 对啊，你看
2: 现在人要的是品牌的价值。
1: 你看魏前段时间推出那个 V9X 也没有引爆哪个点，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就是我觉得长城现在在这个汽车企业当中啊，确实做底盘方面那绝对是 number one，没有一个企业跟他硬碰的。但长城其实应该自我调整的是什么？应该就是产品的调性。
1: 嗯，
2: 真正这部分用户买了你车使用的场景，你在场景当中去开发它的使用权益，明白不？有没有床啊？床多大呀？铺的平不平啊？里面有没有空调啊？这个方面，这个有很多的场景，有没有拓展的空间呢？怎么拓展呢？怎么玩啊？这些需要去强调。包括就什么呢？需要一部分人去什么呢？给他去变化术，就是你像泰七就是这样车。你要真正坐在车里面，其实用料做工一般般。但泰七作为一个没有生产过越野车的或者方盒子车的，为什么这么火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了解了现在目前现在人需要方盒的真正理由，
1: 心理
2: 不是真正的越野，
1: 嗯，
2: 假越野，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解答能不能很完美。其实我认为银河700的假想敌不应该是长城的 H10。
1: 你说这个太对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谁也不愿意去跟强者硬碰。他既然觉得他跟长城去比越野车肯定比不过，所以人家假想敌一直都是比亚迪。
2: 嗯，然后我其实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上啊，比如说你看 2.0T 发动机加 1.5T 发动机组合的插电混合动力，配备最高的是三电机的四驱的这样一个组合，这就是战舰700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
1: 配置
2: 动力装备方面。
1: 嗯，
2: 然后在整个的前脸方面呢，其实它用的什么呢？就是外方内圆的大灯组啊，包括前脸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点像啥？你看这个车前脸有点像谁？你看它，
1: 像300
2: 不？
1: 像谁呀、啊？
2: 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方程豹的豹五
1: 啊，像豹五。哎，对，也对，
2: 像豹五，
1: 像豹五，
2: 像豹五吧？
1: 嗯
2: 啊。然后呢，其实后面呢，其实你看它其实也是利用了泰七现在目前火的元素。这个车其实大家看不到，有机会你自己看啊。我现在在眼前当中能看到这个车整体的尾部设计，包括灯组设计，还是像谁？还像路虎，还像路虎。其实泰七真正火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这个车的越野能力，不是它的装备，不是它的用料，是它的外形，吸引了更多人。所以他知道现在人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一种有调性的车，我开出去让有辨识度的车，明白不？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车其实可能就是一条新闻，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车在整体的调性当中，它其实应该是标着谁？标着泰七走的。而且你看这个车整体的这个用料方面，你看看这个车这个中控部分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换挡机构，是吧？有点像飞机那种挡把的机构，对不对？
1: 对。
2: 包括呢，整了一堆键子，整了一堆键子，这个其实都是在突出什么？就是都在突出这种驾驶的乐趣，给到你的都是那种情绪价值。
1: 对，
2: 其实这玩意儿按键谁按了，现在动嘴了，谁能动手？是不是能抄着别动手？就是这个现在都为啥给这个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给你情绪价值。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它这个车啊。等等吧，我也别预测了啊。但是你问的问题，其实我说的是不是已经说得明白了？
1: 但网上给他评论啊，说这个战舰700呢不是样子货哈、啊，据说硬核配置也给你拉满。然后呢，说带800伏的高压快充，纯电能跑354，综合续航能干到1200公里。
2: 你记住一点，吉利这种汽车企业，长城这种汽车企业，他不会糊弄你的。
1: 嗯，
2: 他不会糊弄，在造车上不会糊弄你的。
1: 嗯，
2: 就像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新媒体的？这个当下你其实还就是还相信传统媒体、还相信老星和大黄蜂、因为我们不会糊弄你的。
1: 对，我们必须说实话，说真话。对，
2: 是不是？
1: 嗯，
2: 身份也不允许啊。就这种企业他也不能因为啥呢？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把自己的招牌砸了。
1: 对，
2: 就造那些花了骨哨的车，没有真正实际的都车，开两天就坏的车，小毛病不断的车、这种企业他还能干这事儿吗、这种大厂，这种企业这么说，就是人现在的声誉和名誉比命都重要了，我们也是一样的。
1: 是这么个事儿哈。
2: 我说捎带上，我们也一样的。我。

0: 我们现在其实真的真心的为大家去做推荐，
1: 少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东西都捎带着，真的就是名誉比命都重要。
1: 嗯，
0: 今天峰哥说的很开挂，有很多人说你峰哥又开挂了，
1: 太吓人了，都要命了。然后就是咱再回这个话题哈，
0: 行不行？峰哥今天小作文行不行？行不行？小作文
1: 没有剧本啊？
0: 没有剧本，就是随时的小剧本，
1: 现场发挥。
0: 我就没想到为什么我当年语文这么差，我作文写的这么烂，我竟然嘴这么厉害。
1: 然后就是说有舍就有得，长城为什么能把 SUV 做到极致里？人家也是舍弃了轿车，你看他没有啊，一直都舍弃了这么多年，所以才把 SUV 做到了骨子里，做成了极致。
0: 嗯，好吧，嗯，
1: 就像我俩一样啊，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就是做汽车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其他，比如说什么娱乐，啥也不掺和，就是只做汽车。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这样挺好。
0: 嗯。啊，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我觉得就是你这问的问题也非常好，但是就我一句话，他俩应该不算是属于
1: 竞品
0: 假想敌啊。
1: 主要就是我们说了嘛，吉利就是跟比亚迪。
0: 嗯，
1: 你不还是那句话吗？你跑我追，我让你插翅难飞。
0: 嗯，就是现在整个方盒子，新能源方盒子其实都在奔着泰奇来的。你包括那个最早的 iCar V27，包括像 H10，我相信在他心中的假想敌应该都是泰奇，因为毕竟量在那摆着呢。
1: 嗯，
0: 你得就是人家说了，你想学习成绩好，你能天天整的倒第一的去比啊？
1: 嗯，
0: 你得不整正第一的去比吗？是不是？
1: 是。
0: 人家现在销量在那摆着呢，就那就是事实。
1: 嗯，
0: 那就是那你就拿销量去说话，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峰哥解答没毛病啊。
1: 嗯， 然后努力前行说，峰哥 B勾40怎么样，油和电的 B勾40 啊，我知道你想问的是燃油跟增程版，峰哥一直推荐的就买燃油版更纯粹。
0: 对， 对，
1: 如果说我要非得看增程，那你就换一个车型，就是觉得 B勾40 跟这个增程没有那么匹配。
0: 对啊，就是这个车你就买油的得了，听峰哥的啊，听峰哥买油的啊，开的也挺好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峰哥，我问一下那个 iCar 的 V23 那个车怎么样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我差点成为他的车主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认为，当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我去试车的时候，我其实给这个车提了好多意见。
1: 嗯。
0: 就是车的外形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有那种虚荣感，是真的，真虚荣
1: 的造型，
0: 真虚荣，真好看，
1: 长得跟威士一样。
0: 就是这款V23的车型，它能拓展的空间，可玩空间非常多。
1: 嗯，
0: 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车。
1: 嗯，
0: 但是就是那个车刚上市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内部的设计、结构设计都有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一些车，像比如说丰田汽车，很多人都骂他说那玩意儿车钣金薄，这不行那不行，配置低。
1: 嗯，
0: 但你为什么说开的人都高兴？因为它的人机工程学设得非常完美。
1: 对，
0: 就是以前你得承认一点，奇瑞没做过方盒子，就是你照葫芦画瓢不行，你照葫芦画瓢只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内在使用的体验感方面，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放这儿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你家似的，大水桶能放门口，你每天都是跳着过、迈着过、绕着过，行不行？
1: 肯定不行啊！
0: 我说这玩意儿都听明白了吗？
1: 啊，
0: 汽车设计为什么有很多车你开着越来越得劲儿？就是因为它人机工程学设的非常好。
1: 对，
0: 当时我就给 iCar 的 V23 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我说你这个车有几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有问题。我说其实有一点就是那个中控，我说作为有1.8米大长腿，那玩意儿就挡我腿。那么你说你我每次踩油都挡我腿，我能干不？就像我说的，你家门口放个大水桶，你天天绕着走、迈着走，能行吗？
1: 不行。
0: 所以我说你这玩意儿不改，我不买啊。后来我就没关注他改不改了啊。但是我相信的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新能源和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发生了质的改变。
1: 嗯，
0: 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大家都买第一批，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你们买燃油车的时候，你都说我一定买它第一批，因为啥？第一批质量是最好的。
1: 嗯，
0: 它用的都是最好，用料最好的，后来都减配了。
1: 嗯
0: 现在的新能源你会发现有一个反过来了。
1: 嗯，
0: 都买第二第三批。
1: 嗯，
0: 第一批千万不能买，因为啥呢？你们都是小白鼠，你们都是在试的过程当中说啊，这个不行啊，那个用不住啊，这个应该重新设计啊，你还得给我加一个这个呀。完，然后你发现第二、第三批都非常好。然后呢，新能源就是速度很快，跟手机一样，一年一换。
1: 对，说改就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它不值钱了？你在二手车市场没有那个价值，因为它改的太快、太迅猛了。所以就像我说的，这种 iCar 到了 V23 啊，这个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改款了。
1: 嗯，
0: 反正我最近是没咋关注啊，但这个车已经挺成熟了。我认为挺成熟了，就包括你看我身边有很多开这个车，我看天天往车里捯饬了。 就是今天安个灯，明天安个脚架，明天后天安个这个爬梯啥的，就是它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因为我身边同事
0: 啊
1: 就有开这个 V23 的，他家也是各种，比如说轮毂啊，上面行李架啊，能加的
0: 都加了啊。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呢，我看了一下 V23 呢，以前其实那个车主卖是400多公里纯电的，但是现在400多公里好像就给你一个装备了，就一个配置了。其实它主推是550公里纯电的，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种车呢，你得买个550的，因为这个车你别看它小啊，但是这个车风阻系数大，耗电量特别高。这车你就是跑高速跑得越快，这玩意儿贼费电，为啥？风阻系数太大，太兜风了啊！但至于你想买哪个配置，因为它什么萨博版呢，什么极客版呢，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装不同的要求去整的。
1: 对，
0: 你如果是一个懒人，你没有想法、没有设计的情况下，你就买一个它这种给你改完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创造性的人，你对于自己的车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像你有个房子，你都想，你设计师你给我闭嘴啊，我自己设计，我要整啥样你不用管，你就买一个它最便宜那款，然后你自己回去捣鼓上去，对不对？现在配件也挺多，这是我个人风格，但是550公里的必选啊，不要买400公里的啊。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到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玫瑰说了，大黄蜂老师讲的特别实在，大家如果喜欢听，帮我们点点关注呗。然后每到周一和周五的时候，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会同时来开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啊，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是星期三，有好事儿。那下面的时间马上我们要请进的就是主持人王阔，他呢正在欧亚商业连锁来给我们介绍那里的好事儿，我们来迎进他。你好王阔。
7: 哎，你好星期大黄蜂，大家好。确实呢又迎来了非常幸运的礼拜三。那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呢这一场的幸运呢要在我们东风大街1038号欧亚车摆来进行派发。我现在呢已经锁定了一位幸运的美女哈，这是我们在二楼的超市区。刚才呢也和我们的马经理一直在交流，比如说现在呢你看哈，这个手里面平时的这个衣食住行必需品呢是肯定是要大家选一选，哪儿的优惠力度大咱就往哪儿去。但是对于欧亚车摆的这个附近居住的我们的这个百姓来说呢，不光是要会花钱，还最重要的是要省钱。怎么个省法呢？稍后我们会有大宗的一些福利活动，然后马经理给我们大家进行介绍。那现在我身边的这位美女，这样我们来对接俩四六几个字，这次几个字值100块钱，我们来一起把这个通关秘籍给闯一闯哈。购物无需满街走，欧亚车摆样样有。您是在这附近工作还是居住
8: 啊？我是在这边居住的
7: 啊。所以说这超市区隔三差五就得来是吧？
8: 对，我总来。
7: 你总来哈，一会儿看看能买点啥哈，然后也听马经理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最近我们的欧亚车摆都会有哪一些的好的活动。
8: 现在大家可以在斗省省上面那个团券啊，
7: 斗省省
8: 打开斗省省，然后搜索欧亚车摆购物优惠券，然后点开东风大街这个店，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看见50、100、200的那个优惠券啊，这个是特别合适的。然后呢，在超市消费满 100元以上的单张小票还可以抽奖，发票抽奖啊，这两个活动现在。
4: 好的，那就说嘛，说怎么个省法哈，就看大家伙能不能够运用好我们的这样一个 APP 了，抖省省啊，就是抖音的那个平台系统。
1: 对，这个王阔是这样的，就是下载这个 APP 还是很少。

0: 挣钱的，大家可以搜一下抖声声。
1: 你看我们的主持人都非常的了解哈，现在的满500元以上立减25到80不等，所有的优惠活动呢，大家可以在这上面详细的进行了解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来我们的欧亚车版的现场感受一下。好嘞，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幸运和大家派发到这儿，我们下个礼拜三再见了，拜拜。
0: 好嘞，拜拜王阔啊，辛苦了。那同时的确啊，就是大家如果你经常去欧亚购物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也会推荐你下载这个抖声声，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优惠券，大家呢可以用，咱就说呢该省省该花花，能省则省，所以大家可以下一下，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自己的需要。好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2: 黄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啊，峰哥给解答一下呗。他说问一下峰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他说新款的奥迪 A6 如果跟塞纳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38岁的年纪。
3: 开的话买 A6， 用的话你买塞纳。就塞纳这个车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那天我家邻居搬家，他就用塞纳去的，他说真的无敌，他也是借的一个朋友这个塞纳啊，他说这个车真无敌，就是无敌到啥程度，就是我搬家都会用塞纳，就是空间无敌啊，
0: 证明他能装。
3: 第二个就是啥呢，因为这个车它非常省油，油电混合动力的嘛，那天他说了这一箱油干多少，因为本身日系车的油箱就不是很大，加一次好像300-400块钱，300多块钱好像是，你知道跑多少公里吗？
0: 跑多少？
3: 1000，
0: 这么能吗？
3: 算吧，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咱就说，就是这种车卖的好，其实还是有点理由的，就是因为啥呢？
0: 油混，
3: 对，它就是经济耐用啊，然后实用性强。一个是真正用，你多场景用的话，它更好。但是一个是开的，奥迪A6确实你开着感觉不一样啊。你真正跑高速的话，你就知道啥好车了，对不对？所以需要啥吧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跟各位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了。这个切哥问的这个问题，他说晚上路口十字路口呢，修路井盖什么玩意儿凸起了，没有标志，导致爆胎了，有关部门怎么处理？看井盖是哪儿的，井盖里面好多部门呢，你就找那个井盖的部门就行了啊，你就找一下那个井盖是谁家的，你就找谁家就完了。因为我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一顿找啊，找老多部门了，你还有网络的呢，你最后找他能陪你啊。
0: 就是首先你先保留好自己的证据。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行车记录仪就派上用场了。
3: 对啊，你就是保留好证据，然后找相关部门就行了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5422和5433。既然提到了这个井盖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了行车记录仪，你看行车记录仪就会记录每一天您在发生问题的一种记录方式。
3: 对，
0: 所以这就是最大权益保护咱们自己。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你也不用另寻什么其他的一些证据了，他都会给你记录，所以该装还是要装。行车记录仪如果有需要啊，我们车天下已经推荐给大家3-4年的时间了，真的有必要。装一台182-4308-1038。我说了，它是保护咱们自身的一种权益，价格不贵，399-499，但是它给你起到的作用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还有就是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质保都是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这也是一种底气。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电子产品啊，没有人愿意去管你3年，但我们愿意，我们敢。所以大家如果有行车记录仪，182-4308-1038，直接可以打电话啊。
3: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4: 哎，峰哥，谢谢。好。
3: 好，第一个问题呢是保时捷的马看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左后门啊，无钥匙进入呢失效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别的都好使，就这一个不好使啊。
4: 它单独一个车门不好使，就是门把手那个，它那个无钥匙进入上边门把手是有一个。

0: 线啊，就是山地上面有电容传感器，然后应该是那个线路出问题了。啊，就检查这线路就可以了、
1: 嗯。对，这是跟线路有关系的啊。如果说你要就近的，可以到4S店去看；如果要是没时间的，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这个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小问题呢，手拿把掐的啊。然后奥迪 A4 早上启动以后呢，感觉油路有点供不上啊，就是怠速也低，有的时候加速的时候也抖，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0: 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公里数偏大一点了，可能10万公里左右了，就是让他。点那个做一下基础保养吧，基础保养做好了，做完了之后这个问题就好了。你像说火花塞呀、啊、这些东西换换，节气门、积碳什么的这方面洗一洗就 OK。
2: 嗯，
1: 对啊。
2: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就什么呢？关于那个除碳，对吧？
2: 嗯、
1: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其实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上当中说过的，
2: 嗯、
1: 就是燃油车呢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积碳过多以后呢，会导致什么呢？不好打火，
2: 嗯，
1: 二次打火，
2: 嗯，
1: 打火以后抖动，怠速低、
2: 嗯，
1: 然后呢加速的时候没劲儿，或者带加速抖动啊、然后再有就费油，这个其实跟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
2: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豪车会其实用了3年时间，告诉各位，其实有一种叫动态清洗的，直接用什么呢？用机器给你直接打到它的病灶上，而且呢，它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3项系统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现在价格也不是很贵啊，4缸机多少钱？300元。
2: 对，
1: 6缸机是500元，
2: 明码标价。
1: 对，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作为交通广播来说，推这个跟豪车会推这个项目啊，就是粉丝福利。
2: 对，
1: 你要知道做这个项目最起码得1到2个小时。
2: 嗯，
1: 就当工时得多少钱？就是给粉丝福利，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也体验过，用完以后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2: 嗯，
1: 就是有一些去的怠速抖的，你洗完了以后它就不抖了，你说它有没有用？有一些费油的，可能它用完以后它真的就有作用了。
2: 积碳嘛，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的，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呢，就建议各位啊，都是我们说了嘛，长春网红项目了，来长春你吃烧烤，你
2: 打卡项目，
1: 你上太那个上面那个上那
2: 动物植物公园、
1: 净月潭啥，净、嗯、对，你都来豪车会，你做一下这个。叫动态清洗啊，人其实乐呵了，你让车也乐呵乐呵啊。就是车有的时候吧，你用时间久了吧，就像戴口罩那么不清洗一样，那玩意埋汰，嘴受不了。所以就是啥呢？你让他乐呵乐呵，你给他洗一洗，这东西没多少钱，也不耽误你时间。你就外地的，你开长春了，你就把车一往那一扔，你该坐地铁、坐轻轨都方便，对不对？
2: 是。
1: 完了，然后你玩完以后回来，你再往回开，你看看这车是不是都是秒变，秒变了啊？
2: 1800044458，这是罗蒙老师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一下他。然后您来了以后呢，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会给你发地址，您直接按照导航开车过去就行啊、
1: 嗯、
2: 更加精准。
1: 就这么说，不是峰哥说的香啊，就这个东西是我们实际体验过，这是真心的有感而发的一种这种分享，你明白吗？
2: 反正我告诉大家、
1: 嗯、
2: 早洗早受益，很多
1: 非常好，
2: 很多车主都已经受益了，夏天的时候然后自己都给我们做了这个反馈。
1: 嗯，
2: 因为我们说豪车会啊，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一定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放心可靠、
1: 嗯、是不是啊？你说你是没时间还是差钱儿？差钱300块钱，对不对？它其实没多少钱，你3000-5000咱洗一个再考虑考虑。
2: 关键你300块钱能关你2年呢。
1: 你要差时间的话，其实现在我跟你说啊，贼方便。
2: 嗯，
1: 就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那个，就是现在你需要你车百度的话，你根本不用自己去了。
2: 嗯，
1: 你找一个代驾就完了呗，代驾现在就是4环里面都随便跑。
2: 嗯，
1: 对不对？你直接百度一下，他家好像4环，你家4环以内还是以外？
0: 正好在4环上。
1: 哎呀，那是不多花钱是不是？
0: 对，
1: 嗯呐，我每次找代驾我就愁啊。
2: 嗯，
1: 我甚至有的
2: 人都不用去，直接车就给你开去了。
1: 嗯呐，就峰哥，你说算计到啥样了？有的时候你说晚上喝酒，我就是有的时候你我如果是再往我家走吧，那都是4环以外了，那肯定贵。后来我说扔个单位，4环以内，我坐轻轨回去行不行？你看峰哥就是啥呢？该花花，该省省，对不对？像这种。项目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燃油车情况下，你就来到豪车会，你洗一把，你感受一下就完了啊，好不好使啊？
2: 然后1800044458，大家可以加一下鲁木老师。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思全。

0: 飞鸟 Pro 十秒摘镜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啊。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问题留言到上面啊，给大家继续解答。
6: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请到的是来自我们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动态清洗的项目，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车烧机油了，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
5: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啊，现在就是免拆，字面意思。然后呢，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杆的方式，它会给你治疗好关于烧机油的事儿。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一天左右，费用大约就是2000多块钱。如果是缸比较多，咱说六缸的话，那费用可能就是4000多，但是时间要长一点，2天左右。大家呢提前打算好自己的时间，跟卢某老师联系18003-5858，给您留工位。还有最最关键的，我们治理完了以后是管你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放心可靠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或是您的爱车，比如说奥迪啊、迈腾啊。除了这些我们所说的奥迪系列、大众系列，还有像汉兰达呀，包括呢像宝马系呀、三系等等啊。然后如果有需要，您就联系一下卢某，18003-5858。我再说一遍，如果这个车一旦出现了烧机油了，它就不会自愈，所以说也不用在家等，在家想它烧机油了，你就尽早去把它处理掉，这样的话呢对车是有好处的，好不好？
6: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奔驰 ER60， 他这个车换过凸轮轴和链条，换完以后这个车在驾驶过程当中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7: 像他这个有顿挫感，首先还要看咱们检查一下，看看是变速箱这边换挡来的，还是说发动机这边有失火的这样的问题。咱也先试一下车看一下，如果是发动机这边失火来的，可能跟他这个发动机这个凸轮轴啊，有可能跟这个换有关系，正时没对好啊。或者这些气门方面有啥问题啊，这也有可能。然后如果要是变速箱这边感觉是顿挫来的，那就是变速箱这边阀体啊大部分是这边来的毛病。
6: 这两个方向啊，主要是看你是发动机还是变速箱的问题了啊。然后这个奥迪 A6 2.5 的，他说高速踩刹车呢车身抖动，后来换了一个刹车片，换完以后呢这个车还是抖，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7: 它是刹车盘的事儿，不是刹车片的事儿，换片解决不了问题。
6: 盘一般踩刹车盘有关系是不是？不平。
7: 踩刹车抖都是盘的问题。
5: 来看看宝马叉一啊，他说想问一下卢某老师，开空调了以后左右出风口的温度不一致，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7: 基本上就是要么缺氟了，要么就是暖风水阀坏了，就这两个问题。
5: 他要如果缺氟的话，左右是不一样的是吗？
7: 对，缺氟的话，它的制冷也达不到，所以左右的出风口温度也不一样。
6: 对，其实最好判断就是看你现在够不够凉，是不是这意思啊？
7: 对，它那个它应该是它能感受到温度应该是不够的，就是拿咱们那个检测空调的时候有温度传感器啊，
6: 嗯，
7: 那个温度计插到那个空调出风口里边，能监测到左右的出风口温度温差多少，
6: 哦，
7: 看出来，
6: 哦，你看现在仪器就非常显。

0: 进了，是不是啊？不是光靠以前的经验呢去判断了。然后来看一下奥迪 A4， 它这个车什么毛病呢？就是打方向打死了就会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1: 打死熄火的话，一个是基础保养看看做不做到位，另外一个看看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的。
0: 对，就是，对，就是，其实你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说的动态清洗有关系。
2: 嗯，
0: 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其实像咱们很多燃油车呢，你这跑了好几万公里呢，你就洗一把，洗一次呢，其实它也就是，再洗的话就两年或者是两万公里左右吧，一两年两万公里差不多就这样洗一次，但是它效果非常好啊，用车的需求也非常好啊。嗯，建议你呢两个方向，第一个你洗，你就上豪车会洗一把这个。啊，你像你这个四缸就三百块钱奥迪的，然后第二个就看看它那个进气是不是有漏气的，是不是？
1: 对，检查进气漏气和积碳方面。
0: 好了，那最后一个问题，路虎的神行者，他说这个车呢踩就是那个热车的时候啊，启动以后有损车的现象，想问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1: 热车的时候启动完了之后有损车。
0: 损车啊，
1: 它这个。起步开起来有损车，如果要是起步开起来三四十迈的时候有损车的问题，检查火花器。如果要是说打着火，然后就有损车的问题，检查点火部分，火花塞呀、电蚊烟圈啊这部分。
0: 对，那这个鲁木老师也说的场景呢非常丰富了啊，就是你看一下你这车是。怠速的还是起步的一些问题啊。
2: 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罗木老师的判断，然后自己呢合理去安排一下。然后还有问题的话，再一次提示一下，大家可以加一下罗木啊，18004445858。今天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今天我们推荐的呢是衣服。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推荐的这个衣服品牌，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polo 衫的品牌。
0: 你如果你穿 polo 衫的话，你肯定都知道这个牌子，
2: 就绕不过去，
0: 是不是？
2: 叫拉夫劳伦啊。然后呢，提到这个 polo 衫的话，
0: 这不都老贵了？
2: 对呀、你要是自己到商场去看，那一件没有低于1000块的。
0: 是不是那小码呢？是不是小码、那个？
2: 对，是的，骑马的那个。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这样经典的 polo 衫，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
0: 就是你知道老邢，其实对于男的来说，就是我不知道女生，就男的来说，我觉得就是夏天特别痛苦
2: 啊。
0: 就是你看我今天穿了一个长袖衬衫吧，就感觉热
2: 啊。
0: 但你要如果说你就经常穿那种圆领的 T 恤那种，就感觉还是。稍微差点，比如说你今天见个客户，或者你看我今天下午录个段子，你感觉好像就是差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夏天最容易百搭和是好搭的，完还相对来说穿的不粘身的，就是这种 polo 衫。
2: 对啊， polo 衫，
0: 你啥场合都能配上、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出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只要299。
0: 哎呦，
2: 299，你拿下的就是国际大牌。然后就像峰哥所说的，是不是就是小码？对，就是那个经典刺绣小码 polo 衫。
0: 就是 polo 衫，它好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你商务场合你没问题吧？
2: 对。
0: 然后你看很多人运动也穿 polo 衫，
2: 是啊，
0: 是不是？
2: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从 S 码覆盖到2XL 全覆盖，男女是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家务购物车一起付款啊，就是你别单一付，你买两个一起加购物车，还能给你再减10块钱。所以就是说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情侣同款啊，夫妻同款，然后呢，或者是买那种亲子款。就是妈妈孩子、爸爸孩子都可以穿的这种，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多买会更加的划算。然后呢，它是属于一定是正品保真啊，但我们的数量不多，每款颜色呢都不多，只有100件。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我就告诉大家，就这个品牌，然后这个 polo 衫大家都认，也都知道它的价。然后呢，拉夫劳伦你在商场也可以看得到，原价都得在1000多块钱，甚至更多，就大多。然后呢，有这样的品质保证，现在只要一件299。如果说哈，家里面喜欢穿这样 polo 衫的，特别是男士，可以送给自己的父亲买一款，真的，我觉得他们也都认识。
0: 就是咱们的粉丝，你会发现呢，他非常非常懂，对吧？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搜的频率就非常高，就是瞬间就上了好几十条秒杀，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啥牌子，就不用说，这玩意一说都明白，都看过。
2: 就是大的明星，像大家提到几个啊，吴彦祖都认识吧？肖战啊，这些你们都知道吧？
0: 肖战都穿这个，
2: 对呀、私下他们频繁也会上身，然后就属于那种什么，现在不流行一种叫老前锋嘛，就老前的质感，他就是这样的。
0: 你配点这个老前。裤子或者是卡其裤啊，或者是那个短裤都没问题，它百搭，你知道吗？
2: 不张扬，很有格调，就让你穿上去觉得哎，低调奢华有内涵。
0: 真挺好，299哈，
2: 299一件，但是你要是多买的话，会更加的划算。

0: 你要买两件一起付款的话，那你想还可以再给你减10块钱。
1: 嗯，
0: 所以就这个男女同款特别合适啊，是从 S 码到 2XL， 然后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下单。我们这一次呢和就是跟大家说都是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啊，所以说放心买、
1: 嗯、
0: 放心购啊。
1: 专柜这个是卖1199的啊、
0: 嗯、
1: 经典的 Polo 衫现在只需要299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的是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了啊。
0: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研学的事儿啊，招募的孩子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家长不用陪同，只要孩子自己去就行。然后我们有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的团期，每个人啊是5699，两个孩子如果结伴同行的话，一个人会低至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全在内。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呢是属于男生女生分层入住，管理非常的规范，5天的时间可以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到北京去研学，然后呢大家可以展示个人的才艺啊，还有呢留存专属的成长经验呢，会给孩子独一无二的这种比如说他的一种经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8岁到16岁啊，可以跟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步伐，一同出发去北京研学。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我是王洋。
1: 28周啊，这个我们每周啊都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个数据啊。说实话啊，一周一周的，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变化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啊，把这个一年的，或者是半年的，或者是一个月的啊。回头过往再看，那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了。
0: 对，尤其是像房地产这行业，涉及到大家买房的事儿的话，得有一定的周期和样本，你能看得更加客观和真实，但每一周呢，可能也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走在一些我们看起来变化不大的，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数据中，看看目前的长春市房地产的行情怎么样，热门的楼盘有没有啥变化。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要说的这周，别看它就是一周的一个统计，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新的楼盘和市场趋势的一些变化。
1: 好的，那么我们就有请王洋老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啊。
0: 当然在这之前，其实你要说这周是哪周其实很好算，你对吧，因为这是七月份，这好整，对吧？你要是四五月份，那不好算。那七月份上半年一下26周过去了，七月份咱是21号，所以再加3周，所以这周就应该是29。上周是第28周，
1: 28周。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就是关于长春市房地产这个行业，或者是商品住宅的市场，在第28周的一个基本的统计。统计大数有几个啊？一般都来讲都有。看供应和成交情况都是啥样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看现在市场上排名比较靠前的楼盘，比较热门楼盘有没有跟以往有啥变化，跟大家印象中有啥不同，包括他们大概的一个价格水平都是啥样的。那么供应的情况就是这一周供应了是5万多平。5万多平是啥概念呢？就相当于一个普通楼盘接近一半儿。全市供应的大概是这么一个体量，跟前一周相比呢，上涨了27%。其实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
1: 对，我刚想说这个，27.77%，接近于1%，我觉得这个供应量在上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0: 对呀，你房地产市场一统计啥，也是基本上都是0.几%，
1: 对，
0: 1%几，因为它体量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供应上涨27%。已经是非常之多的了啊，同比是27%，环比呢是上涨42%，也就是说
1: 一半。
0: 无论跟前一周比，还是跟2025年的第28周相比，其实都上涨的很多。成交呢，成交是5万多平，成交额是5.38亿，5万多平5.38亿，这个同比跟去年的这周相比呢，成交的面积和套数都上涨了60%多。
1: 我的天，这个确实啊，
0: 这去年第28周大家都干啥去了？我不禁想问的，
1: 过暑假嘛。68.48%，这相当于70%，上涨同比涨了70%。
0: 那你要成交额的话，超越70%。
1: 对，
0: 成交额是跟去年这28周相比，上涨76%。包括这跟咱说本年度的跟前一周相比，成交的金额也上涨了58%。这市场确实是进入到7、8、9、10，是长春市非常就是我们这个城市中，正常来讲成交是比较活跃的月份。
1: 真的是啊，你看这数据一下就能体现得出来。
0: 对啊，这个每周说几0.几或者10%几的变化来讲，那确实是幅度非常之大啊！进入七月份啊，包括我记得前一阵我在直播的时候还说了呢，这个七月份我会非常的忙。你看在数据上就有所体现了。
1: 对呀、啊，你供应面积增加，就相当于有很多的这个新楼盘，对不对？
0: 我特别忙，就意味着市场上的新楼盘更多了，或者是有一些楼盘的动作更多了，这样我才会特别忙，因为我总要去各个新楼盘去看嘛，去跑盘去了解，包括参与一些活动啊，所以呢有了这些的动作之外，成交的结果也会市场上也会更热门，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事儿。那好，现在数据还有所体现了，你就看数据变化幅度这么大，就能想象到我七月份的工作强度有多强。
1: 对，这七月份还没过呢，还有还有10天呢，是不是？
0: 对啊，还有特别忙碌的9天10天左右啊，这是整个上周的一个大概成交数据的。

0: 几个大数的统计，成交均价呢也是有的上涨的，是8800多块钱，
1: 嗯
0: 啊，就是摸9000了。咱说今年这几周，也别说这几周，这几个月每一周的成交均价呢，你说摸9000其实是很费劲的，
1: 嗯，
0: 大多数都在8200-8300左右，
1: 是
0: 这阶段徘徊。那么上周呢，成交的价格呢是8830，那你说我上周哎，我看房子，我感觉好多房子都比这贵不少呢，
1: 嗯，
0: 这个很正常啊，因为全市成交的这个价格一平摊。毕竟价格成交价格要更高的房子呢要占比会少一些，
1: 嗯，
0: 所以啊，大家你要说8830完这个均价买一个比较可心的啊，尤其是在主城区，那还是相当之费劲的了，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市场上热门的项目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包括当然有一些成交的面积啊，成交的金额，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个市场的热门的楼盘也在更新迭代啊，当然不同楼盘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会儿提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看成交金额排在第一名的是我
1: 这颁奖典礼喜音乐的，
0: 为啥要有一个停顿呢，
1: 嗯，
0: 因为要隆重的说出一个从未在榜上出现的名字，
1: 是
0: 锦绣长春，
1: 对
0: 啊，这是锦绣长春第一次登上排行榜，
1: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啊，锦绣长春之前默默无闻，突然之间上榜，而且第一名，
0: 对啊，以前提及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啊，我记得上周啊还是哪年，上周，
1: 嗯
0: 啊，上周我提到过一次，是参加了锦绣长春的发布会，
1: 嗯
0: 啊，我说这个楼盘要开始卖了啊，当时呢我说这楼盘还很特殊，正常发布会都在酒店，咳咳，但是锦绣长春的发布会呢是在轨道交通集团的报告厅里，
1: 嗯，
0: 因为这楼盘本身就比较特殊，是由交通发展集团他来投资他的地块，由万科来操盘，属于这么一个合作的方式，当然锦绣长春最早进入大家视野得推到一年前
1: ，
0: 大约是去年的夏天，
1: 嗯，
0: 啊，锦绣长春这个地块开始有所动作啊。当然，去年的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这个万科也开了一个小型的交流会，
1: 嗯，
0: 啊，把这个楼盘未来的一些设计啊、设想啊，或者它的特征啊等等啊，大家有一个小范围的交流。但是，
1: 嗯，
0: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说了，想买锦绣长春的购房者，你可能得等一等，
1: 嗯。
0: 因为他一时半会儿拿不到预售证，不能卖啊。然后
1: 这次是爆发了
0: 啊！当时说得等到今年的5-6月份，那好，
1: 嗯，
0: 结果实际上比大家预想的还要稍晚了一点。
1: 嗯，
0: 那7月份正式的、真正的上市了。
1: 好，
0: 在发布会之后，你看过去一周，锦绣长春在上周呢，成交金额是8673万。
1: 嗯，
0: 这就是第一次的有统计。大概这一波备案的是8000多万，将近1亿。
1: 对，
0: 然后它的成交的面积呢是7994平。
1: 嗯，
0: 啊，这都说的是商品住宅啊。由此可以推算，锦绣长春它真实的卖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看，锦绣长春的平均价格就是10850。
1: 嗯，过破万了啊，
0: 破万了。我记得前阵咱说各个区域的这个成交均价的时候。当时让你猜哪个区域过万，
1: 嗯，
0: 其中
1: 南关区
0: 啊，是锦绣长春，它就属于南关区，在人民大街和金宇大路的交汇处，
1: 嗯，
0: 首刊，当然我估计啊，下周它也应该很可能再继续榜上有名啊，因为成交的这些，毕竟是第一次开盘正式的开售，
1: 嗯，
0: 所以呢，以前积累的一些客户，可能在未来的在。大概有这么一周啊，10天半月的时间吧，
1: 嗯，
0: 会陆续的备案。所以呢，这是锦绣长春的第一波，它呢是有洋房和小高层来组成的，
1: 嗯，
0: 啊，包括小高层是118到130平，
1: 嗯，
0: 洋房呢是在147到191平，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起步呢
1: 118平
0: 32厅2卫，还是也最大190，
1: 嗯，
0: 还是一个人民大街旁的。改善型楼盘，
1: 嗯，
0: 当然了，它处于人民大街相对靠南一点的位置，
1: 嗯，
0: 啊，你要说周边的一些配套的设施，你要说日常。

0: 常的生活配套还是有待完善的，
1: 嗯
0: 啊，但是在人长春这个城市的中轴线，你要是想选择一个房子啊，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确实
0: 啊，困难在哪儿呢？第一，楼盘少；第二，价格高。当然价格比较高的呢，那最有代表性的肯定是伟丰的文化府，
1: 嗯，
0: 但是文化府呢跟宜兴长春它肯定是
1: 不一样，
0: 完全不重合，
1: 嗯
0: 啊，完全没有面积段的重合，
1: 嗯，
0: 现在宜兴长春其实这个楼盘正常最大的咱刚说了190的，那文化府现在能买到的最小的也得200多，
1: 嗯，
0: 所以完全不重合，
1: 嗯，
0: 单价差别也比较大，
1: 嗯，
0: 那么想在人民大街沿线，你要说跟地铁呢也能靠上的话，好，万科锦绣长春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地段是它一个非常大的标签和价值，
1: 嗯，
0: 然后密度也不高，户型设计呢也很有特色，由交通发展集团也就是国企来开发兜底，万科来操盘，所以呢这是各相当于啥呢，各取所长吧，
1: 嗯，
0: 锦绣长春这是这目前因为它是第一次的开盘刚刚上市，所以呢可选的房源还相对多一点啊，然后价格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它的真实的备案成交均价是10850，
1: 嗯
0: 啊，但是根据一般楼盘的定价策略来讲，如果你要买洋房的话肯定会高于这一个均价的啊，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说我想整个190洋房一算，哎，200万就够了，
1: 嗯哼，
0: 但等你到现场去算洋房的话，这个价格基本上是不够的啊，所以大家也客观的判断一个楼盘的成交的均价，这是锦绣长春排在成交金额的和面积的第一名。
1: 好，
0: 第二名，两个也都是同样的一个楼盘，伟丰东域37芳华府。
1: 嗯，
0: 上周我记得上周这周一啊。我们在对芳华府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介绍，
1: 嗯，
0: 因为上周六它也是第一次开盘，
1: 嗯，
0: 这一次呢是成交了7000多万，就是备案了，备案了7000多万，
1: 嗯，
0: 然后呢备案的面积是4000多平，
1: 嗯，所以
0: 你就能看出单价区别了，
1: 嗯，
0: 综合折算一下，芳华府这一批备案的成交的均价是14399，
1: 嗯，14000
0: 啊，成交的是备案的这一批金额是7000多万。其实在这之前，芳华府也已经就开始陆续备案了。
1: 嗯，
0: 啊，它不是说从这一周才开始有的啊，但是它整个上周六开盘的时候，它整体的首次开盘的成交金额是4.57亿。
1: 嗯，
0: 正在陆续的备案。
1: 嗯
0: 啊，
1: 好，我们马上回来。
0: 嗯。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名之后啊，第二名啊，这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其实第三名也不意外，是吧，王阳老师？
0: 确实啊，确实。
1: 嗯，第三名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这个谈过啊，应该说是怎么说呢，他的这个价值可能
0: 可能是隐性的价值更多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成交金额第三名是万隆学府上苑，
1: 嗯，
0: 啊，这是4800多万，
1: 嗯，
0: 4800多万，你看跟前两名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前面呢是8600多和7000万出头，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区别，万隆南湖学府上苑它的成交的均价是13567，
1: 嗯，
0: 啊，在这之前我记得最开始。刚有这个楼盘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提到过，在南临河街南湖实验中学的东侧，
1: 嗯，
0: 万隆学府上苑，
1: 户型特别小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哎，有一室最大才130嘛，
1: 是
0: 啊，当时真的是啊，当时其实他按照标准名称来讲，他对外说的叫兰亭南湖学府上苑，
1: 嗯
0: 啊，但是当然大家也知道，如果你到现场去看也都知道，都就是万隆来干的，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刚才说了在南湖中学的东侧，
1: 嗯
0: 啊，同时南湖实验中学的一个小学的分校区在它的这个楼盘的北侧，
1: 嗯，
0: 所以说它的

0: 北侧和西侧都是被南湖实验系的学校来包围的，
1: 嗯，
0: 这也造就了它非常独特的价值，
1: 独一无二的价值。
0: 那要不咋说说整它的很多价值是在这个之外呢？
1: 嗯
0: 啊，因为和除了地理位置以外，它和这个学校呢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确实，
0: 但是按照政策呢，咱们公开场合都不应该是把它说得太清、
1: 嗯、
0: 太细啊、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南湖学府商院呢，如果说不想跟学校产生啥联系的话，
1: 嗯，
0: 它的价格会远远低于这个单价。
1: 对对对，
0: 啊，
1: 其实市场就已经证明了。
0: 啊，哎，那次你记不记得一开始我让你猜多少钱？
1: 嗯，
0: 你猜8000多，是吧？我说你猜对了一半，
1: 对，
0: 因为它最贵的能卖到15000-16000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楼盘，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咱在节目中就不直接的都说了。后来，因为它很多是跟学校有关系的房源，后来呢也推出了没有关系的房源。
1: 嗯，
0: 那这个价格
1: 就远远的啊，
0: 那价那这个价格就非常贴近姚老师当时猜的价格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楼盘。当然了，它因为处在南临河街这个位置，离轨道交通的4号线的站点其实也不算远，走路呢，正常来讲也都我觉得在5分钟到8分钟啊。当然现在呢，我前阵去看的时候，它有一段路现在还没有特别顺畅，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入住之后呢，它通过小区的靠近轨道交通那头的门出去的话，
1: 嗯，
0: 会大大节省你使用轨道交通这个线路的距离啊。所以这是成交金额的第三名，南湖学府商院。
1: 嗯，
0: 第四名呢是常客了，
1: 我们也很熟悉，
0: 哎，宝玉悦来湾。
1: 嗯，
0: 宝玉悦来湾成交是2300多万，
1: 嗯
0: 啊，单价呢是9935、
1: 嗯、
0: 啊。宝玉悦来湾我们在节目中也经常会提到，因为啥，在普通住宅的户型赠送上，
1: 嗯，
0: 现在就是长春市的头子。
1: 嗯，
0: 你说第一梯队都不够精确，
1: 嗯，
0: 你要说第一呢，我就怕不够描述的不够准确、
1: 嗯、
0: 但是他说他是个头子，
1: 大家都懂啊，
0: 哎，因为他赠送的面积实在是太多了，
1: 确实，
0: 所有抱着说，因为他96平、110平、125平，
1: 嗯，
0: 所有抱着说我买这三个面积段的产品，
1: 嗯，
0: 抱着这种想法去宝玉悦来湾的样板间之后，
1: 嗯，
0: 都会被折服，
1: 对，
0: 不管你是真买还是假买，还是就想去看看到底能做成啥，到现场的你进入样板间的你的感受一定是，这是96的吗？这是110的吗？
1: 嗯，
0: 这是125的吗？
1: 嗯，
0: 所以它的赠送面积就是这么夸张。
1: 嗯，
0: 这宝，所以在从今年年初，我记得从正月初8开始到现在，
1: 嗯，
0: 一直都是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楼盘。
1: 嗯，
0: 这要不是这两天，锦绣长春和芳华府开盘，
1: 嗯，
0: 宝玉悦来湾的排名还得再往前。
1: 是，
0: 当然社交宝玉悦来湾呢，还有一个，哎，我昨天是吧？我昨天还去了呢。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大家可能知道，宝玉悦来湾的现在的关翠组团是它的3.2期，
1: 嗯，
0: 3.1期叫福祉园，
1: 嗯，
0: 从正常来讲，福祉大路和临河街交汇这个位置是双轨道交通，
1: 嗯，
0: 啊，轻轨4号线和地铁6号线，在这个路口往西，依次是宝玉悦来湾的2期，宝玉悦来湾1期和宝玉悦来湾3期，
1: 这一片全是宝玉。
0: 啊，以后还有4期的
1: 啊，都有啊。
0: 宝玉悦来湾是南临河街拓荒者，
1: 是
0: 第一个来开发的
1: 这一片
0: 啊。2018年就开发了，
1: 嗯。
0: 但是大家如果听我这说的位置描述，会发现从轨道交通站点开始，依次是它的2期、1期和3期。
1: 嗯，
0: 3期跟2期相比，它距离站点就要相对远一点。
1: 嗯，
0: 啊，当然正常来讲，像我个人走，我走路的话，从站点到它3期的东门，
1: 嗯，
0: 大概是10分零几十秒，
1: 嗯，
0: 不到11分钟。啊，但是如果走得慢的话，你可能用时要更长一点。
1: 嗯，
0: 那好，既然有这样一个距离的问题，在这个周末，
1: 嗯，
0: 也是在26号。
1: 啊，
0: 你看26号我得有多忙。26号，宝玉悦来湾3期的业主专线将正式开通。
1: 嗯，业主专线，
0: 业主专线是干啥呢？是早高峰和晚高峰时段。
1: 嗯，嗯，
0: 专门从3期到轨道交通站点。
1: 嗯，发车。发班车，
0: 哎，对，然后呢，只需要1年交非常少量的钱，
1: 嗯，
0: 你可以无限次乘坐
1: 啊，
0: 哦，哎，就是你说这站点到站点，我要去坐这个轻轨去，坐地铁去，
1: 嗯，
0: 我不愿意走这段，
1: 嗯，
0: 那好，早上 最终最终时间我们可以下周再跟大家确定了，可以跟大家说啊，就是早晨高峰这一段时间和晚上应该是下午到七八点钟，早晨呢应该是七点多钟到九点，
1: 那我估计不得五分钟一班车，五分钟一班车，
0: 应该十五分钟，十现在说的是预计啊，等到这个周日，一切都将确定，预计是十五分钟一趟，然后一年在200块钱
1: 啊，
0: 无限次乘坐，所以呢，这是宝玉月亮湾三期福祉园，但是你现在买这个你还没有入住呢啊，但是3.1期已经有很多业主入住了，我记得我上个月去的时候问了物业，当时物业说那时候大约有700多户已经入住了，
1: 那不少了。那
0: 这是3.1期，将来3.2期跟一期会连通，跟3.1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园区啊，所以呢，这个业主班车会极大的方便，说哎，我早晚高峰要乘坐轨道交通出行的，最终啊怎么定呢？谁能想到有啥政策？我们等到它26号正式开通之后，可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接下来第五名，保利景阳和讯。我为啥刚才我提到说咱们这一次呢可以根据周报看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楼盘排名的变化，也能看到一些市场上热门楼盘的变化，你比如说锦绣长春和芳华府是排在前两名，这是一些新的楼盘出现，当然特征呢我们也说过了，保利景阳和煦正常来讲它一般都会在霸榜在前三名，这一次到第五名了，是成交额是2300多万啊，跟宝玉月亮湾很接近，成交的均价是11216，所以呢由此可以至少看出两点，第一点，保利景阳和煦它真的没有多少房子了，
1: 确实，
0: 否则的话
1: 面积有点供不上了，
0: 对，它剩余的房源，我前两天还问过，它剩余的住宅和商铺加在一起不到100套，他所有的车位剩下加在一起不到300个，
1: 没多少，
0: 连房子带商铺加起来不到100套是啥概念呢？整个这个楼盘光住宅就1400多套，也就是说你都已经卖了1300多套了，我前阵就说他的房源是逐渐告急的，
1: 对，
0: 可选的不多了，不管信与不信，数据证明了
1: 他
0: 确实没有多少房子，
1: 是是是。
0: 同时第二点，就是在一个楼盘尾盘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抱着一个非常捡大漏的一个心态，说哎，我即便是保利景阳和煦这种去年在东北成交面积都是排第一的这种楼盘，等到他尾盘的时候也能捡个大漏，那你从他的成交价格来看，即便是现在这个阶段，它的平均价格也在11000以上。11000以上啊，在长春市这也是一个好价了。
1: 对对
0: 啊，所以
1: 价格没掉啊。
0: 哎，所以第一制约那个谁，保利景阳和煦销量的最大的原因
1: 就是
0: 房子太少。然后想捡大漏的，非常之难。
1: 对，
0: 但你要说想捡商铺的漏呢，现在有可能，因为它商铺的面积非常小，30多平到60多平。单层商铺啊，举架5-6米，可也就意味着你买单层商铺，你可以隔成两层，而且面积小，总价相对低一点，现在在主城区想买单层商铺，而且举架这么高的，非常之少啊，所以呢，如果是想对商业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一下景阳和煦商铺，如果说对住宅感兴趣的话，也就155的洋房稍微可选，其他呢还有一些底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各个楼栋零星的剩的一部分，这就是保利景阳和煦所剩的一些房源和它价格的大致情况。
1: 那么跟它很类似的，
0: 就是把景阳去掉，保利和煦。
1: 和煦，
0: 哎，你看这好几个楼盘都跟我在这个周日有关啊。刚才说宝玉月亮湾那个业主专线，昨天说的力旺山文山，这个周日也是26号，保利和煦首批交付
1: 啊，哎呀，终于交付了。
0: 六月份呢，他做了一个预交付，
1: 也
0: 就是说，提前大家可以先看看有啥小瑕疵，咱可以完善，买过房人都知道，没有一个楼盘是没有瑕疵的，对吧？交付的时候，然后这个七月末是保利和煦第一批正式交付，他这次备案的总成交额是1700多万，单价12281，保利和煦跟景阳和煦何其相似，哎，即便是在 他比景阳和旭升的还少啊。
1: 是是。
0: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1: 但他这价格确实扛得清，12000。
0: 绷住了。
1: 嗯，他比景阳和旭还要高10000块钱，1000块钱。
0: 也就是说，景阳和旭和保利和旭从开盘到结尾，
1: 嗯，
0: 价格非常之稳定。啊，当初，欧张零星的会出现几个特价房啊，有时候特价房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哎，说这个价格就非常便宜了，有的信可能也有的不信。那好，那现在就是已经在房源以个位数来计算的时候，它的备案的均价依然是12000多。
1: 是
0: 啊，所以和旭景阳和旭是非常的稳定的这样。价格非常稳定的这样两楼盘啊。那么如果对景阳和旭这价格还抱有期待的话，
1: 也不要，
0: 你可以拿
1: 别想太多，
0: 可以拿保利和旭来参照一下。同时跟一个企业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如果说保利现在有好几个新地块，
1: 嗯，
0: 就得赶紧去把大家从其他项目抽出来去开发新地块，
1: 嗯，
0: 那很有可能说，哎，我剩下某几套房子以一个相对要更低一点价格推向市场，赶紧清盘。
1: 嗯，
0: 但是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保利并不急于开发新项目，因为拿没拿新地咱还不知道嘛，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啥新的地块，所以呢并不急于说把这些房子一个要速度，
1: 嗯
0: 啊，并不追求速度，
1: 所以说价格方面可能大家不会有太大的，
0: 哎，当然保利现在呢在长春市呢也在物色一些新的地块，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也是在好几个区域都准备布局，同时呢也接了6合1方，
1: 嗯，
0: 剩余地块的一些
1: 东方广场
0: 代建的项目，
1: 嗯，
0: 对吧。但是依然不足以说，对于这种优质的和旭和景阳和旭这种优质项目，不足以说为了这个赶紧把它给降价扯货，嗯，达不到那种程度啊。所以这是对他未来的，尤其是景阳和旭，毕竟还有点房子嘛。对于它未来的价格走势，通过这几方面，你就有一个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1: 就能看见景阳和旭，那个是不是
0: 和旭？和旭，
1: 保利和旭，那就是应该
0: 在旁边
1: 啊，那边。
0: 我这块看不着，你要是，
1: 我这应该最好。
0: 你要是把头顺窗户抻出去，有可能看到。
1: 第七个这是神一般的存在。我一看这价格，我以为我看错了，我就擦擦眼睛，这什么情况？
0: 万达国际影都3900，当年说5000-6000的时候。有好多人问我，我说
1: 再等等，
0: 不应该买。
1: 嗯，
0: 你看现在的备案价是3900，
1: 4000都不到
0: 啊。我
1: 那个地方不至于吧？那会儿万达茂方方面面，
0: 那故事太多了，
1: 长影
0: 故事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存在说统一打包甩货的，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出不了这个价。
1: 我的天，
0: 啊，但是我这个细说不了，没时间。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7月22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吉林市小雨，21度到30度。延吉多云，21度到30度。四平阴，22度到2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辽源阴转小雨，21度到30度。松原多云转中雨，22度到31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9度到30度。长白山赤北区多云转阴，16度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小雨，22度到29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宏毅。
1: 哎，大家中午好，小瑞，欢迎宏毅回归。但是他发烧也没太好利索啊，
0: 利索
1: 啊。所以呢，你在节目的时候不要说胡话
0: 啊，有些疲惫啊，这个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天气太热啊。这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出现了胃肠感冒的情况。
1: 嗯，
0: 我其实没什么。
1: 英国队也是。英格兰也胃肠感冒，
0: 怪不得踢不过。尤其是那天吧，我正好是决赛那天，西班牙踢阿根廷，我寻思就晚上别睡了呗，3点多，然后玩游戏啊。我的朋友们吧，反正也不是啥正经人啊，也没人睡觉。12:30-1点左右，大家还是战意非常浓。但我就不行了，我一开始以为是我这个没吃好，我就吃一个益生菌。吃完也不得劲儿，噗噗打嗝啊，打嗝嘴里味道也有股臭鸡蛋的味道。我寻思坏了，我说不行，你们先玩吧，我躺一会儿。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啊，完半夜就发烧，比较严重啊，这个烧了2天，今天不发烧了，回来上班，但是状态依然比较低迷。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呢，咱也是入伏了，天气比较炎热啊，咱们吃东西时候一定注意点。尤其是很多朋友爱吃点生猛海鲜啥的啊，这个吃点这个。
1: 你还是熬夜来的，你最近的世界杯期间。
0: 哦，确实是。
1: 你是选择一路熬到3点看比赛，不像我，我是8点多睡，然后选择4点多起床。
0: 8点多睡，我一般8点多睡就10点多起来，没什么用啊。但是呢，昨天，想早点睡，调整一下，这非常神奇啊！就生病的时候吧，不想睡的不行。生病的时候，我寻思晚上就是。白天睡得多嘛，晚上就是少睡一点。
1: 白天睡不着，晚上醒不了。
0: 然后昨天，前天就发烧那两天就睡一天，完晚上11点多就困，就睡着了。
1: 那你看多好。
0: 对呀、然后昨天我寻思，哎呀，作息可能有所调整。我说我昨天我说早点睡吧，也没有那么难受。5点睡的，一宿就基本没咋睡啊，就闭会儿眼睛，睁会儿眼睛，闭会儿眼睛，睁会儿眼睛。慢慢调整啊，这个也跟大家这个提个醒，注意身体最近啊。
1: 希望呢，在这次发烧之后，你能够把自己的作息调整过来
0: 啊，有所调整啊、然后这个世界杯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真没意思啊，这夜给我熬的。哎，这是世界杯，你知道我看多逗吗？因为我后来他踢半场左右，就第一次水歇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烧。
1: 我就说西班牙球不好看，
0: 我就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然后这球就干踢踢不完，干踢踢不完。最后这个阿根廷也是贡献了世界杯历史上少有的，
1: 把人撞空中转身得有300多度。
0: 那个关键，那个其实说句实话，应该也不至于翻那么多下，但他确实一个非常危险的犯规啊。他那个人翻那么多跟头，我也是没想到啊。看来这个力给的很大，我阿根廷，我主要他觉得他啥呢？他105分钟没踢过门
1: 啊。对，就是说世界杯历史之上，
0: 决赛
1: 没有射门的球队，
0: 他就下半场就射那两脚球吗？没吃过门，我就惊呆，我说阿根廷怎么能这样？说吃门机会都没有，确实是没让梅西拿球。后来梅西为啥拿球了？回中场接球了，或者他就变成右边位了，就不踢他的那个影子中锋了。但是
1: 这是什么什么？就是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我就把球控制在脚下，你也别。
0: 西班牙就踢的挺好，西班牙确实厉害啊，确实厉害。然后那个阿根廷那个罚那人也确实没有智力，不能不呸，不好意思，道歉啊，不能这么说人家，愚蠢。
1: 愚蠢，
0: 非常愚蠢。
1: 他上届世界杯就这样，
0: 他的第一个犯规，那个跟裁判抱怨就非常没有必要。
1: 哎，你说是恩佐，不是帕雷德斯，是不是？
0: 帕雷德斯没被罚去，无所谓了。他那个不是踢完比赛之后才被罚去吗？那就无所谓了。那赛后这咋样，我觉得都不重要。
1: 他上届世界杯，帕雷德斯，我跟你说啊，上届世界杯帕雷德斯干出一个非常没有品的事儿，就是踢荷兰的时候，他一脚球把这个故意的很大力的爆射荷兰的替补席。这个行为当然没有拿到红牌，
0: 那就无所谓。我觉得就是你对你的球队没有影响，那你都可以后说。你就是他这个他的这两个黄牌啊，没有一个就有意义的。你哪怕说你整个进攻的犯规，你干扰他进攻呢，你延误人一下呢，你拿个黄牌，我觉得有意义啊。没有啊，这两个犯规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意义。他那个中场那下，我感觉。

0: 显然就是带气来的，
1: 嗯
0: 啊，
1: 他就是被踢破防了，
0: 对，就尤其是他有一个范亚马尔那个，我觉得太严重了，
1: 嗯，
0: 他那球都没吃牌，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他被罚下去就活该啊，那你这个造成了阿根廷本来就踢着就费劲，然后在半场十打十一更费劲了，
1: 嗯，
0: 你下半场你就那么有就尤其加时那么有机会的进攻没有打进，我觉得他负80%的责任啊。就非常愚蠢啊，非常愚蠢。
1: 时至今日，这场比赛依然在网络上发酵。
0: 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两种声音吧，其他球队组成了一种声音，
0: 啊，
1: 阿根廷球迷独自组成了一种声音。
0: 我觉得这不至于，
1: 嗯，
0: 咱们因为咱俩吧，就偏中立啊，偏中立。这个就
1: 我不中立，
0: 我是觉得就事论事，
1: 我毫不中立啊。阿根廷动作就是大，
0: 确实大，
1: 啊，就是大。
0: 然后这个裁判呢，他是以这个比赛流畅度进行这个有名的，所以你能看到一些犯规他并没有吹罚。我觉得这个尺度呢大体上是一致的。尽管啊这个阿根廷有动作确实是比较猛，
1: 我就是怕什么，我就怕这种就是说尺度不一致的。
0: 嗯，我觉得尺度就相对来说是一致的，
1: 嗯，
0: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是觉得这个恩佐的这两次犯规呢给比赛就是降低了很多悬念，没有必要，
1: 嗯，
0: 你哪怕你说人踢个反击你给人绊倒了，就为了就是耽误人反击你吃个牌，你有意义啊？你这俩犯规一个跟裁判抱怨，
1: 嗯，
0: 完另外一个就一个那么凶猛的犯规，为啥呢？
1: 没必要，
0: 没必要。你说你也没给人整去，
1: 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必要。
0: 嗯，你说要不你就像你学你那个帕雷德斯踢完给你电炮，对不对？我纯撒气，你吃红牌，我反正我输了我无所谓了，我就撒个气，我给你电炮，我觉得那人都有意义，那人爽啊，对不对？是不是我过瘾，我是我太生气了，我真是我这浑身气不打一出来，我非得给你压。
1: 嗯，
0: 那你说你运动员，你就技术水平确实分泌旺盛，
1: 哎，
0: 你实在憋不住，
1: 对对对，
0: 你给人啊，我理解，
1: 嗯，
0: 你这两下没不理解，
1: 嗯，
0: 你也葬送了你们球队世界杯的冠军啊，没必要啊，没必要啊，这个世界杯就说完了，
1: 是吧？
0: 我这熬夜熬的，就这个半决赛，这两场决赛啊，三四名我也看了，索然无味。
1: 三四名也没啥意思，朋友们，就是诚心互刷。
0: 三四名，我跟大家就是什么水平了，都不敢在东北抄，
1: 嗯，
0: 就人也不防守，给人裁判累抽筋了。你说踢成啥？
1: 就是诚心互刷，
0: 就是大家在野球场，
1: 你别防我，我也别防你。
0: 大家在野球场，两伙人，
1: 嗯，
0: 这个比如说，咱们定两个小时场，踢半小时，双方体力到达极限，就是这边进攻就拉开踢，
1: 嗯，
0: 也不打防守，你进的就你本事，大概就这一个三四名。
1: 对对 对，
0: 你别看好像对攻大战啊，这双方没有什么防守，就是看谁本事大。
1: 嗯，
0: 裁判，我就跟大家讲，你见过足球比赛给裁判累抽筋了吗？
1: 对，
0: 你就说双方攻防转换多频繁，啊，这三四名，完决赛，嗯，对，决赛呢也没啥意思啊，西班牙传控。但西班牙就极有进攻，还是能踢得比较精彩，啊。
1: 就是我，就是你看，这个，咱们无数次的就强调，就西班牙就是锋无力，锋无力呀，啊。
0: 他锋有力，这个，嗯，跟阿根廷，
1: 你要把西班牙前锋，你换个哈兰德，你看看这场球
0: 给这个阿根廷
1: 三球以上
0: 早踢穿了，
1: 对，三球以上都得，
0: 嗯，三球以上不至于，他进俩球，他就在后场开始倒脚了，他就倒了啊，
1: 又不是英格兰，
0: 嗯，英格兰，哎，可惜啊。
1: 嗯，
0: 真可惜，太可惜了啊！太可惜了啊！啊，世界杯就说到这儿啊，我们40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啊，
1: 哎，没错
0: 啊。接下来呢，我们俩其实也想跟大家探讨
1: 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啊怎么办？
0: 大家希望听到我们在节目里这个说什么？还是说原来的黄牌去了？还是说原来的话题呢？还是说我们说一些更有专业性、技术性的东西？
1: 咱们俩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究竟在哪儿呢？
0: 在游戏和体育方面。
1: 哎，
0: 跟大家就是探讨在哪？大家想听什么？或者说你想听点文娱类的啊？听点这个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短剧。
1: 嗯，
0: 我们涉猎很多，
1: 哎，
0: 涉猎非常丰富。最近短剧已经被我看没了。
1: 嗯，
0: 已经开始给我推那些龙傲天的了，就是全是就是末期双剑穷，或者就是哎，就前期贼憋屈那种。
1: 啊，最近我看了两部 TVB 的老演员来演的短剧啊。
0: 叫什么？那个，
1: 一个赌片啊，这个赌博，这个棋牌题材的啊，叫什么来着？
0: 我最近也看了一个什么少夫人什么来东北啊，是
1: 那是 TVB 演员演的吗？
0: 叶璇
1: 啊啊，叶璇，啊，
0: 叶璇
1: 也是正剧演员，
0: 但是就好像就俩正剧演员啊。最近看个大片也非常好看，就打戏，我看叫什么名字，
1: 嗯，
0: 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主要是我现在吧，我这月片上太大了，就找不着啊。
1: 我也是，
0: 我看看有没有给他收藏啊。
1: 我看看这个 TVB 演员演的
0: 点有没有点赞呢？

0: 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少年枭雄》。讲的是这个少年是他的这个前妻的孩子，是这个，然后他家的呢是经营这个偏灰色势力多一点，然后呢他为了给他母亲筹这个医药费，然后就被他原父啊就是抛入到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地下世界里，然后他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又回到他自己喜欢的圈子啊。比较推荐是因为这里打戏非常好看。
1: 那这个姜浩文你认识吧？你肯定认识。
0: 张当然知道了。
1: 姜浩文，我最近一部看他的作品呢，应该是陈思诚导演的《误杀》。
0: 我看的比最近还近一些。他那个《风林火山》好像也是他演的。
1: 我看的是这个《误杀瞒天》，由那个《误杀瞒天记》改编而来嘛。然后那个《误杀》，他在里边演的是竞选市长的那个角色，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0: 是
1: 他最新出演的。短剧名称叫做《反赌风云之王者归来》，你看，这是他演的
0: 啊！
1: 哎，
0: 大家现在这个很多常见演员都试水了。
1: 对对对，但是来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封面，我以为是那种擦边戏，就是说找一个和他长得特别像的，然后让他来饰演这个角色。然后点进去一看，不对呀，这就是姜浩文本人演的，这个还是很让我意外的啊！
0: 嗯，是我给你看看这《少年枭雄》的打戏啊。
1: 哟啊，刚才这个动作一看就，你看。
0: 对，你看他基本上就是打戏都非常的都比较真。
1: 嗯，这是不是把这个我记得抖音有两个这个团队，就是他们自己拍武侠片短打戏拍特别好。
0: 你看他打的是不是都比较真？
1: 打挺好，打挺好。
0: 如果大家喜欢打戏，《少年枭雄》推荐给大家。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点推给大家，就在节目里不跟大家说了。给小瑞大概看一下。
1: 好，这也是短剧必有的东西，
0: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我给你看看，我给你。精彩的地方啊！
1: 哎呀，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来啊，继续今天节目。小雅给我们提个建议，从夯到拉的主题没有问题啊，
1: 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也就能偶尔做，因为它本身从夯到拉，它是一个网络用语。如果一直做的话，
0: 可以做细节，比如说英雄联盟、海克斯大乱斗，从夯到拉这个那个符文排行榜。但你也没咋玩，
1: 我最近没咋玩。等这个怀旧服上线国服，我就
0: 经典服。
1: 对，
0: 又经典，已经上线了
1: 啊，已经上线国服了吗？
0: 已经上线了
1: 啊！我看这些主播播的都是这个外服。
0: 那没有，我觉得已经上线吧，7月21号更新的吧。今天多少号？
1: 22号，
0: 应该已经上
1: 啊。那我可以了，我这今天正好，我的电脑装好了啊。
0: 是啊，这个从夯到拉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叫。少年枭雄，喜欢这种柴二狗的题材的啊，大家如果知道柴二狗是谁，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这个那啥啊，可以看一看啊。然后还有你那个推不推荐那 TVB 演员呢？
1: 推荐，我刚才不说完了吗？姜浩文演的。
0: 然后李达康也演了一个，不叫李达康，吴刚啊。
1: 吴刚老师。
0: 吴刚老师饰演的李达康书记啊，就这个他在爷爷演一个短剧，叫做《长路初心》。
1: 长路初心。
0: 但是这个我没看啊。我只说他演了。然后其他给大家推荐的短剧，
1: 那扫黑你看了吗？
0: 没看。
1: 扫黑你没看、
0: 最近其实看了不少漫剧。漫剧真好看啊。
1: 这个扫黑这里边呢，演大嫂的非常有气势啊，非常有气质。他演出了一个去世黑社会大哥大嫂的这个感觉。
0: 我看看他长啥样来。我现在就是就关两面就可以。
1: 拉到第一帧来， 从第一个画面，是不是有点那意思？黑社会大哥去世，大嫂王者归来，
0: 发型不太行，怎么整这个发型？一般啊，一般。
1: 大嫂王者归来，
0: 少了一点这个阅历在里面。
1: 横扫地下世界，是要查出大哥为什么死了。
0: 你得看看
1: 小弟们坚持说是自然死亡，大嫂认为那绝对是有奸人所害。
0: 这个大嫂还得看，我觉得还是高叶那样比较标准。但是高叶
1: 你不能由高叶要求。
0: 对对，毕竟人是长剧演员嘛。但我现在看短剧，现在也是要出长剧了，你知道吗？第一个 AI,
1: 多长啊？
0: 第一个 AI 长剧要上线了。
1: AI 长剧啊，那这个费用也会很低。你别看 AI, 你说 AI 做个剧得花几千
0: 几
1: 万块钱，
0: 没几个钱，
1: 那也比这个实拍要便宜多了。
0: 然后呢，这里跟大家紧急插播一个消息啊，我刚刚刷到这一条热搜，詹姆斯啊，篮球啊，勒布朗詹姆斯经纪人里奇保罗表示，詹姆斯选择下家去向这件事情和薪资无关啊。然后排在詹姆斯
1: 不是，就是现在他詹姆斯还没有宣传，还没有这个定下家去哪儿？
0: 对，他好像说下周的啊。然后呢，
1: 前几天他把大家晃了一下，因为前几天呢他又搞了个大型的直播，结果那个直播上没有说下家去哪儿。
0: 因为大家因为这个 NBA 他现在赛程都跟他有关，他去哪儿呢？要排他的生态大战的一些这个赛程，他不定他排不下来。
1: 对，
0: 你看这球王啊，还是就无论是哪个这个领域的球王，都是在这个领域跟举足轻重啊，赛程都得按他来那啥，要不来 CBA 吧，我估计
1: 来 CBA 啊，
0: 他反正能拿体型合同啊 ，CBA 给他写。来 CBA 你 CBA 肯定是那场场爆满。
1: 那 CBA 能给出那啥，外援能够给出这个200万美金、300万美金的这样的合同。
0: 对啊，然后场场爆满，你来这就享福。
1: 来吧，来吧，
0: 来
1: 吧，
0: 享福啊！
1: 这个而且呢，这个国内又是这个沾黑沾密的比较大的一个群体。
0: 没错啊，
1: 这个
0: 要跟大家说的是啥呢？是他原本已经拿定了主力，可突然间改变了想法，一切计划呢又要从头重新考量。
1: 突然间改变了计划，说明那个
0: 原来大家推荐他，
1: 可能有一支球队跟他唠得挺好，但是呢他觉得说又不能把这个比如说稳妥的地位给到我。
0: 原来不说要去热火吗？然后说突然改变想法，就大家现在就是对他的第一顺位不是热火吗？无论从阵容的适配度啊，还是说从他的、
1: 生涯，我就在这几支球队里来回转。
0: 对，他改变了这个想法，能不能说就是
1: 那他要在热火打一年之后，然后再二进攻湖人？
0: 我在想他能不能忽然说就是去勇士
1: 啊？
0: 他现在勇士也没有说完全的掉出这个竞争的序列，只不过是排位非常靠后。对吧？
1: 对，
0: 能不能呢？
1: 能不能呢？
0: 有没有这个机会？
1: 能不能？那你他去勇士，他能够甘心做一个比如说三当家、二当家吗？
0: 他上哪儿当三当家呀？他最次也是二当家呀。
1: 嗯，
0: 那库里也不能跟他抢，库里这个性格也没跟人说我抢，我是大当家呀。
1: 库里不用抢，他就是旗帜。
0: 对呀，你是旗帜，
1: 你抢也没有用。
0: 你来这大家，
1: 你杜兰特来了，你当第一得分手，你库里也是这个球队的旗帜。
0: 我跟你讲，这
1: 也是队魂，
0: 这分人。杜兰特到哪儿他当过大当家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在哪儿？你谁来？你詹姆斯去哪个球队，他都会得到足够的尊重。然后你也有球权，而且我觉得詹姆斯非常适合勇士，在哪儿呢？勇士现在的问题是没人持球，你詹姆斯就只能持球大核嘛，球员全给你，你爱打打打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库里就跑无球呗，然后库里也轻松，然后你打两节你下去，然后库里干两节，来回打呗。巴特勒是被交易了，我记得不说巴特勒要去要换个球队吗？
1: 他总那样。而巴特勒是一个这个更衣室破坏者，他是一个。他总起刺儿，总有事儿。
0: 但我记得我记得哪天看巴特勒说要换个球队被交易走，我有点忘了。但这个消息肯定不是说就是已经定下来的。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詹姆斯去哪儿是这个赛季，整个 NBA 非常关注的事情。
1: 对对对，我们去哪里呀？
0: 希望可以早点知道的消息啊！
1: 对
0: 啊，去早点知道。
1: 他去哪儿是打包买一送一吗？
0: 不可能。
1: 你
0: 肯定买。
1: 那他儿子继续留守湖人的？
0: 对呀。
1: 啊，
0: 那万一明年他还能回来呢？
1: 对，就是说我湖人，我挟天子以令诸侯。
0: 你万一明年那谁，这个东契不是东契，对东契奇，
1: 就是你儿子在我这是一个质子。
0: 那倒不是啊，他确实是现在发挥一般啊。万一东契奇说，那明年说你这湖人实在是不行啊，湖人觉得东契奇确实不是建队基石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那再整个老将再整一年，那、
1: 嗯、
0: 都说不好啊、
1: 嗯。
0: 也先关注詹姆斯今年去哪儿吧。
1: 嗯，
0: 他去哪儿那块的球迷会显著增多啊。
1: 嗯，
0: 增多啊。然后他那天跟我们说，他看了点映《群星闪耀时》啊，这个我也想看，据说非常好。
1: 1970年的航天工作者跨时空拯救35年的航天员，
0: 嗯，
1: 国产特效又升级了，太空很绚丽，情感浓度及格线，理科浓度很大，不喜欢的很容易睡着，觉得无聊。啊、哦，群星闪耀时、
0: 嗯，这个可以，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我看这个预告非常好看，高叶还有黄渤吧？
1: 等哪天在泡泡。泡泡送这个幼儿园上学，我就可以上电影院看。我一般都是这样的，看电影的节奏。
0: 你看这个高叶还有黄渤，就是讲的是未来，就这帮人就是在返回途中啊，在这个他不是宇航员嘛，这个遇到一些事故，然后联系救援的时候，联系到的是跨时代的救援。
1: 嗯嗯，
0: 联系到的是那个咱第一代科学家呗，啊、
1: 嗯，
0: 就遇到问题怎么解决，然后他们互相验证，然后帮他们解决的过程，
1: 嗯嗯，
0: 很感人啊、
1: 嗯，
0: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科幻片，
1: 嗯，
0: 就是大家推荐，非常推荐的。
1: 这主演之一孙杨也挺帅的啊，
0: 演那啥的，
1: 嗯、
0: 那个
1: 孤注一掷，
0: 对，孤注一掷，
1: 他总跟那个金晨合作啊，那偏偏喜欢你也是跟金晨合作的，
0: 喜欢金晨呗，可能，
1: 嗯偏偏喜欢你好像是和金晨吧，
0: 有那啥吧，
1: 啊，果然是金晨孙杨，他俩是不是一个公司的？
0: 或者说他俩有那叫什么来着？有反应度呗，
1: 命运的羁绊，
0: 命运羁绊啊、嗯！然后这个
1: 群星闪耀时啊，感谢朋友在这个公众号留言区的推荐
0: 啊、嗯。然后我们也会找时间去看，7月25号全国上映、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应该是有点映的，有时间可以点一下子啊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是八仙，据说也特别好看啊，也同样推荐大家这两个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八仙，嗯，说堪比哪吒、哦、
1: 啊，
0: 这个
1: 不知道，没关注到，
0: 比喻很八仙，你没听过啊？
1: 嗯、
0: 天哪！白狐、嗯、
1: 八仙过海，
0: 不是动画片儿，
1: 啊、
0: 嗯，堪比哪吒吗？
1: 这，我看看这个百科介绍啊，看看百科词条，甚至没有百科词条，哎，没有百科词条，
0: 那不写2026年动漫作品吗？你就一天天也不知道咋谁病了，就那儿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那儿呢？
1: 啊，这儿呢？嗯，抱歉啊，我看看啊，东方梦工厂。这个出品，来看一看这个，它在8月13号起啊，8月13号起还会在海外上映。
0: 嗯，
1: 累计票房在7月19号已经达到了2.69亿八仙，这个确实没看，啊，这确实没看。哎呀，最近啊，那最近要看的还不少啊，这个画风。这个画风哦，这样的画风，这样画风我还挺能接受的，
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 这个画风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0: 这个评价非常高啊，评价非常高。就是现在在《群星闪耀时》出之前，它是第一。现在，
1: 嗯嗯，
0: 啊，因为我关注了几个博主，对他都非常推荐、嗯。
1: 啊，他这个画风其实偏向这个成人向，
0: 对，
1: 像那个哪吒那个画风偏向这个全年龄段，
0: 嗯、
1: 他这个画风挺偏向成人向的。
0: 哎，如果大家这个周末不知道选电影的话啊，推荐大家这两部《群星闪耀时》和《八仙》啊。尽管我没看，但是从我非常相信的几个博主啊，比较客观的博主都推荐这两个、啊。
1: 我近期只看了那个《功夫女足》，
0: 就《功夫女足》在你们的推荐下，我就确实没看
1: 啊。
0: 等待这个
1: 并不推荐
0: 上线下的时候，我再看吧啊，
1: 再看并不推荐。
0: 哎，我听说他就是因为大家吐槽他那个特效的问题，
1: 怎么的还能改呀？
0: 他改了，紧急换了一批妙
1: 啊。哦，那我不知道，那我看的、
0: 啊、
1: 那没改啊，那我看的
0: 你看完之后就改不久，但我
1: 说也是、
0: 啊、
1: 是听到了我的吐槽，然后
0: 我也是看的那啥，我也是看的
1: 是周星驰也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是吧？
0: 那可能吧，我也是看的热搜啊，这热搜这玩意有的时候也没法确定它真假、啊，
1: 嗯，
0: 呀，从哪说到这儿的？啊，从短剧
1: 是他是那什么朋友这个推荐
0: 啊、
1: 嗯、留言推荐、嗯，还有推荐饭店的，
0: 这
1: 嗯。就是我们两个绝对会保留我们的人间烟火气这个系列，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做一期，因为我俩就非常爱吃
0: 双区的红衣水豆腐啊，还有那吃个啥也需要排队。
1: 双我就是为了吃赵小果，我特意开车上双阳吃的赵小果麻辣烫。
0: 双阳
1: 啊、
0: 嗯、没去过双阳，双阳在哪儿啊？
1: 双阳得从我家那边走，从我家那边过去开车有个四五十分钟也就到了，嗯，
0: 有点诱人呢。他说 给旁边人请客吃饭，给客人吃美了，真假呀？给他
1: 红衣水豆腐给人吃美了？
0: 哎呀呀，
1: 妈呀！
0: 他不，他在双阳区，大哥。
1: 啊，对呀，红衣花园，咱就直接导航，免费给人做广告了啊！红衣水豆腐，我看看啊，
0: 哪那么远？50分钟就到了。
1: 我刚才说30-40分钟怎么的了？
0: 啊，那也非常准确，反正是。
1: 我就说你烧糊涂了。
0: 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唐乐天推荐，跟我俩没关系。
1: 红衣水豆腐，
0: 双阳区红衣水豆腐啊，
1: 从我家这儿走，
0: 嗯，
1: 从家这儿过去，
0: 我你也
1: 走长双快速路
0: 是，
1: 嗯，
0: 据说啊能给人吃美了，
1: 嗯
0: 啊，
1: 从我们家这个巨业大街出发，这40分钟
0: 啊，真的，他要不跟人说给人。他说：“他要不说给客人吃美了，我都不能跟说这地方。
1: 嗯，
0: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美。
1: 我看看有多美啊！
0: 我看我们看看这个菜，
1: 看这个菜，
0: 这干豆腐行啊？
1: 这干豆腐行啊？
0: 这是啥呀？
1: 这是油，这是应该油泼辣子干豆腐。
0: 对，
1: 这
0: 个、这
1: 个、
0: 辣子鸡，但
1: 不
0: 是
1: 这绝对不是辣子鸡，
0: 它不是鸡肉，它应该
1: 是
0: 牛
1: 肉，
0: 是肉
1: 啊，牛肉，
0: 就、
1: 嗯、
0: 牛肉。
1: 这个辣椒煸的很到时候啊。
0: 嗯，还有什么菜？
1: 他家确实有点偏辣啊，我看看啊。
0: 我俩现在一直在外边瞅。”
1: 哎呀，
0: 土豆丝，
1: 这土豆丝看着一般，
0: 面挺面糊，应该是，
1: 嗯，
0: 加点粉。
1: 这土豆丝看起来像是卷饼的那种土豆丝，
0: 应该挺香，挺烂。
1: 点了啥菜啊？点了啥菜啊？
0: 嗯，
1: 你看这最后是卷饼，那土豆丝绝对是为了配卷饼做的，
0: 不错啊、
1: 嗯，
0: 看起来不错。嗯，有机会我们，哎呦，这水豆腐行、
1: 啊，这是水豆腐，这是水豆腐，抱歉，我以为卷饼呢。
0: 这水豆腐行、啊，
1: 这水豆腐就不错。
0: 呀，这底下给我整成了
1: 红衣水豆腐、啊，不就是双阳吗？我电车无所谓。
0: 你要去
1: 吃。
0: 你划上去，我拍照片截个图。
1: 不是你要去吃就咱俩去，你就坐我车去。
0: 我谁跟你去哪儿？
1: 我就说我们俩下了节目之后关系不太好。
0: 拍个照片，嗯，拍个照片。
1: 红衣水豆腐，
0: 嗯，
1: 你作为张芳红衣，你吃红衣水豆腐，
0: 我家开的，
1: 其实也非常合理，其实也非常合理。
0: 我家开的啊，这个可以，咱们哪天可以组团去啊、
1: 嗯？
0: 毕竟因为稍微有点距离嘛，
1: 有点距离，就开我那车就方便，
0: 嗯，
1: 不要钱都。
0: OK， 然后唐乐天说8000的剧本堪比毛片水平，很高的评价了，
1: 很高评价，嗯，
0: 很高评价。
1: 我以为你要说画面堪比毛片的，那就不值得去看了。
0: 是，但这个毛片是一个电视剧啊，一个低成本小制作的电视剧。但是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啊！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1: 应该都看，
0: 很多朋友没看过、
1: 我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应该都会看过毛片。
0: 如果说你对它画质接受不了，那实在是没什么办法。
1: 对，毛片的画质真是像手机拍出来的
0: 啊，毕竟是小成本。然后他那个团队还拍了一个恐怖片，也挺好看的。
1: 什么片子？
0: 他就这个制作团队拍了一个恐怖片，
1: 嗯，
0: 但我忘了叫啥名了，我还看了呢，讲的就是。一个伪纪录片的形式吧，完了一个大学生制作组拍一个纪录片，完了去个农村就闹鬼啥的，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啊。喜欢看的朋友就也可以观看一下啊。
3: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世界上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候驾室。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啊，刚才跟大家也推荐了一个电视剧。
1: 哎，
0: 啊、
1: 那个、就是昨天的留言，昨天的留言呢，有朋友让我就是说，因为这个知道咱俩喜欢数码嘛，就说是100块钱这个装电脑，让我挑战一下。
0: 700块钱装电脑？
1: 100块钱装电脑，对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挑战。
0: 不好意思，我俩不是两个极端。

0: 个打打游戏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这样的一套这个组合呢，用来办公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也就花100块钱左右。
1: 真假的呀？
0: 真的，骗你是小狗。二代5办公没问题。
1: 嗯，
0: 真的，100块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
1: 可以。
0: 但是在前几年啊，在前几年内存还没有涨价的时候呢，我还能配出比这个更好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内存三代内存都涨价了，你知道吗？
1: 是。
0: 原来三代内存都不要钱，就几块钱，现在三代内存都翻了好几倍。
1: 行吧，嗯，我没配过这个，
0: 嗯，
1: 我就
0: 100块钱装机，这是毫无挑战性。你给我500块钱，我都开网吧了，
1: 我就不跟大家这个推荐我的这个装机的经历了啊。反正我装机配这台电脑呢，要跟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想有一些明显的提升呢，
0: 就买顶中顶。
1: 不是，你换个好点显示器，你在前一个月的时候，你的观感提升会非常大，尤其开机的一瞬间啊，因为它
0: 换一个好点的椅子，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会非常得劲。
1: 对，就从各方面嘛，你换一些硬件呢，可能你感受不是非常明显，但显示器对你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我发现现在好多朋友在配电脑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什么，就是性能焦虑啊，说，哎呀，我这3060Ti已经好多年前的显卡了，感觉是不是打啥游戏都需要最低画质？根本就不是啊！说实话，哎，我这是12代的 i5， 现在这个英特尔这个已经更新换代3-4代了，我这12代 i5 再加上我这3060Ti是不是过时了，打不了啥游戏了？不是啊，依然能够通杀市面上80%以上的游戏，而且是2K 的分辨率。
1: 我想一想啊，3660少说还能玩5年吧。
0: 3060Ti 啊，就要比我现在的显卡还高一档。我那1080还不如3060Ti。
1: 是啊，然后，大家如果觉得玩电脑卡的，可能不是说显卡的问题啊，
0: 你优先检查检查你的硬盘和你的内存。
1: 对啊，这两个会老化是比较快、比较严重的。
0: 对，
1: 这个显卡，说句实话，大部分如果不玩主机游戏的话，对你的显卡伤害是比较小的啊。如果你不是天天整视频的话，那显卡是基本上不会动的。
0: 对，
1: 你像我玩游戏。我家的显卡现在好，一共没转过几回。
0: 对，你玩英雄联盟，包括你就算玩3角洲，你那显卡也不愿意动。
1: 那不愿意动，我那显卡有点太厉害了啊。
0: 对，你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特效开到顶，玩黑猴子，你那显卡可能会转一转。
1: 会转一转。所以现在有时候用 AI 的时候，它会转一转。AI 的时候会转一转。刚才跟大家推荐那个叫《中邪》啊，恐怖片啊，这个如果不爱看的朋友们千万别看啊，北剧纪录片形式的，喜欢这种的话可以看一看。大约是一个龙头演员转型做的导演啊，这个电影一共花了7万块钱
0: 啊，
1: 但是是近几年非常好看的恐怖片，它是对一个
0: 我以前胆儿还挺大的，还能看，现在胆儿特别小。
1: 对一个民间的这种玄学的一个揭露，他想拍揭露，结果碰到真的了啊，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0: 伪纪录片形式啊，
1: 伪纪录片啊，喜欢朋友可以看一看。最后跟大家这个推荐点啥呢？这个说说短剧吧。最近电影呢，因为我回去也是，这个
0: 咱俩不能光涉猎短剧了，同意？咱俩还是得
1: 涉猎长剧、啊。
0: 对，再把电影再捡起来，再电影捡起来。尤其是什么呢？我就是在看短剧看多了之后，我就失去了对于电影2个小时这种片子的这个耐心，我这样不好。
1: 不是我看了都看不进去怎么办？
0: 那得多看，还得多看。然后实在不行，挖挖这个，挖挖老片。
1: 我
0: 再深挖一下老片。
1: 我这两天把这个
0: 深挖一下这个国内外的冷门老片，实在不行。
1: 我把《一人之下》的电视剧看了第一季，还挺好看的。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看动漫漫改的这个真人剧啊？推荐一下。其他的我说句实话，我最近真看了很多电影，但没有好看的，我没法给大家推荐的。这咋给你推荐呢？就没有好看的。
0: 你从这个不好看的角度可以说一说，避雷吗？
1: 那我查一下我都看过啥。
0: 但是呢，我们的言辞也不要太过的激烈。
1: 我瞅一眼啊。
0: 我们要进行现场搜索啊。
1: 这个都上院线的，我真的没看过这上院线的电影啊。没有时间看呢。
0: 对，你就找你最近看的，但是不太一那什么的。
1: 惊蛰无声。
0: 啊，这个咱俩在
1: 说过吗？
0: 说过。
1: 诺曼底72小时还可以。
0: 诺曼底72小时。
1: 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场战争的，他是从一个气象分析师的角度切入的。就这个主角，他是个气象分析师，他分析诺曼底登陆那天适不适合登陆。
0: 啊啊。 啊哈啊哎呀。

0: 哎，有点意思啊。
1: 然后他发现那天并不适合登陆，然后就是所有人都不同意，所有人说那我这个部队嘛就在这等着，就因为你说那天天气不好我就不登陆了。完他说你这天天气你会损失都什么什么什么，完你的船只都会打毁，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0: 嗯，
1: 一个剧情战争片吧，还可以吧。
0: 诺曼底登陆72小时，
1: 很工整。
0: 嗯
1: 啊，很工整，很工整的一个战争剧情片。
0: 嗯，时事留言是 Polo 衫，你可以留言秒杀呀，留言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 Polo 衫的 Polo 是 POLO 啊，这个打这个 Polo 是出不来的，但是
0: 对
1: 非常准确，我们一下就看懂了啊。
0: 对，你留言秒杀，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这个诺曼底72小时，如果你喜欢那种剧情比较跌宕起伏比较大的朋友们就不要看了啊，没有太大的起伏。战争为啥说工整呢？就是很标准。
0: 嗯，
1: 然后你看的每一段呢，你都觉得哎很完整，但是呢没有太大的起伏。剧情片嘛就是这样的。
0: 嗯，
1: 诺曼底72小时啊，穿普拉达的女娃二，哎，
0: 这个我没看进去。
1: 就一非常好看，一
0: 穿普拉达的女娃二我没看进去。
1: 一拍一的时候非常我着迷啊，这无论是这个女主角，这两位女主角都非常着迷、啊，
0: 也就是很有气场。
1: 嗯，这二里就是很一般啊。
0: 嗯。我确实是没看进去
1: 啊、
0: 嗯，
1: 我的妈也没看过，因为这个想必不会非常精彩，所以没有打开看。你看了吗？
0: 啊，没看，没看，没看
1: 啊。这个白鹿和马自纯演的啊，我看他一个片段，白客演的非常好、
0: 嗯，
1: 但这个剧情我不是很喜欢。
0: 嗯，
1: 因为是回忆为主嘛。啊，你这个没看，咱就不过多评价。
0: 我没看，我没看，没看，不评价，
1: 就没看。
0: 嗯，
1: 夺命航班没啥意思啊。
0: 那夺命航班我看，是我爱的题材。题材是我爱的，但是呢，
1: 是
0: 剧情啊稍显俗套。
1: 没错，
0: 这个空难系列电影嘛，这是我就非常喜欢这种题材啊。但是剧情非常的俗套，就是，甚至呢，这个反派啊有些脸谱化。
1: 是，
0: 你看就能知道这个后续的剧情大概怎么发展。如果你看过很多类似题材的片子，啊，没有什么新意。
1: 东北警察故事三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0: 我跟大家说过啊，
1: 推荐啊，
0: 推荐一二啊，第三部呢现在也上流媒体了，但是你把这三部一起看了，你会发现一二的整体质量要比三还要高一些。
1: 可能他拍三的时候是不是拍火车眼去了？
0: 不知道啊，就是三为了能够上大荧幕，拍了很多没有意义的动作戏啊，动作戏反而太长也不好看。
1: 火车眼你看了吗？
0: 火车眼没看。
1: 比我想象中的难看一点
0: 啊、
1: 剧情打得很精彩，但剧情实在是说不太通啊。
0: 嗯嗯，
1: 这玩意儿跟我一开始预期不太一样，我以为剧情就算它不合理，但比较完整，但那个剧情非常荒谬啊！
0: 嗯、
1: 一面上警察局给警察全杀了，就俩人。
0: 哎呀，
1: 而且没有重武器啊，就所以我觉得就不太，就有点荒谬，太荒谬了，有点。
0: 嗯，
1: 尽管是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故事啊。
0: 嗯。
1: 如果周末喜欢打拳，就喜欢哭哭拳拳到肉那种，可以看一下。但是它只有拳拳到肉，
0: 嗯
1: 啊，只有拳拳到肉，别的都没啥。
0: 嗯，
1: 《惊人剑笑六》刚上啊，刚上流媒体。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国的一个系列老片啊，不好看啊。
0: 你这个刚说一个非常经典的系列，但是不好看，
1: 不好看。沙漠池、这个经典恐怖片，据说评价很高，看完了不好看啊。
0: 沙漠池。一般啊，
1: 纯贴脸啊，纯贴脸的恐怖片，但是那个他恐怖的那个电视剧啊，就跟电话有关，叫什么来着？大家可以搜一下，如果喜欢看恐怖片的啊，他的这个国家的一个
0: 你是真爱恐怖片啊，你
1: 夺命电话吧，叫什么？就是拿手机许愿还是什么夺命许愿啊？我有点忘他那个准确的译名了、就是他在手机上许愿，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那个，那个还行，但是前提是你喜欢恐怖片啊。
0: 看多了这种类型的恐怖片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不要随便许愿。
1: 对，
0: 不要随便对着某一个物体进行许愿，
1: 还有一些反转在里头啊，里头有一个射箭的姐姐非常帅啊。寒战1994我一直想看，它上流媒体的吗？还没有上是吧？
0: 我没印象。
1: 这个
0: 因为这个片子上院线的时候我没有去看，
1: 这个我确实想看一下，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它应该是没有上流媒体，
0: 等着上
1: 啊、其他这些你说我看都不想点一看。什么营救夜鹰，
0: 寒战1994流媒体，
1: 一个部门的
0: 诞生，我看爱奇艺上没有啊。寒战1994没上，即将上线，但是他没有公布日期呀、
1: 啊。这个我确实是一直想看一下的啊，这个我觉得很好看啊。
0: 哪一部呢？

0: 哦，
1: 黄子华和郑秀文演的。你是缪斯太子爷，我也是冬日 Coco 姐啊。因为我
0: 这是夜店题材吗？
1: 应该是，但我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黄子华这个演员啊，演戏真的是非常好啊。
0: 嗯，
1: 而且他基本不演烂片，基本。
0: 夜王，这电影是不是个系列？因为我之前好像看过类似的夜店题材。
1: 那个你看的是其他国家的，群体啊，韩国恐怖片类僵尸片啊，不好看啊，讲的是包子。包子让所有人有了共同的这个群体意识，他们会进化。
0: 嗯，
1: 就比如说
0: 是空气传播进入眼睛或者进入呼吸道，
1: 它那不重要。这个它的重要是，比如说你也是丧尸，我也是丧尸，但是你被一样东西伤害之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对你是有害的，你就会学习，然后你会告诉我，我我也会了。
0: 嗯，
1: 群体嘛，
0: 不是一种盲目这个漫无目的只想传播病毒的僵尸了。
1: 它传播的同时，它会进化。它会进化。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你是色盲。你是色盲，但是你经过锻炼之后，发现你可以辨认颜色。
0: 嚯，
1: 所有人都会了，所有的这个群体都会了，所以它叫群体嘛。就大概是这样，也是人为创造的病毒，不推荐啊。喜欢看，除非你特别喜欢看僵尸片啊。咱整理一下吧，因为我下周出差啊，下周可能这个前三天小刘陪伴大家，等我们回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天吧，给大家整三期从行到拉的主题，我们好好的整理一下。
0: 嗯，
1: 因为最近确实是电影电视剧也看了一些，但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一会儿给大家推荐好。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朋友在公众号留言抛罗山，你这个也点出了今天我们的团购好物拉夫劳伦啊，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拉夫劳伦的 logo 非常经典，这是一个人骑马啊，这个是一个马球运动员的形象，但是其实拉夫劳伦和马球这项运动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的这个他的设计啊，设计全都是日常的休闲穿搭啊，不是说我非得我当一个马球运动员我才能使用啊穿着他们家的衣服，不是这样的。拉夫劳伦啊，拉夫劳伦呢是他们家的这个 polo 衫啊，非常的经典。去商场啊，线下都有很多人去专柜买他们家的 polo 衫。那要知道，在奥特莱斯能够叫得上名字的这个 polo 衫啊，随便起步都得五六七八百块钱，稍微好一点的呢，还得破千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 polo 衫的品牌大捡漏啊，是纯色的经典 polo 衫，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钱范。那说到拉夫劳伦呢，也是火了几十年了，从巴黎、纽约再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他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看两眼。胸前那个马球啊，马球运动员的刺绣标呢，辨识度是非常的高啊，很多明星啊也会选择穿日常的，日常都去穿这个牌子，比如说这个陈伟霆，我就看他穿过这个拉夫劳伦啊。那么跟着买肯定是不会踩雷的，跟着吉林交通买并不会踩雷。那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 polo 衫呢，可以搭配休闲裤，搭配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去约会、去逛街都非常的合适。不是说炫耀啊，我能够穿拉夫劳伦，而是说显得我很有品味。那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经典色啊，经典纯色 polo 衫，今天是299元，不到三折就能够入手国际大品牌，真的是薅羊毛啊！有三种颜色：黑色、藏青色和白色。那尺码呢，从 S 到

0: 两个叉全都覆盖，男女啊，男女都能够穿。现在下单呢，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啊，一起付款还能够再少10块钱。品牌限量清仓福利价格，如果说呢感兴趣，想买拉夫劳伦啊，就是那个一个人一个男的骑马，上面拿手上拿着一个杆啊，马球运动员形象的这个标志拉夫劳伦。那么想买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啊，秒杀两个字，不是回复抛落山，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链接当中，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之上呢，再减少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And early to ride, makes a man or woman miss out on the nightlife。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从永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
2: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情向来都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话题。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除了其原本的经典畅销，还因为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凭借其霍乱、爱情两个关键词一度登上热榜。那么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解一下这部20世纪在特殊环境下的伟大爱情故事。首先，这部小说的剧情并不复杂，还是沿用了大部分爱情小说的人物主线，有不少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发现了两部著作的相似之处，并进行了比较，称这是高冷女神嫁给了现实版高富帅，而落魄的文艺少年发愤图强，苦熬53年后终于熬死了高富帅，成功抱得佳人归的故事。不得不说，在商品社会里，爱情已经不再是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更多的人在面对婚恋问题时也日趋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读者被男主人公半个世纪的坚守所震撼的原因，因为这份坚持是弥足珍贵和稀有的。故事是从年轻的男主人公电报员阿里萨开始的，当他偶然经过一座别墅时，邂逅

都不向现实低头，最终天各一方。来到新的城市，费尔明娜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有钱有名望的贵族子弟沃尔比诺医生。费尔明娜的父亲对这门婚事简直太满意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可是被神秘的霍乱所困的城市。在外求学归来的沃尔比诺医生，用他的勤奋、他的牺牲、他的胆识，帮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对城市而言，无异于救世主。他在这座城市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是费尔明娜这位富商的父亲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也因此，他费尽心力促成了这门婚事，让自己的女儿有了更稳定、富足、体面的生活，成为了一名贵妇人。婚后的费尔明娜被琐碎的小事充斥着生活，相夫教子、公众应酬等等，让他再也没有闲暇去回忆那个曾带给他无限美好的初恋情人。然而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的还是阿里萨。他为了能够与费尔明娜的身份匹配，努力地跻身上流社会，从青涩的穷小子争取到了叔叔航运公司的继承权，成为富有的船商。社会是现实的，像阿里萨这样一个单身且富有的绅士，身边追随的名门淑女自然不会少。而同时，阿里萨对爱情的定义是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她一面是不断尝试着各种类型的女人，另一面仍然保持着内心对费尔明娜深爱的执念。她密切关注着费尔明娜的近况，并时刻准备着可以回到她一生真爱身边的那一天。有人说，哇，这女主一定拯救过宇宙，能如此幸运有这样一个优质老公和一个优质情人。也有人说，这部以爱情史诗著称的小说充满着自私自利，没有一点爱情的纯粹。我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之作，就像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涉及到的爱情百态，能够通过每位读者自身不同的经历，在心中呈现出对爱情不同的理解。作者马尔克斯的创作灵感是有感于一个极端纯粹的爱情故事，借以自己双亲的感情故事为框架，一改往日文风，书写铸成这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时代背景，展现哥伦比亚在霍乱及战争之下，人置身于这样无力改变的残酷社会现状中关于爱情的可能性。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而被世界上亿万读者所熟悉，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获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原著首印量便是《百年孤独》的150倍，他也被称为史上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个人感觉，马尔克斯算是天生的作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演奏者，母亲是上校的女儿，八岁前跟随他的外公和外婆生活。据马尔克斯介绍，外婆这个人比较博学，一肚子的神话传说和鬼怪故事。受外婆的影响，童年开始，他的脑袋里面就充满了奇异的世界，这为他后期创作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又考入了法学专业，很显然，思想天马行空的写作者对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没有多大兴趣，因此马尔克斯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面。随后因为时局动荡，他干脆放弃了学业，成为了记者。家庭在他的童年埋下了魔幻的种子，法学帮他在写作理清了逻辑，记者让他在社会观察、人物代入、文字描写方面都极为细致准确，尤其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文字描写帮助读者去感受和体会那个战争、霍乱、现实的社会，那个时代急剧发展的南美洲。小说通过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设置，将爱情发挥到极限，他把死亡、意外、滥情等等要素杂糅在一起，撕扯开一个现实在读者面前。真实的很残酷，但又让爱情呈现出不可抗拒的完美。其中三个主要人物为主线，表现了三种不同且典型的爱情模式。男主人公阿里萨对费尔明娜一见钟情，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从费尔明那

在闹市拒绝了他的那一次告白，他便开始纵情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而在这期间，他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和思念着费尔明娜，他就通过这种精神肉体分离的爱来守护着他所谓精神层面的童真。原文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当他处于欢愉顶峰的时候，曾有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代替。阿里萨真可谓是情爱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他是那么坚持倔强，又是那么厚颜无耻，勾引有夫之妇，强奸女佣，垂暮之年与未成年寻欢。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这心中的女神，又无时无刻不在勾引各色女人以寻求肉体的欢愉，真可谓用爱情的名义来亵渎爱情。而那位令阿里萨魂牵梦萦的女神，便是故事的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她是阿里萨的初恋，乌尔比诺医生的妻子。费尔明娜完全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个臣服于现实的女人自始至终没有选择爱情，而是选择需要，亦或者说需要才是她定义爱情的方式。费尔明娜与阿里萨的初恋是被阿里萨的不懈追求所感动，即使在父亲举家搬迁途中，二人也在通信传爱。而搬迁路上的艰辛不仅让费尔明娜放大了那个一路书信陪伴着她的恋人的伟大形象，也让他体会到了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残酷，认识到了金钱地位在生活中的必要存在。直到费尔明娜在闹市中见到日夜思念的阿里萨，那一刻他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穷困颓废的模样，瞬间恍然大悟，其实自己这段时间来不过是爱着一个自己想象美化的幻影罢了。因此他没有一丝犹豫，便迅速回绝了阿里萨的心意。

0: 谷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2: 很快，在对表妹嫉妒的驱使下，嫁给了乌尔比诺医生。而丈夫乌尔比诺医生是非常经典的绅士形象，风度翩翩，博学多才，周身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就是现代话说的高富帅、男神。就这样一个被女人捧在手心的人，在见费尔明娜时却碰了钉子。漂亮女人他不是没见过，只是对他爱搭不理的漂亮女人几乎没有，这让他对费尔明娜提起了兴趣。马尔克斯在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尊严、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虚荣心。看到没有，这就是男人征服欲的体现。就这样，他用一生经营着他的婚姻，用他的地位、名望、金钱为费尔明娜提供着优质富足的生活。他们50多年的和谐婚姻，情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是亲情。虽说这本书是以爱情贯穿的小说，尤其是这本书引入国内之后，出版商给出的包装文案称之为爱情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什么？是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这个重点在于工具书三个字。很显然，爱情百态，而人各不同。要做爱情的工具书，霍乱时期的爱情它做不到啊。我也认为这样带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定位在爱情上，着实有些可惜了。虽然故事中有各类的爱情，却又说不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比如阿里萨脱离肉体用精神守住童真的爱，比如费尔明娜不知所求的爱，比如乌尔比诺，又比如鸽子女、女仆等等。因此，与其说重点在爱情，不如说整个故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场霍乱。这也是我对标题中霍乱一词的理解，它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表面的社会背景疾病的霍乱，一重是暗指爱情。在一场死了14万人的大霍乱之后，却没有产生多么感人至深的爱情。为什么？因为霍乱本身就是爱情，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困扰人们的生活，让人心神不宁，又比如给人好好活下去的动力。这本书的精彩不仅体现在对爱情百态的诠释和故事的情节，还体现在书中诸多的伏笔。像是乌尔比诺医生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句话之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在全书中，乌尔比诺医生一生当中都没有对妻子费尔明娜表达过爱意。原著中，费尔明娜在结婚夜问医生是否爱他，乌尔比诺的回答是，婚姻最重要的是稳定。而为什么又在临终前留了这样一句话来告别呢？ 我想，或许这是乌尔比诺医生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在临终那一刻找到了答案。他诀别地看了他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他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他说道，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乌尔比诺医生的爱情观。在心理学上，对亲密关系有三个定义，分别是不同激素引起的。第一个是苯基乙胺带来的心动的感觉，它是一见钟情的生理基础。第二个是多巴胺带来的恋爱的感觉，它是热恋阶段的主要因素。第三个是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它给彼此的是一种安全感、归属感。所以说，无论是一见钟情、热恋、安全感，这些都可以定为爱，品类不同罢了。乌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互相都没有一见钟情，甚至连恋爱的感觉都很短暂，就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由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这是老夫老妻的常态，乌尔比诺医生身在其中，不知其爱，因此才有了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样一句临终表白。我也想到，其实乌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的婚姻与现实版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极度相似，都是一种彼此满足、门当户对的联姻。旁人对其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婚姻羡慕不已，其实如此稳定美好、为后人传颂的神仙婚姻，其背后强大的支撑还是物质、精神、地位所提供给彼此的安全感。书里的第二个伏笔是追随了初恋半个世纪的阿里萨对费尔明娜的爱。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与他说过话，直到51年9个月04天之后，他成为寡妇的第一天晚上，他再次向他重申自己对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也就是说，阿里萨在80多岁时对费尔明娜表白心意，说出了一生一世的承诺。费尔明娜也是唯一让阿里萨做出表白承诺的女人。很多读者说，哇，多么完美的爱情，多么令人羡慕的爱情马拉松，有情人修成正果等等。所以呢，阿里萨这些年的风流韵事就不存在了吗？不合逻辑啊，阿里萨这种精神与肉体剥离的爱情方式并不符合我们寻常的爱情观。西方婚礼中的婚纱之所以是白色，不也是因为它象征着爱情的纯洁吗？阿里萨的风流名义上是缓解阿里萨得不到费尔明娜的伤痛，但更多的难道不是他满足自己内心欲望的一种方式吗？这段精神上的爱就像霍乱，更像是一种执念，一种想要征服的执念。而最终费尔明娜的选择也并非是被阿里萨感动，费尔明娜也只是不愿意选择孤单。这就是现实的爱情，不仅有浪漫，还有欲望、私利、利益、执念等等。同样的，在我国近代史当中就有一段为公众所熟知的三角恋情，更有不少霍乱的书友就比喻费尔明娜像民国女神林徽因，阿里萨像终身未娶默默守护的哲学家金岳霖，乌尔比诺医生像出身名门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我想这或许是执着于美满结局的大家悲悯金岳霖先生一生未娶的至忠至诚，想要借小说给等待者一个机会吧。就像是耄耋之年的阿里萨能够牵手费尔明娜一样，能够摒弃一切世俗决裂，在船上挂上代表霍乱的黄色旗帜，航行在海上，永生永世。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围城》。即使你没有读过《围城》这本书，也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这句话简单精准地概括了围城的内容，看似是简单的一句比喻，里面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感慨。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一生著作颇丰，在学术界十分有名气，但是《围城》这部作品却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反响，被文学界称为新儒林外史，甚至连书评家夏志清先生都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围城》吧。在《围城》这本书中，钱钟书塑造了一幅生动的事态图，展现了在抗战初期我国知识分子们生活的千姿百态。书中还塑造了一个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方鸿渐。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方鸿渐的脚步来了解一下这本《围城》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方鸿渐的父亲是江南一个小镇的乡绅，家中为他从小定的亲，是同乡一位银行周经理的女儿。然而红颜多薄命，方鸿渐与未婚妻尚未见过面，这位周小姐便去世了。准岳父周先生被方鸿渐所写的吊唁信感动，认定这个孩子将成大器，于是资助方鸿渐出国留学。方鸿渐做

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好运气。他本来并没有出国的打算，这笔巨款像是飞来横财，让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混到了国外。方鸿渐在国外学习不认真，算是游学，先后去过几个欧洲的大学，随便听了几门课。第四年的时候，看到学费不足，就想着回国。这时家中写信来催问他是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满不在乎地回信说这些虚的头衔毫无意义，却遭到了父亲准岳父的两头夹击。情急之下，他找到一个卖假文凭的爱尔兰人，通过一番讨价还价，以$30的低价买到了一张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是个子虚乌有的野鸡大学，方鸿渐花$30买回来的自然是假文凭。他还怕不够逼真，就穿着制服照了张博士照片，给父亲和丈人寄了过去，总算是有了交代。从这以后，他照旧吃喝玩乐，直到把钱花得差不多了，才买了船票回国。方鸿渐在回国的船上遇到了美貌的包小姐，包小姐有位未婚夫，比她年长12岁，出钱让她一个人到伦敦学习。包小姐跟方鸿渐交谈甚欢，正好有一天两个人的舱位室友都不在，包小姐主动来到了方鸿渐的房间，两人发生了关系。有趣的是，发生了关系之后，包小姐对方鸿渐的态度却360度大转弯，开始变得特别冷淡。方鸿渐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包小姐眼里只是把这段感情当成一段艳遇。在船上，方鸿渐又遇到了自己大学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博士的苏文纨。大学时的苏文纨心高气傲，觉得无人能和她匹配，现在成了女博士也没有人敢追她，但她冷漠的外表下却想要得到一份爱情。此时又与方鸿渐重逢，又觉得方鸿渐家境不错，就对方鸿渐产生了些许好感。谁知这一路上，方鸿渐被性感泼辣的包小姐勾去了魂，这让苏文纨感到了很大的挫败感，却也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她想让方鸿渐主动来追求她。方鸿渐回乡后，凭借着自己博士的身份，在岳父周经理的安排下进了银行工作。一天，方鸿渐闲来无事，想起苏文纨曾邀请他去府上拜访，就晃晃悠悠地去了趟苏家，不料却碰到了正在追求苏文纨的留美海归赵新梅。赵新梅把他当成了情敌，两个人在苏家斗起嘴来。苏文纨最喜欢看男人为他争斗，喜欢看赵新梅为他吃醋，于是故意鸿渐鸿渐地叫个不停，显示出自己和方鸿渐的亲密来，直接把赵新梅气走了。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频繁，苏文纨的爱也越来越炽烈。在一个月色温柔的夜晚，他还让方鸿渐吻了自己。对于一个保守年代的大家闺秀来说，这一吻可算是情定终身。可是对于这样的爱，方鸿渐一直提不起兴趣。从进苏家大门的那天起，他心里就有了别人，这个人就是苏文纨的表妹唐小夫。他有一张妩媚又端正的圆脸，笑起来便会浮现两个小酒窝，眼睛灵活温柔，不化妆便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唐小夫聪明过人，又不像苏文纨那样世俗强势，方鸿渐讲什么他都听得津津有味儿。有一次，方鸿渐请苏唐两位小姐在外面吃饭，苏文纨嫌他没只请自己一个人，就装病没去，这可正好便宜了方鸿渐，有了和唐小夫单独相处的机会。餐桌上两人相谈甚欢，还留了通信地址。这以后的一个月里，他们见了7-8次面，方鸿渐给唐小夫写了10几封信，也收到了5-6封回信。不过方鸿渐迫于苏文纨的恩威并施，还常常去苏家走动，对于苏小姐的爱意从未表现出要拒绝的意思。这样一来，他就

成了脚踏两条船的人，心里明明爱的是唐小姐，表面上却仍和苏小姐保持着亲密关系。直到那天晚上，他稀里糊涂地吻了苏文纨，才感到自己无法继续维持这样纠缠的关系。第二天，他便向苏文纨提出了分手。苏文纨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一气之下跑去唐家，把方鸿渐订过婚，在船上勾搭过包小姐，在欧洲买过美国文凭的事情一口气全说了出来。唐小夫在崩溃之中找方鸿渐来自己的家里对质，本想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可这些事都戳到了方鸿渐的痛处，让他在喜欢的人面前羞愧难当，一句话也辩解不出来。看着方鸿渐在大雨中独自离去的背影，唐小夫心存不忍，打电话去方鸿渐的住处想要挽留，却被方鸿渐当成了苏文纨。方鸿渐接起电话就大骂了一通，自此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了终点。方鸿渐和苏文纨分手后，苏文纨并没有嫁给赵新梅，而是另找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赵新梅也才知道，原来方鸿渐爱的是唐小夫，自己错把他当成了情敌。两人言归于好，携手准备前往内地一所新成立的战时大学任教，同行的还有中文系主任李梅婷、历史系教授顾尔谦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孙柔佳。

0: 集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6: 李梅婷长得贼眉鼠目，喜欢戴一副黑墨镜，碰到女人就打量个不停。从上海到湖南的旅途十分艰辛，5个人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却也对彼此的本性有了一定了解。方鸿渐对李梅婷相当不耻，这种不耻写在脸上，也流露在言语嘲讽里。李梅婷知道方鸿渐讨厌自己，所以也一直在找机会整方鸿渐。方鸿渐到了大学后，由于情商低，不能选边站，很快沦为学校人际斗争的炮灰。他先是得罪了历史系主任韩学玉，这位韩教授和方鸿渐是校友，也毕业于美国的克莱登大学，当然他的学历也是买的。他先是请客吃饭，积极拉拢，套他底细，谁知鸿渐不买他的账，韩学玉就想方设法除掉这个隐藏的祸害，指示几个学生去陷害他。随后方鸿渐又得罪了外文系主任刘东方，刘东方本来和韩学玉是死对头，韩学玉开始陷害方鸿渐后，鸿渐就去了刘东方那里，把韩学玉的底细全抖了出来，自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刘东方的帮助。谁知刘东方对鸿渐印象一下子变得太好，急于把自己嫁不出去的妹妹介绍给方鸿渐，让两家从此结为连理。方鸿渐不想和一个乡下丫头谈恋爱，于是委婉拒绝，却被刘东方误会成看不起自己。从此方鸿渐又遭到了刘东方的厌弃。更严重的是，方鸿渐还涉入了好朋友赵新梅的情感生活。赵新梅到大学以后，被中文系主任汪处厚的太太迷住了，觉得她强势能干，犀利，很像苏文纨，又嫁给了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汪处厚，替她感到不值。一次两人相约在田间散步，回去的路上，赵新梅在汪家的门口忍不住想要抱住汪太太，结果却被汪处厚校长高松年撞了个正着。汪处厚当然怒不可遏，回去一对质，谁知原来校长也对汪太太有非分之想。赵新梅从此在大学待不下去了，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方鸿渐，留给了他一批带不走的书，招呼也不打的只身离开了学校。赵新梅走后，方鸿渐才去向校长报告这个消息，老奸巨猾的高松年假意要鸿渐追他回来，一边打探鸿渐是否知道实情。方鸿渐城府太浅，满口说自己知道朋友的情况，还替赵新梅解释了一番。这下可好， 高校长的老底又被方鸿渐戳穿了，方鸿渐一下子变成了校长必须除掉的祸害。方鸿渐就这样把学校上上下下得罪了个遍，最后变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被扫地出门。而方鸿渐最后娶的太太不是苏文纨那样的大家闺秀，也不是唐晓芙那样的小家碧玉，而是同行去大学任教的大学毕业生孙柔嘉。初次见面，方鸿渐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同行路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适时表现出自己的天真柔弱温顺。方鸿渐给他编造起游轮开进大鲸鱼牙缝里的故事，他就瞪大了眼睛听得入神，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到了大学，面对别人的追求，孙柔嘉又让方鸿渐出主意拒绝，孙柔嘉是言听计从。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对于方鸿渐来说，既满足了虚荣心，又勾起了他对女孩子的保护欲。经历了孙柔嘉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们的情侣关系完全落实。赵新梅曾经评价他俩，可以说孙柔嘉心思重，心计深，为了能嫁给方鸿渐煞费苦心。但是方鸿渐性格软弱被动情绪化，两人的分歧也在随后的相处中越来越大。先是方鸿渐带着新婚媳妇回老家，方家是传统的土生家庭，方老爷子老太太见了柔嘉就劝他不要出去工作，好好在家里侍奉先生。孙柔嘉当然不满意，觉得自己堂堂一个女大学生，难道要在方家做不要钱的老妈子？从此对方鸿渐的父母产生了不满情绪，不愿意上门走动。随后方家给两人找了房子安顿下来，孙柔嘉的姑妈又嫌弃他们动作太慢，鸿渐的两个弟弟早就有了房子，相比之下方家是亏待了柔嘉。家里的保姆更是添乱，总向姑妈抱怨，姑妈从此也看不起方鸿渐了。家人的关系搞差了，两人的关系也随之闹僵。孙柔嘉总是怀疑方鸿渐是在想念唐晓芙，不爱自己，于是两人的冲突越来越大。方鸿渐在婚前以为孙柔嘉天真温柔，婚后才发现他不仅很有主见，还总是拎着自己的耳朵走。无奈他虽谈过了一些恋爱，却并不具有处理好婚姻关系的能力，也无力协调两家人的关系，只能深陷围城。随后方鸿渐在赵新梅的介绍下来到报社工作，家庭生活也稳定了下来。谁知报社因为言论激烈，立场不同，遭到别人举报，主编被迫辞职。按理说主编辞职就辞职，方鸿渐只是一个小职员，本来影响也不大，谁知他偏偏要意气用事，要和主编同生死共患难，就莽撞地跟着辞了职。于是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关系到达了冰点。两人在一顿争吵过后，孙柔嘉扔出了一把梳子，正巧打到了方鸿渐的脸上，于是方鸿渐离家出走。但是没多久他肚子饿了，口袋没钱，只能回家。反倒是孙柔嘉吵完之后直接走了，留下方鸿渐一个人对着空房间发呆，连发火都显得那么可悲。小说就此画上了句号。其实《围城》主要就是描写了方鸿渐的四段恋爱，以爱情和婚姻来贯穿情节，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百态。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方鸿渐在社会上格格不入，在家庭生活中也处处受挫，可以说他的生活、事业、感情都不尽如人意。故事中所有人都可以踩他一脚，连门童都可以看不起他。他虽然很多时候有着自己的操守，但是他自身的弱点也非常明显。他讨厌人情世故，却不得不依赖人情世故去生存。故事从头到尾，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是靠关系得来的。说到底，他从来没有锻炼出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他有理想，心怀正义，却无法喂饱自己的肚子。方鸿渐所有痛苦的根源在于， 他没有办法找到内心真正的自我，而是一直想要迎合他人的期待。对于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盲目渴望，让他无论怎样挣扎都逃脱不了被束缚的命运。钱钟书也许早就认识到，对自我的封闭才是世界上最难冲破的一座围城，所以用尽辛辣讽刺的笔法为我们写了这么一部令人深思的小说。到这里，这本《围城》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围城》讲述的是留学归来的方鸿渐与包小姐、苏文文、唐晓芙和孙柔嘉四位女子的感情生活的故事，展现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第二，在方鸿渐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普通的人性的弱点，这也是钱钟书先生对于恋爱困境和人性的观察与思考。《围城》不仅仅是一本婚姻教科书，也是一幅人生写意图。其实，不管婚姻、事业也好，人情世故也罢，都是生活。生活不只是要你过，让别人觉得你过得好，更是要让自己觉得心安、幸福和知足。我们大可不必在乎旁人的眼光，做个独立有温度的人，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无论你选择吃哪一种葡萄，都会尝到甘苦。生活本身就像座围城，我们也似乎总习惯去羡慕城外的人景和事物，却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也可能正是别人所追求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23度；吉林小雨转阴，30度到22度；延吉阴，29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29度到21度；通化阴，29度到21度；白城小雨，29度到21度；辽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松原小雨，29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阴，28度到19度；长白山保区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是硬道理。下午的这个时候容易犯困啊，每天我们都给各位提醒，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些单方事故，就是因为犯困，精力已经不够了，还在路面上干熬着，但凡是那么3秒2秒的时间磕个头，有可能就会出现啊。简单刮蹭还好一点，这出现了进沟了、碰撞了这样的单方事故，在夏季的时候比较多见，所以我们给各位再次的提醒。开心的小老虎说：“这么多白头发呀，好伤感呐。”行，你曾经看见过我的黑头发就不错了。第二个，我现在还依然有黑头发，这也就不错了，人家没全白就挺好的了。别伤感啊，人都是自然规律嘛。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随着幸福指数的提升，白头发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道理是相通的和相等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谁也抗拒不了这个事儿。很多朋友，以前的老朋友，我们都见过面。见过面之后呢，多年没有能够见面，在广播里边一直在收听着节目。这个就比较神奇的，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我依然是那一个比如说满头黑发呀、意气风发呀、20来岁啊，是吧，还是你当年见到的形象，所以一直在声音里边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呀，所以就拿着这样的形象对比着这样的声音。但对不起，咱们现在有了网络直播，一切都掖不住藏不住啊。上头一看，哦哟，原来你小子也有白头发，那是一定的了。所以各位啊，年龄使然，节目都已经这么大。

0: 险这事儿，我顺便给大家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这个保险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呢，我把我的选择呢会告诉大家。我一年当中的选择的保险呢，可能门类会稍稍的比别人要稍复杂一点。第一，所有的车要进行保险，这是必然的啊，车辆的保险不多说，因为每天在节目里边说，大家基本上能拿捏个差不多。第二个呢，是给人要进行保险，你比如说我们的一家三口，我们要投保像这个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一年大概花个1000多块钱，但这1000多块钱对应的可能就是600万左右的这个赔付的额度啊，尤其是在一些急需要重大疾病的、需要这个高额支付的这些风险，我一定要把它抵御。因为人呢，他就是一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时候，是吧？那你一旦要是遇到这种特殊情况，你说咱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一个工薪阶层，你如何去抵御这些大的风险呢？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些商业的保障。那这就是第二个那个保险的门类。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家庭的财产。那除了我们的车辆作为财产之外，我们还有房子呀，是吧？有的自己住一个，有的还有一个空的，可能要出租啊，或者是家里边像老人可能也单独的住啊，像这样的房子，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买上一份保险的。啊，它的保险的门类也比较多。那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所推荐的这个保险呢，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它附带了咱们的房屋的保险；第二，它里边包括了很多其他的一些门类。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点？有很多朋友在持续在问。最关键的是，我们有实际的听众的真实的案例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这个保险里边，它附带着每个月有1000块钱的开药钱。而且呢，这1000块钱的限额呢，它首月是100%的赔付的，之后呢是按70%来进行赔付，这个额度是不低的。你这个保险一共花了多少钱呢？大概是400多块钱，有400多的、500多的、600多的，大概这三个标准，但都是可以进行首月1000块钱的赔付的。而且里边还附带了像宠物的保险、家庭的孩子的一些这个意外的伤害的保险，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都包括在内。然后我们有一位听众实际操作啊，就是第一个月他花了400多块钱，那他就花了400多块钱买了这份保险，随即呢在第一个月就给自己的父母开了一个，因为他是父母有慢病的开药需求，开了大概有600多块钱的药，这个药呢就100%的赔付了。也就是说他买了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就在线开了600多块钱的药。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这600多块钱的药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必买吗？他说必买的。我说那你在必买的时候你所花掉的钱也是这600多吗？他说对呀，就是这600多，他不没有中间的什么溢价空间，没有什么涨价，跟别的平台不一样的价格，他一切的价格都是标准的呀。哦，我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不就直接就200多就省下来吗？他说对呀，而且这是首月呀，我第二个月我还要继续开药的。哎，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位已经开药完毕的。那第二位朋友呢，一个真实案例啊，他呢开药的金额不多，好像我有印象是200左右块钱吧，是将近200还是200多呀？他第一次就开，没有别的太大的需求了，他直接就第一个月就把这药给开回来了。那400多块钱的保险直接开过了200多块钱的药，哎，完事儿了。然后还有陆续的几位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家保完之后该开药开药，他里边的药品有2000多种。这2000多种包含了日常所需要的，比如说大家经常用到一些慢病的，像什么降压的呀，什么的这个跟血糖有关系的，对吧？还有什么感冒发烧的，包括什么六味地黄丸呢、安宫牛黄丸呢，上面都有。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条件，这条件其实符合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有需求的，比如说你有诊断的，拍个照片，或者你在线就诊，把你的情况说一下，符合条件，哎，人家就能往回开。所以就这么个保险，说完之后大家比较关注，这是因为是我自己买的。所以我还自己还没开药呢，我还没有去动用这个资源呢哈。但是呢，咱们的听众已经享受到了，所以大家可能说，哎呦，这个挺好啊，你给一些建议吧。就这么个事儿啊。行了，不多解释啊。各位有需求的朋友，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您身边的保险公司，它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保险。好了，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你那屋的空调不太好吗？怎么看起来那么热呢？你可拉倒吧，这我这屋都，刚才我把空调特意又关，又把这个风关小一点，温度往上调了一调，这个可一点都不热啊。魏大哥你不用操心这事儿，一点都不热。这个冰心说什么保险呢？还有用户7629说怎么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如果有需求的您私信给我就可以了，您私信吧，然后呢我让我们的保险团队跟您联系。如果有需求的话，你听一听看一看这个保险挺有意思的一个啊。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请讲。
1: 哎，下午好，大哥。
0: 哎，请讲。
1: 是这样的哈。

0: 我今天中午吧有个交通小刮蹭，
1: 嗯，
0: 我自己描述一下，你看我这事儿怎么处理啊？
1: 好，
0: 我在解放路大路回家，然后呢，只要挑头到民航路，然后呢，这个挑头到民航路的时候呢，拐过来，这有一个门洞，
1: 嗯，
0: 道本身就比较窄，但两台车两边都停车了，都不在车位上，
1: 嗯，
0: 第一次往里拐呢，就是右回，就没过去。那过去呢，我再往里进一下，我先到时候再进一下子吧。哎，就把这个右侧车给刮了，
1: 嗯，
0: 把车门子刮了一道，
1: 嗯。
0: 然后呢，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我说你这个当时也偷懒了，我就您这以为自己技术可以啊，就没打电话，两边车上都有电话，没打。
1: 嗯，
0: 我一看他刮了车，赶紧的吧，我说先找我左前车这一台这个跑车，然后我说你看。你这车停的不是车位啊，你看我车拐弯的时候给旁边这个奔驰给刮了，
1: 嗯，
0: 哎，奔驰大姐也出来了，大姐说哎呦，可把你把我车刮了，我说你看是我的责任啊，我说咱走保险了也好啊，
1: 嗯，
0: 保险，
1: 嗯，
0: 那我说你这个前面那个跑车，我说你不能走啊，我说这个我是因为你是停在这个不是停车线上的，
1: 嗯，
0: 因为你拐弯，我说我才刮这个车，我说你不能走啊，然后我得报交通事故啊，
1: 嗯，
0: 是不是这怎么处理？完，他就说：“他说我着急走，我在这个旅店住，有这个摄像，
1: 嗯，
0: 我先走，你有事呢你就打电话，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怎么处理？我说那也行，你有事啊，
1: 嗯、
0: 这不因为我车本身小刮蹭了一下，刮不很严重。我旁边到我右边车的大姐呢，就奔驰车大姐的，哎，瞅了一瞅呀，给我刮了。我说哎呦，我说先说对不起，然后你看走不走保险？大姐瞅了半天，大姐说你车都给刮了吗？你走保险不？”我说我这个吧，一会儿找给这个车保长打个电话。
1: 嗯，
0: 车保长说你这不用走保险了，来那个这叫怎么处理啊？这叫处理一下就没事了。
1: 嗯，
0: 啊，蹭下去，然后我就懵住了。大姐说那你就走你的吧。哦，我就我想通，还想我说哎呀，我说我下午打电话大荣的节目，问问这个事儿，如果我报交通事故，
1: 嗯，
0: 我这两个车。因为他都不在这个停车位上，
1: 嗯，
0: 我们是做牌呀还是怎么个情况，我想问这个情况。
1: 好嘞，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听明白了您这说这个位置，你想从胡同钻进去然后才能走到民康路上，不就这个胡同吗？那个绿所那个门洞那块是吧？
0: 对对
1: 啊，嗯，这个事儿我一句话先给你先揪出个底儿来啊，你心里就有数了，这完全是你的驾驶技巧不行所导致的。不管你在当时当刻是因为溜号或者说自己没把控好，无论如何都是因为你的原因，左前方的也就是你对向的这个车辆的违章停车导致这个空隙变小，这个事儿呢是它影响了你的通行，但绝不是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起事故你找不到另外一台车，你找不到任何人，这就是你在自己驾车的过程里边对空间的把控不够啊，对车体的位置把控不够，然后导致的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啊，这毋庸置疑啊，只有这么一个结果。第二个呢，就是你把右侧的奔驰给刮了，右边的奔驰说了你不用管了，反正就是这处理一下就得了，这相当好说话了。这个，哎呀，这个对于你来说，这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我真没想到还能这样处理哈。你不管怎么说，刮个印儿，它总是该是有个印儿在，那人家能不让你处理，这是非常好的了。那这事儿就变成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本该是由你来全承担，但是呢，因为对方不需要修车，目前只需要看您自己需不需要走一下保险，或者说自己把车辆处理一下就完毕。如果你真的已经这个通过这个正常的程序来进行处理的话，那就是你全的事儿，你自己的全事儿啊，那就不用多说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
0: 啊，好，
1: 嗯，好，下回开车的时候得把握着点，尤其是来回拧吧拧吧这两下的时候，有的一些角度，因为我们在车厢内，我给各位提个醒，我说的是你开车的毛病，不在于你车开的不好，不是这意思啊。但是呢，我要给各位提个醒，当我们的车辆和障碍物或其他车辆更近的时候，往往在你的视线里不一定是全景，有的车呢它偏长，有的车呢偏宽，有的呢会出现一些让你判断不了的一些物体。我们的后视镜包括我们坐车厢里面障碍物离我们越近，我们的盲区越大，在这个时候往往会容易出现一些简单的刮蹭，有一些角啊边啊对吧，这些刮蹭。所以大哥一定要记得，我们下次在开车的时候这些细节要多关注着点，如果车上的一些电子设备的提醒没有那么敏感的话，有的时候不妨我们下车瞅上一眼，我看看能不能过，

0: 我保证能过我再过，要不然你说你这马上就要到家的事儿了，结果呢刮着一下这不值个，还好反正对方也没追究，你这边可能也比较轻，也不一定就需要处理，结果是好的，但整个这个过程都是你的毛病啊。
1: 好，
0: 嗯，好嘞，哎，跟您说再见。我顺便给您补一个知识点吧，反正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就多说一句啊。
1: 啊，你说
0: 什么样的违章停车会在事故里边形成责任呢？啊，我把这个问题告诉给您，因为您可能也想得到这样一个答案：第一，它完全占用了我们的行车道；第二，它还处在一个我们行车的标准行车的盲区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它会构成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的时候，它才有可能会承担责任。你比如说在一些死角的转角处啊，在一些坡路处啊，这些它占道停车，占了停车泊位了才可以出现。那么有很多城市里的违章停车，它本身停车这个位置它有可能就是机动车道，或者它停的不是标准的停车泊位，或者这个地儿呢能停得下车但是完全禁止停车的地方，像这样的时候移动的车辆把这样的死车给刮了，它本身就不承担责任，就人家这个违停它不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这是因为你车辆移动你没能把控好自己的位置给人家造成的伤害，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啊。好嘞，那就
1: 谢谢。
0: 哎，没事，别客气，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能理解，我真的很理解。我们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都很难受，都很别扭。哎呀，这车有的时候被晃，自己一躲，哎，也等等，就都出现了类似的，看似别人对你构成了影响，但实际上有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操作不当所导致的。那你就找不到别人的身上啊。用户7629说：“大勇啊，怎么给你发私信呢？你找一下，他有个发私信的那个位置，那你就能发了。这个你自己捅咕捅咕就能发过去了啊。如果有需求。”有一些朋友需求呢，您就可以发私信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的朋友呢，如果说您在直播间里没事干，愿意点赞可以点点啊。各位在简单的问题上，比如说简单的像一些违法行为呀，简单的事故的咨询呢，您可以倒是用文字。那但是但凡你的事儿相对比较复杂的，我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还有个事儿也给各位提个醒，8月6号将会带着各位继续来出发啊，因为到了这个七八九月份吧，应该说也是到了旅游的一个盛季啊，很多朋友呢都想给自己安排一趟行程。8月6号呢，我将会再次的第二次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在今年的1月份带着我们的一波团友去了一趟新加坡、马来西亚，我觉得呢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这东南亚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挨得很近啊，去一次呢一定要把这两个地儿呢都走。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单独的，你除非去像马来西亚的一些岛屿去度假，哎，这个呢有可能是单独去一个国家。正常来说呢，这个东南亚的这两个国家大家都可以选择一趟就可以走得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您都走一个7天左右的行程，在这边能足足的玩上个5天多的时间，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行程更加的充分一点。如果说您看到了一些比如说在那边纯玩的天数只有3天多一点的这样的行程的话，我不太建议，因为呢它会特别的仓促啊，玩的也会特别的辛苦啊。如果把时间能够抻长的这一种，像我们给您安排的这种7天的这个整体下来7天的行程，它玩的是比较透彻的。第二个就是选择标准。我建议各位能选择一些标准较好一点的，也较好一点的这个团型，因为它里边不会占用您过多的时间，安排的住宿啊、吃啊，包括景区景点的这个选择上啊，标准会高一点。那么我们现在给您选择的是7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这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畅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且呢，我们在新加坡住2晚，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安排。这个安排呢，是一个反向的安排。旅行社绝大多数不接受这个结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成本会提升，大家呢往往还不一定说能体验到，说走之前你未必能觉得说人家安排2天的新加坡的住宿和那些安排1天新加坡住宿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很多朋友就会拿着价格去做对比，说你看人家那个为什么就比你这便宜呢？哎，我们告诉给各位啊，这新加坡安排2天是完全不同的。我给您举这么个例子，比如说咱今天早晨到新加坡，今天白天玩了一整天，晚上你会在新加坡的酒店入住了，对吧？然后第二天你开始玩新加坡还能玩一天，玩到下午的时候您就要从新加坡出发，就要走人了。也就是说你只有今天的一个晚上你能够感受新加坡的整个的夜间城市。新加坡也是一个不夜城，也是一个夜间的文化特别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夜间的灯光。

0: 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你只有一个晚上去感受，你觉得会很通透吗？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你明天白天说是一整天，实际上也就是玩到下午的三四点钟就要启程开始返回马来西亚，因为你还得出境啊，对吧？各位还想还得有这个手续呢，还有时间的一些约定呢，是吧？所以呢，你等同于只玩了一天半左右，再加上一个晚上。而如果安排了两晚住宿呢，你今天玩上一整天，晚上回去入住，你可以去周边的地儿转一转。明天玩上一整天，你消停的还在新加坡入住，你可以去稍远一点的其他的地方再去转一转，然后稳稳当当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起床之后，我们开始出发去马来西亚。就这个行程的安排，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遵循了我们旅游的一些状态的，我们旅行者的状态，从人的角度出发做出的调整。所以我大胆的把这个行程调整为新加坡的两晚住宿，但是对于旅行社来说，那成本就要增加，因为新加坡的住宿的价格要远远的高于马来西亚的住宿价格。但这个我们认啊，我们把这个行程给大家做了调整。在一些新加坡的景点里边呢，没有安排樟宜机场的比较多一点，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了樟宜机场。樟宜机场它不是说我们到那看看航站楼啊，去简单瞅一眼，说有一些简单的商业体，绝不是这样。它是集美食、美景、娱乐、逛、吃、购于一体的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室内的大瀑布啊，包括一些专属的美食购物的这些方式，都在这个新加坡的樟宜机场。所以这个机场去上一次，你绝不会后悔。是因为咱们安排了两晚的住宿，所以我们有条件给您安排到樟宜机场。有的呢，为什么不去？就是因为它的时间很仓促，因为在新加坡里面会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很多旅行社安排的都是大半天的时间，都在哪儿呢？都在圣淘沙的这个岛上，这里边有国际环球影城啊，然后还有这个海洋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大人呢、孩子啊都可以去参与的一些娱乐的项目、一些玩的地方，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这儿安排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也只限于到下午的三四点钟，基本上就要开始集合了。也就是说，你要是去环球玩，从上午的十点钟左右开始玩，玩到下午的四点钟左右，你就得出来了。虽然也算一小天，但是你进去之后，你才发现这个时间真的不太够。所以我们这次把整个圣淘沙岛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不仅白天可以玩，晚上也可以参与各种的花车的巡游啊、灯光或者是烟花秀啊这些环节，你都能够参与。我们消消停停在圣淘沙上玩上这么一整天的时间，大家非常轻松、非常快乐，而且呢，时间非常的充足。哎，这就是我们给您做出的整个的这个环节上做出的调整啊。再比如说，我们回到马来西亚。在住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希望各位呢能够体验到在不同的国度里边，我们去住这种国际五星级的酒店，您的那种感受，您的那种享受的过程。所以我们安排了像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是一个泳池非常漂亮、非常大的、游泳也很方便的一个泳池酒店啊。我们给您安排的叫国际五星级的酒店。那么即便是在新加坡，我们的住宿也达到了四钻、五钻这样的标准啊，四钻以上的标准是我们全程的这个住宿的这个条件。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详细的调整。我跟旅行社之间掰扯了有小一周的时间吧，就一直在调整这个行程，把它都调整完毕之后，最终确认了我们七天的行程。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当然了，那些经典的，像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啊、滨海公园啊，这些我们都要去啊，看那擎天树啊那些的，我们都要去领略，都要去感受啊。再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什么独立广场啊，什么水上清真寺啊，再比如说像马六甲海峡呀，这些我们都要带着大家该玩玩，该逛逛，来欣赏美景。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它的美食也比较多，像好吃的，像肉骨茶，说简单了叫骨头汤。说复杂了，就是做这个汤可能比较复杂。这个汤的味道呢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好吃的。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这边都有肉骨茶，他们的肉骨茶会有所不同，但是呢都是美食系列当中啊。再比如说水果，到了那边咱们吃什么榴莲呢？山竹啊，那你可以放开了自由的造，那真的好吃，各饱各的好吃，没有谁遇到不好吃的，你就放开了吃就行了。你只要喜欢的，尤其是榴莲。那两个不同品种的，像金枕的、黑刺啊，这边都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名，原产地啊，您就在这边东南亚原产地，东南亚是这个咱们榴莲的原产地，也包括也是这个山竹的原产地。就像这样的热带的水果，在这边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水果，那椰子就更不用说了，那就随便喝吧。反正就是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 都基于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偏度假的啊，适合于带孩子的，适合于老两口的，适合于小两口的。我们是一种偏度假的方式，不让大家走得那么辛苦。很多朋友在问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温度你不用考虑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东南亚的城市，全年的温度基本上都那样，都是30来度，都是30来度啊。但是因为有空调，咱也不遭那个大罪儿，哎，没什么特殊的。阳光足的时候呢，稍稍打点伞呢，注意点防晒呀、就可以了。这个反正去的时候我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有一点啊，车上的空调会比较凉。去的朋友一定要，我们这次要走的这些朋友，我会一一的打电话通知，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个稍厚一点的外套在车上备着，因为咱们的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这么一台车，你就把这个厚一点的衣服放在车上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担心。行吧，这一趟非常认真的准备，而且做了详细的调整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时间跟我们能对得上的话，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现在我们有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的一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好吧？ 0431-881-5411 打这部电话可以与我们保持联系，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我们跟您共同来出发，来关注一趟这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程，好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路面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龚先生的热线。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京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龚先生打来的电话，自己呢购买了一台新车，是在前天。然后昨天就发现这台车呀，在倒车的时候，出现这个嘎嘎响啊。前天就发现了，倒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有那个嘎哒嘎哒嘎哒这个响声。随即呢和 4S 店取得联系 ，4S 店说了，你回来我们得看看啥毛病。他呢回去之后呢也没让店里检查，意思就是我就看看是换新车还是怎么着啊。但是呢店方说了，我们得检查呀，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也通过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通过专业的人士也给我们龚先生建议说，你该让店里查得查，但是查到每一步你得跟他提到一些标准，包括查完之后大概什么毛病，需要怎样维修，然后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来探讨，我们再给你出主意。哎，龚先生电话打回来了，看来有了一点进展。你好龚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怎么样，他给你查了？
5: 查了，他今天上午给我查了，查了一下，他简单听了一下，说是飞轮的问题。
0: 嗯，
5: 然后他给我的现在给我的反馈是，昨天他说要给我调整飞轮。
0: 嗯，
5: 今天他给我的反馈是，不给我维修，不维修，说厂家说让我就那么跑，磨合，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这个声音会自然消失。
0: 嗯，
5: 然后他说给我延保一年，就这个处理意见。你的经验，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0: 如果是我会选择接受。我先给你来个简单的方式啊，如果是我会先跑一跑，先尝试一下。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就给你再次连线咱们的市委会长，让市会长，让专业人给你一些更专业的建议。现在咱们连线一下市会长，跟市会长取得一下联系。在线稍等一下龚先生啊。
5: 好的好的
0: 啊，有的车会有可能存在有一些零部件，虽然我对这个东西依然说啊，我非常认真的说，我干脆不懂，至于它磨合完之后能不能起到效果我也不知道，然后咱们让专业人给你做出判断，但是呢我却能知道确实在车上有一些零部件有可能在跑一跑之后它有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就会把这个出现的问题能够消除掉，这个是有可能的。我问一下施会长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有这个可能性您就先走一走先跑一跑，如果能够不通过维修和调整能够解决问题，我个人觉得反倒是更好，就车上什么都别动，这是最好的了。当然你现在咱们也能保证一点，就是你真的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还有毛病他一定会再继续管你啊，也同时管的标准他跟你买完新车的第二天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二个月或者你用完车的第一年他都是一个同样的标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再先稍等啊，让施会长给您一些更为准确的建议，看看是否能够满足咱们目前的这个想法。哎呀，不得不说啊，这个事儿反正给你带来了还是一定的影响，因为毕竟是买完新车的当天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稍等啊，电话正在占线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联系上之后跟龚先生再来谈这个问题。车辆别的方面没毛病是不是？
5: 嗯，其他没毛病。主任，我还想就是想多问一嘴，就是如果说他4S店让我跑，如果在这期间他发生了其他问题，就比如说他这个飞轮，就是他这个核心部件它出现问题，造成了这个，包括我的人身安全啊，
0: 不会的，
5: 这个
0: 不会的，不会的啊，
5: 这些
0: 那
5: 对我们是这样的，我肯定做最坏的打算。
0: 我知道，
5: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是我现在就要求他给我出具相关的一些，保证承诺啊或什么的，他需要他给我出具这些东西吗？
0: 嗯。
5: 如果我要求他，是不是
0: 他
5: 应该给我出具？
0: 他不会给你出具的。
5: 那
0: 你想的是对的，
5: 这个情况
0: 你想的是对的，但是他不会给你出具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是刹车片的问题，他不会给你硬挺；如果是跟你的安全有关系的问题，他不会给你出主意，让你继续再跑一跑，磨合磨合。所以呢，首先这个问题呢，您的担心我是理解的。第二个呢，是我告诉你，他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让他给你出具证据，他是不会给你出具的。第四个呢，是因此而如果真的导致了这个结果，即便他不出现这个承诺，他不出具这个承诺。你当时有过这样的记录，能够证明这个飞轮是在他的允许之下让你去磨合的，然后导致了其他的，比如说零部件的损失啊，甚至有可能导致了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故障、事故啊，这样的情况，他也一定要去承担的。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他承诺不承诺，他都要去承担这个后果。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他让你去磨合的这件事儿，可以保留一些证据，这个倒是可行的。只要保留这个证据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进店检查他所给你出具的是登记的这个信息，还是你们在微信里边沟通，这些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保留，就来证明一下这是你店里，是你说的厂家让我跑的，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不是你让我修我不修，是我想修但你们认为不需要修，所以你告诉我了不用，然后我才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对车辆进行磨合，这是可以的。如果有了这个证据就足以了，您不需要再让他出具向你的承诺，包括你承诺里边可能写的这非常严重的这样的结果，那他对方不会给你出具的，不管是厂家还是 4S 店，他绝不会给你承诺这一点啊。但是出了问题他也跑不掉，这是准的啊，这个倒不用过于担心。
5: 好的，好的。
0: 在线稍等啊，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着和施会长再次取得联系，然后在联系上之后我们给你分析就这个飞轮的问题。果然如施会长所说，拿听诊器给听的，一个一个给听的。
5: 我没听清您说啥
0: 啊。我说他给你检查的时候是认真的给你听了这个异响所出现的位置了是吧？
5: 对，他就听了一下。
0: 听完之后说基本上确定是这个原因，然后厂家一确定说你磨合磨合就可以了。行，没有其他的你没有想到的问题了是吧？就这一个是吧？
5: 对，主要是这一个。我还想再咨询一下，就是当天我们验车的时候，他只给我打火，让我去做一些表面的检测。他这个就行驶中也没让我试驾。他也没给我试驾， 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不去驾驶的话，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不了。
0: 嗯，
5: 也就是说它这个车它本身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这个质量问题。
0: 嗯，
5: 那我不通过试驾或者不通过这个前进去试这个车，那我就发现不了，那这个事情我怎么去维权啊？
0: 维不了，你自己买东西了，好的，你找谁去？我这一句话我就先给你兜个底，你心里有数就得了。就是这是你买东西过程你自己做的细致你就可以避免的事情，但是由于你没有细致的去做，他这个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他没有一个标准。就像买衣服，有的人呢在这块磨一天，把每根线跳不跳线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也把衣服买走了，走了之后卖衣服的人嘟囔他两天，说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大哥大姐，这哪有一个针眼一个针眼给我看的，这衣服卖的，但是结果是啥？是把衣服卖了，人家钱也赚了，你把衣服也买了，是吧？然后你是那个呢，进店之后来，我要买件衣服，来吧，哪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试试吧，不用试，你给我包起来吧，就这个，你也走了，你也不回来退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个实际发生的，我买走了，买的时候没细致看，回来发现这有挑线，然后回头人说那你看我退不了，但我给你解决挑线的事儿呗。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这玩意儿在销售的过程里边，人家没有故意的隐瞒和欺骗，没有出现你想试车人家不让你试，没有出现试车的时候他故意躲着这个毛病去绕，对吧？
5: 是，
0: 只是咱没做到而已。
5: 嗯，
0: 啊，所以这事儿你找不出。我跟你说句最实际，
5: 嗯，
0: 你说，
5: 对对对，
0: 你说，你说，
5: 他是这样的，他不让我试，
0: 嗯，
5: 就是这个就不让我去动这个车。
0: 嗯，你再想一想，是不让还是没有？
5: 嗯，不让。他说这个车，因为当时已经车没油了，已经亮灯了。他说你把点火按钮启动一下，
0: 嗯，
5: 然后哦那个嗯灯打开，转向打开，
0: 嗯，
5: 去看一下。
0: 嗯嗯嗯。
5: 哦，就是你给我车的时候，它就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就一定有安全隐患。
0: 嗯。这个吧怎么说呢，他不是阻拦你，而是实际情况，他说哎呀大哥这车没油了，反正你要开呢可能费点劲，那你就不行你就搁这块试试吧，那无非就这么两句话呗。那你当时要说那不行，那么的，那你给我加上20块钱油，或者那加油算我的，然后呢我这边我要必须要试车，那如果你再多走这么一句话呢，那你觉得对方能不让试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吧，它本身不存在一个标准化，他不像说咱用车，说你每一步他有标准化流程，他买车这个环节他没有什么标准化，试车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真的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往回兜兜绕绕，你找不出啊，这事儿肯定找不出啊。你可以试，你可以尝试，但是这事儿呢，你拿不出一个道理来。像你车出现这个毛病，我们可以依照着三包法，可以依照着汽车三包，我们去跟他唠。达到什么标准，我们走到哪一步，该修修该换换，甚至将来到了该退退，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检验车辆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一个标准化。施会长电话还在占线中，我们再尝试一下吧。龚先生您在线等候啊，在线等候一下。
5: 是啊，
0: 那
5: 好的好的，
0: 没事，正常来说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吧就基本上没啥太大问题了。如果要是说磨合就能整明白的话，那反倒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各位啊，如果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包括像这哥们所遇到的这些汽车维权投诉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上直接互动。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也想进入到直播间来看看真人的，看看景的，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您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广播搜索在这个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其他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1541851-5422。电话还是不行哈，还是不行。龚先生，
5: 哎
0: 啊，那就这样吧，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得上，我们给您回拨电话好吧。
5: 好的，下一个时段是明天是吧？
0: 不要，其实就10分钟之后，你要在线等你就等着也行，反正我的意思是你就省着点掐着电话硬等了，他那边看来是有急事儿搁那块忙着，电话一直在占线当中，好吧？
5: 好的，好的，
0: 一会儿联系上之后给你回拨电话啊。
5: 好的，
0: 好嘞，
5: 好的，谢谢。
0: 没事，你先别挂，把你的电话接出去，给你做一下电话的核对啊，以免一会儿给你回拨电话的时候找不着你。我看一下微信的平台上，快乐加载100%给我发来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吧。 想问一下这个谁的责任，谁的毛病，我看我能不能看得清啊。变道撞，这速度，就这么个过程，各位要能看到的话 也挺过瘾的。

0: 变更车道，我看看，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正常行驶，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完毕的同时，他前方变更车道。哎呀，这事儿还真不太好说啊！我看看啊，正常行驶在快速路上，后边的车向左侧变更车道，变更车道刚刚完毕的时候，前车也变更车道向左侧变更。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我不知道你超速不超速啊，但是后车的速度可不慢呐。这个事儿呢，看后车超不超速，后车超速，后车就有责任；后车不超速的话，有可能是前车的责任，因为前车在变更车道时，你的变更车道的行为基本上吧，基本上已经加载完毕。我用你的这个微信的名给你回复一下，基本上加载完毕。然后呢，你要去强调的时候，你就可以强调你是变更车道完毕的，你在这个车道里边已经正常行驶了。对方的变更车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进行，按照对方对你的影响。但是你的车速可真不慢，你要告诉我你的车速是多少，你走在哪条路上，是限速60那一段，限速80那段，限速哪一段，是吧？然后你把这个信息你要能给我提供的话，快乐采访，哎，快乐加载100%，你再给我提供点信息，我再给你解读解读，好吧？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快乐加载100%说这个没超速，老师限速是80，因为我看你的行车记录仪和旁边的车辆速度对比的话，我觉得你的速度是不慢的。这个快乐裁缝说，他说我在隐身听节目，是的，我一看到这个快乐这两个字，我真的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而且它是快乐加载，对吧？快乐加载这个载和裁缝的裁字还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你，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快乐裁缝，他不是啊，他叫快乐加载100%，挺好，没超速就好，没超速的话你就有可能在事故当中承担的责任会小或者是无责。我给你的建议可能会给你界定为主次。我看看能不能坚持住无责呢？就在于你的完成的那一瞬间，你的变更车道没毛病。我的左侧呢，首先这个快速路上它是可以变更车道的。你呢又没有连续两次变更车道，你是标准的一次变更车道。唯独的一点，就是从驾驶的经验上来说，你的驾驶呢是属于有点盲目操作了。因为你看到了也有可能出现前车速度慢，你前面那个车的左边也是空间，也是空的，它是有可能出来的，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做到。如果按照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给个次要责任呢，我个人觉得说得过去。如果呢把这个事儿变得简单一点呢，那就是对方进入到了你的车道，影响了你的通行，给了一个对方的全责，我个人觉得这两种可能性会偏大一点。所以快乐加载100%啊，您看看是不是最后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得到了这样的结果，那就说明没毛病。如果说你要是得到了其他的结果，比如说你的毛病大，你的责任大，那你可以考虑提出复核啊，因为你在听节目，你也能听得到，那你就微信里边回复我一下，说收到，那就可以了，或者说 你已经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就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这个小什么小苗还是小猫啊？是苗苗苗会的苗吗？大勇你好，我是吉林市的的哥，

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见到你人了，我永远支持你，力挺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喜欢，谢谢我们吉林市的这位迪哥朋友，吉林市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很美的一个地方，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山美水美人也美，吉林市的迪哥会更美，谢谢你啊。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快乐加载，你听到了我刚才的解读了吗？啊，好的，他说谢谢老师，别客气啊，我只需要确认你来收到就行了。我的观点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坚持住的是你变更车道已经完毕，允许变更车道的地儿，我变更车道已经完毕。第二，限速的速度我们并没有超速，是对方进入到我的车道对我构成的影响，这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事故不能按照追尾事故来处理，是他忽然之间进入你的车道，而并非已经持续在路面上，你没能确保安全。贺说永远支持勇哥，支持勇哥，永远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贺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感谢。行了，今天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各位点点关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一些产品，所以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就得说声再见了，再会啊，再见。稍等啊，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在售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拉夫劳伦的一款经典的 Polo 衫。拉夫劳伦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以前没怎么听过，这几年您一定会听得到。因为这个品牌这几年呢关注的人特别多。你看各个商场里边拉夫劳伦的这个柜台里边啊，这个门店里边啊，他的人现在都是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品牌最近比较火，尤其在大城市这都是比较火的。拉夫劳伦很多其他的朋友不太知道说什么是拉夫劳伦这个品牌。如果您真的不知道，您知道有一款叫什么 Polo 衫吗？叫 POLO 的 Polo 衫，其实源自于就是他家。这个是非常知名的。它这个标识呢是一个就刺绣的一个马，其实像打马球的那个，举了一个像那个高尔夫球杆似的，举着那个往底下是个马，那小腿还挺活跃的，是吧？很多明星身上都必须要穿着的这一款。而且他家的 Polo 衫是非常有名的，就这款 Polo 衫。什么是 Polo 衫呢？就跟我其实跟我穿的衣服就差不多，带领的，然后带几个小扣的这样的一个小 Polo 衫。这个 Polo 衫呢就是非常经典啊，什么样的身材穿上去呢？其实都很藏肉的，而且很有型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的材质也特别的好，它的 Polo 衫在专柜的价格都要在1000多块钱。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专柜价格是1199块钱，拉夫劳伦的纯色的 Polo 衫，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只需要299元，不到三折就可以入手国际大品牌，真的是一个捋羊毛的非常好的机会。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的、藏青色的、白色的，尺码从 S 码到 2XL 的、2XL 的码全覆盖，男女同款，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能够立减10块钱，到手更加的划算。限量清仓的福利，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只有100件，这100件卖完就拉倒。我们告诉您啊，这是一个轻奢大牌的捡漏，这是一个奥莱仓的直接发货，品质绝对有保障。有很多模仿仿造这个品牌的比较多，但是它那个材质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品牌真的很有名，很知名的一个品牌，他家的衣服不便宜，那但是材质是特别好的。我虽然没有穿他家的这个 Polo 衫，但是呢我之前是有他家的两个衬衫，这也是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奥莱这块买的，价格都不便宜啊，而且衬衫穿着麻料的衬衫，大家可能之前看直播时候能看到有一个这个蓝色的麻的这个衬衫，还有一个那叫什么呢，酱色的吧，对吧，就有点像酱色的那个衬衫，你到我们之前的这个抖音作品里边都能看到这个品牌，就是那个 logo 啊，非常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品牌，而且呢这个品牌的价值也很高，大家如果感兴趣300块钱买他家的东西那真的太值个了，而且码是齐全的，颜色是齐全的，三款颜色您自行选择啊，根据不同的年龄，根据不同的性别，您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有白色的、藏青色的、黑色的，都是非常百搭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 Polo 衫，那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咱们现在商场里边就有，咱们长春市的这几大商场里边都是有这个专柜的，您到里边去看。但我们今天给您提示一点啊，咱们的这个衣服你到了咱们国内的专柜去对比的时候，它会有略有不同的地方，不是假，这个是啥，是海外的供应的海外的奥莱仓，这是供应海外市场的，它跟供应国内市场的

产品是有细致区别的，它在比如说缝线的角度上啊，会有一点细致的区别，那只是这点区别而已啊，这咱东西绝对是正品保真的啊，绝对正品保真，奥莱桑海外奥莱桑直接这个采购的啊，所以各位现在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感受一下，一你可以了解一下哪一个品牌是拉夫劳伦，你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如果您了解这个品牌，您可以到里边看一看这一款衣服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这些都符合了条件，你就可以选择用299元就买上一件这个 polo 衫，你但凡一个你就买一个运动品牌的小小 T 恤，一个大布衫的还得多少钱呢，是吧，运动品牌的一个圆领的一个 T 恤，你不得二三百三四百四五百块钱吗，你根据不同的材质它还有不同的价格呢，那更何况这是 polo 衫，它这种编织的那种那个这个 polo 衫都材质都非常挺实的，材质是非常好的，大品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而且都是很多的明星日常穿搭必选的一个品牌，这是一个奢侈品级别的品牌，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小品牌啊，这绝对是一个大品牌，拉夫劳伦的经典 polo 衫，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提醒各位，今天呢还有朋友在关注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呢是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目前呢还有最后一组的名额，刚刚有朋友呢已经发来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也收到了一会儿给您回拨电话，手机尾号是5595的朋友吧，一会儿给您回拨电话，您要是把这组拿下了咱们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抢占名额的机会，此时此刻你要想报新加坡马来西亚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团，你没有个12000以上一个人你报不下来，这个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0888，10888的价格对应的是所有的税费都在里边，出国的小费呀、酒店税呀、这些服务的这些费用啊都在里面，都包括在里边的，去掉这些其实就相当于10000块钱的，在这个季节8月6号去走新加坡马来西亚，去走东南亚的这两个国度，而且安排的都是4钻机以上的标准，达到了5钻的，达到了，还有里边安排了国际5星的酒店，这价格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给您的价格性价比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感兴趣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啊，中间什么安全的问题啊，包括出门之后的有一些这个服务的问题啊，旅行社会不会在中间加收什么的问题啊，这些您都不用担心，我们全程都会给您非常透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而且都是高标准的安排，如果感兴趣时间可以8月6号到12号各位可以来抢占我们最后的一组名额，最后这一组名额完事就拉倒了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系，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115411啊，或者在微信平台上您给我发送信息啊，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给您安排的不仅仅是4钻5钻啊国际5星的酒店这样高标准的住宿，在餐饮上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啊，保证大家吃得好，那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特色餐也会给大家进行安排，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呢水果也特别好，那像这个榴莲啊，什么金枕啊、黑刺啊，你到那边你就吃吧，特别好吃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加坡要住上2晚，这个是普通旅行社没有做出的调整和安排的，成本增加了不少，但是为了让大家能走得得劲儿，能够满意啊，能够让大家的满意度提升，我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这样就让我们在新加坡的行程更加的松快，大家能体验更多的在新加坡的一些感受，像国立大学、环球影城啊、海洋馆、圣淘沙上所有的这些娱乐设施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04318115411 8815422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有关注今天我们推荐 polo 衫的朋友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三二一，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省心的生活，让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大家好，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点到16点为大家播出的省心的生活。这档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说说啊，在您生活当中有哪些购物的环节，我们帮您省点心省点钱。有两种方式可以帮助到您。第一种呢，您听我们节目啊，听听现在各个平台，就是各家京东啊、天猫啊、苏宁啊，他们有啥促销优惠的活动，您值得买一买的。哎，发货的呢都是各个平台的官方旗舰店，咱不整那个小店铺啊，让大家在保障上得到非常满意的一个支持。同时呢，价位上我们又把能够搜罗到的各种优惠券给你叠加满了。就跟那个买车似的，又是市补，又是国补，又是置换的，啥就是厂家给点补贴啥的。哎，把这些补贴，无论你是买个电饭锅呀，还是买件衣服呀，还是买点吃的，这些补贴我们都给整满了。比如好比平时卖到100多块钱的斯凯奇的运动鞋，孩子的，哎，我们找到的价格一样的款式，哎，唯品会卖，他就卖79，您就买这79的，不就更合适吗？是不是？那当然，我们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呢，可能不太符合您的心意，因为不是所有人啊都想要鞋子，都想要洗衣液，都想要这蚊香的。但没关系，你可以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到群里来，每天我们。

线下和线上京东啊、苏宁啊、天猫能够看得见的型号和看得见的产品，而且每一个件产品呢的质保呢都与页面上的质保时间一致，比如空调该质保六年咱就质保六年，那个热水器该十年质保就十年质保，这都是和品牌方一致的，没有那些就因为便宜了这个又多加各种费用质保年限增短减少，没有这事儿啊。所以说呢，进入咱群你啥时候都不亏，总有一天你能用得着我们。来，接下来说说咱今天进去之后有哪些好物值得跟大家分享啊？咱先可便宜的来，今天先分享个十多块钱的东西啊，润本家的电热蚊香液，三个蚊香液加一个它那个电蚊香那个小插座啊，就属于那个小电器，嗯，这三个东西四个东西在一起啊，到手价格是13.5元啊，这个是夏季来了。这个驱蚊必备的好物品啊，正常的价格呢是24元，现在到手呢是13元。如果你有淘金币的话，还能稍微更便宜点，到手价格是10.03元啊。三个润本家的驱蚊液，而且加上那个小电的底座，四件产品10元。你就说吧，你就是到东大桥那个每周的周日那二手的小市场去找的话，这玩意也不一定能找着吧。完，再一个，咱不是推荐那个润他、润我、润你，这就是大家经常给孩子用那个润本。润本家东西都有啥，我都能知道。我儿子抹那个抹脸那个小护肤品，润本的；完了驱蚊贴物，润本的；还有什么润本家的纸啊，润本家的驱蚊液，这都是因为大品牌给你发货的品牌呢，也是润本家的官方旗舰店，来自于天猫平台给你发货。有想要的朋友啊，10元抢到润本家的驱蚊液，加上他家那小电插座，一共四样东西10元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接下来一个好物啊，这个是光明家的优倍高钙鲜奶。我们卖就是推荐奶的时候吧，有两种，一种呢是那种盒装或者盖装的，这个奶的保质期呢都比较长，大概都45天到这60天左右，是吧？这个奶呢反正能放得住啊，我们推荐的也都是最近日期的。还有一种奶呢，就是鲜牛奶，就是那个超市里经常卖的，在那冷柜里放着的那小瓶鲜牛奶都不便宜，最小瓶的也得6元一瓶，有时候赶上活动10元3瓶，那我都得多拿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光明优倍家的高钙鲜奶，185毫升的10瓶，加上冷鲜牛乳200毫升的2瓶，一共到手12瓶鲜牛奶，不是那个盒装和盖装那个啊，一存放就能存放60天、45天那个牛奶，而是保质期只有15天的鲜牛奶。哎，超市都卖8元一瓶，咱多少钱呢？12瓶牛奶。到手价格31元。有没有想要的？有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为什么这个时候推荐奶呢？因为孩子们放假了。这孩子们放假，我就愁啊，这天天早上他们吃啥喝啥用啥呢？这个时候啊，就奶就成为家里非常消耗快的东西。我姐家那个小雪姐家，她家啥消耗的快？她家鸡蛋消耗的巨快，据说每天早上整4个鸡蛋。我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能吃啊。那牛奶那不少喝，那优质蛋白质的补充就从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开始，鸡蛋、牛奶必备的啊。你要在超市买呢，你就图个心。是吧，图个心，然后呢你就不能管价格了。但是你要听到咱节目，如果这个时间合适的话，最近没有出行的需求，最近呢家里的喝牛奶的需求比较大，这个你看看31元12瓶鲜牛奶还是值得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下一个单品呢，这个我建议啊，咱老爷们人手囤一件，人手囤一件啊，因为这个咱别亏待自己，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老爷们啥换的勤点，我觉得裤衩子换的勤点没毛病啊，没毛病。那裤衩子好点的呢？

0: 都得二三十。以前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就是对面的优衣库的裤衩子，39块钱一条，哎，我觉得还能穿一阵儿啊。完了质感呢，为就是这个材质都不错。现在我发现啊，我要买裤衩子，肯定必赶上这打折的买。这个打折品牌还真就是线下的一个品牌，叫做板之乌家的男士义军冰丝内裤。四条他家的这个内裤啊，一共到手价格才28.4元。这个冰丝内裤我不知道，就有的人穿得惯，有的人穿不惯啊。我还是挺喜欢穿的。正常线下这一条内裤是卖到79的，当然咱79肯定不买的。一般的那板之屋在线下门店，他们多数也是100块钱四条内裤。你就觉得挺值的了，因为这内裤的质量也好啊，还有这板之屋的品牌也好啊，还是能在线下开这大门店也好啊，肯定是人家有人工成本在的。但是现在咱28块钱四条板之屋家的男士冰丝内裤就可以包邮到家。您如果觉得这内裤质量和线下卖的不一样，没问题，您就先把这28块钱便宜占了，然后呢到家之后一摸这量不是那个，退他，因为有运费险啊。不用怕杨斌给你添麻烦，不是麻烦我啊，我只是把网上现在这些合适的优惠政策给大家在广播里说一说讲一讲，如果你们想要的话都是自己下单，在板之屋的官方旗舰账号下单。怎么进群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能买。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我现在也正在加这个大家的微信，老板，我看着你这个微信了啊，你一定要添加这微信账号，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群内才能找到这个链接啊。这个板之屋内裤，我说实话，这正常一条四条是79块钱的啊，现在咱们是79减31，到手价格是28.73元啊。有四种颜色，有白色、灰色，还有浅蓝色，还有个小粉色。号码呢大家随便选，3XL 呢是150斤到175斤的，这里面你就给男的给老爷们买内裤啊，你告诉你别看身高，你也别看这衣服多大号，你就看斤数，可大买不可小买啊。我要买的话我也得买这个2XL 的啊，为啥呢？它2XL 肯定是130到150斤之间的，是吧，不是140到150的，3XL 的是150到175之间的，可大不可小啊。咱老爷们儿不要那造型啊，就穿着舒服就行。好了，这个平角内裤呢我已经发到群里去，大家想要的想来进群来拿啊。那女生内裤有没有呢？女生也有，也是板之屋家的女士的中腰纯棉内裤。哎，你看男生和女生的需求不一样啊，女生都想来点纯棉的。那这纯棉内裤多少钱啊？原价也是79块钱三条。怎么回事？你们内裤为啥就79元三条，我们四条呢？但是你们的价格，嗨，26.7元三条。有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板之屋家的内裤集合。

另外一件东西，说完内裤，再说了，我上午应该发到群里去了。谁家啥好东西呢？是那个叫的蜜橘家的这个防晒衣，我大家瞅一眼啊。我上午发的，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找得到了，没发吗？发了，这儿。蜜橘家的长款全身防晒衣，就那种特别长的，就过膝盖的，到那个小腿中部的女士那种大长的防晒衣啊，整身穿的。嗯，这防晒衣啊多少钱呢？是65块钱。真的吗？真的啊。进群之后呢，你会看到防晒衣的链接，这链接怎么办呢？是这个橘靖伟同款的是吧，橘靖一同款的。大家哎，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复制一下，复制完了之后呢，打开淘宝，然后呢允许粘贴，允许粘贴之后就直接跳转到这款防晒衣的链接了。首先这款防晒衣的原价是319，咱不瞅了啊，这瞅也没有用了。然后你就点立即领取补贴，补贴完了之后呢，这款防晒衣的价格就变成了，瞅一瞅啊，65.04块，65.04块啊。有没有男士的防晒衣啊？有，一会儿给你找啊。现在买的话我看看，哎呦，只有 F 码， F 码我问一下是不是就均码啊，适合1.75米以下160斤以下的均码尺码。嗯，均码尺码，有黑色，有白色，有灰色，现在只有黑色和白色是62.5块，那个灰色啊断货了，而且价格是320块钱，不买，我就买白色黑色得了。现在购买的话是预计7月25号可以送达长春。如果说大家着急出门穿的话，那个后面写了，你联系客服可以加价选择顺丰的快递。咱们就说的实的灰的，就是你们买这些内衣内裤啥的，多在网上琢磨琢磨。尤其是就我儿子内衣内裤吧，我媳妇儿总说哎呀，咱俩到线下买吧。为啥呢？说线上总买不好。说实话，就现在孩子做这衣服的品牌也讲啊，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小孩内衣内裤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合适的线下品牌，就摸不着料子。你不像男士的，你是优衣库也好啊，不是，就是不像成人的，你是优衣库也好啊，还板织物也好啊，还纯棉时代也好啊，就能摸到料子，然后你在上网买就得了。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线下卖到100块钱四条，79三条的，那咱线上28块钱四条，26块钱三条，28块钱四条是男士的冰丝凉感内裤。四条，四腿的，四角的，然后26块钱三条呢是女士的高中腰的，哎，中腰的，然后是纯棉的内裤，你看很合理。大家想买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你添加一下微信号码，节目之后呢我给你拉到群里来，你自己瞅瞅看看啊，全国的朋友们都可以进行线上的下单。因为我这个内裤和内衣啊不在这个咱们交通广播卖，是人家板织屋的官方旗舰账号给您发货啊，是人家方话，你自己下单，你的售后业自己找人家。我们交通广播只不是有个节目组，有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在每天给大家搜罗这些合适的东西，给你发送到这网络上，给你发送到群里去，给你发送到广播里面，让大家收听到收音机的时候切切实实的得到实惠啊。你听大勇哥节目解解心宽，你听大勇哥节目长长知识，那听咱省心生活呢，咱就实打实的省省钱是吧，这个日常起居的东西咱就省省钱就得了。 OK， 一阳啊，把这个链接给你发过去了，这个微信的账号给你发过去，一定要记得添加啊。遇见对的人，说有没有男士，男士的防晒衣一会儿给你找啊。别着急，现在我给你找的都是比较便宜的，大家现在能抢就抢的啊，这是现在比较便宜的。

来，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个啥呢？说点那个用的啊。前两天大家不找这洗衣液来了吗？有个这个威士禄的松木洗衣液，6升装的48块钱。这个吧不太好买，为什么不太好买呢？因为这个洗衣液就买的时候你得会买，它这个操作步骤吧有点难。但是我如果是老粉丝的话，应该操作明白。没关系，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如果有需要的话自行下单啊。这是这个威松禄家官方旗舰店啊，就不好意思啊，叫做威禄士家的松木洗衣液，6升装的，一共到手是48块钱，到手是48块钱，给发到群里去啊。原价就不说了，原价那就可贵可贵的洗衣。说个好买的，大家直接一点击就可以进去的啊。来了，刚才我还找上来了，哎，这儿呢啊。超能家的，那叫啥呀？洗洁精，超能家的洗洁精，2斤装。

方的到手三瓶，价格是25块钱，有没有需要的？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一会儿进群里来您就能买得到了。这个是京东链接，大家直接跳转就行了。全家天然洗护的领军品牌肖战同款，肖战，我就不信肖战在家能自己洗碗，他家没有个洗碗机，还他就不行。还有水卫士的管道疏通剂，500毫升三瓶，到手价格是32.9元和7.9元一瓶，和7.9元一瓶，原价呢是49.8元三瓶，现在是23.9元三瓶，性价比首选。哪儿给你发货呢？天猫的水卫士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全省覆盖，全省同频啊！无论是在哪个城市，是松原的、辽源的、四平的，还是白山的，还有这个通化的朋友们，你们但凡听到了咱们今天下午3点到4点的《省心生活》，主持人叫杨斌啊，你能听到这个好物分享的时候，您就可以进群来，因为只要您家快递能到，这个东西就能发到位。不只局限于咱们长春市的朋友，不只局限于咱长春市的朋友，因为我给大家发到群里的链接都是天猫平台，都是京东平台各个品牌方的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的。那为啥通过咱节目组来买呢？因为你进群之后啊，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优惠力度，不是说我们面子有多大啊，而是我们用心了。我们每天呢都在不断的搜罗这些好物哪个便宜，现在买的更加合适，是这个道理啊。比如说刚才这个水位式的疏通管道的清洗剂500毫升的，我在线下就买过呀，20块钱一瓶，20块钱一瓶。你说倒可乐吧，我怪心疼的，我没喝够，不倒可乐吧，倒这个吧，完我还喝不了。就我开玩笑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到手水位式的这个管道疏通剂500毫升，3瓶才23.9块，比那原价50块钱那便宜多了，那是不是家里就给备得上了？而且当推荐这些东西都是家里能日常使用得上的，你还有刚才说的超能家的洗衣液，不，超能家的这个叫做这个洗洁精是吧？六斤装到手价格25块钱，一瓶是2斤的，就大的黄的。超能洗衣液，超能那个洗洁精，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发送的一些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操作的可以现在就购买的一些好物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提啊，可以提，比如说哎，兵哥我想要个啥，我想整个啥，现在有啥值得整的。如果说刚才觉得那内裤贵的朋友们啊，现在还有个猫人家的男士凉感内裤，三条才11块钱，这个反正就是你更便宜了，原价47.9块，现在呢能有一张40减35的券，到手价格由猫人的商务旗舰店给您发货，到手价格11块钱。我天哪，这个真是太吓人了，宝子们啊！如果想要的朋友，你就别管啥质量了啊，你就到手当那个刺泡内裤也行啊。是吧，咱出门当刺泡内裤也行啊，但是这个你就把这段链接复制一下啊，我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这是猫人内裤，猫人内裤，内裤三条11.9块，12块钱吧，不11.9了。进群之后，如果说是老粉丝的话知道怎么去购买，新粉丝的话你问一下我说，兵哥这咋买呀，咋整啊，你告诉一下我给你整明白了。

0: 好，除了这些家里用的东西之外呢，咱其实还有些数码产品可以给大家推荐。刚才有朋友要那个华为 GT5 手表的，我就没进行推荐，因为现在更合适的是 GT6 的系列。 GT6 原价1199、1299的，现在只有700多块钱，还是比较合适的啊。然后呢，说另外的其他数码产品呢，比如说你想要的手表啊、电脑啊、洗地机啊，现在追觅家的 H20 Ultra 旋风版无线吸地的洗地机，原价是1698，现在的价格是739块钱。有想要的朋友来过来咨询我，我告诉你怎么下单。还有啥比较合适呢？还有这电风扇比较合适啊。什么亚都家的直流变频电风扇呢，原价179，现在是95块钱。还有美的家的落叶风扇，现在100块钱。如果说你到线下去买风扇的话，多数也得170、150，你就看那179的风扇你是咋瞅咋不顺眼呢，因为旁边摆了一个200多块钱的落地风扇，在旁边摆了一个300多块钱的循环风扇。但是兄弟们，你信我的，就今天咱咬牙挺住，你就进咱省心生活群，你再等两天，这风扇就到家呢，你立省了200-300块钱。因为你到线下你也看过，那100多风扇咱真入不了眼呢，这摆个样子，这演我的吧，我真的就得买那200多的呀。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好，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正在跟大家直播。这档节目呢，是在通过广播的平台给大家在购物的时候省省钱、省省心。因为我们省心的地方呢，是每件产品都是官方旗舰店发货，不会有任何的你的罗烂事儿。你是想退呀、啊？想换呢、啊？想不要了？想解决问题啊？哎，找人关起，人家肯定不会亏待咱每一位这个顾客。另外一个省心呢，就是虽说是在官旗下单，但是咱交通广播这档节目实实在在的把所有的优惠力度都给你叠满了，能给你找到的优惠券、用的淘金币、用的 Plus 会员，或者是等等一系列吧啊，能打的消费券打折的，是四川成都的还是云南贵州的啊，国补政策都给你用全了，让你买每一件产品的时候都能找到个比较低的价格，让你觉得买的时候不会出去哎呀买贵了，是吧？再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好物值得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最近电饭煲有没有要的？美的家的电饭煲4升装的是原价599，现在是354块钱。美的家的3升的电饭煲原价是399，现在是279块钱。我就没说具体型号，因为只说大概。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你进群来问我啊。这个电饭煲，还有美的家的电磁炉，现在电磁炉都挺贵。以前我觉得电磁炉可能100多就足够了，但是随着大家对于电磁炉的外观要求越来越高，我发现电磁炉长得也是真好看了。现在这电磁炉都得400-500块钱，就整得跟那个 CD 黑胶唱片机似的，整得我都不舍得使，你知道吗？那本来就是愿意整油。这个电磁炉原价是429块钱，现在打完折之后是327.5块。今天比较值得买的，我不知道过两天有没有这过生日的，或者是父亲节来的，对吧？父亲节好过没过呢？88父亲节嘛，我一直就想做8月8号是父亲节啊，像8888嘛。飞利浦家的旋风三代 Pro S3881S3882电动剃须刀，原价是399，现在是212块钱，而且是飞利浦家的剃须刀，三个刀头，外表呢也不错啊，我看是不是进口的，肯定不是进口的。而且呢是2025年最新设计的飞利浦三代的旋风 Pro 剃须刀，好看好看啊，比较适合大学生来选，比较适合大学生来选啊，如果想要的朋友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其他的产品呢，还有点咖啡豆啊，这个麦德龙家的金装咖啡豆两斤装的121块钱，也算是正常价格吧。反正我在家里磨咖啡的话，也就是一斤50块钱我能买得起啊，再贵的咖啡豆我都不舍得喝。美的家的6升的空气炸锅，原价289，现在是162块钱。好看，这空气炸锅好看啊！但是这空气炸锅买的时候得看你有没有京东 Plus 会员，如果有京东 Plus 会员的话能便宜点，没有的话可能要达到200块钱。他这162块钱呢，也不是纯纯的，咱就花就得，他得付182。货到之后你跟客服联系，他还能再返你20块钱的京东一卡。就京东一卡就相当于京东的一个小钱包啊，随时可以使，买啥都能用。

昨天呢，我们在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介绍了一款三匹的立式空调，今天再跟大家说说聊一聊，因为我知道可能今天需要空调的朋友还真没听得到，是吧？这款空调呢是来自于海尔家的京韵2025级的升级款的空调，也是2026年的款别了。嗯，因为2025年升级之后就变2026款了嘛。空调是三匹的，使用纯铜管，还享受国家补贴，空调整机质保六年，而且三匹空调。咱再看看这款空调的这个怎么讲呢，属于功能性上啊，原价是6000，哎呦天，我瞅一眼瞅一下六千多少钱，哎呦好，真不便宜，原价是6799，你们能干吗？你们能买吗？我觉得够呛能买，因为6799的话，说实话选择的空调种类就更多了，你别说美海尔家的了，美的家我也能选选看看呀，格力家我也够一够啊，是吧？卡萨帝的我要个旧款好像也能拿到手啊，那咱看看这款6000多的海尔空调咱省心生活多少钱呗。6799的省心，就是这个叫做京韵空调啊，咱们省心生活的价格是5099块钱，咱没有那些虚的，直接一口价给你报到底，5099。那接下来咱就看看5099，咱买到将近7000块钱的空调是啥样的。第一个，它是一个大品牌，是现在在国产家电排行榜当中，咱不说 top 一吧，也在 top 前三当中的海尔，好不好？海尔。第二点呢，这款空调是你买到的是服务啊。什么服务呢？由京东为您配送，厂商为您安装，厂商为你提供的6年整机质保，包括里面的维修的费用，额外花的钱全给你免了。就这台空调，您在6年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它直接是给你免费维修，这样你买这台空调是不是就更加放心了？是吧？那你说，那接下来咱就看空调的啥了。既然是立式空调，那我就得看看这台立式空调能不能符合我家的需求啊。买大空调啊，多数都把这立式空调放在客厅。一般三匹立式空调能带动30平到50平米的一个面积。说句实话啊，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加上外面得达到100平吧？哎，达不到100平。但是80-90平也有了，一台立式空调的话也是足够用了，但是需要这空间需要密闭起来。我家一个120平的房子，把三个门都关了之后，我家客厅大概得是60平左右，哎，50-60平吧，然后全屋都能覆盖到冷气。如果说只开为数不多的门，把窗户全关上的情况下，一台三匹的立式空调，全整个120平的房子全能覆盖了。真是全能覆盖了，这样的性价比就极高了，极高了啊！就你别觉得一台立式空调就只管一个客厅，其实它覆盖的面积远超客厅，懂了吗？它要远超客厅啊！然后再看看。

这款空调一点呀，这个海尔家的5099都能买到啥功能？一，这款空调是一级能效的。一级能效代表的是啥？那就代表了这款空调会更加省电，它能够节能27%，而且节能值啊只是它的基本功，因为国家一级能效啊只有这个，我看看啊，国家一级能效在三匹上呢是4.几，而这款海尔的空调的能效值为4.56，要远超于国家一级能效。为什么各家要把能效值做这么高呢？因为大家也发现了，我们使用空调不是买不起，而是觉得用的时候很心疼。因为空调不，如果说这个它不省电的话，大家开机的频率不会很高，大家用起来总会想着给它关掉，慢慢大家就觉得空调可有可无了，只有最热那2天才能点。但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刨除啊，就现在我们能享受到的国家的基础福利啊，电水，这真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位了啊。你要是关系到这个国际上的事情的话，你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电价，这个水价都什么价位。再包括如果有去过欧洲旅游的朋友，你看看欧洲几国相邻，那什么德国呀、瑞士啊，就这些城市啊，你们自己瞅瞅了解一下怎么的呢，他们夏季热的连空调都没有。为什么呢？安装空调比较奢侈，同时安装完了之后能够使用空调用得起的又比较奢侈，所以说大家买回空调之后一定要舍得点，这才能尽到咱这2000块钱、3000块钱花出去最大的利值，好不好？第二点啊，这款三匹的海尔立式空调还有哪些好处呢？它能够15秒速冷、30秒速热、蓝牙 APP 双控、常用常新、全屋不直吹、除尘率90%。而且这款三匹空调采用的是颠覆性的第三次空调革命之后的一个变频技术，之前呢叫做分体式空调，后来呢叫做变频空调，现在最新技术叫做冷媒变流空调。这款空调是海尔联合西安交通大学联发的一个黑科技产品，叫做冷媒变流空调。它怎么变的？变的是哪儿呢？就这个我就不深解释了，如果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可以网上去找找或者了解一下这项技术是多么合理啊。这项技术最主要能力就是让你的制冷和制热更给力，比传统的三匹空调制冷和制热的速度也讲，或制冷和制热的风量来讲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大。其他这款空调还具备了这个导风板拆洗功能、自清洁功能、 APP 远程遥控功能、蓝牙智联功能等多种参数，大家想要想看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是6799的海尔精运三匹客厅一级能效的空调，现在咱们的价格是5099块钱，能送到哪儿呢？吉林省之内的朋友都能买得到。如果说哎兵哥，我家这个比如说我家辽宁的，对不起够呛了，辽宁的咱就送不出去了啊。吉林省内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拿5099的价格买到这款海尔的精运三匹一级能效空调。

0: 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那款5099块钱买到7000块钱海尔空调的品质已经发送到群里去了啊，给大家说的是省心生活一口价6年包修，京东自营的品质啊。当然啊，这款空调如果大家想看想了解的话，你可以进去来看一看瞅一瞅，因为大家不一定能够都用上3匹空调，不过咱1.5匹也有啊，1.5匹1匹也有啊，大两匹也有啊，还有 TCL 的更便宜的空调也有啊，还有4000多块钱的3匹空调也有啊，就看大家需求了。就省心生活主要是给大家做到省心，您在买家电的时候多进群里聊一句，多问一句的话，大家就能得到一个省钱的目的，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啊！就现在哪有动动嘴儿省钱的？有的时候你在线下磨破嘴皮子，可能也讲不下来100，但没有想到在广播端，我们一直信赖的广播端，不用磨嘴皮子，直接秃噜出底价了，直接把底价全秃噜出来了啊！大家你就你，但是当然你别拿这价到线下找，线下你是买不到的。你可以拿着线下的价格，你说你看这广播里卖5099，你看看吧，怎么回事？他肯定不会卖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自己想，线下商场有没有人工？线下商场有没有水电？线下商场有没有房租？线下商场需不需要人来维持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么多东西加在里面的附加值之后，哎，您到家里空调它卖到5067，是不是情有可原了？它卖到6000出头，是不是理所应当了？他卖7000多，那是不是要赚一点钱了？对吧？所以说你在不同的维度上，你去理解一件事情的话，你这个解释不了，你就解释不了。大家会说，你看你现在去买去吧，质量不一样，啥的不一样，这个那不一样，不一样啊！我说的都不一样啊，都是假的，大家别信啊。啊，这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来，再来回顾一下怎么进群呢？只要大家手机打开微信端，查找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然后呢添加一个微信号码就可以进群了。这群呢我们有两个群了，500多人吧，两个群800多人啊，800多人呢，我们每天都往里发一些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就全网搜罗呀，就这家这个豆油便宜了，那家那个鸡蛋合适了，今天内裤这个29块钱4条了，哎，突然出现一个这个猫人的内裤11块钱3条的，哎，就这些东西啊，我们都往群里发，大家能用得上的你们就自己来选，如果用不上的没关系，等我们再发或者在群里再问，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推荐的家电产品啊，就这些家电好物啊，电视啊，空调啊，洗衣机啊，现在应季的吧，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能整得上的啊，你就来问问我们。有的家电现在技术革新的很快，很多家电不必着急买，但是真是需要买的那步的话，您就是找我们就有点费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未雨绸缪嘛，你就当进群有一个唠嗑的群，有个和交通广播谈谈心，解解闷的群，不也挺好吗？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来，接下来咱们舍近生活再跟大家推荐一件好事啊，就是李记在八月三号要去北京这个事儿呢，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如果还想报这个营的话，那就抓紧点时间吧啊！可能八月三号出行不上的话，那你就看看八月十一号能不能继续跟着走了。今天交通广播有个独立的子品牌，叫做跟着1038去旅行啊。李记啊，明天啊在里面做旅行的推荐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比较符合这气质，愿意走南闯北的，愿意看看新鲜事物和一些见闻，所以说呢，能够推荐的线路都是他们亲自去走过玩过的，能够严选过的地方都是他们自己甄别过的。你就比如说这次咱们去北京，八月三号起去五天，李记会做什么东西呢？首先，全程陪伴大家。为什么是孩子的研学营找李记呢？因为李记吧，本身就是一个高材生，人家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啊，播音本科毕业，然后呢，去浙江工作，后来又回吉林工作，然后又去中央台工作，就是履历是很丰满的。同时呢，语言表达呀和这种业务能力是很强的。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一个职业素养的建立和对待旅游期间的一些事物看法呀、语言表达呀、自信流畅啊，还有这种站出来敢说的意识，能够一个很好的刺激。他会给你很好的引导，让你站在台前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啊，现在啥社会了？现在你说 AI 这么智能了，就最近我发现我开车都不用手了，为啥呢？这车自己吭吭走，我扒拉方向盘就走了。你说以后我们人类会演变成什么样？什么都不好说。但不过，无论干什么事情，语言表达都是与人沟通最重要的一步。你说话能不能表达清楚？你能不能把事情讲明白、道清楚，让别人爱听，让别人喜欢听，出口就觉得是那么回事儿，这是个练习的过程，这也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掌握的技能。第二技能是需要啥样掌握呢？研学研学嘛，需要让孩子掌握一个独立生存和独立存活的能力。啊，咱们不是说探险去了，而是说在这次研学营当中，我们不需要家长的陪同，全程都是孩子自己去照顾、照理自己的起居啊。当然，我们的生活老师也会配备很好啊。无论是24小时的四星级的一个酒店的配备，还是男女分层的入住，还是说啊，吃饭的时候十菜一汤的这个细心照顾，出行的时候什么双层大巴呀，什么这个巴士的一个体贴啊，都会给孩子照顾到位。但是孩子也得是自己来照顾自己了。招纳的人群呢是8岁到16岁，就是在小学6年级啊、小学这个初一啊或者高一左右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让孩子在去北京的时候留下不同的印象。而且在北京的线路里面，我们也是严选了一些啊，虽说有大家去过的，但是跟着交通广播、跟着李记去的话，肯定有不一样的体验。怎么来报名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就报名了。

0: 啊，有人问说去北京的话还需要注意什么？不需要注意什么，您就先回复严学，你看看价格能不能接受啊？价格呢，我们不能说低，我只能说合适，因为比低价的话，我觉得不值得一拼，不值得一拼，因为我之前做过8年的一个教育节目。啊，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我可能花了个低价让孩子接受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培训，但是我发现时间过去了，孩子没有成长的迹象，那这段时间是浪费的，我得让孩子这段时间是有效的，因为孩子的成长时间是不可逆的，他不像我们做工作啊，就早一天晚一天的都行，但孩子在该接受这件事物的刺激的时候没有接受到，或者晚刺激了几天，可能在这条赛道上就要少走一步，慢一拍啊！大家琢磨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的价位呢是6999一人，但是呢，交通广播不能说和大家就是不近人情啊。我们和旅行社再三去协商，再三去沟通，再三去压缩啊。我们把价格做到了5699，做2000的话都报名是吧？5699，如果说两人结伴同行的话，可以做到了5599。大家自己来考虑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严学”两字。因为这个吧，正值大家现在这个中考、高考都结束，还有这个是吧？大家正想着说我该干点什么、整点什么的时候，看看孩子的意愿。孩子如果想去的话，给一次这样的机会。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的一次出行，它真可能改变人的一生。有一次我们自己就做的一个决定，也可能就改变他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啊。好了，接下来呢，咱省钱生活再推荐一件经典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一件299块钱，两件是立减10块钱。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就一直是被称为经典，因为上面那个打马球的这个状态就是很经典，很经典。你无论是这个拉美风格呀，还是美式风格呀，它都能驾驭得了。而且现在超火，什么老前锋啊，都是这个牌，都是这个衫。专柜价格是1199的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现在咱交通广播跟大家说的是只要299块钱。299块钱贵不贵呢？贵，贵。我单位一个同事啊，就是他，我说，哎，你这衣服不错，哼，我这3年前的，3年前多少钱买？79也穿着呢。是那个事儿，衣服吧，就咱就人嘛，就生存的本能，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拿片叶子开始遮着，是吧？再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要买贵的衣服呢？说实话，有一两件可以。但是我们不能件件都299，件件都399，我都是老百姓家庭，哪有那条件呢？不过呢，有一两件咱得一年整出一两件像样的啊，你也不用追那潮流，你一到那个小树叶子，到那个小脊骨架子，一看1000多，整这个799整一件，那玩意也过时，你整点经典的，像这拉夫劳伦的也好啊，像那一些这个就国外的做百年品牌的这个什么针织衫也好，整点这经典的，你别整那个就是现代科技那个东西，现代科技的东西就满大街都是，你都看不出是真假啊，说实话是不是啊？而咱交通广播把这个1199的拉夫劳伦的 polo 经典衫现在只要299，三个颜色，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还能凑成情侣的。如果两件一起下单的话，还能立减10块钱。大家想看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您自己看看值不值。如果说我非要花一个高价钱买一件能够撑场面的衣服的话，我首选的是拉夫劳伦，这是一点不夸张的。拉夫劳伦为什么呢？因为我从那个24年年末的时候吧，就开始研究皮夹克。拉夫劳伦家很多经典的皮夹克我都垂涎已久，滴了哈喇子了都呢。18000的、26000的啊，都是，包括他家这个小的格子的衬衫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男生穿这样的衣服很经典，不过时，他不像穿一些非常速干的潮流品牌会给人带着精神的感觉。但是你要想着一个人穿的有品味，还真得是有点岁月的痕迹，好不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秒杀两个字，您看看这几个拉夫劳伦的小衣服有没有相中的。
1: 就忘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转阴，30度到22度。延吉阴，29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29度到21度。通化阴，29度到21度。白城小雨，29度到21度。辽源小雨转阴，30度到20度。松原小雨，29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阴，28度到1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8度到2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我最近吧，有这种深切的感受。
1: 怎么感受了，哥？
0: 就女孩子穿衣服这个事儿啊，就穿的端庄有多么的重要。
1: 端庄，哥，这个词儿，
0: 嗯，
1: 也不多见。现在这个词儿
0: 是不是、啊？
1: 就当一个男生用
0: 端庄
1: 对来想要形容一个女生的时候，说明这个男人呢，非常的传统。
0: 非常传统啊，
1: 很传统。
0: 那我要是不传统呢，我得怎么形容呢？
1: 就可能顶多就是哎，就好看、
0: 啊、
1: 哎、
0: 啊、
1: 也就足以了。其实好看跟端庄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好看未必端庄、
0: 啊、
1: 哎、
0: 啊、那
1: 对
0: 你比如说你今天穿的，
1: 嗯、嗯，我今天怎么了，哥？今天
0: 也就马大进说是好看吧。
1: 是这样的，对，就是、
0: 啊、
1: 对啊，对，
0: 对不对？也谈不上端庄。
1: 对，端庄的话就是会略显档次。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哥？对吧？
0: 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要有一定档次的。
0: 对呀、啊。
1: 然后还略显正式。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还不是特别正式。
1: 哎，还不是特别正式。
0: 就穿的这个正好。
1: 哎、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吧？
1: 对，就看起来吧，比较的。中规中矩一些，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没错。嗯，
0: 就你阔姐吧，我就发现她这些年就在穿衣服上，就是你，哎呀，
1: 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永远她都找

0: 窝边草，
1: 窝边的主要是窝边的草不是很好，
0: 因为质量都不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呦我的天哪，
1: 是在我在我哥心里、你看端庄的牌子很重要。
0: 阔姐今天这穿的，哎呦我的妈呀，这焦黄的你说的。
1: 但是吧、就是怎么说呢、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可爱在。我能够理解他的一种心态，应该说是还是想要让自己
0: 娇滴滴。
1: 哎，对对，有一点这个意思，然后减龄一些，
0: 减龄一些，
1: 对，一定是有这方面想法。
0: 哎呦我的妈，穿的呀，真的像个芒果似的。
1: 有，但哥，你不觉得那个材质还有点像小鸡仔吗？
0: 啊，是啊，就是，哎呀，就像个芒果的代言人似的，真的，一看他穿衣服就知道他卖水果的。
1: 就是连衣着上都得如此的搭配
0: 啊！对呀、人家不说了吗？从你的衣着上啊、有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你的职业是什么。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在银行工作的朋友，那他就、他就愿意穿衬衫啊，
1: 行服，
0: 对吧？
1: 哎，对，
0: 啊、愿意穿衬衫啊，
1: 嗯
0: 啊，愿意女士也是啊，穿得很正式。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确实。
0: 然后呢，在学校工作的外语老师一般都穿得很洋气。
1: 哎，是的
0: 啊，
1: 对外语老师，你说怎么那么？
0: 外语老师吗？
1: 那么鲜明呢？
0: 啊，对呀、一般都是很洋气的。
1: 对，我从小我就是上中学开始我们才学英语嘛。
0: 啊，
1: 最喜欢的就是我英语老师。
0: 是不是？因为他穿的洋气。
1: 就他方方面面我都觉得好。
0: 是不是？
1: 一举手一投足，哇，就是我喜欢的样子，所以我就喜欢学英语。
0: 你看是不是？是这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端庄这个事儿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很重要。
0: 啊，但是呢，不论是端不端庄啊，然后呢，我就跟艾佳讨论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阔姐怎么能穿成那个样呢？啊，
1: 我哎呀，这个你说咋整？我跟我刚才我跟我哥进行了一番深度的分析，
0: 分析，
1: 哎，对
0: 啊，最后呢，王阔呢给我这个说出了答案啊，
1: 我说出的呀。
0: 啊，对对对对对，艾佳说出了答案，
1: 我说出的答案
0: 就是因为他现在胖嘛。
1: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
0: 对呀、他的胖嘛，所以艾佳说的穿啥都不好看。
1: 那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0: 艾佳原来不说这么过分的话。
1: 不是、他不是过分，哥，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
0: 艾佳说他哪怕胖一点啊，他都觉得他穿衣服不好看了
1: 啊。对，我自己我就这么认为的啊。
0: 关键是你阔姐平时的生活状态你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兴奋的点，对吧？
1: 那倒是，对，
0: 都有自己享受某项事情的过程。
1: 哎，对对，
0: 他不享受穿好看的衣服的这个过程，他就享受吃美食的过程，因为他从来不会亏着自己的嘴。
1: 那对，那对，
0: 每天就是早晨上班嘛，到下班，就下班的时候他那个垃圾桶你知道吧，必须是冒样的。
1: 全都是
0: 大伙儿明明白什么叫冒样。
1: 明白
0: 啊，
1: 就是都要露出来了，冒出来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对于他来说上班啊都是高危职业。
1: 咋的呢，哥？
0: 和他的搭子都好悬都撑死，我跟你说。
1: 你说他那东西真就是好吃呢，咱说呢。
0: 你阔姐说过一种感受。他说呢，就你发现没有，上超市买一大堆吃的。自己搁家吃没有啥意思。
1: 哎，对对。
0: 对不？
1: 对对对，缺少点气氛。
0: 一旦你要拿到单位和大伙分享，
1: 哎呀妈呀！
0: 哎呀，你别提多开心了。
1: 都抢啊！
0: 啊！
1: 哎，对。
0: 有的时候工位比食堂都好使。促进食欲，
1: 那可真是。
0: 一坐那儿你就觉得嘴里边好像少点啥呢。
1: 寂寞了。
0: 对呀、
1: 嘴巴又寂寞了。
0: 来说一下你阔姐每天的生活。
1: 阔姐每天生活是
0: 从早晨8点到12点。首先得来一杯提神的大黑水。
1: 哎，对，黑，黑咖。
0: 对吧？
1: 对
0: 啊。艾佳也是。
1: 哎，是的。
0: 他俩跟苏小明都是一样的。挺昂夜啊。
1: 对呀，唤醒吗？
0: 他俩是长春的夜。
1: 依然灯火阑珊呢。
0: 灯火阑珊。
1: 依然那么黑，必须得吃喝黑的啊。
0: 哎，对，他俩是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
1: 好的。
0: 就每天早上八点到十二点，首先得来一杯提神的大黑水。
1: 哎，是的。
0: 然后呢，来个坚果，里边呢蔓越莓都得吃，咬得直咱牙呀。

0: 啊，
1: 是是是是，
0: 再整个小香肠配一点什么小面包啥的，
1: 哎呀呀呀，
0: 整个低脂的香肠，这属于什么呢？
1: 什么呢？
0: 弥补早晨没胃口，
1: 嗯，
0: 而没有吃的早餐。
1: 哎呀，那对呀，你这功夫不来点，你这个工作无法进展呢。
0: 对
1: 呀，
0: 饿
1: 呀。
0: 吃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再来点小西梅。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啊，
0: 帮助上厕所。
1: 嗯，对不对，在嘴上是不能亏了、
0: 啊、主要是酸溜的，有助于中午开胃。哎呀，
1: 这顿还刚吃完就寻中午了。
0: 对呀、啊哎、赶紧再快点老酸奶。
1: 哎呀呀呀、嗯、
0: 啊，
1: 助助消化。
0: 对，助助消化，
1: 你瞅瞅、
0: 啊、这个时候呢，他的搭子们哈、啊、
1: 嗯，
0: 美食搭子们再拿过来 一大盒蓝莓、
1: 嗯、
0: 啊，吃不了啊。
1: 嗯，
0: 王阔寻思，心寻思蓝莓对身体好，又造点儿。
1: 没毛病
0: 啊，
1: 哎，小水果，
0: 话说一上午这就过去了，
1: 一上午
0: 啊，
1: 你的那真是挺丰盛啊，
0: 是不是？你看他除了
1: 我，可能有时候一天就吃这都吃不上这些，他一上午
0: 啊，一上午、
1: 嗯，
0: 先主持个节目，完开始造，
1: 嗯，瞧瞧，
0: 中午到饭口了，点外卖，
1: 点上，
0: 食堂不吃，
1: 嗯
0: 嗯，
1: 吃够了。
0: 对呀、啊，主要是上午吃的有点饱，外卖剩一半。
1: 你瞅瞅、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再玩手机，
1: 玩手机，
0: 然后趴桌上再睡一会儿。
1: 那个午间这个休息的时候到了。
0: 哎呀，中午才忙呢，再聊一会儿八卦啥的。
1: 啊、哎呀呀呀呀，那是、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下午一点半开始办公了。
1: 哎，是的。
0: 下午美食场又开始了。
1: 所谓办公就是开吃了。
0: 那饭后必须得来点瓜果梨桃啥的。
1: 这个词儿也是一个老式词儿 啊
0: 瓜果梨桃啥的吧，昨天没卖了的都拿他这个。
1: 那对，不吃也坏了，没毛病。嗯，
0: 都拿咱胃来了，属于餐后水果啊。
1: 哎，是的，
0: 不能少、嗯、上午没胃口不吃油的，
1: 哎，
0: 下午开始得吃点带味儿的，
1: 嗯嗯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因为下午往那一坐吧，嘴里没味儿。
1: 哎，这一大长天下午成长了，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整点风干薄薄大肉片。
1: 哎呀妈呀！
0: 啊，网上说了，馋了就吃它，
1: 还不爱胖，是不是、
0: 啊？对啊，哎，你发现了现在啊，
1: 就是那个大薄片，
0: 大薄片啊，你是不是也吃了？
1: 嗯，吃过，
0: 也吃过、
1: 吃过，对，
0: 哎、可膻了呢，我发现。
1: 你嗯，
0: 是吧？
1: 还挺有那个原汁
0: 原
1: 味
0: 的，
1: 对
0: 啊啊，
1: 对
0: 啊，
1: 但我不是很喜欢吃。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下午了吗？这不，
1: 哎
0: 啊，同事又在外边外卖点的零食外卖又到了。
1: 你瞅瞅，这还有
0: 又开始
1: 还有助攻的，你瞅。
0: 又开始给大伙分小包装的试吃。
1: 嗯嗯嗯。
0: 他不可能拒绝王阔。
1: 那不可能，那得尝尝，那得尝。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还好奇这玩意儿到底好不好吃。
1: 吃啥他没吃过的，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啊，下班之前呢，带的小蛋糕啥得吃了。
1: 哎，对，
0: 因为这玩意儿背回去沉，
1: 嗯，
0: 啊，明天不就坏了吗？所以必须得吃了。
1: 打够也得吃。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这样，他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 哎，到了晚间了，
0: 啊、一溜十三招，吃一溜十三招，
1: 整到了傍晚了。
0: 一回家说妈，我不饿。
1: 嗯、
0: 哦，不饿了，我先不吃了。
1: 嗯嗯嗯，确实没少吃。
0: 他妈还得感慨呢，哎妈，这孩子上班太累了，
1: 你这都
0: 吃不进饭，
1: 都没有胃口了。你说说，哎呀呀，
0: 是不是？
1: 这太感人了，啊、这
0: 工作是这么回事吧？
1: 嗯，没毛病。
0: 完了晚上呢，又发现一堆吃不了的零食，第二天又带单位来了。
1: 你瞅瞅，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吧，就是啥玩意儿，你一拿到单位，
1: 嗯
0: 啊，
1: 就剩不下。
0: 对，你一分吧，
1: 哎。
0: 哎，就他就好吃，
1: 他就好吃，就什么东西就得靠抢
0: 啊，是吧？
1: 你说人，人咋这样呢？啊，人这就是人性。
0: 那对呀、啊。
1: 是不？
0: 那对呀、啊。
1: 啥玩意儿不就往那一搁，没人抢、
0: 啊，
1: 哎，也没有人在意。
0: 对啊。
1: 一抢，这家似的，都来劲儿了。
0: 但是我发现你阔姐吧，就是吃什么东西，确实人家确实长脑子。
1: 啊、嗯嗯、啊，吃商很高。
0: 啊，就是吃什么吃东西，确实长脑子。
1: 啊，你说意思是越吃越聪明？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有的人吃东西长肉，
1: 哦、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阔姐是人家不仅长肉，
1: 也还长脑子，
0: 也长脑子。
1: 哎哎哎，你看看，没白吃。
0: 对呀、啊，过去跟我说的哥，那我觉得那做媳妇儿得贤惠。
1: 哦，贤良淑德的。
0: 对呀、啊，小时候。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说当媳妇儿得贤惠。
1: 嗯，是。
0: 完了，今天这不跟我说了吗？说的哥，真的
1: 嗯，
0: 当女人就得往死里捯饬自己。
1: 哎呀，怎么想开了呢？
0: 像爱家似的。
1: 哎呀，你看，
0: 躺枪了吧？
1: 你瞧瞧
0: 啊，是不是、嗯、一点不闲？哎、
1: 怎么的哥？
0: 贤惠这个词儿在你身上真的一点体现不。
1: 打扮自己就是不贤惠啊！
0: 啊，真的，啊
1: 啊。
0: 不是打扮自己，就是不是，咱不说打不打扮，就是贤惠。跟你一点儿一毛钱没关系，一点儿吧，贤
1: 惠。什么叫贤惠呀、啊？
0: 一点关系沾
1: 不上。不是哥，那你说什么叫贤惠？你说说，
0: 啊、
1: 你说说，我看我哪块做不到。
0: 我不用跟你细说了。啊，你就慢慢
1: 你说点细的，
0: 你就慢慢品去吧。就是刘哲啊，
1: 刘哲就贤惠，
0: 哎，对，啊，
1: 嗯、
0: 对不对？刘哲就贤惠、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类型的啊，就是咋说呢？
1: 嗯，
0: 完你阔姐跟我说说的，哎呀，跟我跟你说，哥，就是女人，你就得往死里捯饬自己，像爱家似的。
1: 嗯，
0: 真的贤惠没有用啊。
1: 那怎么他怎么这
0: 是不是
1: 这是由此结论了呢？
0: 谁家老爷们找对象是看大马勺颠的好找的？
1: 那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啊，那没有过这道题呀、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哦、嗯、哦，对啊，我说，哎呀，我说王阔，你现在呀，真的
1: 通透了，
0: 咱贤不贤惠真通透了，
1: 嗯，
0: 贤、啊、不贤惠咱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现在就这身板子颠大马勺，绝对是一把好手。大马勺你都能轮冒烟了，
1: 能绝对能颠动这个，
0: 对不？
1: 这个是真的、嗯、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那哥你知道吗，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哎呀呀呀，
0: 这几大特征爱家一个都不占。
1: 有点哪几大特征啊，我就不服了。
0: 能吃。你占吗？
1: 这是啥特征？
0: 能喝你占吗？对不对？王阔和豌豆子他俩一个占能吃，一个占能喝。
1: 真像了哥呀，
0: 是不？
1: 真像了，我天哪！
0: 啊、
1: 嗯嗯，
0: 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能吃、
0: 能
1: 喝、
0: 能睡、
1: 能睡。
0: 嗯，下一个你占。
1: 啥呀？
0: 能花钱。下一个你还占着？
1: 啥呢？
0: 外加不讲理。
1: 那我就说，我就说我行吧。
0: 接下来你还占呢？
1: 啊，还有。
0: 不干活呢？
1: 哎，那个真的干不了，我就是但凡多干一点我就容易干出岔来，
0: 对吧？
1: 对，不能干、嗯、
0: 所以说你阔姐总结的说旺夫的女人有几大特征、
1: 嗯、
0: 能吃能喝能睡，
1: 嗯嗯
0: 啊，对吧？
1: 能花钱，
0: 能花钱外加不讲理不干活。
1: 嗯，每个女人就是都要把这几条就记住她。
0: 对啊，
1: 这样你越这样你就越旺夫。
0: 对啊，
1: 嗯，时间长你都能可能把她忘了。
0: 所以说就是特别是不讲理这个事儿啊，
1: 特别不讲理。
0: 对啊，很多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啊，总以为
1: 嗯
0: 你身边人是讲理的。
1: 我一向这么认为我自己，我绝对是一个讲理的人、
0: 啊、是吗？
1: 但凡你要跟我讲不明白的话，那一定是你不占理、
0: 啊、
1: 或者是你没讲明白。
0: 你自己没想明白，自己没想出来你的理是什么，
1: 或者是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以表达明白、
0: 啊、
1: 哎，那只能是说明你这个表达能力有问题了。
0: 那谁能说过主持人呢？
1: 绝不是我的理解问题。
0: 是不是？你说谁能说过主持人呢？啊，
1: 我
0: 哪个职业能干过主持人？
1: 我主要是讲理，对对，
0: 嘴还快、
1: 嗯、
0: 是吧？脑子转的还快，是吧、
1: 嗯、
0: 那谁能整过你啊？
1: 嗯，那你真有理的话你就行啊，指定是没理、嗯、
0: 所以说爱家呢他的特点呢、
1: 嗯、
0: 就是花钱，
1: 嗯，
0: 不讲理，不干活。
1: 那个、嗯、
0: 真实状态，
1: 真是真，嗯，那很好啊。你不说这样是旺夫的吗？我阔姐都总结了、
0: 嗯、对啊，活得很潇洒嘛。啊，
1: 对啊，舒服。嗯。

0: 天的时候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啊，那绝对得是 polo 衫了。但是呢，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一件 polo 衫呢，是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700-800啊。稍微好点的呢，直接破千，买一件呢有点心疼。那今天给大家一款品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呢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呢，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呢是辨识度拉满，像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呢，日常都在穿，跟着买是绝对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松弛感。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2XL 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会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那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呢再减5元啊，相当于又多省一笔。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5: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et pushed.
6: 小姨姐，这大夏天啥的，你吃不吃点什么水果啊啥的？啊，吃不吃点？
0: 方便的话就吃呗。
6: 什么叫方便？
0: 不用我太动手，我就吃两口。需要我又切又洗又啥的，我可以不吃。
6: 是吗？
0: 啊，对啊，
6: 如果人家就是喂到嘴儿的话也可以吃，
0: 也可以吃。对对对，
6: 人家都洗好了，
0: 嗯，
6: 连洗带蒜的，完了放到什么，
0: 对，方便的话，对对对，可以吃两口。
6: 哎呦我的妈，你这也太懒了。
0: 嗯，
6: 那你就不能伺候别人吗？
0: 也可以啊。嗯，对，也可以，也不是完全不行。
6: 是吗？
0: 对呀，也可以，
6: 但是似乎好像偶尔吧，是不是？
0: 嗯，对呀，
6: 你好像做不到。就是人家比如说吃完饭后了啊，比如说你老头往沙发上一坐，人家看看电视啊，看看手机，然后你去主动的给人家洗点水果，然后放在茶几上，不会吧？这种事情
0: 也可能有，我想吃的时候我就整点呗，完顺便带他带他一份要不整多了不吃不也坏了吗？是不是
6: 啊？你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对，
6: 怎么说呢？
0: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喜欢吃水果，
6: 也不是很喜欢吃。你不能给他整点肉啥吃吗？
0: 不会
6: 啊，
0: 不会把我肉割了给他行、
6: 啊、
0: 我真不会做
6: 啊。这么个事儿。
0: 那对啊，做过肉我都确实确实的吃不了、
6: 啊、
0: 吓死了都能。
6: 你看我就说你就是你吧、嗯、就跟那个传统型的女人就完全不一样啊。我跟你讲过熊孩子的事儿吧。子涵，
0: 嗯，咋的了？那个他有什么？他是传统型的吗？难道
6: 啊？对呀、啊，他非常传统、
0: 哦、
6: 啊！就原来这个电台，原来电台在人民广场的时候
0: 啊、
6: 哦、啊，然后我们办公室嘛，啊，熊孩子每天上班，
0: 嗯、
6: 他都他吧就嘴闲不住，你都说他的体型啊，
0: 嗯，
6: 嘴闲不住，
0: 嗯，
6: 总得吃点吃的，
0: 嗯，那对、
6: 啊，来上班的时候，就我认识他，从我认识他00年的时候，我认识他20多年了嘛。

0: 零零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上班必须带零嘴儿，
1: 必须带零嘴儿。嗯，
0: 对呀、啊，
1: 嗯哼，
0: 啊，就是他这个班必须上得很滋润。
1: 哎，对，
0: 必须带点零嘴儿来，你就是
1: 有滋有味儿的。
0: 对呀、啊，你就买点什么瓜果梨桃。
1: 就逃不开这瓜果梨桃。
0: 瓜果梨桃啊，瓜子儿啊，
1: 坚果。
0: 坚果啊，
1: 哎对，或者是呢，虾条，
0: 夏天抠半打西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什么叫、
1: 嗯、
0: 叫桂花糖啊，
1: 嗯，
0: 苞米花啊，
1: 哎呀妈妈妈，
0: 反正他上班他必须带点这一类的东西吃，
1: 你看就是食欲特别好，
0: 哎对，
1: 嗯，
0: 就那桂花糖，你说那多齁挺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过去就是南方的朋友到这边北方来卖吗？
1: 卖桂花糖，
0: 啊、北方人不会做那玩意儿、
1: 哎，
0: 而卖的桂花糖，他买那玩意儿吃，我从来都没想过呗。你知道我哎呀妈，从来没想过吃那玩意儿，他买那玩意儿吃，
1: 嗯嗯嗯，啊，嗯，
0: 完了我说好吃吗？他说桂花糖还能不好吃？
1: 你看看，
0: 他说你尝尝，
1: 嗯
0: 嗯，就他能做到什么呢？我就说他是传统型的女人嘛，
1: 嗯，
0: 就他能做到什么？你比如说我在那儿做音乐，啊、
1: 嗯嗯，
0: 就我坐那儿剪音乐，
1: 嗯，
0: 倒不出手了呀，
1: 哎、
0: 啊，拿着鼠标，啊，咔咔咔咔坐那儿剪音乐，
1: 嗯，
0: 他洗完了一盆葡萄，
1: 能喂我哥，
0: 他能做到，
1: 你
0: 这不倒不开手吗？
1: 对呀、
0: 啊，他能喂你，喂完了之后你吃葡萄不有皮儿吗？还有籽儿吗？
1: 能给你接着，
0: 对他用手接着吐。
1: 这活儿我也顶多就是
0: 他站那儿啊，他就站那儿喂你，完吐，完再过一会儿过来接喂你吐，
1: 非常，咱就是说非常到位，你就别管态度如何，
0: 啊、
1: 但是非常到位，
0: 对
1: 不
0: 对？哎，就是你想想他对同事他都能这样，
1: 哎对、
0: 啊，
1: 是的，
0: 你对他老头他
1: 那得啥样啊？
0: 对不对？
1: 嗯、哦，可想而知，嗯、哦，
0: 对不对？那他就是这样的。
1: 哦，对，那他就是很勤劳的那种。
0: 那对呗，对，你看你和他相比，是不是你不觉得惭愧吗？嗯、
1: 我就这事儿，我顶多能就是为我姑娘做一下吧，嗯。
0: 啊，为你姑娘做一下，
1: 也得是小的时候，
0: 是吧？长大了绝对不能吐。
1: 现在我都是只开始培养她了，为我做这些事情。
0: 对你姑娘说，娘娘。吃不吃葡萄
1: 啊？对，我现在
0: 都不能说妈妈，都得说娘娘。吃不吃葡萄？
1: 我有意识的，我培养他啊
0: 啊啊！
1: 哎，对，嗯，
0: 你是有意识的，把你家所有人都培养成你的仆人，对吧？
1: 嗯，也不是，
0: 就像有很多人，很多姐姐啊，有意识的把自己的弟弟培养成自己的仆人啊，妈生仆。
1: 对，血脉压制那种。
0: 对啊，妈生仆嘛，就是这样的。
1: 妈妈给他生了个仆人。
0: 对，就妈生仆，就是这样的。
1: 嗯，挺好玩
0: 啊。啊，要不说呢，就是这个吃水果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啊，吃水果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当你就我们现在身边基本上都是，现在好像不会出现这个，过去啊。
1: 嗯。
0: 就是当你跟你的妈妈在夏天出去啊，
1: 嗯，
0: 要带点东北味儿的水果。
1: 东北味儿的水果。
0: 嗯，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黄瓜，
0: 水果，
1: 水果黄瓜，
0: 啊、带不带脑袋？
1: 有一种黄瓜叫水果黄瓜，你不知道吗？可好吃了。
0: 啊，还有一种和草莓叫牛奶草莓呢。
1: 对呀、啊，那个
0: 牛奶有啥关系、啊？
1: 还有那个草莓柿子呢，对不对？
0: 水果那黄瓜说出大天来，它也是蔬菜。
1: 那东北的水果，好比说呢？
0: 东北味儿的水果。
1: 桃呢，算不算？
0: 不算，东北不产
1: 桃。那西瓜是哪儿都有啊、
0: 嗯？
1: 那还有啥呢？
0: 香瓜。
1: 我刚想要往这个香瓜上唠，那
0: 啊，
1: 别地儿没有香瓜吗？啊，只有东北有。
0: 白糖罐儿，
1: 白糖罐儿好吃、
0: 啊，只有东北产、嗯。
1: 反正就是这个香瓜，近年来啊，就
0: 你吃没吃过白糖罐儿？
1: 小时候我吃那白糖罐觉得特别好吃，
0: 嗯，
1: 就近几年我觉得没有太吃过特别好吃的。
0: 近几年没有白糖罐，嗯，
1: 都是什么八里香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
0: 啊？你小的时候其实就两个品种，我们小的时候，白糖罐灰鼠子嘛。
1: 在你说灰鼠的那仨字之前，我脑子里就想起了我妈说这三个字了，你知不知道？完了，我那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我就在想，我哥能不能把灰鼠子这仨字说出来？哟天！
0: 现在灰鼠子不叫灰鼠子了，
1: 叫什么呀？

0: 叫啥来的呢？
1: 啊，羊角，
0: 羊角蜜。
1: 觉得他很熟悉吗？
0: 那不就灰鼠子吗？是不是、啊？那不就我们小时候灰鼠子吗？
1: 那他
0: 不叫灰鼠子了，
1: 整什么羊井呢？
0: 叫羊角蜜了。
1: 你瞅瞅，羊井了，开始。
0: 对呀、啊，
1: 嗯嗯
0: 啊，一次照片变成井了，就他现在整井，
1: 整井羊角蜜了
0: 啊。至于你说那个什么八里香啥，那都是后来的品种了。
1: 啊，不是咱小时候的、啊、
0: 对，那到后来新培育出来的品种、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就两个品种。
1: 是因为就是灰鼠子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觉得是你就一下子我脑海里出现是我妈那个声音呢？
0: 嗯
1: 就我印象中小时候我妈就喜欢买那个灰鼠子，
0: 特别不好吃，小的时候的
1: 她就喜欢买那个、
0: 哦、
1: 但是我
0: 小的时候那灰鼠子你很难能买到特别好吃的，很难，
1: 品种不行
0: 啊、
1: 哦、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你不觉得吗？那个年代，香瓜也是经过一个飞跃啊，就是它最早特别便宜，然后呢，后来它特别贵啊，就一下就从，比如说，
1: 嗯，
0: 一块钱一斤、
1: 嗯，
0: 飞跃到三块钱一斤，那很早以前，啊，
1: 哦、
0: 就是它一下就很贵了，
1: 哦、
0: 啊，所以说。你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在夏天出去玩啊，如果说带点东北味的水果，
1: 嗯哼，
0: 啊，那么首当其冲就是香瓜。
1: 香瓜，
0: 嗯，
1: 哎，对，嗯哼。
0: 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是在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上，
1: 嗯哼，
0: 还是露营什么的啊、
1: 嗯嗯嗯，
0: 只要闲暇时间，
1: 嗯，
0: 咱妈都会从兜里边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嗯、拿大香瓜当零嘴，你知道吗？
1: 哦，
0: 东北女的直接上去哐呲就是一拳。
1: 会
0: 瓜砸两半了，
1: 对，我
0: 对不对？自己一半，给你一半，啊，
1: 是的。
0: 然后下一个动作，
1: 嗯，
0: 疯狂的往花瓷里甩籽儿。你就看吧，绿化带啊，哗哗往绿化带里甩籽儿。讲究不能甩地上，
1: 哥，你这个场景，我真是，
0: 是不是不能甩马路上埋汰？
1: 哎妈呀，太多年没，
0: 对吧？多埋汰，
1: 太多年没听着人说过这话了。
0: 你往哪甩？啊，甩墙上，不行，最合适的地方就是绿化带，疯狂的往绿化带里甩点，
1: 都忘了这个场景，
0: 给你甩干净的。
1: 完了，哥，我的天哪！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特别愿意吃里边的羊子。
1: 我也是
0: 啊，因为它甜。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特别愿意吃那里边的羊子哈、嗯啊。
1: 有的人就可矫情了呢，一点都不能吃。
0: 对啊，
1: 必须得弄得干干净净的。
0: 啊对啊
1: 啊,
0: 啊！你要再说再有这个东北味儿的水果、啊，
1: 什么呢？
0: 还能想起来不？香水梨。
1: 茄梨是吗，哥？
0: 不是，
1: 香水梨是哪个梨呀、啊？
0: 香水梨是
1: 大白梨。
0: 我认为不，那不是
1: 啊，不是大白梨。
0: 香水梨，我认为是南果梨的前身。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认为的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查一下豆包。
0: 啊，就是香水梨，也就这么大。
1: 啊，也是、啊、
0: 也是这么大。然后呢，也就是一咬它是软和的。
1: 那还是南果梨好吃。
0: 南果梨，哎，对，就是南果梨的前身，我认为 啊，
1: 就不是那么、嗯、不那么好吃的香水，不那么好吃的南果梨，
0: 对对，
1: 就可能叫香水梨。
0: 对，我认为是它的前身，就是后来改良品种之后
1: 改良了
0: 啊，变成了那啥、
1: 嗯、
0: 啊，变成了南果梨嘛。
1: 那有可能。对，
0: 再有啊，就是有东北味儿的水果，
1: 是什么？
0: 九九草莓。
1: 哎呦，哎，九九草莓。是这么回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东北味儿的
0: 啊，
1: 姑娘，
0: 姑娘啊，
1: 哎，是不是那个是、
0: 啊？对对 对, 对，
1: 那个很东北。啊、
0: 对你到南方有很多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姑娘，
1: 对呀、
0: 啊，在超市里他直接写姑娘嘛。
1: 对，姑娘，对
0: 啊、
1: 嗯，其实叫姑鸟
0: 啊，
1: 是不是叫姑鸟？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咱小时候都叫姑鸟，
0: 啊、对，是那样
1: 的，鹅阳鸟
0: 啊。那个时候女孩们还能用那个咬那啥呢？
1: 嗯，
0: 是不是用那个咬响呢？
1: 哎，对。把那个里边那个籽儿
0: 一点一点的给它抠出来，
1: 对，然后那个嘴儿不能破，
0: 对，
1: 用小牙签儿
0: 啊、
1: 嗯，然后再给它吹鼓溜
0: 啊、
1: 嗯，就可以摇响了。
0: 对啊，
1: 哎呦我咱们那个你说得有多匮乏、嗯，整个这玩意儿能玩
0: 游戏多匮乏，
1: 对，
0: 啊、
1: 玩半天玩没有玩具
0: 啊、
1: 嗯，这个东西可以玩半天。
0: 对啊，你小的时候，你现在小孩哪有耍嘎啦哈的？
1: 卡拉哈我也没耍过，我妈那时候耍卡拉哈。
0: 是吗？你也没耍过？
1: 嗯，对，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娃娃了，我就可以玩娃娃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你还是，
1: 我就给娃娃做衣服，可贤惠了呢。你哥，你别说我不贤惠。
0: 你是小的时候贤惠大劲儿了吧？
1: 我看也是，挺过了都。嗯，
0: 对啊，
1: 那点贤惠的那个都在小时候发挥完了。
0: 你这么的，你现在你闲不闲不做点衣服啦鞋垫子啦啥的，
1: 把我姥那个继承的了。
0: 对呀、啊、
1: 我姥把我姥那一身绝学我给他继承下。
0: 对呀、啊、DIY 什么的。啊、
1: 我不都说了吗哥，我想学钩织来着，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来着、
0: 啊、
1: 让学、
0: 啊、
1: 学钩织。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天说了说要
1: 我是有想法的。
0: 有，那你想钩啥呀？
1: 我想钩就是可以挂在车上的那种，
0: 勾芡。
1: 勾不明白芡，你呢、嗯？哥，我跟你说，就你四十八道风味的，就勾芡都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能勾好。
0: 那对呀、啊。
1: 那个很要
0: 勾稀了，勾干了的。
1: 对，那个可难了，我觉得。
0: 对，勾芡比如别的菜，你做。菜好炒，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就咔咔炒呗。
1: 对对对，
0: 但勾芡真不是说特别，你得一点一点勾，啊，
1: 对，
0: 啊，
1: 很细。
0: 对对对对，哎呀，你得一点点勾，是这样的。
1: 嗯。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今天呢299元就能够买到拉夫劳伦 Polo 衫啊，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是海外奥莱清仓款，跟国内的专柜是略有差异的。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因为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所以大家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穿品牌。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三种颜色可以来选择，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是全覆盖的，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啊，只有100件，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啊，就可以来抢购了。那很多这个 polo 衫呢，可能看着还行，一上身啊就容易露馅了，要么呢太修身显肉，胳膊都抬不起来，要么就是太松垮，显得整个人都没精神。还有一些面料啊硬邦邦的，夏天穿一会儿就闷出一身汗啊，粘在身上特别难受。但是今天这款拉夫劳伦经典 polo 衫呢，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正肩剪裁能够悄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问题。穿上这个身线呢，穿上身呢，线条是利落的，完全的也不挑人啊。然后整个人都会显得挺拔有精神，宽松但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像小肚子呀、掰掰肉啊，通通的都可以藏起来。穿上呢就是超显瘦，微弹面料上身特别舒服，洗完也不容易变形，穿3年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夏天穿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高温天也能舒服自在啊。今天299元就可以拿到的是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了。那么大家现在啊，趁着颜色尺码都齐全，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两个字啊，秒杀，就可以来选了。那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呢，比如说像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呀，锻炼语言表达的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还有呢像独立培养一些独立的自律品格，另外呢拓宽眼界格局啊，因为可以去行走北京的一些名校名胜实景来研学啊，跳出课本的局限。那这个同样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本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的。那不止呢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来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另外呢最重磅的就是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呢均可以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另外就是咱们的一个性价比和核心保障了，专门呢是为8到16岁青少年开设的，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可以来选择。那么 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价是单人价是每个人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啊，研学呀、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另外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完全的放心啊。如果你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你就可以来跟着我们1038啊，去北京研学。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看到的人民大街辅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在工农大路的附近车多，同时呢长白公路西向东的位置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解放大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部分在树勋街的附近车多，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开运街，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达新路的附近车辆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呢西向北和东向北两个转弯的匝道处车压力比较集中。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而亚太大街快速路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多。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1-22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8-29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白天呢体感会偏凉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23-28度，吉林小雨转阴，22-30度，延吉阴，21-29度，四平小雨转阴，21-29度，通化阴，21-29度，白城小雨，21-29度，辽源小雨转阴，20-30度，松原小雨，22-29度，白山小雨转阴，19-28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阴，17-26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最近这个穿的花红柳绿的啊，
1: 好看吗？
0: 哎，
1: 我找到了自己的新风格。
0: 什么风格呢？新中式吗？这个叫？
1: 好像是
0: 啊。
1: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买衣服的一个方法。
0: 什么方法呢？
1: 就是我走进一家店里，然后发现这家
0: 花钱买它，
1: 是不是方案很好？
0: 哎，
1: 发现这家店的这个风格很适合我，
0: 是，
1: 然后就在他们家买一件，
0: 啊，
1: 回去之后拍照识图，然后就能找到他们家的货源
0: 啊。
1: 哎，

0: 然后
1: 那你也没必要买一件吧？
0: 为什么？你不能直接在店，那你
1: 有更龌龊的方式。
0: 你还是需要交一点学费的。
1: 啊、
0: 然后我发现了这种衣服叫什么？
1: 就给他们一个介绍费这样的。
0: 差不多。
1: 啊、
0: 这种衣服叫什么呢？它就是我试了好几家了，他们都是来自于一个地方，
1: 嗯、
0: 叫做南油。
1: 哦、南油。
0: 对。
1: 你是说我们国内有地方叫南油？
0: 南油，我不知道这是哪儿，是广东还是哪里？我知道的朋友叫做南油、
1: 嗯，
0: 然后叫什么高端女装批发，然后我的这个叫做新中式欧货。
1: 啊、
0: 我说新中式
1: 还是欧货？
0: 为什么还是欧货呢？
1: 就是新中式卖到欧洲去的货吧，可能是这样。
0: 哦，这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反正就是一种我发现很适合我的风格。
1: 哦，你看你这人还是洋气，
0: 洋气。
1: 哎，对，世界风。
0: 就是
1: 世界风，中西结合的这种特别的适合
0: 你。
1: 你
0: 看
1: 啊。
0: 嗯，
1: 洋气洋气，
0: 不知道有没有省到钱、
1: 啊、
0: 反正是觉得挺开心的。
1: 贵不贵吧？
0: 你
1: 不便宜。
0: 我不想让你猜这个价格，我怕你猜完之后接受不了。
1: 那完了，那肯定就是不便宜了啊。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0: 是不是
1: 啊挺适合你的，
0: 是不是挺适合我的风格、啊、
1: 挺适合你的、
0: 啊、
1: 哎哎，
0: 找到了，我觉得我能一直穿到50这个、
1: 对，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现在这个家里面就特别适合，
0: 嗯，
1: 焚香啦，
0: 哦，
1: 哎之类的这种东西，嗯，挺适合，就感觉你很成功
0: 啊、哦，是吗？
1: 对，
0: 行，那也行，
1: 就是
0: 那成不成功，
1: 就是会在美容院开好几万的卡，然后家里面那个焚香。
0: 哦
1: 的那种女性，
0: 那出去会被宰吧？穿这衣服出去会被宰，
1: 起码富贵嘛，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天气变化怎么样吧。
0: 是的啊，那关注一下哈，有这个好多的气象预警跟我们说，今天晚上下班要及时回家了，
1: 哎、
0: 因为今晚呢可能又会有降雨的这个天气过程
1: 啊。
0: 是的，今天午后到夜间啊，全省大部天空多云。23号的白天到25号白天呢，雷雨也会再度大面积铺展。那其中25号更是有中到大雨现身，时值是。七下八上啊，我省雨水最丰沛的时节，在接受降雨滋润的同时呢，防汛防灾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夜间呢，白城北部、松原的北部、长春的北部还有吉林地区的北部多云，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有时晴。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为主，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其中的白城部分地方会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29度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近期呢，受到强降雨、台风叠加影响，我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省交通运输厅压紧压实各方防汛防灾责任，全省交通系统干部职工昼夜奋战，全力攻坚，扎实开展防汛抢险保通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交通运输安全防线，实现水毁路段高效处置，路网运行总体平稳，未发生因公路水毁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那么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冲击，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累计灾毁点为2323处，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以及农村的公路。那么险情发生之后，省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坚持预防为主，主动防御，提前部署防汛备汛的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细化防控举措，联动气象部门精准的研判雨情水情。对于全省81处高风险路段实行一路一测的管控方案。
0: 同时呢，前置应急力量集结180支公路应急队伍、2732名抢险人员、926台套机械设备，驻守低洼易涝、地质灾害易发等重点路段，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守制度，筑牢防汛前置防线。
1: 汛情应急响应期间，全省交通系统全员在岗、全线作战，构建起巡查、预警、管控、处置全链条的防汛体系，依托全域监控监测设施，累计出动巡查人员3.8万次，同时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那么同时呢，同步的发布灾害防御提示27。短邻快报149条，精准的落实防汛责任人叫醒机制，来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处置举措落地见效。
0: 为严控汛期通行风险，全省实施分级分类交通管控，对多条高速、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实行临时管制与车辆分流，全面停运客运班线、交通公交线路、旅游包车及微货运输车辆，暂停水上船舶通航，叫停在建交通 工程作业面，安全转移施工人员，最大限度规避灾害风险。
1: 全省交通各直属单位、各地交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省交通执法局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的整改。省公路局梳理风险路段的清

0: 萧河市全力开展泥石流路基损毁路段的抢通工作，对反复性隐患点位进行专人值守，动态防控。
1: 省交通运输厅接下来将会紧盯汛期后期的风险，重点强化中东部降水区灵山临水路段的巡查监测，严防滞后性的地质灾害，持续动态更新隐患清单，加快推进水毁道路的修复，开展受损路段的安全评估，同时从严抓好暑期客运在建工程安全监管，细化各项的防范举措，全力保障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稳定有序的运行。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三，那我们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我们最近呢一直说的这个别人的不好哈，
0: 啊、
1: 我们来说说别人。
0: 是吗？我们总说别人不好吗？
1: 那总讲究人。
0: 哦，没感觉。
1: 我们今天来说点别人好啊，我们来夸夸自己的父母吧。
0: 哎，
1: 就是我们的父母呢，有些父母可能很严厉啊，有些父母呢可能跟孩子非常的这种亲近啊、
0: 嗯。
1: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这种可爱之处，哪怕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小瞬间。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父母有没有哪些让你记忆犹新的可爱的瞬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哎，那么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也有机会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取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这一张2000元的体检卡，机不可失啊。同时呢，其实提起父母哈、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想给父母买一些他们用得着的这个东西啊。现在夏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就是 polo 衫了。而且 polo 衫呢，真的是适合全年龄段的啊。现在对于时尚的潮人来说呀，或者对父母来说呀，都是可以穿的。但是去这个商场线下专柜啊，买一件 polo 衫的话，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是700-800，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真的太心疼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品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您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一个高级感啊！其实说到 polo 衫，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印象就是那个打马球的这个小人啊，拉夫劳伦家的经典啊，可以说这是一个 polo 衫代表了。它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的轻奢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那么核心的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呢，也是忍不住多看几眼啊，胸前这个马球的刺绣标变。辨识度直接拉满，像是吴彦祖啊、陈伟霆啊、刘诗诗啊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跟着买呢绝对不踩雷。现在呢入手一件，3-5年之后拿出来啊，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啊、小白鞋啊，领口一翻，哎，见客户啊、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有品味的一个松弛感。那么专柜啊1199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的 polo 衫确实挺贵的，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只要299，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而且就有3种颜色可选啊，黑色、藏青色、白色，非常适配大家日常的一个穿着。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 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直播间，一起付款的话，还能够再减10块钱啊，到手更加的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回复“秒杀”两字啊，“秒杀”两字。来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颜色，同时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优惠的基础之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省一笔哈、啊。今天299能够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之前真的是不敢想。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和国内的专柜是略有差异的啊。那奥莱仓直发，资质齐全，而且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您这个底价，大家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品牌。专柜价1199是正宗的拉夫劳伦啊。今天只要299，3种颜色可选，尺码 S-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现在下单任选2件一起付款，再减10块钱，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限量的一个清仓福利，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我们今天是第一天，趁着尺码，趁着颜色都还有，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来抢购。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3: 角膜。

0: 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5: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1号，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吉林调查总队获悉，上半年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回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1.4%， 那么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416元，同比增长 2.0%， 那么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同比呈降势。
5: 21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联盟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举行。会议宣告长春市旅游协会景区分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由40余个重点景区街区组成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打通客源壁垒，推进票务互通，构建一体化文旅版图。
4: 21号，在中国一汽博物馆揭幕的当日，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步开幕。
5: 7月22号至8月2号，风靡全国的后驱汉堡节东北首站将登陆长春万象城城市漫闪街区。
4: 近日，长春一业主未缴物业费被禁乘电梯，法院依法判决该行为侵犯业主物权，应排除爱房。
5: 20号，记者从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公积金贷款实现了全市通办，就近可办。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
5: 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的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5: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4: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的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照等级明码标价。
5: 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
4: 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的获批。那么该药品呢，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5: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
4: 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第三四名。
5: 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4: 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啊，来说说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哪些可爱的瞬间。
5: 哎呀，
4: 其实可爱这件事情，我跟你说真的很难说。
5: 嗯，
4: 我觉得就是把我之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吐槽他们的事情再重讲一遍的话，也可以说是可爱的瞬间。
5: 对，
4: 那可不可爱这件事情就看你是怎么来看他的。
5: 对，
4: 在喜欢你的人眼里， 就是有一些这个傻傻的呀，或者一些不是那么好的这个行为，你会觉得他有点可爱。
5: 是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我的同龄人之间存在真正的爱情，而不是那种就小年轻情侣之间的那种你对我好，我喜欢你的外形的这种爱，是真正的爱啊。
4: 嗯，
5: 就是从我的闺蜜身上，就是他们在搬家，然后我就去帮他们收拾家嘛。
4: 是，
5: 然后她就给我讲说，她男朋友不会收拾家，她交给了她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啊，就是20×20厘米的见方的那么个小盒。然后她进屋就收拾她的化妆品、衣服，回出门发现过了一个小时，她还在对着那个小盒子，就是拿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放进来，那个拿着，而且非常的就是苦恼，在挠头，就是这个东西装不好。但是就是笑得不行的跟我讲说这件事情，
4: 可爱死了。
5: 她没有说可爱，她就是笑，她就是说我出去看，她还在那对那个小盒，她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把那个东西放进来。
4: 那种感觉就像是说自己家孩子一样。啊，虽然说是在说责备他的这件事情，但是是这个笑着说的。
5: 我当时想象那个场景，我就感觉好像看见了一只很笨拙的小香猪，
4: 是，
5: 然后对着一个盒子，然后用嘴就拱进来一个东西，又掉出去了，就是感觉在看一个萌宠视频。但如果这个人是我的男朋友，我是
4: 就火冒三丈了，都已经、火冒三丈了，你在那干嘛呢？
5: 对，但是、
4: 忙死了都要，
5: 但是就笑得不行了，给我讲这件事情。
4: 所以说，爱意还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那人不说了吗？你喜欢这个人，或者是怎么样？最高级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可爱，
5: 很可爱。
4: 如果你觉得他可爱的话，他做什么都可爱。
5: 就是说同一个行为，如果这个人做了的话，别人可能感觉不到可爱的，
4: 对，
5: 但只有你能够感觉到可爱，
4: 是，
5: 可能这个就叫做爱了。但是我父母是真的很可爱。
4: 你的父母是蛮可爱的。
5: 我妈就是不让我发，就是她如果可以发出来的话，真的。哎呀，他这个人前两天
4: 你想想，千万网红就这么陨落了，
5: 真的
4: 是你不能听你妈的。
5: 我经常被他封杀，就是他会从沙发那头就是飞奔过来，然后恶虎毒食，把我的那个手机抢走，把视频删掉。
4: 你这样偷摸的，你哪天这个趁他敷面膜的时候不注意，你拿一个合同给他签。
5: 拿合同给他签，
4: 你成立一个 MCN， 然后你把他签了，你说我必须得发你，不发的话你就得违约了。
5: 我要孵化你，
4: 哎，要孵化你。
5: 有一天他回去，
4: 你妈就得疯，说啊，老娘把你生出来，你还要孵化我？
5: 我有一天我回家，他说妈妈学会唱歌了，
4: 是，
5: 就说这个玩意儿，这你不看视频，我这学出来真的非常苍白无力、
4: 苍白。
5: 他呢花了1块钱，
4: 那我看了，
5: 对吧？你看你能够讲出这个感觉吧？
4: 我讲不出来。
5: 就是他坐在沙发上，他就开始给我瞪眼吸气、哎，你没进直播间朋友也看不到，我也学不出来，上我就这么说啊，他就不停的发出，就这么持续了得有个3-5分钟，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手机拿出来开始录他、然后他就，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他说用这个方法可以把气都停在你那个脑门上。
4: 对呀、
5: 我试了两下，确实是这个从鼻腔
4: 到
5: 脑门，对，就是都凉凉的，那肯定是说
4: 凉凉的。
5: 我觉得肯定是说有点毛病了，他练一宿他都出鼻血了。就这么吸气，
4: 这是对的吗？
5: 肯定是不对吧？因为他一直
4: 毛细血管都破了，
5: 对呀、就一直这么吸气，然后就开始唱歌。然后他现在唱那个歌我还记得啊，叫做
4: 真是，
5: 叫做芳草碧连天
4: 啊，芳草碧。对对，因为阿姨呢，就是本身她是一个讲师吧，应该算是
5: 对
4: 啊，就是她给别人那个讲课，但是她有的时候那个通话口音会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歌曲叫《芳草碧连天》。
5: 我用他的这个歌声给你唱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
4: 连天。
5: 就根本憋不住笑。
4: 不过说真的，你真应该跟阿姨学一学。我觉得这阿姨那个，就是美声啊、民通那个气息还是挺有意思的。
5: 这玩意儿不就是天赋吗？
4: 挺有能
5: 力的。我俩小时候是一起学的声乐啊。
4: 你看看，你俩一起学的。
5: 我俩一起学的。就当时教我的那个老师叫做卢老师。他就是一个美声的一个民
4: 通
5: 吧，对对对，对啊，叫民通啊。然后他就教我，但是你看跟我一起学有好几个师姐，还有小妹妹，就他们全都可以学真假声。
4: 你身上是一点民通的痕迹都没有啊？
5: 怎么没有呢？我给你唱过的，我们去 KTV 我点过这首歌，
4: 《芳草碧连天》。
5: 大海、啊，
4: 这也不算民通吧？
5: 我们考级唱的就是这个呀。就像妈妈一样，
4: 这个其实就跟通俗差不多了。
5: 这叫通俗？我通俗可不唱这玩意儿。 我当时我都后悔，我说
4: 不失联的，
5: 我在那学了这么多年的歌，一首就 KTV 能点的都没有、
4: 啊、
5: 我就 KTV 点大海和故乡，他们都笑话我。
4: 人家是融会贯通的，不是说你看你就学死了。
5: 我学死了。
4: 对，很多东西他学这首歌是在学这首歌吗？是通过学这首歌掌握一些技巧，你得融会贯通的用到其他的歌里
5: 面。那你说哪个歌可以用这个技巧？死了都要好，
4: 可以啊，
5: 可以吗？
4: 可以啊，
5: 哪有人这么唱歌、
4: 啊？抖音上不有那个叫什么王上啊？他就把所有的那种时尚的歌全都用美声的歌那。
5: 我不想要这个感觉啊
4: ！Up up 抬起头 ，up 这种。
5: 我不想要这个感觉，我想要我时尚一点。但我以前不知道大家不唱这种歌的，我初中第一次
4: 啊，你以为小朋友们大家都唱这种歌？
5: 对，这是我唱的最好的歌了，
4: 哎、
5: 我六级顺利通过呢。我进 KTV 就点了一首《大海和故乡》，让他们笑话了好几年。
4: 你得就
5: 他们看见我
4: 的
5: 大海和故乡，
4: 一点点往过转，你就找以前那种磁带专辑，你就找那个专辑里面有《大海》呀、《我故乡》的这首歌，然后你看看同专辑都有哪些歌，就都是同一类的，你就可以唱了。
5: 没啊，有一首叫做《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也是一首考级歌曲。但是我没
4: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是考级歌曲、啊、
5: 这是考级歌曲，对，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是
4: 这是裁判那个啥吧，夹带私货吧，
5: 不是，就那个考级书上的七级的是我是什么草原小骑手还是什么，
4: 然后里面加了一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5: 对，九级还是不对，好像好像也是六级的什么一个什么歌曲叫做冬季到台北，这歌它挺难的，
4: 是挺难的，但是我就是这个风格有点太跳脱了，
5: 啥样都有，这都是选择的
4: 啊，
5: 还有采蘑菇的小姑娘，
4: 哎呀，采蘑菇小姑娘，
5: 还有澎湖湾，就是、这个、
4: 外婆的澎湖湾，
5: 对、嗯，可能当时老师选择了一些比较适合我的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4: 我觉得老师对你的这个定位有问题，
5: 不了解，
4: 你还不如唱外婆的澎湖湾，
5: 不了解我的人太多了，
4: 哎、
5: 这我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大家全可以学真假声混合，但是他就是没有教我。我当时也没有问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4: 他可能希望你多练一些基本功吧。
5: 是吗？嗯、他觉得我还不够，
4: 或者觉得你这个人混声就浑然天成，不用教了。
5: 他觉得我太 real 了，
4: 宗门圣体。
5: 没学会，那他们学那个真假声混合都考级都唱映山红。妈，那我哪能？
4: 哎呦我的妈呀！对，映山红这种。
5: 我这调都出不来，当时没教我。
4: 映山红这种，我觉得才叫民通，
5: 这种才叫，
4: 就是他带点民族、带点美声的这个唱法的这种歌才叫嘛。
5: 嗯，一说没学会，我妈现在在家都添路了。
4: 都添路了，
5: 添路，青藏高原
4: 也太快了吧！
5: 全会，他就说这个方法你学会之后，所有歌都会唱。
4: 最近没你看看，阿姨就是融会贯通，
5: 通了，
4: 举一反三。
5: 嗯，是鼻子可通了，
4: 鼻子肯定是通了。
5: 那雪滑滑的。
4: 严上说家里人都是当老师的，暂时没有可爱的瞬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的老师都有哪些可爱的瞬间？怎么可能没有嘛？
5: 当老师怎么不可爱呢？
4: 老师可能偏严肃一些。但是老师在家里面跟这个家人在一起还是不一样的吧？
5: 嗯，我们那个初中的老师叫老大，我们跟他叫老大。
4: 嗯，
5: 然后他儿子当时应该比我们会小一些，可能上小学吧，二三年级。然后他每天会带他儿子来学校吃饭。
4: 嗯，
5: 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那罚写，他儿子就过来吃饭了。
4: 嗯，
5: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4: 这不招人恨吗？这不是？
5: 哎呦，更招人恨的，我们把罚写交上去，厚厚一摞，老师咔就垫他儿子饭盒底下。我现在都记得儿子叫什么，岁岁。
4: 他儿子还好吗？
5: 不知道。
4: 没有遭到打击报复是吧？
5: 不知道。你觉得这个行为可爱吗？
4: 他儿子可能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妈以前我上他班里吃饭的时候，那些学生都罚写完了之后，直接把那罚写的垫我那个饭盒底下了。啊，
5: 他爸
4: 垫着罚那个饭盒底下，你就多照相，你爸有意思吧？
5: 嗯。柚子先生说，晚上阿姨得和雨山聊聊了，这给阿姨黑的。
4: 哎呦天，没有
5: 没有，
4: 雨山这个人讲故事
5: 全
4: 真，就是纯粹白描。
5: 昨天我朋友还跟我说，他说你上节目有个点挺好玩的。
4: 怎说呢？
5: 他说人家上节目都是为了自己的人设，
4: 嗯，
5: 讲一些就是说有益自己人设的事情，
4: 是不是？
5: 你讲全是真的，
4: 纯塌房，
5: 讲啥都是真的。我说我真不会编啊。
4: 对。而且吧，有些人、
5: 啊、
4: 有些人他会比如说有两分的故事，他给这个讲成十分。
5: 对，
4: 雨山就是两分就讲两分，
5: 就讲两分
4: 就非常好、啊、
5: 因为生活本身就已经很好玩了。
4: 来吧，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父母有没有哪些可爱的瞬间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升 神一整天。
8: 详询0431-58458。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虽然很难想，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你父母的可爱的瞬间。
1: 你需要匿名不？那谁啊？
0: 应该不用吧？
1: 不用吗？它下面可有滴滴滴滴啊？
0: 没事，滴滴滴，它自动滴滴滴的啊。这个先打怪再说。我妈呢，做好了饭，等我回家吃饭，我会拎回一份臭豆腐。
1: 她说十份啊，一份，不好意思，你那鼠标，
0: 我的鼠标正好搭在了上面，变成了十份啊。然后先给我骂一通，滴滴滴滴滴的啊，这个饭做好了你不吃吗？那玩意儿。然后吃饭的时候抢我的臭豆腐吃，所以后来他一不开心，一份臭豆腐就搞定了啊。
1: 那也蛮可爱的。
0: 我觉得你们的父母真的很好搞定哎。
1: 你们父母不好搞定吗？
0: 没有这种把柄，你知道吗？
1: 他们不爱吃东西。
0: 尤其是我妈妈。
1: 哦，
0: 就是我现在也想不出来，我就是一个屡试不爽、百试百灵的一个方法，能把他逗开心了。
1: 那他喜欢什么呢？
0: 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就比如说吃什么东西，我说吃什么呀？他说你想吃什么，他随便。
1: 哦。
0: 啊，就是，
1: 哦、
0: 就从几乎从来没见过他点说，我今天想吃什么东西。
1: 那我理解了。那我妈的弱点非常多，
0: 啊、
1: 她喜欢按摩，
0: 啊，
1: 喜欢吃海鲜，
0: 对吧？哎，
1: 螃蟹。喜欢那个吃鸭货、
0: 哎、人说投其所好
1: 肉松小贝太多了
0: 人浑身都是弱点就是投其所好嘛，你不得有个号吗？
1: 嗯，那阿姨什么都不喜欢，不能吧？
0: 那可能他不跟我说吧，或者是他没有表现过这个。
1: 喜欢你往家带对象，他一生气就带回去一个，这样可以吗？
0: 明天我就登报那他就得求我了，说儿子，咱在这个事业单位里的这个上班要注意影响，对不对啊？
1: 注意作风，
0: 注意作风问题啊，那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啊。
1: 然后那个
0: 袋鼠啊，他说我爹拿我眉笔画眉，
1: 啊，那很可爱咯。
0: 嗯，
1: 我身边还有那个家里叔叔嘎双眼皮的呢。
0: 嘎双眼皮还好吧？
1: 嘎双眼皮还好吗？叔叔嘎双眼皮。
0: 哎，我发现就是男性朋友能接受的这个整形双眼皮，他们接受度还挺高的。
1: 但是，嗯，我不太，我觉得男生单眼皮不挺好的吗？
0: 不很闪烁吗？不是很好吗？不是，但是有些人，比如说他是那种像我这种那个肿眼泡，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那个眼皮会耷拉下来，变成那个三角眼、
1: 哦、
0: 不好看。
1: 哦，我就听说，比如谁嘎双眼皮了，我觉得哎，看不出来啊，这五大三粗的还挺细致的，就会觉得，但是你当面可能说
0: 刻板印象，你真是啊。严尚说：“好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老师也算是家人嘛啊。
1: 嗯”
0: 我的老师呢，一个名字在教材主编位置的人，每天一丝不苟，常年是西裤衬衫的那种，放在人群当中一眼就是教书匠老学究啊。有一次他跟我们线上开会，有个难点呢，怎么教我们都不会，结果老师气急了，扬言要结束会议，结果没关麦克风，我听见老头跟师娘撒娇说：“老婆，你看他们欺负我，怎么教都不会
1: 啊。”这好可爱。
0: 这个很可爱了，
1: 很可爱
0: 啊，这种就很可爱了。
1: 嗯，人说那个一个男生真正爱上你的那个标志，就是说他会对你撒娇吗？
0: 嗯、是，嗯，但是有人不喜欢吗？
1: 嗯，我觉得他既然敢撒娇了，就是他应该确定对方喜欢他吧？那不能逮谁跟谁撒娇啊？人家肯定是感觉到安全了，他才会脆弱嘛。
0: 你看那个锤娜丽莎，还有她那个男朋友，她男朋友叫什么？
1: 哦、
0: 李川是不是？
1: 李川，
0: 哎，他们俩那在一起的时候就。
1: 经常撒娇是吗？
0: 就是锤娜丽莎就经常那个翻白眼，咱也不知道她喜欢还是不喜欢哈。
1: 啊、
0: 就是你说。

0: 不喜欢吧，他俩还一直那个在一起，然后在那外面他是总表现出那种哦又翻白眼的那种，嗯，谁知道了呢，
1: 两人比较适配这种。
0: 嗯
1: 啊，谢谢那个远方小李说回你一句幼稚。
0: 对啊，
1: 幼稚就回幼稚也是觉得很有爱的那种回幼稚。
0: 嗯，开心船长说我妈特别喜欢拿我爸逗乐啊，那个时候我爸打字聊天呢，用食指在键盘上面敲啊，我妈就开始笑我爸的小短手指，哎呀这手指这么短敲得挺快呀，我爸听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就默默地把食指缩回去，换了一根长一点的中指出来。是骂人了，他是骂人了。
1: 我喜欢这种
0: 啊，你喜欢这种，就家人之间能互相调侃，还是这个挺好玩的。
1: 不，我觉得爸爸这个做法很可爱。
0: 哦，是吗？
1: 嗯，我喜欢这种就让人出其不意的，然后就是这种的，这应该叫什么呢？反正我觉得这种很幽默，
0: 就是有一种蠢萌感，萌萌哒。
1: 就是他默默就是很怂吧，很怂的反抗的那种感觉。嗯但我爸不是这种，
0: 嗯，
1: 我爸话很多。
0: 你爸话很多？
1: 对，
0: 你爸话很多，
1: 就是顶你的话很多
0: 啊。
1: 但据我妈说，年轻的时候没有话。
0: 那你们父女还挺像的嘛？
1: 我也顶吗？那是不跟你上节目吗？你说话
0: 不
1: 回你
0: 不行
1: 啊？
0: 不是，你不是说你跟你爸也那个顶吗？总。
1: 那是长大之后，小时候哪敢顶
0: 啊？是，
1: 现在这不是有了一点。
0: 你说怪不得家长说呢，这孩子大了，翅膀硬了，管不住了。
1: 我俩不是一种顶，啊，我爸是就是嗯，不管我妈。
0: 你爸是嗯，这种顶吗？
1: 牛是吧？
0: 嘀嘀嘣嘣啊，对。
1: 我妈是属牛的，就是不管我妈跟他说什么，他都有下一句接着
0: 啊，
1: 哦，就这个话掉不到地上。
0: 这叫顶吗？这叫接话吗？这不是？
1: 但是他接那个话是顶你说的
0: 哦，
1: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就小时候我
0: 啊反驳型有点，
1: 对对对，我跟他说的最多就比如说我说爸我钥匙在哪儿，我爸说，
0: 嗯，
1: 我说我记得就放在这里了，哪儿去了，我爸说你就问那儿要。啊，
0: 不是，你也真是
1: 问那儿要，
0: 你也真是吃一百豆不嫌腥。
1: 那我家就我爸
0: 那，你明知道他那么回应你，你还那个问他干嘛？
1: 我爸他一定会把这句话骂出来，然后帮我找到
0: 啊。那也还行，
1: 你还是得哎，对他就是说事儿他全干，但是好一点不唠。
0: 嗯，但是这种就是偏这个东北父母老一辈的父母基本上都这样，
1: 嗯，你们也会说吗？你就问那儿要
0: 或就是之类的嘛，就是你看我像不像钥匙之类的。
1: 嗯，然后比如那个搬家的时候给他买那个扫地机器人，因为家里养狗啊，就是那个满地都是毛啊球啊，买完那扫地机器人他说你放的一辈子我都不带用的，现在每天都在用。
0: 你看还是好用。
1: 嗯，就是他会经常你给他干什么事情之后，他会先把这个事情就说不好，
0: 嗯，
1: 我肯定不用，就让你觉得很笃定，
0: 嗯，
1: 然后但是他会默默的去用它。
0: 那其实还好啦，还好
1: 还好吗？
0: 你挺了解他的就还好吗？
1: 有的时候是很生气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一起出去旅游，嗯，你以前问我说为什么不出去旅游，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很不开心
0: 啊，
1: 他就是这有啥好玩，这有啥好玩，就反正一整到他就一直在说。
0: 那可真是不一样。
1: 嗯，
0: 那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1: 但
0: 是我爸就是我要去这儿玩，我要去那儿玩。
1: 啊，他很开心。
0: 但像我妈，但是他会作。
1: 作什么呢？
0: 就是就哪个他不可心了，他就会作。
1: 怎么作的？
0: 就比如说住民宿的话，两层，他不想那个在楼上住。
1: 在打滚啊，不住。
0: 没有那么可爱。
1: 那怎么说？那怎么作呢？
0: 就是。
1: 哦，他会表现出来。
0: 对对对对对，摔摔哒哒的就。
1: 哦。
0: 但我妈就是那种就是。
1: 咋都行啊，那这俩人都别出去旅游了，
0: 哪儿都没意思啊。
1: 哦，
0: 就会这样。像是我家里面有我之前那个讲过嘛，我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比如说有那个水果啊，
1: 嗯，
0: 或者有什么新的这种小食品什么的，他想吃的话，
1: 嗯，
0: 他不会说是哎我那个吃一下，
1: 嗯，
0: 你就吃呗，对不对？
1: 嗯，
0: 他说你要吃苹果吗？
1: 啊，他先问你
0: 吃，他会问说你要吃苹果吗？我说我不吃。
1: 嗯，
0: 我说你要吃你吃。
1: 嗯，
0: 然后那个过一会儿说我也洗个苹果呀，啊，
1: 他觉得自己不能独自享用，
0: 或者过段时间，或者过段时间，我比如说我买了那种就是那种国外产的那种方便面，
1: 嗯，
0: 就是那种稀奇古怪的，
1: 嗯，
0: 他看就是这个好像能那个挺好吃，
1: 嗯，
0: 然后我晚上有的时候我说我不吃饭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我吃的方便凑合一下吧。但如果是就是他看不上的方便面，
1: 嗯，他不会吃，
0: 他不会吃的，
1: 嗯，那你会当时戳破的吗？
0: 会
1: 啊，你会戳破的，
0: 戳破。
1: 那他是什么反应？
0: 就是嘿嘿。
1: 那我觉得挺好的呀。
0: 不是，我就很奇怪为什么。
1: 不，你都戳破
0: 他了，你就吃你的吧，你就吃吧。
1: 戳破他的这件事情就好玩了呀。但如果你也不说，然后他就是感觉
0: 我也不是那个总戳破的，我也是没什么话讲了，也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Mongo 他说这样的家长好多，很普遍，我们家就是这样。
1: 确实是啊，其实呢家长有的时候看小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挺可爱的哈、啊，长大了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因为呢可能确实哈、啊，孩子呢长大了之后这个家长操心我们的事情也是变得特别多。现在呢来到暑假之后，很多家长都有一个同样的困扰啊，就上班的时候忙碌啊，没有办法陪伴孩子，孩子呢居家待在这个家里面，整天也是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也是非常的内敛哈、啊。那枯燥的补习班呢就只能被动的刷题，像是眼界呀、胆量啊、表达呀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这个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啊。现在因为我们的社会对孩子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了，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也专门为我们的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啊，我们就剩最后的几个席位了啊。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于孩子锻炼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啊。那首先呢来跟大家说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的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呢就是提高社交协作能力啊，因为孩子平常都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在这个家里啦和在这个校园里面啊，总共也就是那几十个人，那么这次呢和全省的同龄的伙伴一起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会让孩子呢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的一个协作啊。因为在家里面特别宠嘛，现在跟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学会和他们一起来相处和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啊，那沉浸式的一个集体展示啊，研学分享的场景啊，会让孩子啊被迫的大胆的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一个短板。咱们东北人对孩子的一个夸奖就是出门在外大大方方的嘛啊。第三呢就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造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一个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的处事能力，提前的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就是拓宽场景和格局哈、啊，看到教科书里面很多的东西，不如亲自的到实地去看一看，行走在北京名校名胜当中实景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啊。同时呢还有我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哈、啊，我们的夏令营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的，不只是简单的看护啊，更是全程一对一的让孩子来练习表达，纠正一个谈吐仪态，私下呢亲身的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啊，在学习当中啊练啊，在练中学习，手把手的帮孩子呢提升口才，来锻炼这个镜头感和舞台感啊。那最重磅的当然就属我们的电台的专属的福利了啊，所有的参营孩子都有机会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里面来上节目啊、
0: 哎、
1: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0: 没错，这个呢也是为我们的孩子来留存一份专属的成长纪念，让孩子呢有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可以极大的增强自信心的。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的保障。
1: 哎，这个很重要了。
0: 哎、夏令营呢是专属啊8岁到16周岁的这个青少年朋友的，而且呢为大家开设了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现在8月3号呢马上就要出发了，而就剩最后几个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而且呢它是适配学生暑假的节奏的、
1: 嗯、
0: 原价是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需5699元，
1: 便宜1000多呀。
0: 没错，两名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
1: 又减100。
0: 是的，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啊、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
1: 哎
0: 哎，安全保障呢你也可以完全放心，这个可以让家长100%的安心、
1: 嗯、
0: 我们全程为您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去之前呢会全面安检，
1: 是
0: 住宿也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是分层入住，管理规范的。那餐饮呢也是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还会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宴，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
1: 都不白来哈。
0: 对，而且呢中间的比如说一些游玩的项目啊，包括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个参观不太好预约的呀、
1: 嗯、
0: 啊，这个你想要去比如说环球影城，
1: 我们都给您预约好
0: 了。对对，这些在行程当中都是有的，您可以自己来选择想要走哪一条路线哈、
1: 嗯、
0: 如果你也想让自家的孩子在这个假期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您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一次集体当中让孩子来锻炼一下在行走中成长，在舞 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
1: 研学
0: 点击链接抢占专属名额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普、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大家小摊摊买红豆蔬菜都一
1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行，打得很。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都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我们开奖了哈，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您呢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我们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4点啊，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行了。今天呢和大家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的父母有没有哪些比较可爱的瞬间。低调生活，这二位主持人晚上好啊。我父母之间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吵架，他们会学对方的属相的叫声啊，比如说鸡叫或牛叫啊，学着学着双方又大叫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觉得他们彼此的爱情非常的完美啊，他想要体检圈啊。
1: 那人都说嘛，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父母相爱。
0: 嗯，
1: 我爸妈他们两个会互相形容对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形容非常有画面感
0: 啊。
1: 我妈就是经常减肥嘛，但其实我妈不是很胖，你也见过啊。
0: 是，
1: 但是我妈就总说自己胖。
0: 嗯，
1: 然后还有另一个人说她胖，就是我爸。就是我爸会经常，他可能是带有爱意的哈。
0: 是，
1: 他形容我妈就是说你像小猪站起来了。
0: 啊。就是这个丈夫经常会这么调侃，但女生很不喜欢听这个。
1: 对，因为我妈脚脖非常细，然后我当时这是很小的时候听到的，我就想了一下，小猪站起来可不就是吗？脚脖特别细。对啊，然后我妈形容我爸有一个形容更绝。
0: 什么呀？
1: 我爸特别喜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是他看电视的时候呢，他会把脚，膝盖就是用胳膊肘勒住自己的膝盖。然后就是脚悬空，
0: 哦，
1: 就是他像一个
0: 涛声依旧了那个姿势。
1: 这是涛声依旧吗？就像是一个摇摇椅一样，
0: 就是
1: 坐在沙发上。
0: 你俩那个咋样了？他涛声依旧了吗？这样似的
1: 啊？对，但是他两只脚都起来呀，他是同时搬着自己的两只脚，
0: 那不会秃了下去吗？
1: 然后他的双脚呢，就可能就是比如搭在一起，就闲的嘛，就摩擦一下。我妈说你好像苍蝇吗？
0: 苍蝇吃饭，
1: 就苍蝇这不就一直擦脚吗？
0: 搓手，苍蝇搓手。
1: 我说这种形容都是怎么形容起来的？
0: 就是长期的对对方的一个观察。
1: 对，我每次就是他们两个互相这样形容。
0: 那你们家里面就剩你了，
1: 嗯，
0: 你是哪种生物啊？
1: 没有人形容。
0: 这才是真正的爱意。你在家里面就纯属多余，你就是。
1: 我真的觉得我是
0: 多余
1: 的。就是你看，小的时候我不爱吃饭，因为我爸只做我妈爱吃的饭。
0: 是。
1: 而且我妈以前经常出差
0: 啊，
1: 就是只有我妈出差回来当天晚上，我们的餐会很丰富。
0: 是。
1: 平时就我们俩就随便对付一口。
0: 哎呀，你看。
1: 而且我爸会就是，当然这个我很喜欢，他就给我钱，说你中午在学校吃吧，
0: 啊，
1: 晚上在学校吃吧，
0: 啊，
1: 就是他就不做饭了。但是我妈回来那天菜就会很丰富。
0: 你看这才是爱，
1: 他这以前好像就是不知道说啊，姑娘，这个，
0: 不知道有个姑娘，
1: 对，
0: 是谁啊？
1: 有一天，因为小的时候我跟父母
0: 那天晚上说，哎，媳妇儿，你天天领回来那小姑娘谁呀，啊？
1: 我跟父母分床睡很晚，
0: 啊，
1: 我都上初一初二了才分床睡，
0: 哦，
1: 然后一直是我睡最，但是是有。
0: 是怪不得叔叔烦你，
1: 哦，啊！怪不得啊，原来是这个。
0: 哎，是，
1: 我们一直就是两个房间是有的，但是我不敢自己去那屋睡。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睡床边，我妈睡中间，我爸睡那边。
0: 嗯，
1: 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我妈就是出差了，但是我们还是保持这个站位，这个睡位睡着。
0: 啊，
1: 然后突然我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突然有人给我爸打电话，就说我妈回来，
0: 嗯，
1: 但是他也听不清，因为我俩都睡着了。
0: 是，
1: 我就看见我爸从平躺，夸就直立了，
0: 哎呦我天，
1: 像僵尸一样，
0: 哎呦我天，
1: 然后踩着我就过去了，
0: 踩着你，
1: 他就下楼去找我妈了，从小的这个，
0: 你看这父爱如山，多沉，
1: 嗯。然后对我妈的记忆就他们两个之间，我爸有时候晚上喝多了，然后我起来一遍，我妈没睡，
0: 嗯，
1: 起来一遍，我妈没睡，就是他们喝多没回来，
0: 嗯，
1: 我妈就我们家不是七楼吗？她就坐在那个窗台上，
0: 是，
1: 然后就是一个剪影，
0: 啊，
1: 就是那个窗台那有个大玻璃，
0: 啊，
1: 然后她就靠，她就不是啊，她就靠在玻璃，我爸没回来，
0: 啊，
1: 看谁谈心
0: 啊？
1: 她就靠在玻璃上看着我爸回来的那个方向，望夫石，
0: 我的妈呀，
1: 一个剪影就在那儿，
0: 妈呀，
1: 我起来一遍她也不睡，起来一遍她也不睡。
0: 天哪，这父母爱情，这是啊，
1: 好多年，
0: 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诡异，你知道吗？
1: 诡异，
0: 就是你会觉得哦，是像我家里面这种， 两口子比较多，还是像你说的这种比较多，
1: 都有、
0: 多一点、
1: 但是我爸妈能凑一起去也是很奇怪，
0: 因为我家里面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我怎么来形容呢，
1: 嗯，
0: 我们家是一个非常没有情趣的家庭，
1: 没有情，那
0: 对、我们家里面不过节，
1: 嗯，
0: 就我们家唯一过的可能就是年，
1: 哦，
0: 我们家只过年，
1: 只过年，
0: 什么节日都没有，包括庆祝生日什么都是没有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家人之间也不怎么会这个开玩笑，
1: 嗯，
0: 我记得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可能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吧，周末的时候可能我们全家会出去打个牙祭。
1: 打牙祭是吃点好的、
0: 对，就是去这个下饭店，
1: 嗯，
0: 我对这些事情还是有点印象，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就是不是这种，不是你家里那种、就是我看到你家里面这种家庭我会觉得非常的诡异，
1: 诡老诡异了我们家经常就一个追着一个，我爸打我，我妈打我爸，我谁也打不着，
0: 反正最后受伤的肯定就是你，
1: 都是我，
0: 都是你。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太阳直射家蒸煮，承受夏天热之苦，只要户外有温度啊，对方皆是光一束，用力提气脑门处，首首歌曲变通俗，偶尔拔高唱天路，想要泡面整节目，想吃不吃是何故，真实念山知父母，和盘托出无话术，收听快乐烦恼无。
1: 你要说真实这方面真是
0: 太真实，
1: 没有人比得过我俩，那我二姑天天追着我追着我妈，家里这点事儿啊可别往外捣鼓了
0: 那也说的差不多了，也没啥了，还有是吗？
1: 还有
0: 还有不能说的，
1: 对，就都握在手里，看看谁看看谁得罪我，
0: 多精彩啊。这个艾文说了，我爸妈会自拍然后微信发给我，我家都不喜欢拍照、但是会自拍发给你，那是不喜欢跟你拍照啊、
1: 自拍发给你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很少见，哎，
0: 但是不喜欢和你拍呢，就是
1: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会就是他妈妈换衣服，不是，就是比如第二天有一个
0: 你好好说，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他妈妈怎么的，
1: 就比如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晚宴、他妈妈就是在试衣服的时候会让他去帮
0: 给他拍一些定妆照，让他选一选，
1: 不就让他去帮他选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就
1: 走时装模特步，你看这套怎么样，你看这套怎么样，
0: 哪个好看，
1: 对，一套一套穿，
0: 这不是你姥姥吗，
1: 对对对，我老，但我老没有事儿啊，我老
0: 你姥姥纯纯走模特，
1: 对，然后他换完这些衣服之后，然后他这个我这朋友提供完情绪价值走了，然后他妈妈还会在楼上继续就给自拍，拍完之后发给他，就说你儿子这个好不好看呢、怎么样，就是等继续等待他的夸奖。我妈很少会给我拍自拍。
0: 你们家三口人有微信群吗？
1: 有，我们家有微信群。
0: 你会在微信群里说话吗？
1: 会啊。
0: 嗯
1: 哦，我以前我觉得
0: 我们家有一个微信群，
1: 哦，
0: 一年说两句话，
1: 说什么？
0: 都是我说那个这个周末回家
1: 哦。我们家微信群叫做“我是爸爸妈妈心爱的小孩”，
0: 谁起的呀？
1: 对，当然是我啦。
0: 你好腻味哦。
1: 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0: 但我不敢起这种，我觉得好腻味哦。
1: 我在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还会就你看，我给我爸妈的微信备注都是非常腻的，就是我有一个阶段是很腻的，我愿意把这情绪都表达出来，然后我也觉得我就应该这样。但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慢慢的回归自我了，但这个微信名没有改。我就看到他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那个，而且我人生中很多的朋友全是我腻歪的时候交下来的。
0: 嗯，
1: 你现在不腻歪了，交不下来这种朋友。
0: 全靠撒娇啊！吉祥如意说：“我妈这个脾气不好，总爱生气啊。每次我妈一生气，我爸就笑嘻嘻的上前讨骂。我妈骂爽了，我爸就回头找我的茬。”
1: 啊，有很多
0: 丝毫不吃压力之人啊！
1: 真有男士同志很喜欢被妻子骂，他觉得很
0: 幸福。这种骂也是一种真骂吧，也不是真骂呀。我见过真骂的，我们家里面有一个长辈，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过年的时候，每家都会请这些亲戚们吃饭，比如你初一我初二什么的，然后就每年他们家都演一出，
1: 演什么呀？
0: 就是先去他们家吃饭，最后呢就会变成他堵在门口骂所有的人。
1: 为啥呀？
0: 你们老刘家就没一个好豆的。就每年演一遍。
1: 是特意的吗？他俩是做了个，
0: 我不知道，
1: 为了骂你，
0: 我不知道，就是每年就是连我就从老到小就没一个好饼。这样，
1: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他最羡慕的是爷俩互相顶，
0: 这我倒觉得挺可爱的。我觉
1: 得那你没把自己算在里边，你没走心。
0: 这个东西就是当就是一个人骂一堆人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在骂自己，你知道吗？还挺有意思的啊。 好吧，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就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啊。那说到 polo 衫呢，你是肯定逃不开拉夫劳伦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之前有看过一些啊，就差不多的，但真正您穿到正宗的拉夫劳伦的时候，您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家是这个的鼻祖了哈。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299就能买到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为什么说要买大牌的 polo 衫？很多 polo 衫看着还行，一上身马上就露馅了，要么就太修身显显肉啊，这个胳膊呢不敢抬，要么就太松垮，显得整个人没精神，还有些呢面料硬邦邦的，夏天穿一会儿呢就闷出一身汗，粘在身上特别的难受。但今天这款拉夫劳伦呢经典 polo 衫是正肩宽松版型，完全不挑人哈，正肩剪裁能够悄悄的修饰溜肩、窄肩、圆肩的一个问题，穿上之后呢线条非常利落，整个人显得挺拔又精神，宽松但是不松垮，该遮的地方都给你遮住啊，小肚子呀、掰掰肉啊，通通的藏起来，穿上之后超显瘦，而且呢微弹的面料上身特别舒服，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穿三年没问题啊。您真正穿过大牌之后，您就知道大牌的区别在哪儿了，裁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啊。那夏天穿的非常的透气吸汗，清爽不黏腻，哪怕是在高温天也能够舒适自在。专柜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多少钱呢？1199，挺贵的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而且是三款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尺码呢也从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您全家都可以来一件哈。现在下单的话，任选两件加入直播间，一起付款的话能够再减10块钱，到手更加的划算。限时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不一样，只有啊不多啊，只有100件。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啊，弹出链接之后抓紧时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那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这款拉夫劳伦的经典纯色 polo 衫穿出来什么感觉啊？四个字，自带格调。您日常通勤搭配一个直筒的西裤啊、休闲裤啊，干练得体不死板，见客户啊、汇报工作都拿得出手，整个人呢看着稳重又有品位。周末逛街呢，或者这个约会的时候搭条牛仔裤啊，配一个小白鞋啊，或者是帆布鞋，那种毫不费力的时髦感就出来了。情侣一起穿，各买一件不同的颜色，男生黑色呀、女生白色呀，或者男生这个藏青色配女生的白色，出门不用商量穿搭，还看一眼就知道对方的心思啊。居家休闲的时候搭一条运动卫裤，舒适又显得非常的随意啊。这个专柜原价1199，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只要299，三色可选 ，S 到 2XL 全覆盖，男女同款，两件一起下单，一起付款再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啊，弹出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明天见，拜 拜。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头完尾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5就不见到了，这歌停的时间有点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是老妹儿宁，
6: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5: 是的，哎，我刚才我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俩完整的欣赏了这首歌，就是好优雅，我应该是这种曲风就刚才这个曲风的。
6: 你早知道这样的话，我都不放这歌，你糟践了，给这歌白瞎了，让你看上了。
5: 我突然就觉得，哎，我很适合这个风格的，
6: 有点那种大上海纸醉金迷那种优雅感。
5: 不是，就是感觉有一些阅历，然后呢，又
6: 浑厚的嗓音。
5: 就大家在听你讲故事的那个感觉。
6: 你有啥故事？你那故事能对人讲吗？你的故事啊。
5: 嗯，确实是
6: 不堪入目。
5: 没有啊，我的故事我都会尽量讲到能播的那个版本。
6: 那就没意思了。
5: 来，那今天这一时间呢，大家有什么想要跟那个我们红子老师聊的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6: 嗯，
5: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就是带俩字的我就不念了啊。
6: 你那俩字热度啥时候能过去？
5: 不知道，
6: 跟随一生。
5: 最近都不敢发了。那个，我是因为上一档节目的两个主持人吹不了空调，
6: 俩原始人。
5: 嗯呐，
6: 啊，
5: 上岁数了。
6: 以后严老来
5: 上岁数了，雨山吧，
6: 啊，
5: 还是没有适应这个，就是这个都市生活，
6: 啊，
5: 你知道吗？
6: 文明社会还没融入进来，
5: 没有，
6: 他俩还没成人呢。
5: 对，大家都知道那个雨山不是从那个就是缅甸那边过来的吗？
6: 缅甸。
5: 缅甸那边过来的吗？
6: 你给人整点，
5: 他那边不太流行空调的，
6: 从性格出发就得了呗。
5: 对，反正就是他们不适合用空调，给我整没招了。我在家里面带了个小风扇，就天天我就在这，我说万一刘老爷留下呢，我得自己吹啊。
6: 对，因为正常闫宁就是他这个咖位基本去哪，
5: 新西兰来的，
6: 基本去哪儿之前得提前3个小时就得把空调放好了，
5: 嗯
6: 啊，让他进来之后就是睡最舒适的体温，要不放一会儿就臭了这样。可不抗放了。
5: 我其实适合冷冻。那个什么时候来东北的第四省？你说是海南省吗？
6: 啊，是海南吗？
5: 因为都说那个海南，那
6: 不得把蒙东算上吗？
5: 蒙
6: 东是正经东北呀。
5: 我
6: 海南是玩梗的东北呀。
5: 那这么说的话，海南可能更近一点，因为我今年还没去
6: 啊。对，这个闫宁只要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就是想海南了啊，
5: 嗯，
6: 就要回去，
5: 是差不多。什么时候来天津？天津也是天津。
6: 那不刚去完吗？
5: 8月10号还去
6: 啊，
5: 就又不到20天了，
6: 去上瘾了。
5: 嗯，基本上就这几个我喜欢的城市，我就是
6: 给天津征服了。
5: 喜欢，
6: 去哪儿就能征服呢？
5: 哎，咱们今天那个土豆在不在直播间？如果土豆没在直播间的话，咱们讲讲你生活当中那些拖油瓶好不好？
6: 昨天到了剧场，豆哥第一个就是把我叫到旁边问，今天节目说没说我？说啥了？我说没有，全程刘老爷在，没提到你呀，我不知道咋的了。
5: 就哪天我就是蹦他都不喜的蹦他了，他才应该想想。原名问现在在哪里？我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正在吉林省省台的直播间，也就是长春市，我就在每一天。

0: 杀狼人杀，有的人他就拧，他就觉得自己想那玩意儿对你咋掰掰不过来。
1: 嗯，那个这一时间提醒一下大家，就那个小二美就在那公屏上回复回复得了，别让大家一直问我这个信息了啊。嗯嗯，我最近的一个猪队友可能就是土豆老师吧。嗯，
0: 我寻思说游戏不提人家了呢。嗯，
1: 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是很多好哥们儿是不太了解我的那个演出性质的。
0: 嗯，
1: 我这轮的演出呢，就是都是我去外地的个人专场。
0: 嗯，
1: 这个专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工？就是比如说头15分钟是一个主持人。
0: 嗯，
1: 15分钟以后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这叫专场。
0: 嗯，
1: 但是那个前。那15分钟你也不要觉得它是赠送的，它就不重要，
0: 得有开场演员。
1: 对，其实如果有一个15分钟的一个能正常说明白话的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个人他在说明白话的同时还能把你的这个现场气氛给你带动一下，给你热起来，你上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好演。
0: 嗯，
1: 这就是这个15分钟主持人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然后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就喜欢带豆哥，因为豆哥除了能做这15分钟以外呢，就是经常来我们节目那个土豆，
0: 哎，
1: 他除了能做这15分钟以外呢，就是还能帮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
0: 生活上也伺候你。
1: 就是在我的整个节目里也能添点彩儿，比如说那个他会突然抽冷子就上下台，就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是在结尾的时候会配合我演一个那个彩蛋
0: 环节啊。不是那个台下给你洗脚那事儿啥的了，
1: 那个都是观众看不见的，
0: 无所谓。
1: 现宇说土豆不是咖位，有实力有意思，一般吧，其实就是。
0: 我的豆哥人没啥毛病。
1: 然后我就因为那个豆哥不太擅长，他的精彩点在于他比如说演即兴，帮你演那个彩蛋，但我觉得呢带一个人就够了，我就每次就让头15分钟也让他来完成，这是用他3年的时间，我觉得终于说他这15分钟已经差不多了。
0: 啊，练出来了，
1: 对，不会太给你添麻烦了，啊，我觉得，
0: 之前纯麻烦，
1: 之前纯是就是他在前面说话，我在后面想打车回家，
0: 啊，
1: 我就直接从后门我就先回家了，就后面就爱干啥干啥吧，
0: 不是人都
1: 想转身就走了，
0: 有自己的想法让人试试，慢慢就试出自己
1: 的路子，那是我
0: 的
1: 专场啊，你为什么不去你自己去你自己的专场去试就好
0: 了，那你就给豆哥开俩专场嘛。
1: 我凭什么？我是他的什么人？我给他开两个专场。然后呢，最近呢，豆哥就是因为演出实在太炸了，太有实力，太有魅力了，
0: 练出来了。
1: 对，然后他又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去别的地方那个去主持啊什么的，他就喜欢在我的专场唯一主持的场合地方，就是开始秀活研究花样，
0: 试试。试试新东西
1: 啊，倒是开始演也不是不行，就也开始研究一些新玩意儿
0: 啊，
1: 就是那种他自己在家里面一拍大腿说哎我真有意思，这玩意儿谁能不喜欢那种小花样，每次都会在我的专场尝试
0: 啊，
1: 就真的找一个不会说话的可能会好很多，哎，就开始尝试，
0: 啊，
1: 就是尝试的你就心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哎呀，就啊，他怎么不死呢？就是这种感觉。
0: 没有啊，豆哥演之前都给我先演呗，我觉得挺好啊。我说就这么来。
1: 那我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了？
0: 因为认识我了。
1: 这是其一，他愿意有些小发挥。其二呢，就是会给你加入一些他自己认为的设计。回头我给你们讲一讲啊。我最近就经常被他的这样的小创意所苦恼到。咱们今天说说你身边的猪队友。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高兴了。
0: 我最怕就是突然就是土豆开始给我一些惊喜了。他每次上台之前，只要跟我说一句话，说宁，你看我今天我必须给你个惊喜，我就是完了
1: 啊，
0: 天塌了
1: 啊！因为惊喜都是现想的，没有经过时间的这个压活什么的，它势必风险会大一点。

0: 但是他能给到的这个上限他也高啊。
1: 土豆说刚进来、嗯、然后就是每次如果他在上台之前冲我回眸一笑一个大 wink， 然后跟你说、嗯、妮儿今天你在后面你就听吧，你等
0: 嗯。嗯
1: 我给你准备点节目，我完了、
0: 啊，
1: 我就开始研究，就打开高德，我就开始准备叫车了。
0: 啊，
1: 不行，我先跑，在哪块跑可能那啥，啊、先跑比较容易。
0: 周哥来晚了。
1: 说我的猪队友可有话可说了。我朋友给我推轮椅，我没坐稳，只听一个人惨叫，咋回事呢？之前一个人摔到地上。哎呀，有的人说话，其实我也有一会儿再讲讲我给人当猪队友的这个事儿吧。啊，接着说来吧，今天句句都是你。嗯，哎。这个豆哥还有一个习惯，就土豆还有一个习惯什么呢？他喜欢给我的专场
0: 啊、
1: 创造一个 slogan
0: 啊，
1: 就是每次到一个现场，比如不同的城市，他都会说一句：“咱们这个专场呢有一句 slogan， 请大家帮我喊一下。
0: 啊”
1: 然后那句话整的第一没有水平
0: 啊，
1: 然后第二又没有精髓，就是水平，比如说文化方面的精髓没有体现出我这个专场的这个精髓来啊。然后呢，第三呢，这句话就又说起来韵脚也是，就是刚刚有吧，就那
0: 有韵脚就行了。那玩意儿豆哥给你写出唐诗来，再让观众抄去出书呢？
1: 不是，第四就是没有必要有这个
0: 啊。
1: 而且他事先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上台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过这个口号了。然后他就观察你。说你看你这他给你设计三场了你没有用
0: 啊
1: 好闫宁他没有想过是我不喜欢有他有这个口号的想的、
0: 啊、
1: 闫宁不得意这口号
0: 啊
1: 下场霸
0: 换一个
1: 上海兵突然就开始换了
0: 啊
1: 换了
0: 啊
1: 换了什么那个前面没记住就是什么第二句是请你告诉我什么刀口痒不痒
0: 啊
1: 啥呀我问你这啥呀
0: 因为现在观众
1: 得问问刀口痒不痒啥呀
0: 因为现在观众对你的认识点就这一点最好奇呀、啊、这不也抓住热点吗
1: 也没意思他现场喊完也没意思就也没有观众说啊好有趣没有他就这个
0: 那不也有反应吗你要是上台带着大家一起喊才算把他在网上升番嘛
1: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
0: 辜负了豆哥的良苦用心
1: 就你总是给你那些就是这有一些死老爷们就是这样的他就是给你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能不喜欢我不用心哎呦那我都这么用心了你要不喜欢我真没招我教不透你
0: 啊你看这人真教不透
1: 哎就是给你整一些这样的小创意
0: 嗯
1: 我们那个去上一次在哈尔滨演出就是这周一在哈尔滨演出的时候后台十来个演员都在等着看那个豆哥的这个主持
0: 啊、
1: 嗯、然后他喊完这个口号的时候大家都齐刷刷说我说我不知道
0: 啊、
1: 哦、我跟我没关系
0: 啊、
1: 哦、我
0: 这玩意儿给自己撇的
1: 我本身我也不知道啊
0: 他给自己撇的可干净了嗯
1: 土豆说我想一高铁
0: 啊
1: 对就是有些人就是总给你添麻烦这就算猪队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身边那些猪队友、
0: 嗯、
1: 现宇说那姐夫算吗2400个金币他太算了呀他太算了呀那还得怎么算呢那就必须得是算的还有比他更算的吗
0: 咋说呢其实我觉着这两点看下来了之后发现还是你有点思路不懂你好来不止对不对你跟
1: 我跟大家重申一点就是你给别人送礼物也好还是给别人惊喜也好人家喜欢的叫礼物叫惊喜人家不喜欢的少来这感动自己
0: 咱就说你
1: 少来这感动自己
0: 你别管你喜不喜欢你得问豆哥到底能拿出啥来这不都已经拿着人有啥拿啥
1: 我当时相中他也不是因为他兜里能拿出东西来、
0: 啊、
1: 我喜欢就是他一穷二白这个
0: 他会喘气
1: 就是喜欢就是这个一穷二白就是没有他什么多余的才能被我看到、
0: 啊、
1: 没有的
0: 啊啊
1: 嗯所以就是
0: 就这人这俩腿能自己走上台哎这个东西能用
1: 这你看这个是那个我最近发现的猪队友我想起来我给人当猪队友的时候就是我闺蜜结婚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们四个伴娘都是她从小到大的那个好朋友都是纯闺蜜特别近的那些朋友、
0: 啊、
1: 然后有的人帮她就是盯全程全现场的流程、
0: 啊、
1: 然后有的帮她那个过钱就是数礼金呐、
0: 啊啊、
1: 然后有的帮她安排酒店然后提前有一天到的人去吃饭啊什么就做这些事情、
0: 嗯、
1: 就到我这儿什么都不放心让我做
0: 啊
1: 就交给我一定会搞砸的
0: 这确实是啊
1: 嗯就是一定会搞砸的
0: 啊
1: 就这样的然后呢
0: 那还是交给你啥任务了最后
1: 嗯
0: 最后还是得交给你啥任务啊
1: 对呀、啊、就是说让我把伴娘服液就是熨一下
0: 啊啊啊、
1: 哦、然后让我烫了个洞
0: 啊
1: 因为我在那个熨之前
0: 啊
1: 第一错出一

0: 是我没有检查那个熨斗上面有口香糖
1: 啊。啊，谁能往那上面吐口香糖？
0: 我不知道是谁，那个酒店的那个哦、那个、啊、说我给婚礼还整 slogan， 哎呀妈，交给我你就闹心吧。对、啊、我不明白这个酒店为什么谁会往熨斗上放口香糖
1: 啊，
0: 得多没有素质
1: 啊。
0: 但是你说确实事儿是不是出在我这，我没有检查。
1: 那边熨斗上面口香糖吐的时候也烫嘴呀、啊、那不合理呀、啊、
0: 不是，就应该就粘到那儿，然后熨斗往那、
1: 啊、
0: 就是直接、
1: 啊、碰着了，
0: 碰着了
1: 啊。
0: 哎，你怎么知道？老板放心，那就交给我，肯定能搞砸。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天那个伴娘服还好，是我那件伴娘服
1: 啊。
0: 然后我也不敢让他知道
1: 啊。
0: 后面的我就不熨了，我说这个熨斗埋汰，他说哎，那就别熨了，咱们那个几人都说抖着抖着
1: 穿穿得了。
0: 全程我就一直在、
1: 啊，
0: 我就一直在拎着我那个裙子那个洞
1: 啊，烫到哪儿了？
0: 啊，裙子上非常明显，裙子正前方。
1: 裙摆啊，
0: 裙摆上
1: 啊，那还行，那还行，裙摆上面起码不耽误穿。那你要是烫到后腰上，你当露背装也行。
0: 后腰还不明显，
1: 别烫到前面就行。嗯，
0: 说句句有回应，事事没着落。嗯，啊，这就是我。哎，我当时那个就是好紧张，我就怕他说我，因为我从小就怕他，我就觉得他会说我。
1: 那你就别跟人玩了，凭啥给人当伴娘去啊？
0: 后来那个就忙活忘了，我就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伴娘服是租的嘛。
1: 啊。
0: 他还的时候别扣他押金呢。
1: 对呀、啊。
0: 然后我就寻思不得，哎呀，他都忙完了，不说不行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一下，我说那个其实那个伴娘服让我那个
1: 整坏了，
0: 嗯，坏了一个洞。
1: 啊。
0: 他说。我就说今天太顺利了吧，不现实。这么顺利，肯定是差一点什么事儿。嗯，到底是赔了人家一整件的伴娘服。
1: 那你啊，那伴娘服应该就给你了。
0: 啊，
1: 你都赔人一整件钱了，那凭啥衣服还给他们呀？
0: 是，
1: 你就相当于你买下来了。
0: 嗯，再结婚我给你送去。
1: 你结婚穿的就。凭啥跟我有什么关系？嗯，
0: 就是我就这种事情交给我你就完了
1: 啊。
0: 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闺蜜
1: 啊。
0: 就是我那个闺蜜，就是她是我的 plus 版
1: 啊。
0: 我有一天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呢它的报销就是我相中了一件衣服
1: 啊，
0: 然后这件衣服呢是能走报销的，但是我相中那件衣服可能咱们比如说是500块钱
1: 啊，
0: 可是我们的这个指标就是很小的时候嘛，就是我们的指标就是要求是300以内就要解决这件衣服
1: 啊，
0: 你300就是公司只给你报300，
1: 对，多了自己
0: 就对，你300以上就你要自付了，就是跟人家就没有关系了，你愿意买贵的你就买贵的吧，嗯，但是呢，你买衣服就是那种店，他就没有那个发票，你因为年纪不可能给你开少的那个发票嘛，
1: 嗯，
0: 然后就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就商量，我说我这个衣服，这个500多，能不能公司给我300就行了？
1: 啊，
0: 他说不行，我得拿着发票报，
1: 对，
0: 那你就开一个就是少于这个300块钱的发票去。啊，我说那这要上哪儿去开呢？我就想到那个我闺蜜
1: 啊，
0: 我闺蜜是开那个婚纱租赁的
1: 啊，
0: 我就跟她说，我说哎，我想一个吉利的数，
1: 啊、
0: 你今天给我开296的这个发票啊，
1: 296为什么吉利呀、啊？我寻288啥的呢？
0: 因为九和女生嘛，369尽量都占一点，
1: 啊、
0: 然后369就超标了，269也挺好的、
1: 啊，
0: 就是把这个我说你给我开个296的发票，
1: 啊、
0: 这个什么名头啊、税号我都给她发了，她说没问题，
1: 啊，
0: 啊就 OK。
1: 看出来了，
0: 就给我开了。我一看发票，
1: 啊，
0: 269，
1: 少30块钱。
0: 哎，我说，哎，我说扣税点了，
1: 在我这边找我啊。
0: 啊，我说里外里这衣服我搭一半，我以为就是我含泪我就自己搭一点钱，我多花200多也就算了。
1: 啊，
0: 结果呢，哎，又多花30啊。
1: 以后公司买衣服就找你打一半价吗？
0: 但是还行，因为那衣服最后是归我的，所以我愿意买个那啥，就是
1: 买好点
0: 的
1: 啊。
0: 说我前两天在家楼下看到你了，刘连珠说的，比安久拉 baby 还漂亮，真的吗？
1: 因为他没看过安久拉 baby， 他就看成你了。你知道安久拉 baby 长啥样啊？你呀、啊？
0: 我这胳膊也不是一个色，我这胳膊纯晒的啊，我这胳膊已经晒的不行。你看我这个，就是这块这个印儿，这块比旁边那块白。
1: 嗯。
0: 我以为我这么黑的人应该就不怕晒了。
1: 啊、
0: 我哈尔滨那个专场演完之后，那个视频传出来，
1: 啊、
0: 我的天哪，我黑的发亮，我这大膀子黑的发亮啊！
1: 啊，
0: 哎、
1: 你甭管多黑的人，他正常也得去做美黑，他也能再深点色度嘛、
0: 嗯、
1: 啊。
0: 但还行，我现在对黑白这个事儿
1: 无所谓了，
0: 对，也不是特别介意了。
1: 啊
0: 你要说这个猪队友，我有一次那个也是跟这个闺蜜，我们两个去做脸
1: 啊，
0: 然后做完脸，当时打的那个水光，打完水光之后，人就说那个千万不要碰水啊，千万不要碰水。
1: 啊、
0: 我说啊，好的，
1: 先养养伤口。
0: 对，然后我俩在那唠嗑，唠嗑，他说哎呀，那个我敷。

0: 面膜吧，我就敷了个面膜，然后坐旁边，然后他说：“哎，我带两瓶，正好。”我说：“你也敷一个。”我说：“好啊，我也敷一个。”过一会儿医生过来，你干啥呢？我说：“我敷个面膜。”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不能碰水吗？”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瞅瞅他，他瞅瞅我，我俩说：“咱俩这辈子千万不要合伙做什么买卖，千万不要。”
1: 俩人共用一个脑都没用上。
0: 说那个让我看看你的精灵耳贴，没有，我这是原生耳
1: 啊。
0: 哎，你觉得你生活里的猪队友遇到过吗？
1: 也有，就一个事儿里边，我既被猪队友坑过，我也当过猪队友，
0: 谁不是呢？
1: 就是那个我跟我师傅上那个游轮演出，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海员证，一个人在船上最多只能待30天，
0: 嗯
1: 啊，然后他那个游轮他一直开呀，然后我跟我师傅就倒班儿。上去演，然后我师傅带一个师弟，我带一个师弟，然后我师傅带那个老六上去了之后，那老六也不咋的，在我师傅面前就开始装上用功了
0: 啊！
1: 哎，在船上那一个月，他是这个游戏也不玩，反正确实没有网，书也不看，开始背活。打快板儿，一个不会打快板的船下去之后，有一块完整的活了。我师傅说这船也太能学习了，这也太好了。然后赶着下一个月，就是我跟我们家这个五师弟一起上，我俩上。然后我师傅说：“你俩看看老六在船上一个月，从不会快板，那手中间都有谱，他都拿不住的玩意儿，现在啪啪能唱一个完整的活了。”就给我俩发作业了，下任务了，让我下一块叫鼠来宝的活，然后让我师弟下一块同仁堂。然后我俩在船上天天确实无心学习，尤其是没有师傅在的时候啊，能这个下船玩，然后剩下在船上面不是睡觉就是吃饭，要不然我俩就在那个楼顶那实验室抽烟，我俩就在那儿。然后我说这不行，师傅下个月上来了，跟我俩要共同待一个航期5天，这不得查作业呀。我就趁着我师弟，我天天晚上陪他抽烟，抽到12点多1点多，我给他送回房间之后啊，我回房间就背去。然后回房间就背去，早上呢我才定一闹钟起来，我叫他，让他感觉呢就是我一直在陪他玩。然后我说怎么着我就能背个大概的话，他啥也不会，这不上来了之后我起码就不是主挨骂的了。
0: 就抓着一个就行。
1: 对，赶着上来了之后，我师傅这个上了船就第一件事给我俩叫后台查作业，我磕磕巴巴反正是背下来了。我师弟我在这背，我师弟呢就眼看就吓汗了，说
0: 你什么时候假的？
1: 说不对呀，咱俩天天一起玩挺好，天天晚上后半夜2点，我带他在西安市，我给他编评书讲听，我说师哥今天写一新活，我给你讲一好玩评书，况我给他干到4点多，我给他送房又送回房间睡觉，然后我再回去背去。然后我这就下来了，我师弟那块就是很明显一个字儿他都没背，
0: 就干脆就没有把这当个事儿。
1: 对，然后这个我师傅给他一顿骂，然后完事儿了之后呢，我寻这几天这5天咱就消停听了嘛，但还是会出事儿啊，咱先去那宣传回来再说。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

0: 完六完六完六，这现在抖音里面也有人作诗了，这个不光微平台有人作诗了。
1: 做啥的？你能看懂吗？是诗是吗？
0: 不行，不认识字有点多呀。
1: 啥玩意儿？生僻字大全呢？一共他能写几个生僻字啊？
0: 就一个不认识，我就不念了。
1: 你把拼音打上以后，那个冷的那个字啥的，研究一共识字量就25个。
0: 对，
1: 别在那整一堆生僻字出来，
0: 哥们儿真不太印象。嗯、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哎，明天7月23号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锐评一下天气好不好？我们关注一下，
1: 怎么把它捡起来了呢？是手边有啥说啥呀？嗯，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省内一个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7月23号，长春，小雨转多云，
1: 转多云。
0: 你质疑我？
1: 对，明天小雨就要卷多云，多云就招人烦。
0: 小雨卷着多云，多云卷着小雨，是28度。嗯，到23度，
1: 他俩缠缠绵绵。
0: 我想知道，今年夏天就有过一周就连续的好
1: 晴
0: 天没？在大晴天有没有？有没有？
1: 但是最近的这几场雨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0: 是，但是会打乱我的家庭计划。就比如我看到这个天气预报说75%的降雨，我就说完了，那明天别取消户外行动嘛，搁家里就生气。他也不下雨呀、啊，他也不下雨、啊，说他赶紧就出去吧。刚出去半点，他下了
1: 啊。那下也就是区域性的，你再往别地方走走也就好了。
0: 吉林小雨转阴啊，30度到22度，
1: 气温挺高。
0: 嗯，气温挺高啊，就是因为入伏了嘛，现在、
1: 啊、对。
0: 而且，但我跟大家说一下，8月7号我就立秋了。
1: 啊，对。
0: 那今年立秋的时间跟去年立秋是同一天，
1: 但是今年的伏天是40天。啊、
0: 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1: 长啊，正常就是多数是30天，然后今年呢是中伏还是20天，就变成了40天啊。
0: 嗯，
1: 就是热的时候还是会长一些、啊。
0: 但是我其实我，哎，我太适合去一个四季如夏的地方了，我太喜欢夏天了。我想到冬天穿那些衣服好难看啊，我夏天的衣服我能做到什么？就是今天开始。
1: 你夏天没咋穿衣服，我就说呀。
0: 就是我能做到今天开始入夏，然后我不重样的穿到夏天结束。
1: 天天皇帝新装。你那衣服我没看有啥区别，就露俩肩膀头吧。
0: 不是，那你看我就每一件露的它就不一样了。
1: 啊，
0: 然后呢，延吉是阴天呢啊，29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29度到21度，通化阴，29度到21度，白城小雨，29度到21度。哎呦妈呀，这四平、通化、白城，咱哥仨心挺齐啊，
1: 嗯，
0: 心挺齐啊，就是那个通化阴他来一道。也没下雨、
1: 啊、
0: 没有雨，辽源小雨转阴，30到20度，这温差早晚还是有点大的啊。嗯、松原小雨，29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阴，28到19度，好嘛，没有全晴的，没有全晴的啊，明天啊。
1: 嗯、
0: 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阴，26度到17度。嗯，说挣钱上三亚也不动，也不用说是三亚那么热，我其实觉得长春的夏天特别好
1: 啊、
0: 因为说那个咱们不是主打22度的夏天吗？你看刚才念了多少个22度、我们说的是就是相对来说夜间的舒适温度是22度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个长春的夏天特别好，如果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那太好，我太喜欢了。那你不能是南方的那个夏天，南方夏天其实有点，
1: 但今年因为雨水大的话，其实温度起来了之后也有点闷潮的感觉，有点湿啊。
0: 我前两天就一直下雨嘛，我们每天那个习惯是睁开眼睛之后洗漱完，我敷一片面膜
1: 啊，补补水。
0: 对，补补水，然后就那个坐爬步垫上就开始玩了。
1: 啊，
0: 然后我今天说，我说我这面膜怎么敷这么长时间，还不紧吗？
1: 啊，
0: 我说这面膜得半个点儿吧，我一看40分钟，我说面膜还水汪汪的呢、
1: 啊、
0: 然后
1: 补水呢，
0: 大家说天阴，
1: 对，
0: 天阴会潮，
1: 就是空气湿度本身就挺够的了、
0: 嗯、
1: 然后你那面膜水就挥发不出去啊，
0: 对，
1: 一直没蒸干、
0: 就是嗯，反正就是大家这两天还是随时带着点雨。
1: 然后你平时你那脸也冷，你要是热脸的话，那玩意儿蒸的还能快一点。你天天在给我拉了个老脸冰凉的，你看又不高兴了。你看这人，这玩意儿拉脸拉可快了。
0: 来，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每逢暑假，很多家长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很困扰，这孩子往哪儿放啊？正常你他们放假了，咱们得上班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个孩子往哪儿休放比较合理？你搁他搁家里面，你不放心，没人监管他、
1: 嗯。
0: 你上补课班，你撒丫子，安不安全的咱不知道。完了，啥还没学着，磕了碰了那啥的，一假期就荒废了。咱还希望他有点进步，有点成长，是不是？那这样，我们有个活动是跟 A038去旅行，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一个独行，读书的读，独行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啊，还有研学。这是一场针对性的对孩子的提升和训练，就是学以致用的一个行程，学到的东西立刻用，学会了用过了才是孩子自己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这些亮点，每一项我觉得对孩子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作为也同样是一个家长来讲，我比较看重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能够提升孩子的社交协作能力。其实我觉得小孩一定要有在人前，尤其像东北孩子，你一定要有在人前大大方方这个能力。
1: 嗯。
0: 但现在我们这代家长已经可以做到不扫兴了。
1: 对。
0: 我们不会说过年的事啊，把我儿子叫过来演个节目。
1: 哎。
0: 我姑娘跳个舞，没有这样，我也不会强迫我的孩子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到了他需要说话、需要他展示的这个场合，我不希望他在台上拧拧吃吃
1: 有短板啊！
0: 我不是说一定让他在人前面前侃侃而谈，做那个最受人瞩目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是在台上最拧子最扭捏的那一个。
1: 嗯，
0: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表达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主要是呢，还有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拥有很多朋友的人。
1: 嗯，
0: 我觉得他人生的这个财富来讲，每个人那是命里的，我真是有点真觉得，你就是咱这个家庭老百姓的家庭出来，我不相信我能生出首富来。
1: 嗯，
0: 他未来多大能力我不知道，但我希望让他做一个快乐的人。
1: 嗯，
0: 那快乐一定要有很多的朋友。
1: 对，
0: 嗯，
1: 情感有寄托啊。
0: 这样的集体生活非常值得他融入。一次有集体生活的这个经验了，以后才能帮助他融入更多的集体、更多的团体当中去。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能够锻炼孩子的表达和沉浸式研学的一些分享场景。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关于表达方面的啊，
1: 给孩子开口的机会。
0: 是，有的孩子干脆就不敢说话，不敢张嘴，这个非常重要。能打破一下这一点。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培养他这个自律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研学，老师只负责监督，不会帮你做。
1: 对，
0: 很多孩子就是八九岁的孩子，是不是现在还得让家长刷牙呢？我身边真的听说过这样的。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孩子啊，是能吃饭能刷牙，你不放心。
1: 对，
0: 你觉得他磨叽，你就总想替他做。啊，你越替他做，他做的越少，做的越慢，越做不会。
1: 对，
0: 这次呢，如果他能看到身边的朋友在怎么做，怎么做到位，有的孩子你看刷牙，他刷的糊弄。
1: 嗯。
0: 对付家长啊，刷两下就拉倒了。如果他看到优秀的孩子，他身边的朋友，好朋友比他做得好，他自然就学会了。
1: 对，
0: 你独立的这个洗漱，然后你独立的这个作息时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孩子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1: 让孩子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
0: 嗯，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在我们这个夏令营呢，研学夏令营不是在长春。
1: 嗯。
0: 不在吉林省，
1: 嗯，
0: 我们去北京，去到首都。
1: 哎，
0: 我们的研学场景就两个，第一个是名校，北京名校就是孩子的梦想学府。
1: 嗯，
0: 第二个是名胜，就是中国人必去的那些景点。
1: 嗯，
0: 就在这两个场景之内来回穿插。嗯，就你课本上的东西，你就是一下子你就会觉得，哎，就在眼前。把它吃透，把它学透。
1: 嗯，
0: OK， 那咱们怎么样来跟大家说一下，了解一下行程的这个详细信息啊？
1: 嗯，
0: 先说一下这个团期，8月3号、8月11号，我不是吃咸的了，我这个嗓子吧，
1: 一直不亚云遮月啊，习惯了。
0: 但是我咳嗽，
1: 那就别拿风吹了。
0: 我吹空调也咳嗽。正常原价是6999一人，专属早鸟价只要5699，每个人如果你找到朋友一起组队的话，只要5599。
1: 哎，更便宜了。
0: 我们是一站式全包，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的，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君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君屋专线0431-8582-9899。

0: 说还真不贵，可惜我没有小孩，我能报名吗？
1: 自己去有点晚了。
0: 你没有小孩，反正我们这个年龄限制在8到16岁啊。
1: 嗯，
0: 哎，来吧，咱们那个
1: 唱首歌，
0: 唱首歌。
1: 你看我一听这个语调就有点像那个司仪报幕似的。就好像准备

0: 下一首曲目了。
1: 我过段时间有个好朋友结婚，然后邀请我去主持呢，
0: 唱歌哈。
1: 我打算因为每个司仪都要带自己的才艺去嘛。
0: 凭啥呀？谁说司仪带才艺啊？我也没看，我跟大熊出这么场婚礼，我也没见他唱过歌。
1: 大熊不唱吗？
0: 不唱啊。
1: 那他显得有点高级了。
0: 啊啊啊！你是那个流水席的司仪、啊、
1: 你知道很多那个就是大概几年前吧，是特别流行，就是司仪带着活的。
0: 你们不那不都在大棚里边主持吗？
1: 那个
0: 在村头。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参加过好多那个司仪，就说说话，什么师有缘树根，结婚不忘父母恩，接下来送给各位宾朋一首我的歌曲，祝在座的各位都。
0: 你是在哪？东方斯克。
1: 朋友微笑就开始了。
0: 你在东方斯克拉办的婚礼？
1: 真的？
0: 凭啥呀？
1: 现在好像还要那个还那个能就是看到这样的呢。我很多年前参加，不是很多年前，那两三年前我参加一个婚礼，我在原先在节目上，原先的节目上讲过，也是给予了我震撼的。就是那个司仪呢，我一看他整体的形象，
0: 嗯，
1: 他就是出现在我面前，我就已经知道他的主持风格了。
0: 啊，
1: 因为我很久已经没有看到鸡冠头的男主持人了。
0: 哎呀，
1: 这个男生大概就个，就咱不说，先不说，就是身高吧，反正身高确实不高，
0: 嗯，
1: 但体态，身高是你的天赋，咱没有办法，但体态是绝对，你干这行你就应该修炼的，大大个我觉得老高老高了，
0: 嗯，
1: 然后呢，上面整了一个鸡冠头，
0: 啊。
1: 他上台呢，不正常不应该从台T台的那个就是舞台旁边侧台就上来就可以了吗？
0: 嗯，
1: 他走 T 台上台
0: 啊，
1: 他走 T 台直接上来，然后就跺着后脚跟，热场了，开热场了啊！什么音响师就开起点什么嗨曲了，然后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请大家全体起立，开启我们今天最为欢乐的
0: 夜场主持，
1: 对、
0: 啊、
1: 对，就开始了。然后就是真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就开始起来跟着摇了，
0: 哎、
1: 啊啪啊啪啊什么那个举起你的手掌，我说一二。你说三四，我说
0: 人都我说一，你说二，他凭啥自己占俩、哎、呀？
1: 哎，就这个风格啊，然后我就有点懵，我身边的所有、除了我们年轻人的人都配合，
0: 都跟着玩，
1: 都开始跟着玩了
0: 啊。
1: 然后就真的有一些阿姨就是特别特别的嗨、
0: 啊，
1: 就跳到那个新郎新娘上台之前，他们已经在那个台上先跳了
0: 啊。
1: 还有小孩不知道咋回事，跟着曲就开始嗨，站到叭叭叭就开始跳了。这是长春参加的、
0: 啊，
1: 就是在长春参加的。我就很震撼，我就那个，因为是那个巨鳄老公，就是巨鳄的那个朋友婚礼、
0: 啊。
1: 我说你朋友是什么风格啊？
0: 啊，
1: 这个司仪怎么选个这个风格的呢？
0: 啊，
1: 就像我结婚的时候就要求季哥，我就要
0: 稳稳当当的。
1: 我不是稳稳当当，我煽情
0: 啊！
1: 我好煽情，我喜欢煽情。
0: 会，你懂什么叫煽情吗？你啊？
1: 哎呀，然后那个带着大家蹦迪蹦了十分钟
0: 啊，
1: 就是把那个什么灯光秀都融入其中了。就灯、
0: 啊、
1: 哪个婚礼前先不流行灯光秀吗？其实我之前我办婚礼的时候，我就说为啥有灯光秀这个环节呀、
0: 啊？
1: 我说这个
0: 基本都是酒店赠送的，想把价格拔高点。
1: 然后我说我不需要、
0: 啊，
1: 我说我不要这个灯光秀。然后后来我明白了，灯光秀是起到一个进场作用的。
0: 嗯，就是前边司仪上场之前，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婚礼开始了。
1: 对，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给我走的。关键是你说世界到底有多小，世界到底有多小啊、
0: 嗯、
1: 这个人在很多年后我见到了
0: 啊、
1: 嗯、甚至我们两个有合作。
0: 哎呀，你俩双主持人婚礼、啊、
1: 是因为我然后我不记得是这个不记得他了
0: 啊、
1: 嗯、我在哎呦不妨跟大家说明，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就是有一个景区他演 NPC、
0: 嗯、哦哦哦，
1: 他在一个景区里演 NPC， 然后那次我们就去了之后，然后说那个那接下来那个配合一下吧，说我们那个在哪天晚上
0: 啊、
1: 嗯、
0: 一起来一个小活啊、嗯、
1: 对，就是在人家的主舞台上，然后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互动
0: 啊、
1: 嗯、啊，说我说啊行行行，然后我就看他还挺面熟，就是我印象中的那个类型的男生，
0: 嗯，
1: 然后就说那加个微信吧，
0: 啊，
1: 我就加了个微信，
0: 嗯，
1: 我加完微信之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视频号，
0: 啊，
1: 对对，挂了很多视频号，他主持婚礼，我说哇，
0: 哎，
1: 哇是他，世界的太小了，
0: 就
1: 是他，是他，
0: 啊、
1: 然后他现在也在结婚礼，也还是这个风格，
0: 啊，
1: 而且活就是活特别好，
0: 活很多，
1: 肯定比姚老师的好，
0: 啊，
1: 嗯，
0: 薄利多销呗，
1: 嗯，
0: 但姚老师咱就是说，他。也没要上啥价，但就是没人愿意用的。
1: 就是说怎么说跑偏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司仪不都是有那些年是愿意带一个自己的活的。
0: 嗯，
1: 我参加过，咱明天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参加过印象很深刻的婚礼，我还参加过那个婚礼现场扭秧歌的。
0: 啊，那都得先请的秧歌队啥的吧？
1: 哎，不是。

0: 自己拧上了。
1: 哎、不是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那个景区做 NPC 了。
0: 嗯
1: 啊，不在景区做 NPC， 要不我就不提了。反正当时他的主持风格是给予了我震撼的。
0: 嗯
1: 嗯，还有就是每次参加婚礼，那些年经常有，嗯，比如说婚礼仪式完事儿唱歌的，
0: 嗯，
1: 婚礼开场前唱歌的，
0: 啊、
1: 嗯，我就说人家结个婚，为什么主持人要上去又唱又跳？啊，后来我了解到了，如果你主持人不唱，你是要不上价的。当时、啊、
0: 对他就是相当于可能就是我是贵点，但是我给你赠送这么多项目啊，让你觉着我超值啊、嗯，就是把自己的履历能丰富起来啊。
1: 是我一个朋友老公过生日，还有舞狮的呢。哎，好多朋友没有听过舞狮这段，我哪天给大家讲一讲，
0: 给大家好好说说。
1: 嗯，我都有点记不太清了，都有点记不太清
0: 了。那把军鄂请来吧，让他说，他我觉得他能记一辈子。
1: 我参加过结婚跳钢管舞的，
0: 哎，哦、还结吗？在哪儿啊？我随二百去看看。
1: 结婚请来节目的也正常，因为我去问婚礼场地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地方还问我呢，说我们这个有什么那个有钢琴
0: 啊、
1: 嗯，然后说有小提琴，有大提琴，您、
0: 啊、
1: 要不要？我说哎，我说不用了，太哑了
0: 啊。
1: 我说我请那火音整不明白的
0: 啊，整不了，
1: 哑不起来
0: 啊。
1: 还有那个说，那你
0: 喜欢的歌手前面都得带 MC。
1: 然后他说那也有流行歌曲什么的，
0: 嗯
1: 嗯，我说流行歌曲，我说不用，他放点歌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他说这不是现场更动感吗？我给你看一下视频
0: 啊、
1: 嗯、我看了一下，就是每个人穿的那个就亮片很多
0: 啊、
1: 嗯、然后就开始就像脚底下踩着钢琴叭叭甩头发跳
0: 啊、
1: 嗯、哦在这听就开始这么甩了，我说真爽。我说你家这活招人吗？对口型我也想上，真爽啊。
0: 我就看不了这种很复杂的。你像我那个半答谢的时候，其实我本来预备的就是那个大屏幕全程放武林外传
1: 啊，
0: 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包括刚进去坐着没意思放，然后后来他那屏幕的软件需要转码，我百度网盘下下来播不了、
1: 啊、
0: 然后就空着那么地了啊、
1: 嗯。哎，其实、那个、
0: 就是不太喜欢仪式上多很多的环节，我就喜欢就是大家吃饭能舒服点。
1: 刘展宏的那个仪式非常简单，就几乎上去他们两口一人说了一分钟话吧、
0: 啊、
1: 他媳妇一句话没说，
0: 对，
1: 然后刘展宏说了一分钟话
0: 啊，
1: 就马上就是主舞台就没环节了
0: 啊。
1: 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也挺好啊，那个、
0: 啊、
1: 那人就是答谢嘛，挺体面的
0: 啊。
1: 然后跟我们看了半个小时他结婚的视频。
0: 啥玩意儿半个小时？我都没结上半个小时，
1: 就是他们两个不是旅行结婚吗？在云南吧，
0: 嗯，对，
1: 在云南那块拍的宣传片，
0: 嗯，
1: 全流程，
0: 嗯，
1: 就是我说半小时，是因为我是跟他关系不错，还能看进去，我感受是半小时，
0: 嗯，
1: 关键都不如看真人，你知道不？我们为什么要看你视频看半个来小时吧？
0: 那你说我放啥？
1: 你就是
0: 我不没事儿干了吗？
1: 就纯体面的开席呗，你还非得为难我们？谁想看你们的这个旅行宣传片？
0: 那不显得好像李随的我这边收的不真心似的吗？我不得多少的给你们来点活吗？
1: 就是办的假声、
0: 嗯、
1: 你要说大大方方体体面面的、
0: 嗯、
1: 风光大曲你也没用，你要说那个就是
0: 其实按我的理，就按我的原则来，就是你们在门口那块随完礼转身回停车场取车回家，
1: 其实也行，大家一人骂你一句
0: 跟我
1: 也就差不多了。
0: 我骂我呀，就是我们那个前门和后门应该是通着的，从前门进交完钱、
1: 嗯、
0: 从后门出回停车场、
1: 啊、
0: 哎就好了。
1: 那个杨采风说，河北这边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红白喜事，喜欢找一些特殊演员
0: 啊，
1: 嗯，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0: 嗯、
1: 那个程程说，亲，等我结婚一定请你来段煽情的啊、哦，我吗、
0: 嗯？
1: 啊，我吗？我去给你煽情去吗？
0: 他拿啥煽情？大嘴一麻哈，给在台上一顿乐、啊。
1: 行，没事，那个你们要是找我主持婚礼的话，你们就私信我
0: 啊、
1: 嗯、你找我主持婚礼，我建议让我找些就是别找那个幽默风格的找我、嗯、
0: 现在反正闫宁甭管啥玩意儿出场是五位数起，不信出去打一打这去啊，哪有低于五位数的。
1: 我后来我觉得反正要不到，我就不如直接要六
0: 位
1: 数，
0: 位、啊、
1: 就要六位数钱给我面子，八位就像吹的了
0: 啊。
1: 我就直接我下次我就出门要六位数
0: 啊，
1: 然后六位数呢反正你也不成功，但是你出门会说句
0: 哎
1: 我闫宁现在六位数、啊
0: 啊、然后有真靠面子给你请去了，他觉得欠你的是几十万的人情，对不对、啊、
1: 嗯，对，差不多。所以就是有的人就是你要真有面子的话分文不取，你没面子六位数吧，然后这样你往出传、
0: 哎
1: 往出传，嗯，大家一想，哎，我闫宁现在这个价真是六位数，
0: 你以后别
1: 六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够了。
0: 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以后谁要是再问你报价，你把你手机号发出去
1: 直接联系我
0: 十一位数，这玩意儿就显得多阔气啊。
1: 今天太棒了，一首歌没唱高兴，今天是奖励你的，因为你今天在公屏回复了很多的问题。来吧，咱们那个
0: 好哥们好分享啊，
1: 分享一下，
0: 给大家带来的，我不吹，我吹的干啥呀，我不吹。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国际知名的轻奢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啊，线下各大商场专柜也都有这个门店。它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小 logo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小马刺绣的那个标识在那个胸口那块啊，很多的这个明星也都是私下里边频繁上身，自带那种低调高级的老前锋的质感，这就是咱日常的简单穿搭，咱把它一套上啊，穿到这个上身就能凸显出出众的品味，就是那种不张扬但是很有格调的那种感觉啊。这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是适配多种穿搭场景的，咱就是搭配个西裤，就是通勤见个客户显得沉稳大气，要是搭配个什么牛仔裤，咱逛街出门也显得清爽简约啊。反正男女同款也可以穿做这个情侣款，平时大家不舍得拿它搭情侣款，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但是我们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之后，咱就是买两件回去送个礼，搭配个情侣款一点儿也不奢侈，轻商务办公日常出行休闲约会一件咱就全覆盖了，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需求，咱们实用性拉满，专柜价1199，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因为它比较百搭，比较好挑啊，能符合大家的这个审美点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299。299，300块钱，咱现在买一个那个短袖子200-300块钱，这个可是拉夫劳伦，这是轻奢品牌，带奢，它是奢侈品品牌了啊！不到三折，咱们入手国际大牌，真的就是在薅羊毛，而且有三种颜色可选，是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啊，基本就是覆盖所有人的这个审美点了啊，黑白两色，然后再包括藏青啊，显得这个沉稳一些。尺码呢？是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如果要是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10元，到手可以更划算。清仓福利限量，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秒杀上边有详情，可以选择您自己的颜色啊。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在这个优惠基础之上再减5元，那咱就是5块钱不多，但多少是我们一份心意啊。感兴趣的想要299不到入手我们拉夫劳伦经典纯色 polo 衫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啊，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的话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大家呢也不用观望，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都跟别人不一样啊，你不用说我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这个类似啊，我听一嘴就完事儿了，咱没有那个必要啊，咱有问题咱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及时的问就可以了。那也珍惜我们宋律啊在线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波羊毛薅起来哈，直接的进行咨询。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们家有套老房子。就是2010年时候就是拆迁了。完了之后，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说，当时是给我们一套住宅，两套门市。完了那个住宅的话，我们是2017年交房。然后两个门市的话是2019年交房。完了之后吧，那个我们这个就是交完房之后，现在的话，当时就是我们都没有办理那个房产证。而现在是出现个啥问题啊？就是我这就是前几天我们刚收到法院的通知，说要拍卖我们的房子。完了之后我才了解一下具体咋回事，说是啥，是因为开发商当时拖欠施工方钱，还不拖欠谁钱，完了被起诉了。然后我们这个房子都被抵押了。我想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已经交通了，说我们拍卖有房子，像我们房子怎么要回来呀？
1: 我听明白了，你们这是拆迁的，不像咱们买的这种商品房哈。
4: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是被执行了。这个的话，你们正常如果说走一个诉讼流程的话，那很大概率是可以要回来的。你先听我说一下。首先，你们这个现在这个房子跟属于他跟案外人，就是对你来说，他们两个之间已经产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并且呢已经被执行了。那现在这个房子，你应当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就是你作为案外人去提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对他们这个执行有异议，向法院提起。如果说法院认为你这个执行异议成立的话，可能那边就终止对他的执行了。如果说不成立的话，他就会 下一个裁定驳你，那驳你之后你就应当在十日内进行起诉，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做原告，然后再有第三人，再有被告，然后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在审查过程中，法院会看说你存不存在这个在这个查封之前就合理的占有这个房产，然后也会看你有没有支付全部的价款，然后还要看这个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这个原因在不在你，他可能他会着重审查这一块儿啊，也就是说你的权利能否排除其他人的权利啊。那如果说最终你这一块确定了可以的话，那么他的这边执行就终止了，这房子可以确定是你的了，那你接下来还可以去办房产证什么的。那如果说你的证据不足，可能驳回你，人家那边该拍卖拍卖，该执行执行。那如果说那边已经执行了拍卖了，那你可能和这个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那么你还得去起诉他，去处理这个事情，去要求拍卖他的房屋，或者说用他的其他的房屋来抵债，那就是这种。那首先，而且你这个吧，你这个是拆迁的房屋，我感觉你这个房子能拿回来的几率很大，因为你们当年是有拆迁协议的，你这个房子它是不需要做抵押，不需要做这个登记的，就是不像咱们正常那个买房子我需要给你支付价款然后怎么样，是吧？那你这个是没有，不存在这种情况，你们当时应该有这个拆迁的这个协议，已经明确了哪块是你的哪块是我的，我觉得你这个证据就已经挺好了。你这样加个微信吧，我们从头到尾看一下你的那个证据。
0: 是这样，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就可以，好吗？
4: 啊，行，完了之后，到时候我把东西给你们拿过去，能帮我看一下？
0: 对，这样最好，这样的话方便帮您具体的看一下，要不然的话很多的细节可能说的也不到位啊，每个字可能都非常的重要，好吗？
4: 那行，快两件了啊。
0: 好，
4: 谢谢，
0: 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身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1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大学实习期间没有住宿，就不应该退费吗？如果要是不退费的话，这属于违规吗？

0: 从就是从一些角度上分析，那你这一块首先你还是这个学生，你们之间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
1: 还没有终止，
0: 对，没有终止。再有一个，一般像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申请，你申请不住
1: 啊，
0: 你
1: 申
0: 请
1: 不
0: 住，但是我记得还是交了
1: 啊，就是
0: 本身
1: 即使不住的话，你是走读生。
0: 对，我记得我们大学时候有我们的同学确实没有住在宿舍里边，但是他一样交钱，一样交钱，没有听说谁没交，因为这个可能是学校它属于内部的规则
1: 啊，
0: 内部的规定，那可能这一块没有上升到说需要去法律去约束这个问题。那像这位的话，像我们那个同学，他虽然说有时候回家或者去外面住，但是很多时候他的东西还在宿舍里边，有些时候像一些学习用品啊，他在那儿他就相当于是还是有一个权利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你想退或者怎么样，可以和学校去先去商量，
1: 协商
0: 啊，协商能成的话，那这事儿那可能就可以了。但是我感觉这一块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说一定退或者一定不退。
1: 对，
0: 它跟咱们之间这个租房子还不一样。你形成的是租赁关系，但是你在学校的话肯定是没有这种关系存在的。
1: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 八五八幺五四幺幺八五八幺五四二二以及八五八幺五四。

0: 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邢女士。邢女士晚上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我有一套那个恒大的旗下的门市，然后从2021年他通知交房开始，就是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他2021年通知交房，然后他不就破产了吗？他也没营业也没运营，然后那个影城周边的房子应该都闲置，没有人装修。他现在就是每年他都催我们交物业费，一直到现在他也催交，但房子现在就属于荒废。他说他起诉我们了。我的那个房主。那我想知道这合不合，我不交行不行？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呗，当时你拿钥匙没？给没给你钥匙啥的？你签没签那个交房单？就这些你都有没有？
1: 没有，我没讲，没现在没有钥匙，这个房子一直我都没去领。
2: 一直都没去领，那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破产的原因不在你，然后相应的手续也都没有办理，包括这个地产也没有找你去办理，是吧？那也就是说你
1: 我就是办过那个叫去政务大厅办过一次，就是那个就什么发票还是什么税
2: 啊，那是那个，那是你买房子的时候会有，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交全款嘛，相应的就会有税。
1: 但是这个税我现在也没交，房产证也没办。
2: 那这是这是两个方向的，那也就是说从地产这边的角度，你有没有收房交房？那我听您的意思应该是没有。那如果说这一块你没有交房，没有给我收房，那这一块这个物业费您可以不承担，他起诉你也可以不用怕。不用怕，因为正常来说他要是起诉你，他应当举证证明这房确实由你交了，对吧？确实人家交给你了，你当时签了什么验收单了，签了什么交房单了，钥匙也给你了，或者说你们当时肯定会签点啥，他那边如果说能掌握相应的证据的话，他起诉你是有依据的。如果说他这边什么证据都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他啊。那也就是说这房子从法律意义上讲他还没有交付给你，你还没有真正的使用，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支付物业费了。但是如果说人家给你办交房了，你去签单子了，然后你还拿了钥匙了，但是你自己一直自己不使，那这一块他起诉你要物业费的话，那就要得出了，这是两个方面的啊。
1: 但是他的房子建完之后他通知交了，
2: 他通知交了，那不没交吗？你不没签字吗？这个是重要的。你需要的是，你想一下你当时有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考虑一下，或者说他已经起诉你了，那你看看哪个法院，然后你上法院问一下，看看他都交啥证据了，调证调一下卷看一下，然后或者说你交调完证据之后你拿过来给我们看一眼啊。
1: 行，知道。
0: 好，那这样邢女士您可以后续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好嘞，谢谢。
0: 好，跟邢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4 11 8581544 22以及8581544 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用说等一等啊，观看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自己的问题一样，或者是您觉得我这个还不太好意思说，怕别的熟人听到啊。一般在这个广播上面，极少的情况下能被人听出来你这个声音具体是谁，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了，然后这个声线都差不太多，并且呢，打电话的时候咱们也没有这个录像，是吧？您就不要有这种过分的担心，有问题咱们就直接进行咨询就可以。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 上班的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骑共享单车，结果摔骨折了，这个事儿算工伤吗？
2: 嗯，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挺好的。我们今天还真接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伤的案件。对、
0: 啊，
2: 正常来说，咱们是属于说上下班的途中，这个发生交通事故，非己方主责以上的话，正常是工伤。那像他这种，属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中午休正常的时间，然后回家吃饭，
0: 对，
2: 那也就是说，需不需要是把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进行一个扩大化，这一块的话，我记得是有相应的判例，因为，但是可能还要具体看，像他的这个单位，如果说不公饭，中午没有午餐，那人家回家吃饭也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0: 那你要是公饭呢，我就想回家吃。
2: 我觉得公饭的话，这就可能要不一样了，因为你明明可以在这儿有选择的，就是你可以留在单位。
0: 那我要回家喂奶，必须要回家。
2: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0: 合理的范围，
2: 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吧？
2: 对，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具体细化了
0: ，
2: 具体细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你像。像电视台，你们电视台中午肯定有午餐吗？
0: 有午餐。
2: 那你放着午餐不吃，你非得过马路去对面去吃啊？那你在马路上，你要是
0: 这个
2: 谁被车碰了，
0: 三长两短。
2: 对，那这事儿我觉得认定工伤的这个概率不太大
0: 啊。
2: 那你要是说，那确实中午饭没有，而且并且我们像我记得我以前在南方工作的单位，就是中午没有午饭，但是我们中午是11点半休息到下午2点半，每个人都要回家睡觉。那他们的那个习惯很好，中午可以
0: 回家睡觉，
2: 对，可以回家睡觉。那你那个时候，你说我在单位待着，那我觉得就算了
0: 啊。
2: 那个是属于一个必要的上下班途中，因为我们整个中午的话，单位是没有一个人的，整个门锁好，然后都回家睡觉了。那你像我，那我这个时候我回家是必然的呀，是一个有必要的呀。
0: 对
2: 啊，那你像你不供午饭，那你别管我是回家吃，你也别管我是出去去饭店吃，那我必然我要吃饭，我不能在这饿着呀。所以说这事儿可能要具体这么分析。那他真要是说在这个回家的途中，那人肯定要回家吃饭，是一个必经的路途，那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认定工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个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啊，那就不能说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一定是工伤，一定是不属于工伤，它都有好几面性，就是根据大家的事情来进行分析。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发文字的话，确实是不好给大家进行判定啊，也不能帮大家更好的进行梳理。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尽量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433。另外，这位朋友呢，也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跟一个未成年女孩谈恋爱啊，这个他们俩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是突然间怀孕了这个女孩子，中途呢他们俩也分手了2个月，之后就突然说就突然他们俩就是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说人家就去报警了，然后还让我进行处理，他就想问一下我可以拒绝处理这件事儿吗？
2: 你分是谁让你处理？那你要警察让你处理，你能不处理吗？那人报警了，我估计大概率是强奸。而且你这个未成年人，未成年到什么程度？14岁以下，不管你俩是自愿的还是不是自愿的，那一切一概论为这个强奸。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女方的年龄呢？
0: 对，
2: 那如果说虽然说14岁以上了，那如果说是涉嫌人家报警说你强奸，那你正常来说你配合公安机关，查证。查明案件事实，你本身也是你一个公民应当有的义务。
0: 对，
2: 那你们两个是否是强奸这一块，肯定是你们两个是自己是知道的。
0: 对，
2: 那你要觉得不是强奸，我们两个谈恋爱，你情我愿的，他还不是一个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0: 啊？对，
2: 那你该拿证据拿证据呗，是不是啊？
0: 那这个事儿就是要做亲子鉴定，就要等这个孩子生完之后吗？
2: 这个属于医学上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
0: 啊、
2: 可能我电视剧看多了、
0: 对、
2: 啊、人家后期
0: 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这个
2: 好像什么后期可以做什么羊水，
0: 对对对，
2: 好
0: 像对，好
2: 像不属于咱们探讨的范围啊。那这一块可以问一下专业的医疗机构是否能做。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你可以先做一下这个亲子鉴定，是吧？
2: 嗯。
0: 然后第二，你就是该处理就是处理，你不能说拒绝处理，拒绝处理的话。

0: 可能这事儿就大了，是这样吧？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就该配合就配合啊。
1: 嗯
0: 嗯，
1: 这一块儿，这个现在这个少年
0: 少年
1: 也
0: 是
1: 吓人的，
0: 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大家也分不清这个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就一定要去积极的解决，
1: 嗯、
0: 不解决的话，时间久了事儿就大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别硬扛。
1: 尤其是这个公安，
0: 嗯，
1: 让你去配合，
0: 嗯、
1: 你是不能不配合的、嗯。像这种的话，人家已经报警了，我
0: 可以强制吗？
1: 我大公安可以传唤你，那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
0: 哦、
1: 这事儿如果说人家有证据，人家是可以拘传你的，就直接就、
0: 哦、
1: 我叫你一次你不来，那第二次的话人公安可是有执法权的呀。
0: 啊、
1: 哦
0: 哦、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且行且珍惜，知道下一步赶紧去配合啊、
1: 嗯、
0: 去处理咱们的案件啊，就即使是和不是，咱们必须得当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嗯，后续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4: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4: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4: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4: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4: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8567 1234。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8567 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8567 1234。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

0: 财产。
1: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0: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1: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1: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1: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1: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4: 喂，你好。
3: 嗯，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舅舅他是一个这个个体的搭车司机。
3: 嗯，
4: 然后吧，他在跑运输的过程中，已经到这个产业园区了。
3: 嗯，
4: 然后去上厕所的过程中，就是在这个园区里走。然后吧，他这个园区里面有个叉车，是晚上的时间，可能就是灯光比较昏暗吧。然后就是把我舅舅的这个腿部左脚创三处骨折。
3: 嗯。
4: 然后我们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政策？
3: 嗯嗯，
4: 而以及从这种误工费的角度啊，这个手术费啊，这个护理费啊，这一系列的，我们能就是因为产业园现在想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3: 嗯
4: 啊，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应该，人不懂那个法律应该要多钱，是这个意思。
5: 首先这个要多少钱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具体应该怎么走，你的大方向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些。首先他和这个被这个叉车碰受伤了，那这一块毋庸置疑，叉车对他已经构成了一个侵权啊。然后他是属于给这个就是给人家开大车，正常来说他们之间形成的这个是劳动关系，那么他的受伤理应是工伤。那么这两下来看的话，你们是其实可以获得双赔的，就是这边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误工费之类的这一块，可以由这个把他碰伤的这个叉车司机来进行赔付，然后认定工伤之后，可以由他的这个雇主的这个物流公司，就正常他不应该给物流公司开车吧，是吧？由这个物流公司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啊，明白了吧？他要是有交工伤保险的话，那他这个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来出。那如果说没有工伤保险的话，那他工伤保险的这个责任就是由他的这个用人单位来出。你这个是两个方向，你可以获得双赔。那具体多少钱，我得具体看，我得看你的伤情，我得评估出来你大约是几级，你的工伤几级，你的人身损害的伤残是几级，这一块都需要评估，评估之后来进行细化的计算，能够明确你的损失。
4: 是这样的，宋律师，那我这个具体的是需要到这个您的律师事务所拿着这个具体的裁判证书，然后到你这，
5: 对，
4: 你帮我看看呗。
5: 我要看病历，我想看病历，我比看完病历，我能对你的这个伤情有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把控吧，看一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叙述，你这一块人损加工伤两项可以没跑了啊。
3: 嗯。
4: 就是大概是多少费用？你预估一下。

0: 我预估不了啊，你就跟我说三处骨折，你每处骨折的这个级别它不一样啊，我都不知道哪儿骨折呢，我咋跟你预估啊，是不？
1: 那行，好，谢谢啊。
2: 你加微信，
3: 对，你加微信，你也可以先事先先发过来，是不？
0: 对，先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3: 对，您是在长春吗？
1: 啊，是
3: 啊，是在长春，你可以来线下，其实更方便。你要觉得我不想跑，但咱们这个事儿可能就是看自己上不上心。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发图片，也没完全没问题。182945671182945671在微信上就可以进行搜索添加。
1: 好，谢谢。拜拜。
3: 好，再见啊，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的租房合同呢是3月31号到期，他这边呢就微信转给房东说四五六三个月的房租，但是呢又因为噪音的问题啊，在5月11号的时候提前20天就告知房东说要在5月31号的时候退租，并且于5月31号退租并完成交付啊，但是房东呢以原合同违约条款提出了说你这个事儿必须提前30天告知为由，扣除了他的半个月的房租，再加上半个月的物业费啊。他就想问一下，他说已经起诉了这件事儿，会胜诉大吗？
0: 已经起诉了这一块儿，
3: 就是他的6月份，他本来应该是4、5、6，
0: 对，我听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他提前20天通知房东的时候，房东已经认可了。如果说不认可的话，也不可能对他进行交接或者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块儿，如果说他想不想胜诉，我可能需要看一下他们5月份，就是他跟他说退租的那个时候的那个
3: 他们之间相互的交流的这些
0: 聊天记录
3: 啊。
0: 如果说当时这个房东在聊天记录里边已经明确表示了说可以，或者说怎么样，他们也没对其他的东西提出异议，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房东来扣他的钱可能说不太过去。但是如果说双方那个时候他只说我要那个退20天之后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房东没有，他们之间就是对那个东西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或者说详细的这个沟通，那么有可能最终这事儿还是要按合同走。但我觉得这种吧，既然你已经都起诉了，我估计他可能是现在对自己的这个我估计他也有可能是不是很占理。要不然他也不能来咨询了。他要是觉得自己
3: 占理的话，
0: 特别占理，
3: 他也不会去问这个胜诉率大不大。
0: 对，他也不会去问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不太占理。
3: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你提前20天了，但是你们事先也有所约定啊。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反正具体的话，还是具体分析吧。希望也是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奶茶店干了2个月，几天前呢就是说因为店里啊这个量下滑了要辞掉一个人，然后后面就给他这个消息就是说把他给辞掉了，他说这属于违法吗？而且没有签任何的合同，可以要到赔偿吗？
0: 正常来说这种优化的话，正常来说这个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可以给劳动者 N+1的补偿，然后也就走了。那像他这种，他没有交任何的保险，没有签劳动合同，在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给人家这个直接就辞了，那这一块属于单位有过错但是又违法，这属于违法辞退。那这种情况的话，像咱们这个咨询的这位当事人，他是干了2个月，也就是不满6个月，
3: 是
0: 他的补偿的话，他的 N

0: 总说的咱们总说的这个 N 就是半个月的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二 N，
1: 二 N
0: 那就是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再离开，这一块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让离职的话，你不能说我就平白无故的就离职了，你自己还得该要自己的权益，要权益，不然的话这个他也是不会给的，是吧？就是先投诉这个事儿，可能这个钱就能要回来大一点，然后最后实在走不了了，我们再进行起诉，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是这样吧，宋律？
0: 是的。
1: 好，那刚才呢宋律师也是就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来，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呢还一顿的耍啊，咱们这头可能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处理的时候，就是具体这个赔偿啊包括该要多少这些事儿特别闹心的时候，那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有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及时的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特别觉得不知道怎么添加，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34进行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恐龙探青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唐女士。唐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1: 嗯，请讲。
4: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亲属的一个叔叔，前几天在这个就是超市买东西，然后在结账，就是出这个结账的时候吧，因为可能是他那个超市地面有水，然后就你没注意到，然后摔了一下子，把腰就摔骨折了。
1: 嗯，
4: 摔骨折了之后，然后咱自己花了那个大概3万多的一个医药费。
1: 嗯，
4: 然后我们去找超市索赔的时候，超市说是我叔叔自己不小心走路摔了，和他们没关系。
1: 嗯。
5: 啊，您想问一下这一块能不能赔，这一块由谁来承担责任，是不是？
4: 对，
5: 这种案件的话，咱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1: 嗯，
5: 之前的话，咱们我记得也有一次是有过类似的情况，我当时回答的是说这个叫场所责任。
1: 嗯，
5: 就是说这种宾馆呐、超市啊、商场啊，他应当对自己这个经营的范围的场地有这个监管的责任，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位，那么视为他有过错，那他就应当承担责任。像您说刚刚这个地板上有水啊，或者说什么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那么他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保障义务，那么这个赔偿主体肯定就是这个超市，他就应该赔您这个亲属的这个钱。那具体的费用的话可能就得经过鉴定了。那多少钱的话，伤残能不能够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多少天，然后具体的来细算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正常来说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正常来说，那如果说真的是确实地面湿滑，是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拖地的时候没注意，然后也没有尽到这个提示义务，放一块牌子说地板湿请注意，那这个时候可能他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要很高了。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吧，然后我看看你那个病历啥的，然后再具体的，正常来说应该有监控，你们当时应该能调出来，我再看一眼监控。
1: 好，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行，那就是说那个我叔叔这个他摔伤这个事儿，他这个超市肯定是有责任，是不是？但是现在超市不认呢，
5: 不认就起诉。
1: 行，
4: 那么我一会儿就加微信。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4: 谢谢。
1: 好，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请讲。
6: 你好。
5: 你好。
6: 律师好。
5: 您说。
6: 我请咨询一下，后期谁期间？我把这个房产呢，改成房的名字了。去年呢，现在离婚了。离婚了，我怎么主张把这个房产，分割？
1: 这个房产怎么进行分割？
5: 分了吗？
1: 还没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样？
5: 现在想离婚还是已经离完了？
1: 已经离完了吗？
6: 对，
5: 已经离完了。你们是诉讼离婚还是房产，还是那个通过那个民政离婚？
6: 诉讼离婚。
5: 诉讼离婚，离婚的时候没提这个房子吗？
6: 没有。
5: 啊，那没提的话，属于这个房子还没有进行处理，那这一块你们依然可以提出一个离婚后财产纠纷。那你离婚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可能你们双方都忽略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提出分割的。
6: 但是那个判决书上啊有这么一句，没有夫妻没有共同房产，没有财产，没有共同财产。
5: 没有共同财产。但是你这样吧，你这说的吧有点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啥情况。你这样，你把你判决明天能不能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眼。
6: 他就这么一句啊，其余别的就是
5: 对，我知道这是你那个判决离婚，那是你后边判决的内容。我想看看你们当时开庭的内容，你们当时双方举证的内容。
6: 没有举证，就是互相同意离婚，就判决离婚呗。
5: 啊，那就是说你们没有举证的这个过程，那就彼此都认为没有这个房产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房产还是没有经法院处理，是不是？那你这个是可以分的。
6: 可以分的。
5: 嗯。
6: 嗯，法庭写了一句，没有共同夫妻财产。
5: 我刚才就您的这个问题已经给你回答了。
1: 嗯，
5: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个房产的话，其实没有进行一个实体的处理，
1: 嗯，
5: 你可以提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1: 嗯，可以提。
5: 嗯，
1: 啊，你可以提。
6: 哦，
1: 啊，嗯，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啊，你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嗯。
6: 哎，好的。
1: 嗯。
6: 就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有时间时效吗？
1: 有没有时效？
5: 正常时效的话，关于物权的话不涉及。但是你这种离婚已经，马上这个去年离的婚一年了哈，那我觉得你三年内起诉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6: 嗯，三年后。
1: 三年内，
5: 三年内。
6: 啊，三年内啊。
1: 嗯，那你得抓紧时间。
6: 啊，
1: 嗯。
6: 哦，啊。
1: 嗯。
6: 啊，三年内是。
5: 嗯，对。
1: 嗯，抓紧时间好吗？
6: 好。哎，谢谢李
1: 先生。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后续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6: 好嘞。
1: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5: 再见。
1: 嗯，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7: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7: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7: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7: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7: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7: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7: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个人也要快乐。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起航了，我们开往的是全新美好的星期四哈。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农历6月初10，一周的第四天哈。想问问大家，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哈，找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不过呢，有一个小 bug 哈，就是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你们之间的内容，只有我自己能够看到所有人的内容，然后也只有你自己能看到你自己的内容。另外一种方式就比较好了一点点哈，就生动一点点，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与众不同这个成语，然后有一个后缀，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的空间了哈。与众不同的一同，欢迎大家的关注留言哈。看到好多新亲的小伙伴，一帆风顺来了，说老师早上好。你好呀，三人行必有我师哈，在你们面前我应该还是学生哈。浩然老弟说，延边州敦化市精神小伙发来贺电，同时也向谢贤致致老师致敬哈，谢贤老师致敬，是这意思吗？还有奋斗回复我了，他说是扶余的70后的男生哈，哎呀，给我们扶余后的70后的奋斗男生哈来鼓个掌。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就是这样来签到打卡哈，可以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是90后，你那天气怎么样，你是男生女生，关键词的形式就可以了，然后不用非得是就是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哪怕一个字儿让我能够知道你是哪里的小伙伴那也行啊。说说你的省份或者是你所在的城市，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家小区的名字。好的，看到了，小四川来了，小四川发来了一张照片哈，是一张天气情况的截屏哈，此刻他所在的地方23度，今天呢整个的状况是是雨的状态哈，23度到25度还可以吧，挺舒适的啦。太在乎。那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吉林市今天是小雨天气哈，21度到30度，这气温又上来了是吧？延吉小雨20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22度到30度哈。还有呢，就是通化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20度到30度。白城今天是小雨天气，21度到29度。辽源小雨转多云哈，这里的天气状况显示是21度到31度。那松原今天小雨天气，22度到30度。白山小雨转阴，19到29度。长白山小雨，20到29度。省会长春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1度。看到我们的逝水无痕来了，说听交通广播103.8好多年了，愿越办越好，谢谢你，给你比个心哈，感谢我们的逝水无痕，也谢谢胖嘟嘟的关注哈，这个名字好可爱呀，胖嘟嘟。还有看一下点点大家的名字哈，点名字呢其实就是很礼貌的哈，意思就是欢迎大家来到一同的直播间哈，我们有行云流水是老朋友了，发来了一串数字7哈，如果您是新朋友，您就在公屏回复数字1啊，就第一次刷到主播您回复数字1，老朋友的话呢咱可以双击666，然后有一个很巧的内容，就是1+6刚好等于7哈，因为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主播一同是70后，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是7口人，然后呢就是7是我的幸运数字，好吧，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呢？如果实在没有幸运数字的话，就像浩然老弟一样，对，就在公屏打个1349或者49131934都可以，据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数字哈。然后看到了 GoGoGo 来了是不是，老赵头来了，这都是经常来的小伙伴，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呢，大家可以进来哈，不用客气，我们东北人呢就是主打一个热情好客哈，在外边看不如进屋里来，屋里边有这个空调哈，凉快的多好呀。 然后大家也可以点个关注哈，亮个灯牌，也可以对，加入到粉粉群当中哈。粉粉群呢就是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刚好又是七个数字。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哈，咱们都做一朵向日葵花。虽然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也没有玫瑰花的那种啊诱人哈，但是呢向日葵花就是会这样带给你满满的能量，向下扎根，向阳而生。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39:41，此刻你在哪里呢？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哈，我们是吉林省内的一家传统的媒体哈，也是省级的广播媒体。然后呢，大家有什么跟交通

0: 有关系的事情都可以及时的过来哈，然后咱们可以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陪伴，一种怎么说呢，帮助哈，因为是应急广播哈，有什么特殊的突发的事件哈，我们都会给大家伸出援手，当然希望大家都用不到这个功能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早晨起来开开心心的，乐乐呵呵的，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那今天啊，特别提示大家，蝉鸣声起，荷花飘香，又是一年大暑到，夏日炎热，大家要注意养生，心静微凉，安然度夏。对，没错，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所以说呢，大暑连阴雨，遍地出黄金哈。这个大暑已至了哈，大暑来了就是等于这个夏天来到了盛夏了，所以呢，虽然比较热，但是呢，万物也开始来到了这种繁盛的状态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好作息，然后保证你的充足的睡眠，让我们虽然是在大暑节气当中，但是也能够安然度夏。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天哈给大家的带来的新闻和资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的团购单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拉夫劳伦的刺绣的小码的纯色的 polo 衫哈。好的，稍后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的团购单品。那昨天呢，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呢是一个持平的状态，城镇调查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的形势保持了总体平稳。1到6月，人社部哈，国家的人社部发放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的扩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合计57亿元，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截止到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好，下一条，昨天呢，财政部发布了上半年的财政收支的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2万1047亿元哈，同比增长了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那么全国哈可以说是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中央哈分中央和地方来看，中央收入同比增长了7.5%，而地方的本级的收入呢同比增长了2.7%哈，都是实现了增长的状态哈。下一条呢和铁路有关系哈，7月22号，也就是昨天新建的西宁至成都的铁路叫西城铁路，四川段哈日狼山隧道贯通了。那么至此呢，这个路段哈四川段已经有10座隧道贯通，隧道呢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哈若尔盖县红星镇，为单动双线路的这样的一个隧道，总长呢2260米，设计的时速会达到250公里，地处海拔呢近3500米的青藏高原的边缘，全年的平均气温不足5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大约60%。西城铁路是我国8纵8横的高铁往南西广啊这样的一个通道的组成部分，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哈这样的一个铁路隧道。好的，最后一条，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新增了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还有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的重建工作。好，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随时随地的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好的，那也欢迎抖音端的小伙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看到了刘坚强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发来留言说：“早安，一通姐，又是30度的天儿啊，热热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三个热就代表足以代表哈大家最近这几天对于这个天气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确实哈，有空调就开空调吧，别怕费那点电哈，让自己先舒适下来，不然的话高温会让你整个身体很多地方都会不舒服，尤其家里有老人哈或者有孩子的话，咱们这个空调开的温度也别太低啊，也别一个劲儿就用制冷，咱们可以用一下除湿的功能哈。好的啊，看到星空老师的分享了，咱们和大家一起哈来给耳朵做做 SPA。他说：“青阳电波幸福出发，穿透尘阴且看云霞，相互问候心尽天涯，青翠生生一路生花，愿你我他共此韶华，电波声里快乐种下。”太棒了，太棒了啊！感谢我们的星空老四，平时都是五言绝句七言 言绝句，今天人家不按常理出牌了，说明清空老四是一个全才，今天是八个字的这样的一个小诗的分享哈。嗯，非常棒，我特别喜欢哈，它这里边很多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清脆生生一路生花一路生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去年也就是29岁生日的时候的一个 logo 哈，二九正艳一路生花，二九十八嘛。啊，刚才有人问我们交通广播哈，这个电台有多少年了？1996年10月23号成立，今年是我们的30岁哈，所以期待一下今年的10月份哈，10月23号吉林交通广播30年的一个大庆哈。不知道今年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哈，什么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好的，那希望呢这个1038幸福出发这档节目能够穿透尘阴且看云霞哈，然后呢咱们就是陪伴大家哈，一路生花一路向阳啊，然后快乐种下，好吧。分享团购单品了，刚才都已经大概的小小的预报了一下哈，是我们的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拉夫劳伦是风靡全球十几年的轻奢品牌，线下各大商场专柜都有门店哈，胸口有一个标志性的小马刺绣哈，辨识度非常高。然后比如说吴彦祖啊、肖战啊等很多明星哈，私下也是频繁上身，自带低调高级的老钱风哈，老钱质感。那么日常简单的穿搭也都会凸显出他的这种出众的品味，不张扬却很有格调。这款拉夫劳伦的经典的 polo 衫哈，适配多种穿搭的场景，搭配西裤哈，通勤见客户，沉稳大气；搭配牛仔裤的话，逛街约会轻爽简约。男女是同款，各位男女同款可以做情侣款，也可以做亲子款，反正就是轻商务、办公、日常出行、休闲约会一件全覆盖，妥妥的轻松驾驭各种造型哈，反正就是实用性很满啊，拉满。我跟大家说干货吧，价格吧啊，就是专柜的价格呢是1199元，1199啊，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呢只要299，没听错，你没听错啊，299，不到3折就入手，国际大牌哈，这真的叫在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呢从 S 码一直到 2XL 哈，就是尺码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立减10元，到手是不是更划算？限量清仓的福利，各位每款颜色都不多呀，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儿，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为什么添加客服的微信哈，在优惠的基础上还能够再减5块钱，哎，再便宜点多好呀，相当于又省一笔，是不是？该省省该花花，5块钱也是钱，对吧？然后我呼吁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女士们、女生们、女神们哈，女人们，平时都是这个咱们男生们、男士们、男人们哈，给咱买礼物，各种什么就是美妆啊、大牌呀、啊、包包啊，是吧？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今天哈就是难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男士们哈送上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单品——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平时专柜1199，确实也有点小贵。今天哈就咱把价格给大家打到了299，两件。

下单一起购买的话还能再减10块钱，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给你再减5块钱，就这价格已经是地板价地板价再地板价了吧，不能再低了吧。所以女生们，买给心爱的那个他，是不是？这叫爱出者爱返，平时总收人家这些礼物，是不是？咱没事也给他买点啥，这些老爷们儿说实话哈，咱也得给倒饬倒饬啊，也可以给咱爸买一件，对不对啊？就是爸妈这辛苦一辈子了，咱爸肯定舍不得1000多块钱买件 T 恤。然后吧，你要说给他买，他永远都会说别买，我啥都有，爸衣服够穿啊，不用买。你买完之后，我跟你说，他都乐的，就是那嘴都合不拢嘴，心里乐开花了，自己就寻思，哎呀妈，终于这我姑娘，我这我儿子，我这儿媳妇儿哈，或者我姑爷，哎呀，这借着光了，见着回头钱了。他会跟他的老伙伴们或者是这些家里的亲属会就看似好像说是不经意，但是会夸赞，嗯，就我儿子给我买的啊，就姑娘给买的，咋整，姑娘就是心就是叫小棉袄，或者说啊，这不是儿媳妇给买的吗？反正我这就是给大家带入一个场景哈，比较生动立体化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这个团购单品，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出手了，299块钱，不到300块钱，可能现在有的时候你给人家发红包哈，你这一般的话兴许凑500块钱，红包呢就发也就发了，钱的花没了也就拉倒了，而且钱呢人民币都是一样的人民币，你要是给买件衣服穿出来，是不是啊？永远记得你。好吧，我觉得非常适配各种想要，比如说孝敬爸妈孝敬长辈的呀，或者想要是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啊，表达一下这种哎情感的了哈，反正就买吧，买它吧，没啥由头，该买也可以买，是不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就回复秒杀俩字儿，好信儿的可以看一看，不买也行，你就看看这个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儿，正品专柜1199，咱们今天给大家到的299，就这个价格，多买还便宜，两件一起买，是不是？男女同款，现在好多衣服跟你说都是男女同款，这两口子整个就是叫什么情侣款，别管多大岁数了，是不是？装备咱整上，看到好多小伙伴了哈，然后都发来了秒杀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好呢，就是把你给说动了呢，还是说你就是最近特别想要买 polo 衫啊，呵呵，你看看就咱那个大海报，就这 polo 衫多好看啊，老前锋经典高阶质感经典刺绣小码 polo， 我把我抖音端的这个怎么说，我把我这个视频哈镜头翻转一下，我给别在这光说，让抖音端的小伙伴你们也看看，你看看就这 polo 衫，哎呀妈呀，这太好看了，是不是？男女同款，多种尺码，多种颜色，白色的呢反正就清爽啊，各位，黑色呢比较沉稳大气，还有就是一个藏青色，反正就根据不同颜色大家可以就是咋说呢，就是个人去按需购买吧啊，别看我说的好，然后可能就是在冲动下单，不该买的就别买啊，该买的然后咱就别犹豫了。好多小伙伴哈此刻都已经发来了秒杀俩字，对，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秒杀就能看到团购单品了。还有一位网友想要了解一下雨山，是不是想看雨山的照片，你就发雨山俩字不行，你得前面再加上1038。我发现了，之前还有一位小伙伴又发1038零店1038雨山，中间有空格，所以你也啥也收不到。还有一位网友想看我，是不是？网友没啥名字，但他的头像呢是一串文字，这文字清澈啥呀？这是啊，清澈，我看看啊，清澈的爱。然后是什么？还有什么？哎呀，这是大爱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好像是这样哈。1038一同，你这个基本上都对了，就是意不对，不是神采奕奕的奕啊，是左边一个有点像汽车的车，右边像失去的失，就是那个奇闻异事的异啊。这个字据说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所以说哈，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不就是巧合吗？一同就是抖音就叫与众不同的一同。好吧，不开玩笑了哈。那此刻大家如果对 polo 衫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儿哈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对我们北京研学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哈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您就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回复研学哈，能够看到我们的海报。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刚刚说到了我们北京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提醒大家我们的团期呢是两个，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哈，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哈，反正孩子放假了，要不然呢就是给他报个班哈，然后在学习班可能更多的都是被动的刷题，孩子的眼界格局也打不开哈，要不然的话在家孩子就难免去沉迷于电子产品哈，性格感觉也会愈发的内敛哈，有点像是不愿意出门的。那为啥在家捅个电脑哈，或者打游戏多好呀？所以说各位哈，上班忙碌无暇陪伴孩子的，各种家长哈，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一个跟着1038去旅行哈，专门为吉林省各位家庭哈打造的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一个研学夏令营哈。这个夏令营呢，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针对哈性的一个锻炼孩子综合能力这样的一个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另外，我提醒大家，这一趟旅程呢，吉林交通广播的最欢脱的主持人哈李记会作为一个带队陪同。所以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他还会给大家特别是孩子们做一些口才呀、这样的一个展示啊、培训啊，包括舞台感呐、镜头感呐。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说哈，想让孩子有一个不一样的旅行的话，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哈，然后去了解一下大概的详情哈。咱们这趟旅程原价是6999，现在早鸟的报名价格是5699，然后如果说是两位小伙伴一起同时报名的话，就会低至5699这样的价格，好吧？我大概把这个详情呢跟大家说了一说，然后如果说您对这个感兴趣，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两个字哈，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内容了。好吧，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作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尾的一首歌曲吧。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这趟幸福号的列车马上就到站了哈。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明天的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间的路面通行情况。在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富民大路的附近目前车多，在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东来桥到晨光路的位置有小幅的排队。长白路的西向东，是从站前广场到东二条街的位置，目前也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在乐群街的北向南，公平路的附近当前是缓行的状态。开运街的南向北，南四环路到达新路的位置当前是缓行。关注快速路及环路，目前是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的位置，车流量偏大。亚太大街的北向南，长泰大桥的附近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一个状态了。那么在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车辆主要集中在的是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的附近。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四平阴转小雨，22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白城阴转小雨，22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松原阴转小雨，22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我们来关注新闻：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全省上下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新贴新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4: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梨树县康平街道八里庙村党总支书记卢伟：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梨树时提出，一定要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秸秆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4: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

0: 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个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费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0: 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灵犀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中国一汽研发总院科技创新管理部常务副部长李洪建。
2: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旗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0: 四平战役纪念馆深耕红色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研学教育活动，年接待游客突破63万人次。长春新区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精准布局卫星应用、创新医药、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持续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生态，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4次在吉林调研考察，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3: 防汛进行时。
4: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6: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盯，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5: 在梅河口市万隆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7: 就来家看看，现在炕打好了吧？
8: 打好了。
9: 丁棒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啊，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7: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5: 在梅河口市万隆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10: 现在

0: 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为了下一步汛情做好准备。
1: 连日来，磐石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干部职工养护工人81人，大型机械12台下沉黑石镇磐双县区域，对12.8公里受损道路淤积沟渠昼夜抢修，疏通堵塞边沟，修复破损路肩，及时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汪清县机关乡组织抢险队伍支援大型沟镇大石村，40名工作人员志愿者携带钩机、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2: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3: 昨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昨天上午，全国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截至7月22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广西等第1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6米。据预报，7月22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下游干流盘山以下河段及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5: 央媒看吉林。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深阅读关注适老化改造》专栏中推出“适老服务提质，呵护晚年生活”，报道吉林等地不断突破老年人就医和办事当中的难点堵点，让老年群体享受便捷暖心的服务。
6: 7月21号，新华网在《党建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中推出“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基层党组织筑牢防汛救灾防线。报道在近期的强降雨期间，吉林省桦甸市桦郊乡前进村的小桥桥面出现细微裂缝，村党支部书记王林江、何震、村干部巡查水势，观察桥面动态，只允许小汽车和行人通过，一遍遍向过往大型车辆挥手示意，耐心解释。面对严峻考验，基层党员干部用坚守筑起安全防线。
3: 7月21号，央视网推出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落幕，报道为期10天的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近日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落幕。本届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集产业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全面展示长春汽车产业发展实力与创新活力。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
11: 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燕之屋专线零四三幺。

0: 1-800-8582-9899。
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
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7月21号至8月4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对吉林省开展第三季度的安全生产明查暗访。
3: 7月21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长春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做了表态发言。谢远生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谢远生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表示，吉林省委、省政府将把接受考核巡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把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贯穿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最小单元，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全面做好配合工作，无条件开放所有点位，无保留提供全部资料，确保工作顺畅开展，第一时间认领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严格过程管理，直至整改消耗，切实把明查暗访成果转化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实际成效，坚决守护好全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吉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剩下七月，我省各地抓紧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里是大唐千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6: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一期与前安海自5万千瓦风电项目二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0: 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1: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2: 施工期间遇到的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1: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3: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接活夏日文旅市场。
4: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出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5: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4: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6: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4: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7: 比如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8: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4: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9: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0: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4: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1: 7月21号，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12: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13: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套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12: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14: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13: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们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3: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实现了产值和销量的双增长。
1: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 12TK 杉树 K 碳纤维大丝树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副材市场。

0: 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3K 小思树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副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吉林化纤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红：
1: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其中碳纤维碳布聚氧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设投产。
0: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至34%。2条碳纤维原丝生产线、4条碳化生产线全面投产，单线产能突破4000吨，新增碳纤维产能1.35万吨。
2: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当地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向导，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3: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0: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吉县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菌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9: 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2: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2: 我们首先把幸运进行派发哈，我们恭喜幸运的听友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那么请将幸运的朋友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来听取一下领取方式。
1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分享呢，依然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啊，绝对是让大家不用花大价钱就能轻松穿出老前锋的一个高级感。专柜的价格呢，每一件都要1199元，那今天呢是只要299元，相当于不到3折，咱们就能够入手国际大牌了，也真的是在薅羊毛。有3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颜色都非常的百搭。尺码呢，从 S 码到 2XL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啊，可以任选2件家务购物车，一起付款呢还能再立减10块钱，到手是更划算的。大家也可以搭配情侣款、亲子款等等，限量的清仓福利，每款颜色呢都不多。大家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秒杀这个字，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了。那也提醒大家啊，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之上再减5块钱。
12: 嗯，没错哈，每逢暑假呢，还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自己上班太忙，没有时间这个陪伴这个孩子哈，然后孩子呢居家整天沉迷电子产品，然后呢性格愈发的内敛，没有这种社交和朋友一块得到锻炼的这种提升综合能力的机会。那么现在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身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那么夏令营是专属8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哈，现在是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价格还会更低。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能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游玩。游玩这种研学和普通的这种研学不一样。如果您对于吉林交通广播的对于这样吉林交通广播的研学和夏令营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2: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截止到日前21号暑运开启3周，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2.94亿人次。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车厢内旅客满员，行李也多了起来。如果不能合理摆放，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14: 为确保安全，中小型行李箱和背包类物品放置在行李架上时，不能超过行李架边缘，尽量不叠放，摆放要平稳，避免列车晃动时行李坠落砸伤旅客。
15: 你好，这个黑色书包是您的吗？
16: 不是，
15: 不是，这个水杯我先给你拿下来，一会儿他那个因为车晃动怕掉下，把人脑袋砸了的。
14: 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类似以上种种情况特别常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隐患，往往最容易造成旅客人身安全事故。
3: 背包侧带的水杯、雨伞等易滑物品也需要提前收入包里，防止滑落。水桶等圆形物品不能摆放在行李架上，防止发生滚落。车厢里乘务人员也会温馨提示大家规范摆放。
14: 另外，动车组列车上的小桌板和衣帽钩可以放置和挂起小的背包、衣服、手机、水杯等随身物品，但总有旅客朋友忽略放置物品的重量，也容易忘记盖好水杯盖子。
16: 小桌板、衣帽钩承重能力有限，太重的物品不能摆放，也不能让儿童攀爬或坐在小桌板上。另外，水杯一定要记得盖好盖子，尤其是装成热水的杯子，以免烫伤自己和身边旅客。
14: 铁路部门提示，列车上的行李摆放还需要注意避开行李架连接处的隔挡区域，这里有明显的禁止摆放提示。大件行李、婴儿车、轮椅等应该放到车厢车门旁的大件行李存放区、轮椅专区，或者是车厢最后一排后方，不能占用席位，堵塞通道。
2: 那列车上都有哪些行李摆放的实用技巧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很多旅客在上车之后呢，会发现这个大件行李架已经摆满，自己的行李如出 iPhone 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支个招，每个车厢的最后一排车座的背后这个空间呢，就是大件行李架的最佳替代位置。如果连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空余位置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列车员，看是否可以将行李箱拉到餐车的过道来。那这个时候要先拉杆升高，将行李固定住。今天还学了一个小妙招，将两个纸杯慢点啊放在轮子这儿来固定它，这样行李箱就不会随意滑动了。那万一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空间怎么办呢？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办法，最便捷的就是看看个人座位是否合适摆放，但前提呢就是不能影响前排旅客坐往后倒，以及不能影响到自己身边旅客的乘坐体验。本期的出行服务台还想提醒各位，属于客流大，咱尽量轻装出行，精简随身物品。若实在是需要携带的行李太多呢，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平台或者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预约轻装行服务。目前全国已有212座车站开通了此项服务。
12: 继续来和您关注，从家庭厨房到餐饮加工，调味品应用场景广泛，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完善监管制度的同时，也将进一步推动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2: 记者了解到，我国现行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主要依据酱油、食醋、味精等七个分品类审查细则开展，这些细则已实施多年，期间国家相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提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与此同时，调味品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不断涌现，原来的细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行业发展现状。
18: 为了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重要要求，加强新业态、新品类准入监管，有针对性的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
2: 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七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解决了多种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不一的问题。
19: 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新增了香辛料调味品、我们消费者经常食用的开心果酱等坚果与籽类泥酱、调味糖浆、我们厨房中经常使用的料酒，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品，还有一些其他类的调味品，都纳入了许可，进一步丰富了品种明细，实现传统品类、新兴品类的全覆盖，全面对接最新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强化企业原料管控、生产加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签标识等管理制度要求，细化审查内容，从制度层面统一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标准， 准入条件和核查规范，对进一步规范我国调味品食品安全监管将发挥积极作用。
2: 昨天，第七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0: 今天，第七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五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20: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21: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22: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12: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三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践行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0: 在白山，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23: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0: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24: 他三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23: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2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7: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
1: 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到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为 10.76 亿人、2.49 亿人和 3.23 亿人。一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数为 4.88 万亿元和总支出 4.14 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的运行总体平稳。
2: 商务部日前举行专题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
3: 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
4: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
2: 今年一至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12: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记者22号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记者22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22号在浙江省宁波市召开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创建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示范区创建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说，各创建城市要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打造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体系，要推动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升级，壮大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找准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要大力发展新一代制造智能设施，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型服务业。
2: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3: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 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12: 夏天如果您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哈，那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呢去到线下哈，各商专光专柜也好啊，商场也好，买一件 polo 衫的话，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得是700-800块，稍微好点的直接就是破1000块，买一件确实是心疼啊。今天给大家一款品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的那个马球的一个刺绣标是辨识度拉满，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也都在穿，跟着买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呢，3-5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哈，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还有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超级有品味的这样的一种松弛感。专柜价1199块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块，不到3折入手，超级的一个国际品牌，真的是在薅羊毛。3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哈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又多省了一笔，还能够更加的优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秒杀来选择您喜欢的颜色吧。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当仙女已经很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